0: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1: 70多年前，吃是一个问题。
2: 我要晒的汤圆呀！
3: 你要使的人，出门训使的，就叫套黄。
1: 如今吃还是一个问题。
4: 服务员，这澳洲龙虾再来一只，再来一瓶82年的拉菲。
5: 还得要面子，吃了吃不了，可能有时候七八个人就点了一大桌的菜，吃一半剩一半。
1: 在中国，舌尖上的浪费每年足够养活2亿5000多万人。
6: 谁吃寒冬餐，粒粒皆辛苦。
1: 反对浪费，抵制奢靡，勤俭节约，倡导新风。竹海深处电商忙，茶山飘绿润万香，绿水青山金饭碗，共同富裕路更宽。针线连缀3000年，匠心绣就锦官城。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共赏蜀地文明，体验非遗之美。
0: 电信诈骗是利用电话、手机、网络等媒介发布虚假信息，骗取他人财物的犯罪行为。
7: 当遭遇电信诈骗，不轻信、不理睬、不转账、不汇款、不泄露银行账号和密码。
0: 防范电信诈骗，从我做起。
1: 泸州有纸会烟雨，自贡彩灯映星河。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点亮非遗星火，更续匠心传承。世代耕耘守热土，城乡共富起新篇。乡村振兴靠众志，共同富裕万家欢。考古刷清扫青铜面具，3D 建模复原残缺纹样。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感受古老文明的数字青春。少一缕尾气烟尘，多一片雪山蓝天。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绿色出行，守护蜀地画卷。蓉城绿动脉低碳新节拍，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公交骑行，畅享公园城市之美。倾城幽静问道义，羌笛悠扬越雪山。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静听自然天籁，同游大美四川。车轮转出绿意，脚步丈量未来。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共建天府低碳生活圈。
8: 每一刻让你聆听不一样的世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综合广播 FM 98.1的聆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晨曦。
9: 早上好各位，我是于敏。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农历的5月17。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成都今天阴天见多云，西部有分散的阵雨或雷雨，气温21到32度。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成都主城区的 AQI 指数为20，空气质量为优。成都市区

0: 今天机动车限行尾号是3和8。
1: 今天的聆听天下，我们将和您关注以下的新闻。
0: 同比增长超117%，数字工业粮食为何如此吃香？
1: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正式结束，记者调查退税馅饼背后藏着哪些征信的陷阱？
0: 遭遇恶意抢注商标、碰瓷维权该怎么办？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典型案例，带给我们哪些启示？
1: 系列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走进成都市郫都区唐昌镇战旗村党委。
2: 记录正在发生的历史，
3: 正在发生的历史，
2: 头条关注。
0: 今天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聚焦工业数字工业粮食。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到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需求增加的带动，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爆发，铜铝等产品价格维持在较高水平，推动了1到5月份我国有色行业利润增长117.1%。
1: 而追溯至产业上游，同一时间，我国的采矿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33.5%，较1到4月份加快了7.5个百分点。那么，这样亮眼行情的背后，是新需求和传统供给之间关系的彻底重塑。
0: 那就在几年前，嘉英主这类的不起眼的共伴生稀有金属大多都混杂在矿山废渣当中，无人过问。如今啊，一跃成为了人工智能、数字光通信等领域绕不开的核心材料。
1: 那么新质生产力带来的新需求和新场景，催生出了哪些新型的工业粮食？一起来听报道。
4: 矿产资源是工业文明的基石，煤、石油、天然气包括油矿都是动力的来源，而铁、铜、铝、稀土、锂等构成工业材料与核心技术的载体，磷、石墨、钾盐等又广泛应用于化工、农业及新材料领域，因此矿产资源被形象地称为工业粮食，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如同粮食之于人类生存，矿产在工业体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支撑作用。中国恩飞矿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张海新说，近年来的一个巨大变化就是这些工业粮食的品种在不断上新。
5: 稀散关键金属，比如说铟啊、锗呀、镓呀，这两年就跟类似锡一样，价格都是60%-80%的这种涨幅。像镓现在就是说在半导体 AI 这领域里，它有两种化合物，氮化镓、砷化镓。原来镓金属价格它是比较稳定的，但是呢它就通过提充或者是改变化合物这种方式呢，就形成了一些新的有价值的化合物，变成了这个半导体啊、算力中心啊主要的材料之后，所以它的价值就翻番了。现在最热的就是铟，磷化铟作为高端的半导体材料的一种原料，带动了它的热度。锗也是一样，它在芯片呀、光纤通讯方面，哎，也是有所应用，一些全新应用场景的开发，带动这种矿业模式的重构，形成了一些新的增长级。
4: 为什么铜是一种金属元素为核心，变了不同的化合物就成了香饽饽？还是以镓为例，原本镓金属一般是从大量炼铝或铅锌矿等生产废料中提取的一种副产品，只能做普通工业辅料。而在新兴需求的带动下，科研人员通过合成氮化镓、砷化镓晶体，使其特性发生本质改变，具备高频传输、耐高温、低电能损耗、高压耐受等独有优势。张海新认为，下游各类新质生产力的需求，中游科研机构对新材料的研发，再到上游矿业的提质升级，共同推动这轮有色金属的热潮。
5: 比如说你现在用的算力通讯用的这些芯片、线缆、光纤，它散热、传输、导电率等各方面的性能要求越来越高，都在做这个量级的提升。那么这时候呢，就催生了这些做材料的单位、科研院所、企业去研究怎么来适配比较严苛的应用场景。实际上是他们有这种需求，才有了这种材料学的进步，有了材料学的这种进步，才有了矿企对这个材料的重视和往下产业链的延伸，是这么一个逻辑关系。在这个数字时代，一些高纯金属、稀散金属未来肯定是一个香饽饽，而且随着更多的金属的好的性能被发掘，它的附加值的提升肯定是越来越多的。
0: 过去不管是黑色金属还是有色金属，不管是否属于大宗矿产，在大家的概念里呢，这个金属可能主要都是服务于基建、通用机械等传统领域。

0: 而中国 NV 矿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张海星观察，在新质生产力的带动下，人工智能算力、新能源汽车、新型储能、航空航天、深海装备等高端制造产业持续的快速扩容，叠加人形机器人量产、低空经济落地、大型储能项目集中投运等新兴场景的密集释放，多维市场需求形成了强力共振，也彻底重构了有色金属行业的传统需求体系。
1: 大宗金属包括铜啊还有铝啊，为什么价格呀、运量能够带动起来呢？主要也是跟算力有关系，算力中心也好，新能源风光储也好，它的材料可能就是以铝和铜为主，而一些小金属它可能原来就在尾矿渣里面，像四川地区的反彩磁铁矿以前主要是黑色冶金，钢铁企业在使用，大家没有去专注于钒的提取啊。在这两年呢，钒的液流电池技术兴起了，好多企业就开始把这个钒就当做一个主金属去对待啊，因为钒可以制成这个钒液流电池了嘛，是吧？它就应用更高端了，它价值更高了嘛。传统的这些金属大部分都用在了建材啊、基础设施方面，量非常大。新兴的这些领域呢，虽然对材料的用量和前者相比根本不是一个数量级，是比较小的，储量也是有限的，但是它的附加值增加了，行业在走一个精细化的一个路子和高端化的一个路线。
2: 所以不要小看这轮重构，它所改变的可不仅是有色金属周期行业传统产业的标签，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传统需求体系的变革，推动上游采矿冶炼行业告别粗放开采还有粗炼外销的老路，依靠智能改造、绿色生产、高端的深加工，走出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0: 那么传统的矿业如何为人工智能和高端制造提供数字时代的工业粮食呢？印象中，地质锤、罗盘和放大镜一度是地质工作者的老三件，曾经的矿业呢，也一度是高污染、高耗能、高耗水的代名词。
2: 那么公众对矿业的印象一度是粗放的、劳动密集的、比较低端的传统资源型的产业，而中国自然资源经济研究院矿产资源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于良辉观察，这种传统的发展的模式呢，正在由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而系统性的重塑，矿业迎来了新一轮的复兴。
3: 采矿环节这块，目前它已经从原来的机械化、自动化逐步向人工智能进行跨越发展，大大减少井下作业人员，让采矿业从业者就是从危险繁重这种体力劳动就解放出来，提升了这个安全水平。选矿以往可能是经验主导，目前也转向 AI 算法、智能传感器的数据驱动来提升选矿回收率，提升金矿品位。在冶炼环节这块逐步向循环利用啊、绿色升级方向发展，破解低端产能过剩、高端产能不足这个困境，把资源尽可能的抽干榨尽。从采选冶这三个环节来看，新质生产力对整个矿油上游的这个改造，不是简单的一个技术叠加了，而是系统性的一个重塑。
0: 就如于良辉所说，这种系统性重塑的动力源不仅是来自下游新兴产业对上游需求的倒逼，也来自矿业本身的内生动力和数字时代给各行业带来的深刻影响。
2: 于良辉观察，在下游蓬勃发展的数字技术的推动下，一些矿业领域的新兴工艺正在不断的应运而生，而矿业也在努力推动自身从原材料的搬运工转型成为安全保障的压舱石，新兴产业的孵化器，还有绿色转型的试验场。
3: 像生物冶金技术这块，中国生物经济发展报告2024年数据显示，我们的生物冶金技术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国际铜研究小组相关的数据显示，目前全球铜产量的20%已经来自生物进出工艺。以前我们就是有什么矿就挖什么，那么现在不是，现在资源只是作为产业升级的底座起点，它不是个终点。我们要从卖资源到卖材料，一直到最后跟新兴产业结合，形成高附加值的一个拓展。上游矿产跟下游应用企业相互之间要通过绑定，构建比较稳定的一个供需生态，推动我们产业发展一盘棋。
0: 六月正式施行的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聚焦战略性矿产资源增储上产、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绿色低碳发展等关键任务，健全完善勘查、开采、修复、储备、应急、贸易等制度体系，进一步提升矿产资源安全保障水平，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
2: 于良辉认为，在新质生产力的伴飞下，矿业企业和从业者

0: 要充分地抓住历史机遇，主动地推动矿产资源从工业原料升级为高端材料，使产业脉搏和时代发展同频共振。
1: AI 芯片算力越强，堆叠越密集，那么硒的消耗量就越大。AI 服务器当机硒的消耗量已经突破传统的服务器大概4倍以上了。包括战略小金属，像钨啊、稀土、镓子这些，未来都有可能是指数型的发展。在矿业领域，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围绕以资源为圆心，以技术跟产业链为半径的一个价值圈进行拓展。矿业产业要根据不同的资源特色，主动重塑产业链，从量的扩张要转向质的跃升，为数字时代带来新类工业粮食，支撑半导体、新能源、AI 等未来产业的发展，让矿业在数字时代焕发出新的一个战略价值。
2: 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聆听天下，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啊，一定要调大音量注意听。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活动，大家一定不要错过，好视力26周年大庆在全国范围内同步开启。今年的26岁生日庆典规模特别大，好视力邀请全民共庆生。不管您是眼睛疲劳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的，只要打电话400-827-7911订购，立即多给您整整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
0: 额外呢，还送一套周年庆的限定礼盒，快打400-827-7911。尤其是眼睛问题反反复复好多年，看啥都是雾蒙蒙一片，又干又涩，总感觉眼睛里有小石子在磨，出门见风见光就刺痛流眼泪的，提醒大家一定要及时的干预，用上好视力的蒸汽眼贴。中国航天联合授权的合作的眼贴的品牌，品质有保证，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用。而且呢，它是眼外贴敷的，能直接覆盖住整个眼部的穴位，贴一次就相当于眼睛做了这个熏蒸的雾化理疗，贴完感觉眼睛清晰亮堂，干涩疲劳酸胀缓解了很多，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
2: 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补贴大放送，今天咱四川听众只要是拨打400-827-7911400-827-7911订购，当场送出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再给您送一套周年庆的限定礼盒，里面呢有一台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套双人床亲肤下凉被，礼盒限量1000份，全省都在抢，抓住机会，赶紧打400-827-7911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好，稍后节目继续。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人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际情耳畔投篮，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影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0: 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为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

0: 方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3: 聆听天下直播继续。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昨天呢结束了，税务部门已经多次提醒，还没有完成个税的汇算申报的纳税人要抓紧时间，通过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或者是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的网站来进行办理。
4: 那么需要补税却没有在截止日前缴税的纳税人也要注意了，如果逾期，从今天起呢将按日加收滞纳金。不过呢也要给大伙提个醒哈，截止日期临近的窗口往往也是不法分子最容易趁虚而入的时候。
3: 没错，不知道您有没有刷到过啊？什么专业退税多退30%，不成功不收费等等类似的税务中介的广告。而实际上呢，很多所谓的中介正打着高额退税的幌子坑骗纳税人。
4: 那么国家税务总局呢日前通报了一起典型的案件，陕西咸阳的周某打着内部渠道退税的旗号，通过了微信群、短视频平台招揽客户，骗取了1797名纳税人的个税的 APP 的账号、人脸信息，伪造专项的附加扣除的项目，大量的这个虚假申报税款，最终因为逃税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提起公诉。更多详细的情况一起来听报道。
5: 2025年4月，滨州市税务局工作人员在开展年度汇算事后核查时发现，滨州多个矿区单位的大量工作人员在集中时间内多次修改个人所得税软件上的数据，且填报信息和实际情况有明显出入。国家税务总局滨州市税务局副局长张红：
6: 这个纳税人提交的这个退税的申报信息啊，跟他以往年度提交的申报信息有存在有较大差异。他明明是一个工人，但是呢他有教师资格证，为了不打草惊蛇，我说咱选取一个人数比较相对较少的一个单位，咱们呢进去去进行一个核定实地核查。进去之后我们选了有14个人，这14个人都承认他们呢曾经让有个某一个人，他们说是一个涉税中介代为他们退税。
5: 滨州市公安局经侦大队二级警长殷旭阳介绍，经税务局和公安机关联合查处，最终确定犯罪嫌疑人周某通过非法手段套取个人信息，并通过互相介绍等方式拓展客户，伪造虚假信息套取个人所得税退税款。
7: 就是利用这个虚假填报的这些专项附加扣除的一些项目啊，比如说这个虚假的子女、虚假教育、虚假老人，用这些东西虚假信息把这个个税里面的钱套出来。
8: 最开始呢，这个犯罪嫌疑人，然后通过别人介绍认识了，滨州市这边煤矿的企业的一些职工，然后呢说是，我可以帮你们办理这个退税，退税款到了以后，你给我一定的这个分成，然后剩下的钱你们拿走，就从一个煤矿传到另外一个煤矿，从一个工队传到另外一个工队，他们这个退税的很多人。他们是没有退税条件的，你比如说他这个子女可能已经上大学或者工作了是吧，他就没有这个办理子女退税的这个条件。那么这个犯罪嫌疑人呢就找了一些虚假的这个子女信息，跟他姓氏匹配的这个子女信息给他添加到他个人所得税 APP 底下，然后通过这种方式给他办理退税。
5: 该案共涉及1797名纳税人，国家税务总局咸阳市税务局对偷税10000元以上的179人立案查处，依法追缴1797名违规退税人员税款、滞纳金及罚款，共计1573.25万元。周某因涉嫌逃税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已由滨州市人民检察院向滨州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3: 很多参与者最初认识呢， 都觉得说这只是占点小便宜没关系，甚至觉得代办中介有本事有门路。殊不知啊，一旦被查实，不仅要全额的退回违规所得税款，还可能会影响征信。
4: 国家税务总局所得税司副司长王涵。

0: 用，所以就提醒大家，纳税人需要对所提交的信息负责，千万不要以占便宜的心态任由中介进行违规的填报操作。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在市场经营中，有部分主体不以实际使用为目的，恶意囤积抢注他人知名品牌商标，再通过提起诉讼索要高额的赔偿牟利，空手套白狼，这就是典型的恶意抢注、碰瓷儿维权、恶意诉讼的行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发布典型案例，带大家认清这类违法行为，也认识到此类行为的法律后果。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2: 某科技股份公司是一家以电为核心业务的高新技术企业，自1998年成立之初就持续使用长高作为企业字号，2010年7月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自2006年起陆续在第九类电力设备相关商品上合法注册长高系列商标，经过20多年经营，长高品牌已形成稳定的市场知名度和商誉，没想到被某数字科技公司起诉到了法院。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检察院知识产权检察部副主任周婷介绍，
3: 起诉方某数字科技有限公司2022年3月至4月期间，在十多类商品及服务项目上集中申请注册了12件长高电信商标。同年9月1号，数字公司将他申请注册的长高电信商标以知识产权出资的方式设立了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这两个公司成立的目的就是打知识产权官司。
2: 2022年11月，数字公司、贸易公司共同以某科技公司侵害其商标权，构成不正当竞争为由，提起民事诉讼，不仅请求判令科技公司停止侵权，还索赔1000万元。案件审理期间，长沙检察院在履职中发现起诉方存在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的重大线索。周婷说，
3: 为维护司法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长沙市人民检察院依据职权，在2023年3月27号受理该案线索，并开展全面调查核实工作。我们严格围绕案件事实、主体资质、商标注册行为和诉讼动机开展核查，首先核查了科技公司的字号及商标使用历史，确认这家公司品牌使用在先，合法合规，具备完整的在先权利和市场商誉。
2: 检察机关审核了数字公司、贸易公司的实际经营状况，发现诸多问题。
3: 经过实地走访、查询社保信息、核验工商信息，我们发现这两家公司都没有实际经营场所和生产经营设备，也没有在岗参保员工，不具备正常上市经营能力，属于无实际经营活动的空壳主体，它的相关产品也不符合行业标准。在核查商标注册行为的合理性时，我们发现2021年3月至2022年11月期间，数字公司累计申请注册商标有129件，大量的商标核定使用范围与它自身经营范围并没有关系，属于典型的不以使用为目的的商标囤积、恶意注册行为。
1: 最高人民检察院知识产权检察厅主办检察官刘玉强也强调，根据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的规定，检察机关呢无需当事人申请，会在履职中发现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扰乱司法秩序的恶意诉讼线索，将可直接依法职权启动监督。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聆听天下，北京时间来到了上午的8点29分，半点广告之后节目继续。
4: 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提醒您，身份证号、银行卡号、验证码、生物信息等敏感信息不可随意泄露，保护个人信息，筑牢安全防线。

0: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1: 美食家，今天您准备吃什么呀？
2: 我吃红烧穿山甲。
1: 哎，那可不行啊！穿山甲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2: 那我吃烤鸭。
1: 哎，烤鸭可以。
2: 我烤中华秋沙鸭。
1: 那是一级保护动物。
2: 那我吃清蒸鱼。
1: 什么鱼啊？
2: 松江鲈鱼。
1: 二级保护动物。
2: 我吃梅花鹿。
1: 一级。
2: 我吃、
1: 哎、得，您什么也别吃了，怎么老想着吃重点保护动物啊？
2: 吃野味大补啊。
1: 您太缺乏知识了。首先啊，吃野味不仅不滋补，还容易染上各种严重的传染病。
2: 哎呦，那太可怕了。
1: 第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未经批准购买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要没收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并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2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还得追究刑事责任呢。
2: 合着吃野味儿能吃进监狱啊？
1: 当然了，为了你自己和大家好，千万不要食用野生动物。
2: 懂了，牢记在心，依法保护野生动物，禁绝非法野生动物买卖，尊重自然，遵守法律，安享健康生活。
3: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4: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5: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6: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5: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7: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5: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地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8: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5: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3: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9: 绿色车轮转蓉城，低碳脚步梁天府，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体验幸福生活加速度。
10: 竹海深处电商忙，茶山飘绿润万香，绿水青山金饭碗，共同富裕路更宽。
9: 蓉城绿动脉低碳新节拍，四川综合广播邀你一起公交骑行，畅享公园城市之美。
10: 倾城幽静问道义，羌笛悠扬越雪山，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静听自然天籁，同游大美四川。
9: 绿色出行低碳环保，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携手共建公园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10: 考古刷清扫青铜面具，3D 建模复原残缺纹样，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

0: 55的普通战士张思德。而揣着这张身份证在深山里走村串货24年的是一位只有一只手臂的村医范东平。他说身份证上思德两个字不是地名，是初心。请听四川省仪陇县融媒体中心采写的报道，为人民服务。
1: 一大早天还没亮透，四川省仪陇县思德镇卫生院的灯亮着，医生范东平左手袖管空空荡荡，右手三个指头搭在一位老人的腕脉上，微闭着眼睛一动不动。诊室外排起了长队，旁人不解问范东平只剩一只手，这般辛劳究竟图什么，他笑而不答。他是土生土长的思德人，从小听着张思德的故事长大，那个在炭窑坍塌时把生路推给别人的士兵。故事听多了，心里便生了念想，要像张思德那样做个有用的人。
2: 因为先天原因吧，让我小时候很自卑。以前我们村交通不方便，到镇上看病很难。我记得有一次我妈妈生病了，很严重，她对我说，我活不下去了，你好好把弟弟带到。那个时候我就希望我是一名医生该多好。
3: 小时候老师常跟我们讲张思德的故事，那时候我就在想，我也要像张思德那样做一个有用的人。
1: 母亲那句我活不下去了，是一个病人最无助的时候能对身边的人说的最重的话。自那以后，范东平就去拜了当地有名的老中医为师，每天凌晨四五点起来背医书，白天跟师傅出诊，晚上抄药方。单手抓药不方便，他就买来小秤反复练，手指磨出了茧子，划破了口子，从不吭声。出师那天，师傅拍拍他的肩，说了一句话，范东平记到现在。看病要以民为重，不要想着赚钱，要对得起病人，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自己是个思德人。2002年，袁坝子村聘请他做村医，可万事开头难。
3: 当时心情很沮丧，也怀疑过这条路到底能不能走出来。但为乡亲们看病是我的梦想，我还是咬牙坚持了下来。
1: 他不抱怨不辩解，遇到疑难病症就翻医书，向当地老医生求教，还去南充卫校进修，拿下了职业医师证。慢慢的，群众开始相信他了。这以后山间路上总能看见他独行出诊的身影，一支药箱，一双胶鞋，一盏手电陪着他。贫困村民的药费他时常免掉，家人有时会说他看病总亏本。范东平的父亲说，
4: 别个收一块多，他只收五毛，我问他啥不想的，他赚两年他都自己都没赚到钱，没赚到钱都在我，有时候进药的钱都没得到我这个了。他是什么原因，他说他收个本钱的时候。
1: 不管家人怎么说，范东平心里有杆秤，秤砣就是那两个字，思德。看病收个本钱算什么亏，这些年他出诊走过的路能绕思德镇几十圈，有一段路他走了40多分钟却记了一辈子。那天思德镇下了罕见的暴雨，凌晨一两点钟，村里一个独居老人突发重症，儿女都在外面打工。范东平接到电话后二话不说就出了门，单手既要拎药箱又要握手电，山路泥泞的像抹了油，整个人顺着泥坡往下溜。他用一只手咬着牙爬起来护住药箱，等他到了老人家里，看见老人脸色惨白，呼吸急促，血压也很高，特别危险。
3: 我来不及擦身上的雨水，马上给他检查输液配药，直到天亮他呼吸平稳下来，脱离危险，我这颗心才踏实下来。后来老人醒了，看到我浑身是泥，当场就哭了，拿着我的手，他说那晚他真的以为自己熬不过去了。
1: 范东平讲完停了一下说，能帮到人我就觉得值了。张思德当年在安塞烧炭，炭窑塌了，把自己的生命留在了那里。范东平遇到的是暴雨泥泞，任凭怎么摔倒也要去救一个可能等不及天亮的独居老人。24年来，他爬坡上坎，走了2万多公里，服务病人9万多人次。患者陈自江说，
5: 就是

0: 零一四年起嘛，我们就谈了22年兵了嘛。他的对人态度各个方面都很好，对医术，解决你的病情，他是反手看，这是一个老经验。他是个有爱心的人嘛。我们家属有一天晚上，不好，我给他打电话，根本他就把药送到我们家里来了。我说他是个残疾人，确实是我们有手有脚的，还没得他做得好。
1: 乡亲们认他，组织上也给了他应有的认可。2016年，范东平调入思德镇卫生院，后来当了副院长。岗位变了，但他的日常没变，依然出诊，依然上门，依然随叫随到。2023年，40多岁的他又到达州职业技术学院进修。年轻同事遇到拿不准的病情，大半夜打过去，范东平都会在电话那头一步一步教他怎么处理。同事刘青青，
2: 我们打电话他都会很耐心，因为来的病人有的时候他晚上半夜来，我都会给他打电话，他都会很耐心的教我怎么去做啊那种。
1: 时代在变，山里的医疗条件也在变，县里的专家可以通过连线隔着屏幕和卫生院的医生一起看病了。范东平赶上了，也跟上了，但他那颗心一直没变。他说自己牢牢记着，我是思德人，
3: 我是张思德的老乡，身份证上印着思德两个字，我没有什么特别的，只是做了一个医生该做的事情，就想尽最大努力看好每一个病人，服务好每一个乡亲。
1: 一张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三个字思德镇。1944年9月8号，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张思德追悼会上发表了为人民服务的演讲。80多年后，在张思德的家乡，一位独臂村医用24年的脚步，在同一片土地上续写着同一个答案。有人问范东平：“你图什么？”他说：“就图做一个有用的人。”说这话的时候，他摸了摸口袋里的身份证。思德两个字不是地名，是初心，是一辈子走不完的路。
4: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5: 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6: 人总是要死的，
7: 人总是要死的，
6: 但死的意义有不同。

0: 在四川盆地东北部的大巴山深处，静静坐落着一个以英雄命名的山镇——思德镇。这里原名六合场。1915年谷雨时节，一个乳名叫谷娃子的男孩出生在韩家湾的贫苦农家。谷娃子吃百家饭长大，养母盼他永记乡亲恩情，为他取名思德。后来，这位农家少年参加红军，走过长征，成为毛泽东同志的警卫战士。1944年9月5日，在延安安塞烧炭时，炭窑突然塌方，危急关头，他奋力一把推开战友，自己却被永远埋在了窑洞里，年仅29岁。3天后，毛泽东在追悼会上发表著名演讲，为人民服务，
1: 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
0: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从此传遍中国。1967年，故乡人民为让英雄的名字永植故土，把六合公社更名为思德公社。时任仪陇县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的张思智老人至今难忘。
2: 那个时候，在县东首张思德是中合场的人，是老主席。

0: 号召全国人民向他学习。就这样，张思德这个大英雄的名字就刻在了你们的山水上。
1: 2019年，撤销思德乡与秋亚乡，正式设立思德镇。43.7平方公里的热土上，15000多百姓在这片红色土地上安居乐业。今天的韩家湾村，张思德故居陈列室静静矗立，每年吸引无数人前来追寻初心。张思德精神被列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英雄故里已成为党的宗旨教育红色圣地。从默默无闻的六合场到万人敬仰的思德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永远在这巴山蜀水间薪火相传。

0: 2021年，成都市郫都区唐昌镇战旗村党委捧回了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这几年，战旗村的党员牢记总书记嘱托，接续的耕耘家乡，努力在乡村振兴中走在前列，起好示范。今天我们走进村里的三位党员的日常，看他们共同描绘的战旗有啥新面貌。
1: 清晨九点，战旗村的停车场停满了大巴，讲解员王有元正在召集访客下车，这里面很多都是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研学团。

0: 2018年2月12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战旗村视察，称赞战旗飘飘，名副其实，嘱托战旗村在乡村振兴中走在前列，起好示范。这几年，战旗村不断加码农文旅融合发展，做强集体经济。
1: 那现在这个呢，就是我们战旗村最大的一个晒场。那这里的豆瓣呢，3米以上就没有保质期了，就可以永远的去保存，只要不进水，因为它没有添加剂哈，就用传统国画工艺来酿造的。
0: 在战旗村打造的乡村十八坊，游客们品尝着古法酿造的酱油、白酒和豆瓣儿，离开时也都不忘为战旗村特产的旅游产品耍快买单。王有元今年28岁，大学毕业后他回到了本村发展。
2: 因为乡村嘛，鼓励这个年轻人回乡啊、返乡嘛。其实可以看到我们村内哈，很多这个工作岗位可以提供到给我们村民，因为离家近嘛，可以照顾到孩子，也想融入这个我们村的大集体嘛。
3: 战旗村最大的变化，翻天覆地的变化，应该说是比90年了。我们90年的沟头还得要水池。
0: 现在浪大爷的食品厂有20多名员工，每年上千吨传统工艺发酵而成的豆豉从这里销往各地的火锅店和川菜馆。在这些像游泳池一般大小的发酵池里，一粒粒豆豉正静静地发酵。
4: 打造的豆豉是好豆豉
5: 呢，主要是闻它的酱香味。如果是走花娘给它炒，就是它看到炒的暗淡，如果暗淡带到冰点去一点零以上，它就好豆豉。
0: 能保留传统豆豉发酵技艺，又带动村民增收，浪大爷很是骄傲。
5: 我们这是全国做手工、做这个传统的工艺，应该是首次一家。哎，就这么大规模的。
6: 2000年正是秋种的时候，大村说是最大，小村是小卖为主。
0: 今年36岁的易凤阳是战旗村人，曾是一名火车司机。2011年，他响应号召回村发展，现在他担任战旗村的党委书记。
7: 哎，你是九年
8: ？
7: 哦，你5年的个，你呢？
8: 5年。
7: 哦，你要不要大点儿？我这回是把田有些改了，下半年都沉降了1年了，就绝对没得问题了。
0: 易凤阳说，村里一直鼓励村民们机械化作业，现在在无人机和插秧机的协助下，村民刘顺英和丈夫2个人就能经营好200亩的农田，家庭年收入达到20万元以上。
9: 我全部用人工，两口子种不下来几百亩田。战旗这面在实行小田改大田嘛，高标准农田嘛，机械化这些都还是比较方便。
10: 10年前，2016年，我们的村集体收入是432万，截至2025年，我们的村集体收入是760万。

0: 街景翻一翻，
1: 老百姓的这个人均收入原来是18800，然后到2025年，老百姓的收入是4.15万。
2: 2021年，战旗村党委被评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从敲响四川集体土地入市第一锤，到建成全国首家乡村振兴培训学院，战旗村的每一次党为人先，共产党员都冲在最前列。这也是战旗村的致富密码。
0: 我们有8个党支部，13个党小组，175个党员，要激励他们干事创业。我们提出了支部书记排头战，党小组长比高低，党员个个争先锋，这样一个模式，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参与村庄的发展，参与村庄的治理。战旗有我，手中有旗，心中有爱，愿我们的生活越过越甜蜜，越过越安逸。
3: 欢迎大家到战旗来品尝郫县豆瓣火豆丝，
4: 深深入耳，句句传奇，让我把战旗的故事讲给你听。
3: 有我，
4: 有我，
3: 有我。
5: 干干干，痒痒痒，眼睛模糊疲劳真不爽，
6: 揉一揉抓一抓，越揉越痒，越痒越想抓，
5: 看报纸看电视模模糊糊，生活没法乐哈哈，
7: 眼睛视疲劳模糊流泪不舒服，赶紧用好视力草本遮光眼贴，
8: 里面有双重草本精华，只要外贴眼皮上，眼睛就像清泉水洗过一样水润透亮。
7: 好视力面向全国开启百万眼贴补助计划，只要您想缓解眼睛视疲劳模糊干涩等问题，现在打400-827-7911，400-827-7911，人人都能多得78元草本遮光眼贴。
8: 10分钟内购买好视力，就能多得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10分钟内，人人有份。快打400-827-7911。400-827-7911。
9: 本品为护眼产品，不再吃药品和医疗器械。
10: 好视力过生日，听众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100万补贴，感恩回馈咱四川听众。这次补贴规模啊非常大，四川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统统都能参加这个活动。只要拨打400-827-7911订购，都能领取78元周年庆限定加强版蒸汽眼贴。另外呢，在限量发放1000份周年庆礼盒。先打电话占住名额，400-827-7911，400-827-7911。
11: 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的素质逐渐的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吃的、喝的、滴的都试过，还花了不少钱，就是没啥效果。建议您一定要亲自的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早一天用上，眼睛问题就早一天改善。全国100万用户都用过，品质和口碑特别的好。直接贴在眼皮上，温润的蒸汽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覆盖了眼周20多个穴位，贴完感觉眼睛水润舒服，看啥都清晰明亮。好视力26周年庆100万补贴大放送。
10: 今天呢，咱四川听众只要拨打400-827-7911，400-827-7911订购，当场送出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再给您送一套周年庆的限定礼盒，里面有一台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套双人床亲肤夏凉被。礼盒只有1000份，全省都在抢，抓住机会，赶紧打400-827-7911，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
11: 好，在今天节目最后，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29号晚间，北京时间昨天上午，美国媒体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特使维特科夫正在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的途中。那么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已经提出了会谈请求，会谈将于30号在多哈举行。然而伊朗方面29号说，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
10: 那就美伊下一轮会谈安排呢，双方目前公开表述仍是存在明显的差异。不过伊朗同时确认将派出专家代表团前往多哈，继续的跟进此前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那双方为什么会出现不同的表述？多地是否仍在随时准备迎接美伊谈判？来听记者从前方发回的观察。
12: 走在多哈，我最直观的感受是平静，无论是机场、外交区还是市中心，城市里都

0: 没有明显的加强安保，也没有大型外交活动即将举行前的紧张气氛。不过啊，机场当地工作人员告诉我，这两天确实有不少媒体和外交人士陆续抵达，多哈也再次成为外界关注中东局势的重要窗口。那对这座城市来说，这样的场景其实并不陌生。从阿富汗和平进程到巴以停火谈判再到美伊关系，卡塔尔凭借其独特的小国大外交战略，近年来在中东及国际事务中扮演了重要的中间人角色。不过就外界最关注的美伊下一步接触安排，双方最新表态却出现了明显差异。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是伊朗主动提出举行会谈，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则明确表示未来几天没有与美国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同时巴加埃强调，伊朗专家代表团前往多哈只是为了跟进此前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与美国代表团来访没有关联。那从表面上看，这两种说法是相互矛盾的，但仔细观察更像是双方在谈判进入下一阶段前对外释放着不同的信息。美国更希望向外界传递外交进程仍在推进，以稳定市场预期，也安抚地区盟友对于局势反复升级的担忧。而伊朗则刻意保持谨慎，不愿给外界留下是在美国压力下重返谈判桌的印象。同时呢，希望把当前接触限定在落实已经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而不是提前进入最终协议谈判。那美伊双方争夺的更多是外交主动权和舆论叙事，而不是沟通渠道本身。
1: 以上就今天聆听天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代表节目编辑孙哲、陈超监制宁小吴，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稍后播出的是四川欢迎您，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早安天府的旋律开启美好的一天。
2: 今天是7月1日，党的生日，早安。红船划破一湖波，风雨征途砥砺磨，盛世应知来不易，同心共唱百年歌。今日早安寄语，祝福伟大的中国共产党105岁生日快乐。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4: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
1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4: 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提醒您，身份证号、银行卡号验证。
15: 一名航空兵战士，1958年，国家秘密组建地空导弹部队，王于昌被选入空军地空导弹部队2营3连，负责组装导弹、加注氧化剂和辅助燃料等危险工作。当时 U-2 飞机是美国最新式的高空侦察机，频繁入境我国领空偷拍各类核心军事设施。
16: 咱们的飞机只能飞到17000，它飞到23000，飞机够不着。再给你高射炮，咱的高射炮最高达到10000米，更够不着，说打只有用导弹。
15: 用导弹打当时世界上最难应付的侦察机，对于王于昌等第一批学员来说，只能在困难中摸索前行。
17: 我们没有别的兵器，用木头刻模拟导弹，用塑料模型建造，操作拿按钮假的来练习。
15: 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模拟训练，王于昌成长为部队一级技术能手，被派往江西上饶执行伏击 U-2 高空侦察机的任务。1963年和1964年，王于昌所在的二营先后在江西上饶、福建漳州两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由于战绩突出，王于昌荣立1等功，并获得提前晋升军衔的荣誉。1973年，王于昌告别19年的军旅生涯，回到地方工作，被安置在萧县百货公司，当了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
16: 家里正在需要，就干啥干啥。 你像我这一块大家

0: 往哪摆，往哪摆，没意见，干得很好。
1: 原萧县百货公司王余昌同事陈军，
2: 那个检察院的正直正派，他有个外号叫老直觉，把工作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1: 退伍后整整45年，王余昌从未讲起自己的战功，直到2018年全国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启动，他的英雄事迹才逐渐被人们所知。戎马建功，淡泊名利，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是这位九旬老兵写下的一名共产党员的家国答卷。
3: 向功勋党员学习，就要学习他们廉洁奉公的道德风范。心正则身正，心正则路远。共产党人拥有人格力量，才能赢得民心。李连成就是这样的人。
4: 李连成是河南省濮阳市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30多年来，他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眼下西新庄村农业产业园里，今年引进的75亩无土栽培樱桃番茄进入成熟期，每颗产量都在80斤左右。
5: 15块钱一斤，那都是1200块。这就是智慧农业，不是前30年20年，我坐那一会儿打棚了。
4: 而在30多年前，这里遍地都是盐碱。1983年，32岁的李连成开始在盐碱地里摸索搞蔬菜大棚，几年下来就挣了17万。40岁那年，他被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天就把自家最好的2座蔬菜大棚无偿让给了村里2家贫困户去经营。1994年，西新庄村的蔬菜大棚发展到40多个，李连成想再给村里拓宽挣钱门路，集资开办一个再生纸厂，但只有12户愿意入股。投产第二年，再生纸厂就盈利200万元，村民们纷纷想入股，而12户合伙人都不同意。
5: 那我就先出去6个党员的工作，我就讲，你们这6个党员是叫你带头吃亏，带头去发展村儿啊！你当党员了，不能当这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带领着真正发展的头啊！我说我李连成是串村儿支部书记，不是接西藏屋儿支部书记。要是串村儿支部书记，应该领导串村儿都去挣钱呐。
4: 李连成和6名党员一对一的做通其他合伙人的思想工作，并将市场估价200多万的再生纸厂以68万的低价交给村集体经营。让家家户户都成了股东，年年分红。担任村党支部书记35年来，李连成坚持发展为民、产业强村，开创户户有股、人人劳动、家家分红的集体经济发展模式。如今的西新庄村人均年收入突破42000元，村里高标准建设了教育产业园和16层高的2级综合医院，发展成全国乡村振兴的样板村。
3: 85岁的农业专家赵亚夫，他扎根山村，把农业科研成果写进田间地头，把致富红利留在千家万户。
4: 在江苏镇江句容市的茅山老区，流传着一句朴实却沉甸甸的话：要致富找亚夫，找到亚夫定能富。这声亚夫是乡亲们对七一勋章获得者85岁的农业专家赵亚夫的亲切称呼。1941年，赵亚夫出生在江苏常州一个普通农家。少年时代，他就下定决心学农助农，改变农村的落后命运。1958年，赵亚夫考入江苏宜兴农林学院。1961年毕业后，进入镇江农科所。从此正式踏上服务农民的征途。如何把低效的丘陵地变成农民的聚宝盆，成为他日夜琢磨的课题。1982年，赵亚夫赴海外学习现代农业。1983年学成归国，在句容市白兔镇率先推

0: 广露天草莓种植，白兔镇白兔村村民季荣喜。
1: 那个时候感觉，哎呦，这个草莓是什么东西？我们还没看过，还没吃过，村民都不如这种。
0: 为此，赵亚夫推出免费公苗、全程技术指导、兜底销售的一整套保障方案，用最大诚意打消村民顾虑。在赵亚夫全力推动下，草莓产业在白兔镇生根发芽，聚荣市也成为全国知名的草莓产区。2002年，赵亚夫从岗位上退休，他主动要求以志愿者身份前往茅山老区腹地的戴庄村工作。那时，戴庄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
2: 我就想把我们镇江的农村能够脱贫小康的富起来，自己一辈子干了这个事没干完，这些任务没有完成就去退休，觉得不应该。
0: 在戴庄村，赵亚夫着力引导大家大面积推广有机稻和优质水蜜桃。与此同时，他秉持全员共富理念，创新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整村推进有机农业规模化，并坚持将全部经营效益返还农户，让村民在抱团合作中共享发展红利。
2: 那一定要整村推进，一定要党支部来村里来组织，要成立合作社，要把自己家乡的父老乡亲都一起带上工农红利道路。
0: 20余载深耕，昔日的穷山村彻底蝶变。如今戴庄村果树成林，稻田连片，整洁道路串联生态田园，村民人均年收入从2003年的2800元跃升至2025年的4.7万元。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特别报

0: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
1: 七一勋章闪耀人心，在这光荣与梦想同行的路上，勋章背后的精神伴随着我们，激励着我们。
0: 七一勋章催人奋进，广大党员干部将忠实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的业绩。

0: 105年初心不改，伟大复兴路砥砺前行。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正在直播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特别报道。
0: 今天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的105岁华诞。上午10时，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
0: 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红旗招展，礼兵肃装，青少年手持鲜花整齐列队，准备迎接7一勋章获得者的到来。
1: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天安门广场宣告成立，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新纪元。如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而这一切正源于105年前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0: 现在参加庆祝大会的7一勋章获得者已从京西宾馆出发，乘车前往人民大会堂。
1: 我们的直播将伴随护送7一勋章获得者的礼宾摩托车队，沿着北京复兴路、长安街一路东行，前往人民大会堂。7一勋章获得者们将在那里接受党的最高褒奖，接受全体中国人民的崇高敬意。
0: 看到长安街沿途执勤民警正向7一勋章获得者乘坐的车辆敬礼致意。今年共有8名为党和人民做出杰出贡献的党员获得7一勋章，其中一位陈俊武院士已经去世。
1: 我们看到7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赵亚夫、钟觉，他们精神饱满。

0: 现在七一勋章获得者乘坐的车辆在礼宾摩托车队的护卫下已行进到木樨地立交桥。
1: 马达轰鸣，铁骑当先，由21辆摩托车组成的礼宾摩托车队环绕周围，护送七一勋章获得者前往人民大会堂。车队严整，护卫英模，将这份至高礼遇献给七一勋章获得者们，是尊崇，更是致敬。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功勋荣誉表彰工作，我国确立了以五章一部为主干的中国特色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七一勋章就是五章之一。
1: 七一勋章是党内最高荣誉，2021年建党百年之际，七一勋章首次颁授，29名党员获得这一荣誉。今年是党中央第二次决定颁授七一勋章。
0: 七一勋章获得者和全国2优1先表彰对象来自人民，植根人民，他们用行动证明，只要理想信念坚定，每名党员都能够立足岗位，为党和人民建功立业。

0: 程万里风正静，重任千钧再出发。
1: 七一勋章获得者们，理想信念坚定，对党绝对忠诚，是各条战线党员中的杰出代表。他们始终耕耘在基层一线，数十年服务群众，造福百姓。他们的事迹可学可做，他们的精神可追可及。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是需要英雄并一定能够产生英雄的时代。中国共产党要始终成为时代先锋、民族脊梁，党员队伍必须过硬。
1: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一个一百多年来始终顶天立地、奋勇前行的伟大政党，必有一代代始终站在队列最前面的英模人物。

现在车队已沿复兴路行驶到复兴门立交桥。复兴门是抗战胜利后为洗刷被侵略的耻辱，顺应民众期盼而命名的，寓意民族复兴。回望历史，中华民族从濒临危亡走向伟大复兴，

0: 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句承诺就是一生践行。起义勋章获得者们正是用一生的努力践行对党和人民的庄严承诺。
1: 时间印刻来路，从1921年到2026年，百余年风雨兼程，中国共产党从成立时只有50多名党员，如今已发展成为拥有超过1,128.6万名党员、543.1万个基层党组织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
0: 10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所付出的一切努力、进行的一切斗争、做出的一切牺牲，都在践行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1: 红旗迎风招展，人民大会堂庄严矗立，礼兵整齐列队，青少年翘首以待静候七一勋章获得者的到来。沿途执勤民警向车队敬礼致意。
0: 现在车队正行驶在被誉为神州第一街的长安街上，十里长街宽阔平坦，绿树成荫，祥和安宁。长安街是举行盛大阅兵式等庆祝活动的核心场所，街道两旁汇集了天安门、人民大会堂、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等标志性建筑。在长安街沿线，古都风貌与现代景观交相辉映，见证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用承前启后定义十五五时期的重要地位。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程又一程的逐梦远征。

0: 队沿长安街继续前行。红墙之内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新华门里，影壁之上，为人民服务熠熠生辉，这五个大字写在中国共产党的党章里，写在积蓄奋斗的征程里，也写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生命里。
1: 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这是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的百年大党的不变坚守。

0: 时，车队已行驶到人民大会堂附近。里边摩托车队缓行渐停，分列两侧，庄严目送七一勋章获得者乘坐的车辆驶向人民大会堂。
1: 此刻，道路两侧礼兵列队，以最高礼遇欢迎七一勋章获得者的到来。青少年学生手持花束，高呼“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向您致敬”。
0: 这是对七一勋章获得者的致敬，也是对中国共产党人高尚品质和崇高精神的致敬。
1: 我们看到，车门已经打开。现在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七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他年近七旬，是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办事处退休干部，老马工作室负责人，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他三十多年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的第一线，累计接待服务群众两万余人次，调解各类矛盾纠纷2500余件。
0: 人民大会堂北门大厅内，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正在迎接功勋模范人物的到来。

于昌，安徽萧县人，萧县原百货公司副经理，今年已经90岁高龄。他曾是击落敌人侦察机的战斗英雄，他18岁投身军营，练就过硬本领，刻苦钻研导弹知识，在2次击落 U-2 型高空侦察机中做出突出贡献，荣立1等功，2次破格进衔。王于昌等受到毛泽东主席亲切接见。转业后，他居功不显，始终恪守对党忠诚，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

0: 元成，今年74岁，河南省濮阳县庆祖镇西新庄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他是党的16大至20大代表，也是第10届至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李连成坚持发展为民、产业强村，开创户户有谷、人人劳动、家家分红的集体经济发展模式，带领西新庄村发展成为全国文明村、乡村振兴样板村。
1: 吴哈斯·苏莱曼是一位来自新疆塔城地区玉民县的哈萨克族医生，今年70岁。他日复一日行走在深山牧区，累计巡诊超20万公里，接诊救治患者10万余人次，迎接了3200多个新生命。

0: 琴，今年65岁，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吉林长春社区干部学院名誉院长，党的19大、20大代表。吴亚琴扎根社区30多年，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出四不易事社区工作36法等。
1: 赵亚夫今年85岁，江苏省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党的14大、20大代表，第12届全国人大代表。赵亚夫扎根丘陵山区60余载，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奋战在乡村振兴一线，探索出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戴庄经验，累计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350多万亩，帮助农民增收超300亿元。

0: 今年已经89岁高龄，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从15到15，中学院士始终奋战在中国机械工程领域的科研一线。他攻克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推动我国铝加工技术走在世界前列，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装备制造，培养大批人才，推动机械工程学科发展与产业升级。
1: 现在7位七一勋章获得者已经全部进入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今年七一勋章获得者中还有一位党员已于2024年去世，他就是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原顾问、中国科学院院士陈俊武。

0: 众朋友，今天上午10点，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
1: 稍后我们将为您带来大会现场直播。

0: 听众朋友，上午好，我是总台中国之声主持人杨波。
1: 我是总台中国之声主持人李丹丹。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正在直播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特别报道。
0: 今天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的105岁华诞。上午10时，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
0: 7.1勋章将颁发给8位为党和人民做出杰出贡献、道德品行高尚的党员。
1: 他们是深耕基层、调解一线、服务群众30余载的马善祥。
0: 青年时期钻

0: 研导弹技术，转业后深藏功名，默默奉献的王于昌，
1: 扎根乡村振兴一线，深耕乡土数十载的李连成，
0: 奔走边疆牧区守护群众健康的吴哈斯苏莱曼，
1: 创新基层治理工作方法，深耕基层服务30年的吴亚琴，
0: 牵头攻克多项石化领域技术难题，助力我国炼油工业跻身世界前列的陈俊武，
1: 扎根乡村弱土，把科研成果落地田间地头的赵亚夫，
0: 破解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助力我国铝加工技术领跑世界的钟觉。
1: 刚才7位七一勋章获得者已经全部进入人民大会堂北大厅，接下来他们将稍作休整，随后出席在10点举行的七一勋章颁授仪式。
0: 今年七一勋章获得者中还有一位党员已于2024年去世，他就是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原顾问、中国科学院院士陈俊武。今天来自中国石油化工集团的单位代表将代他领奖。
1: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决定表彰一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
0: 根据公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拟表彰对象149名，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拟表彰对象150名，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拟表彰对象400个。
1: 他们是奋战在各行各业的优秀代表，有勇攀科技高峰的院士专家，有坚守一线的公安干警，有默默奉献的快递小哥，有心系群众的基层干部，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
0: 今天我们致敬七一勋章获得者，表彰两优一先，是对百余年来那些伟岸身影的回望，对激荡时空的红色精神的礼赞。
1: 在105年的非凡奋斗历程中，一大批视死如归的革命烈士，一大批顽强奋斗的英雄人物，一大批忘我奉献的先进模范，构筑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为我们立党、兴党、强党提供了丰厚滋养。
0: 据不完全统计，仅从1921年到1949年，全国有名可查和其家属受到优抚待遇的党员烈士就达370多万人。中国共产党人以勇于牺牲、甘于奉献、无怨无悔的气质和品格，诠释了什么是革命理想高于天。
1: 中华民族的千古浩气，共产党人的丹心赤诚，在历史与现实中交汇，映照煌煌汉卿。
0: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1: 党的18大以来，从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到持续织密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中国共产党牢记初心使命，将人民二字镌刻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1: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0: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从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到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项法律制度、每一个执法决定、每一宗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法治建设，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十五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四项支出合计占比为41.3%，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十五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2: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以人民为中心，在各领域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3: 从中国大地到世界舞台，从民族复兴到人类进步，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奋斗历程正在激荡更加广阔的时代回响。
2: 国际社会深刻感知到，中国共产党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正是成功的重要密码。
4: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坎蒙表示，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发展历程清晰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其伟大历史使命进程中不断取得成就，推动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
5: 我看到的一大亮点就是中国的发展蓝图非常清晰，既有扎实的理论支撑，又能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正如我们共同见证的，中国已成功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另一大成果就是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力推动全球携手合作，促进民心相通。
4: 哈萨克斯坦中国研究协会主席梅格尔季诺夫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
6: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坚持进行长期和系统性规划，不断推进发展。例如当今生态安全受到重视，通过发展新能源产业，推动人工智能应用来应对挑战等等。
4: 新加坡外交部长、人民行动党中央外事委员会主席维文赞誉中国共产党在改善民生和推动全球发展上的卓越成就。
5: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经历了深刻的变革，这些成就不仅极大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也为全球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4: 赞比亚国家发展联合党副总书记伊门达表示，中国共产党坚持为人民服务，为赞比亚提供了有益借鉴。
7: 中国共产党是真正经受住时间考验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始终将人民放在首位，赢得了人民的信任。

0: 因此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成就发展奇迹，这值得赞比亚借鉴。
1: 上海合作组织前秘书长阿利莫夫结合亲身见闻，感慨中国共产党一直在自我完善，强调实干兴邦。他认为，这就是中国得以发展的秘诀之一。
2: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宏大的历史，是胜利的历史，是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永不止步的历史。在中国工作的十多年里，我几乎走遍了中国各个省份，走访了大大小小的城市和乡村，看到了人们是怎样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充满热情地建设国家，追求美好生活。
1: 古巴共产党中央国际关系部部长洛萨达认为，中国共产党强调实事求是，中国领导人富有远见卓识，这些都为开创更美好的世界做出了重要贡献。
3: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在减贫等多个领域取得了非凡成就，令我们深受鼓舞。中国还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倡导和平与发展，加强与全球南方国家合作。中国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典范。
1: 俄罗斯科学院中国与现代亚洲研究所所长巴巴耶夫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发展壮大，并领导国家走向繁荣。
4: 数亿民众摆脱贫困，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治理模式的有效性。同时，中国是现代化建设持续推进，中国高科技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让国家走向繁荣。祝中国共产党再谱新篇。
5: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21年，全国只有50多名党员。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31号，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2024年底净增101.5万名，增幅为1.0%。数字背后是信仰的召唤，是组织的根系，是人民的选择，也是百余年初心不改、奋斗不息的历史见证。
6: 薪火相传，注入生生不息的蓬勃朝气。党的十八大以来，每年新发展党员中，35岁及以下党员占比均超过80%。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确保党的事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后继有人。这就是105岁的中国共产党风华正茂、朝气蓬勃的青春密码。
5: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天隆重举行，向世界宣誓，我们党在新起点上继往开来、继续前进的坚定决心。1,128.6万名中国共产党党员，精神振奋、朝气蓬勃，立志开创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伟业。今天的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步伐，迈向伟大复兴。
6: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这100年来开辟的伟大道路、创造的伟大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必将载入中华民族发展史册、人类文明发展史册。

0: 续流转，征途如砥。从嘉兴南湖小小红船，到领航民族复兴巍巍巨轮，105载栉风沐雨，步履铿锵。历史雄辩地说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1: 千锤百炼，淬火成钢。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驾驭复杂局面，应对惊涛骇浪，统筹复兴全局的领导水平更加成熟，党的全面领导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党中央的权威不断巩固。
0: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引进，面对时代之问，中国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理念，秉持独立自主原则，以自身发展为世界注入信心和动力。一个稳定、繁荣、开放的中国，必将为人类进步事业做出更大贡献。听众朋友，今天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的105岁华诞。上午10点，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105年，初心如磐，薪火相传，新时代使命在肩，实干为要。立足新发展阶段，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把对党的深情化作奋进的动力，把对祖国的热爱化为实干的行动，不断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让我们共同祝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1: 让我们一道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征程上再创辉煌，再谱华章。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正在直播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特别报道。稍后，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我们将为您直播大会的实况。

0: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隆重举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现场直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各位听众上午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主持人志鹏。
1: 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主持人雨欣。
0: 现在我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直播间为您现场直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天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
0: 中国之声现场直播，总台所属环球资讯广播、大湾区之声、台海之声、华语环球广播、南海之声并机直播。
1: 今天的人民大会堂雄伟庄严，万人大礼堂灯火辉煌，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帷幕正中由镰刀和锤头组成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在十面红旗映衬下熠熠生辉，党徽下方1921至2026字样格外醒目。
0: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

0: 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开幕。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大会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
1: 党的一大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具有伟大而深远的意义。
0: 从一叶红船到巍巍巨轮，105载步履铿锵，历经浴血奋战的革命岁月，自力更生的建设时期，开拓进取的改革年代，阔步迈入强国建设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始终在历史前进逻辑中开拓前行，在时代发展潮流中勇毅担当。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
0: 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1: 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要内容。让我们通过一段录音回顾习近平总书记的相关重要论述。
2: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2012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3: 我们一定要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夙夜在公，勤勉工作，努力向历史、向人民交一份合格的答卷。
2: 中国共产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10年前，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
3: 党和人民风雨同舟，生死与共，始终保持血肉联系，是党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
2: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
3: 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
2: 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初心为舵，以使命为帆，奔赴光荣与梦想的远征。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105周年大会隆重举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现场直播。各位听众，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主持人。

0: 志鹏，
1: 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主持人雨欣。
0: 现在我们是在人民大会堂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直播间为您现场直播。
1: 再过一会儿，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0: 党的18大以来，我国逐步建立起以五章一部为主干的统一、规范、权威的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其中，71勋章是党内最高荣誉，由中共中央决定，中共中央总书记签发证书并颁授。
1: 202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党中央首次颁授71勋章。在颁授仪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1勋章获得者都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是立足本职、默默奉献的平凡英雄。他们的事迹可学可做，他们的精神可追可及。
0: 弘扬功勋模范精神，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一代代共产党人把人民放在心中，把使命扛在肩头，在历史关口果敢抉择，在攻坚克难中奋力前行，书写了中华民族发展的壮阔史诗，走出了一条立足本国国情、彰显中国特色的中国式现代化康庄大道。
1: 时序流转，征途如砥，百年大党更续奋进。从1921年到2026年，中国共产党从成立时只有50多名党员，发展到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50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领导着14亿多人口大国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
0: 如今，我国历史性的解决绝对贫困问题，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高质量发展步履稳健，民生福祉持续增进，一件件实事，一项项改革，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
1: 各位听众，现在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走上主席台，坚决维护党的核心和党中央权威，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是党的百余年奋斗的重要历史经验，是中国共产党能够成功和继续成功的优势所在。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中国共产党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是团结带领人民克难奋进最可靠的领导力量。各位听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马上就要开始了，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由李强主持。
2: 同志们，朋友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现在开始，请全体起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请坐下。今天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重要日子，党中央召开大会，隆重庆祝党的生日。出席今天大会的领导同志有：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同志。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同志，国家副主席杭正同志，出席大会的还有在京党和国家其他领导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及其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职工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现在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同志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
1: 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2026年7月1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披荆斩棘、乘风破浪，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在中华民族发展史和人类社会进步史上写下壮丽篇章。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开辟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105年栉风沐雨，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努力同心，前仆后继，谱写了气吞山河的英雄传歌。进入新时代，一批又一批先进模范不断涌现，躬身示范，树立起可学可做的时代标杆，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乌哈斯·苏莱曼、吴亚琴、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这次受表彰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是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党员的杰出代表。他们理想信念坚定，对党忠贞不渝，以赤子之心许党报国，为党和人民事业奉献自己的一切。他们坚持人民至上，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

0: 为人民利益而不懈奋斗，他们砥砺使命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平凡岗位上埋头苦干，攻坚克难，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业绩。他们弘扬优良作风，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赢得全党全社会广泛赞誉。当前我国发展已进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党中央号召全党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七一勋章获得者为榜样，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拼搏进取，奋发有为，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宣读完毕。
1: 现在，请李斌附送七一勋章入场。
2: 现在，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正步行进到仪式现场。七一勋章以红色、金色、白色为主色调，采用向日葵、光芒、星光等元素，寓意在党的阳光沐浴下，勋章获得者一心向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前行。
1: 现在，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同志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请七位获得者到主席台就座，请全体起立。
3: 六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分列主席台两侧，吹响铿锵号角。习近平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我们一同见证这一荣光时刻。
4: 下面为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马善祥，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解员，创新基层矛盾调解模式和群众工作方法，用温情解民忧，以真诚暖人心，被群众亲切称为老

王于昌，深藏功名的英雄老兵，十八岁投身军营，练就过硬本领，屡立显赫战功。转业后不忘初心使命，淡泊名利，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恪守。

连城，村党支部书记的优秀典范，30多年扎根乡土，坚持发展为民，产业强村，敢闯敢干，带领群众把昔日的贫困落后村发展为全国文明村，乡村振兴样板村。

苏莱曼，守护边疆人民健康的白衣卫士，四十余载马背为家，药箱为伴，不畏严寒酷暑，走遍牧场毡房，彰显医者仁心，用默默坚守诠释党的初心使命。

琴，社区工作者的杰出代表。30余年初心如磐，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基层治理先进做法，帮助居民解决急难筹盼问题，是群众信赖的小巷管家。

奥亚夫，脱贫攻坚、惠农兴农的楷模，六十多年扎根丘陵山区，大力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成果留在农民家，用一辈子践行为民服务宗旨。

中爵，机械工程领域著名专家，从青丝到白发，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攻克多项卡脖子难题，为机械工程学科发展与产业升级做出杰出贡献。

0: 刚才，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为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赵亚夫、钟觉等七位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
1: 现在习近平和七位七一勋章获得者合影，全场的掌声热烈而持久。

0: 七一勋章是党内最高荣誉，勋章的获得者是为党和人民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是立足本职、默默奉献的平凡英雄。
1: 隆重的仪式，满含寓意的庄重勋章，无不体现出对模范党员的崇高敬意和高度褒奖，这是对功勋模范党员的最高礼赞，更是对榜样精神的大力弘扬。
0: 时代造就英雄，伟大来自平凡，只要有坚定的理想信念，不懈的奋斗精神，脚踏实地把每件平凡的事做好，一切平凡的人都可以获得不平凡的人生，一切平凡的工作都可以创造不平凡的成就。
1: 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争做英雄才能英雄辈出。这些至高荣誉的获得者是引人向前、催人奋斗的灯塔。
2: 请坐下，

0: 现在请蔡奇同志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
1: 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2026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105年的光辉历程。105年来，我们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砥砺前行，不懈奋斗，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推进一系列变革性实践，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下，各行业、各领域、各战线涌现出一大批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为表彰先进、弘扬正气，激励广大党员和各级党组织创先争优、建功立业，党中央决定授予吴建平等141名同志、追授顾颂峰等8名同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授予孟鄂梅等150名同志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授予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大气环境处、党支部等399个基层党组织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是各条战线中的优秀代表，他们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集中展现的新时代共产党员、党务工作者、基层党组织的先锋形象，充分展示了党的事业和党的建设取得的丰硕成果，生动反映出我们党与时俱进、勇立潮头、蓬勃向上的生机活力。党中央号召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要以受表彰的优秀个人为榜样。

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泥心铸魂，坚守信仰信念，筑牢对党忠诚，锤炼坚强党性，争做政治坚定的模范，牢记党的宗旨，站稳人民立场，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争做为民服务的模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求真务实，埋头苦干，争做担当奉献的模范，严守纪律规矩，以谏修身，严于律己，争做清正廉洁的模范。各级党组织要向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学习，严格履行党章规定的各项职责，增强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贯彻执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坚决落实党的建设责任，认真组织宣传，凝聚服务广大群众，在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任务中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展现新担当新作为。党中央希望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要珍惜荣誉，发扬成绩，再接再厉，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新时代风鹏正举，新征程催人奋进。当前我国发展已进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全党同志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继续奋斗。宣读完毕。

现在请领导同志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颁奖。

0: 众，现在主席台就座的领导同志正在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颁奖，获奖人员分三批上台接受颁奖。
1: 党的力量来自组织，组织能使力量倍增。纵观百余年党史，从革命时期支部建在连上，建强基层堡垒，到新时代依托完备组织体系破解发展瓶颈，办好事关长远的大事要事，持之以恒加强组织体系建设，是我们党一脉相承的重要实践经验。
0: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党的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基层组织都坚强有力，充分发挥作用，党的组织体系的优势和威力才能充分体现出来。
1: 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建设，不断加强企业、农村、机关、事业单位、社区等各领域党建工作，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
0: 依靠政令畅通、执行高效的组织体系，将党中央各项重大战略部署精准传导至基层末梢，确保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0: 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到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再到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每临重大挑战关键阶段，各级党组织闻令即动，筑牢坚强堡垒，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担当在肩，以实干铸就了一个又一个发展奇迹。
1: 新征程上，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把党的各级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充分发挥出来，就一定能把全党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出力分发，笃行不怠，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更加恢宏壮丽的时代篇章。

0: 现在请七一勋章获得者吴雅琴同志发言。
1: 吴雅琴是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30年来，他扎根基层治理一线，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社区治理先进做法，调解各类纠纷1000多件。
2: 尊敬的习近平总书记，各位领导同志们，大家好，我叫吴雅琴，是一名普通的社区工作者。习近平总书记将七一勋章授予我们，这是至高无上的荣誉，这份荣誉属于奋战在各条战线上的每一名共产党员。感谢党中央对我们的充分肯定，感谢各级党组织对我们的悉心培养。31年前，我从吉林一家老军工企业来到社区工作，当时社区的条件艰苦，基础薄弱，改善人居环境就成为大家的共同心愿。我和支部一般人发动党员带领群众白手起家，从捡砖头铺路面，买树苗绿化环境，到开办老年食堂便民驿站，建起了口袋公园文化长廊。通过一点一滴的耕耘，社区旧貌换了新颜，圆了大伙的花园梦、幸福梦。看着社区日新月异的变化，居民脸上的笑容，我深深感到党组织是最大的依靠，党员是最大的资源。千难万难，团结一心干事儿就不难。社区群众的需要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我们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社区治理只能加强不能削弱的殷切嘱托，秉持居民就是我亲人的服务理念，把服务做到居民的心。

坎上，我们开展送餐、送药等食送助老服务，构建十分钟助老服务圈，满足老年人多样性的需求，成立幸福合作社，开展实用技能培训，搭桥牵线，拓宽渠道，帮助居民创业就业，创办少年之家，免费开展义务辅导，多方筹集助学金，帮助百余名困难学子圆梦大学。一声声亲切的大闺女吴大姐、吴妈妈，是我们砥砺前行的不竭动力。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社区考察，说我像一团火，鼓励我好好干，这句话我一辈子忘不了。我深知这团火不是我一个人烧起来的，是党的培养、组织的信任、居民的支持，让这团为民服务的火越烧越旺。期间我曾经有机会离开社区，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群众在哪里，我的岗位就在哪里，居民需要我，我更舍不得居民，我愿一辈子扎根基层，倾尽全力，不负组织的培养，不负群众的期盼。荣获七一勋章更是沉甸甸的责任，今后我将牢记初心使命，始终紧跟党的步伐，用心用情守护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最后，衷心祝愿我们的党永葆青春，祝愿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谢谢大家。

现在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同志发表重要讲话。

同志们，朋友们，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

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

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深刻洞察世界发展大势，准确把握各个历史时期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们党领导人民经过波澜壮阔的伟大斗争，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彻底结束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实现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再到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105年不懈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在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我们党领导人民历尽千辛万苦，成功开辟和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
展示了

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形成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极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充分检验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充分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和实践性，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和时代性。105年不懈奋斗，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我们党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一边，以自强不息的奋斗，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今天，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我们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解决人类重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被公认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105年不懈奋斗，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牢记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宗旨和奋斗目标，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历经磨难，斗志弥坚，千锤百炼，更加坚强。今天，我们党已经发展成为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得到人民衷心拥护和支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同志们，朋友们，105年来，我们取得的一切成就，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结果。以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立了彪炳史册的伟大功勋，我们向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

此时此刻，我们深切怀念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和江泽民同志，深切怀念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前赴后继牺牲奉献的革命先烈、仁人志士，他们为国家和民族建立的丰功伟绩永载史册，他们的崇高精神永远铭记在亿万人民心中。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在这里，我代表党中央，向奋斗在各条战线的全国人民和各界人士，致以崇高的敬意。

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的问候。

向一切同中国人民友好相处、关心支持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各国人民和朋友，致以衷心的谢意。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

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注重在社会矛盾运动中揭示和运用真理，善于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不断以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确保党和人民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我们党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坚定地把历史和人民赋予的重任扛在肩上，坚持长远目标和阶段目标相统一，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确立中心任务，制定和实施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确保牢牢掌握事业发展的领导权和主动权。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我们党秉持高度的历史自觉和宽广的世界眼光，清醒把握中国国情和时代主题，积极识变、应变、求变，锐意开拓进取，推动党的各项工作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赋予创造性，引领国家和民族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成为当之无愧的时代先锋、民族脊梁。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我们党坚持和发扬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精神，为了人民、国家、民族，为了理想信念

披荆斩棘，砥砺前行。无论敌人如何强大，道路如何艰险，挑战如何严峻，总是毫不畏惧，绝不退缩，以任凭风浪来袭，我自岿然不动的钢铁意志，鼓舞全国人民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党清醒认识到，打铁必须自身硬，善于以时代发展要求审视自己，以强烈忧患意识警醒自己，以自我革命精神完善自己，高度重视自身建设，坚决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机体的病毒，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同志们朋友们，工虫为志，业广为勤，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是党和人民经过艰辛探索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国家事业的根本遵循。新征程上，全党必须保持道不变、志不改的定力，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折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事业。新征程上，全党必须进一步提振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拓进取，统筹推进五位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需要时刻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新征程上，全党必须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提高科学预见、变化、及时洞察风险、有效应对挑战的能力，确保中华复兴号巨轮劈波斩浪，行稳致远。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人类又一次站在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新征程上，我们要顺应人心所向，大势所趋，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

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同志们，朋友们，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征程上，我们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提升港澳依法治理效能，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解决台湾问题。

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同志们，朋友们，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同志们，朋友们，刚才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任、坚定信心、继续奋斗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

0: 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贯通历史、现实、未来，同然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切实把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实际行动。同志们、朋友们，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现在请全体起立，
1: 奏国际歌。

0: 庆祝大会到此结束。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我们刚才为您现场直播的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积蓄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积蓄奋斗，

0: 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各位听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就为您直播到这里，欢迎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听众朋友，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博宇。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小。
0: 今天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的105岁华诞。
1: 105载，光辉历程，波澜壮阔。
0: 105载，初心如磐，人民作答。
1: 刚刚我们收听收看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现场直播，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0: 大会还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
1: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始终以人民为中心，在各领域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国际社会深刻感知到中国共产党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正是成功的重要密码。
0: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以来，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松英的综合报道。
2: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坎蒙表示，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发展历程清晰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其伟大历史使命进程中不断取得成就，推动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
3: 自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的各项事业取得了突出成就。我看到的一大亮点就是中国的发展蓝图非常清晰，既有扎实的理论支撑，又能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正如我们共同见证的，中国已成功实现了第一个100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另一大成果就是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力推动全球携手合作，促进民心相通。
2: 哈萨克斯坦中国研究协会主席梅格尔基诺夫说，
4: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坚持进行长期和系统性规划，不断推进发展。例如当今生态安全受到重视，

0: 通过发展新能源产业，推动人工智能应用来应对挑战等等。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
1: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始终以人民为中心，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辉煌成就和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正是其成功的重要密码。赞比亚国家发展联合党副总书记伊门达指出，
2: 中国共产党是真正经受住时间考验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始终将人民放在首位，赢得了人民的信任，因此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成就发展奇迹，这值得赞比亚借鉴。
1: 南非执政党非国大第一副总书记莫卡尼亚内认为，
3: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在发展的征程中展现出坚定决心，不断适应新形势、新要求。中国在科技创新等诸多领域的成就令人十分钦佩。习近平总书记就科技发展、促进共同繁荣等提出一系列重要思想，不仅造福中国人民，也推动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进步。
1: 上海合作组织前秘书长阿利莫夫表示，
0: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宏大的历史，是胜利的历史，是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永不止步的历史。在中国工作的十多年里，我几乎走遍了中国各个省份，走访了大大小小的城市和乡村，看到了人们是怎样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充满热情地建设国家，追求美好生活。中国共产党一直在自我完善，强调实干兴邦，我认为这就是中国得以发展的秘诀之一。
4: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1: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为期62天的全国铁路暑期运输今天启动，至8月31号结束。暑运期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今年暑运刚刚开通运营的西安至十堰高铁、西安东站、佛山站等新线新站进一步织密路网，便利出行。从运力安排上看，在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安排增开跨铁路局运输的旅客列车480列。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2万列左右。分区域看，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客流集中。根据车票预售信息，中小城市客流较往年明显增加，安徽阜阳前往北京、西安、青岛、厦门、黄山等热门旅游城市车票预订率较高，绍兴北站根据客流提前增长的实际及时增加运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起，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正式实施。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943人遇难，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在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电力供应几乎全部恢复。韩国总统李在明7月1号任命韩胜书为新任国务总理。青瓦台此前表示，韩胜书曾担任韩国互联网企业领航员公司首席执行官，2025年被任命为中小风险企业部长官，拥有丰富的数字

业和企业经营经验，有望推动韩国完成人工智能大转型，并带动经济创新和全民共同发展。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继续进行，墨西哥队和厄瓜多尔队下半场的比赛正在进行，目前墨西哥队2-0暂时领先厄瓜多尔队。在此前结束的比赛中，法国队3-0战胜瑞典队，成功晋级16强。值得一提的是，姆巴佩打进2球，以10球成为世界杯淘汰赛历史上总进球数最多的球员，个人世界杯总进球数达到18个，排名历史第二。奥利赛送出2个助攻，以5次助攻领跑本届世界杯助攻榜。1/8决赛中，法国队将对阵经点球大战淘汰德国队的巴拉圭队。此外，挪威队2-1战胜科特迪瓦队，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16强。接下来，挪威将在1/8决赛中迎战巴西。此刻提示：海南省气象局今天9:30发布台风4级预警。根据海南省防汛防风防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经会商研判，海南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决定于今天10点启动防汛防风4级应急响应，请三沙、文昌、琼海、万宁、陵水立即启动不低于省级响应级别的应急响应，其他市县要加强会商研判，依据气象部门预报预警情况及时启动应急响应，并督促相关责任部门做好防御工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央视频的网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博宇。
1: 大家好，我是小小。
0: 今天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的105岁华诞。中国共产党来自一支这样的队伍，它从一艘小小红船起航，劈开惊涛骇浪，穿过急流险滩，成为领航中国的巍巍巨轮。
1: 它跨越105载峥嵘岁月，红色鲜火代代相传，初心使命始终滚烫，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今天我们庆祝建党105周年，最好的纪念就是继承前辈的光辉传统。
0: 连日来，全国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以实干作答，靠奋斗出彩。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的脚步，看祖国大江南北如何更续红色血脉，汲取奋进力量。
1: 轨道穿梭山河，连通红色根脉与时代发展，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正是百余年奋进征程最好的见证。
0: 今天中国第一将军线红色高铁站、合武高铁红安西、广深高铁佛山站正式开通运营，将为区域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2: 早上7:11，首趟高6865次列车驶入红安西站，标志着合武高铁全线首座新建站房正式投入运营。红安西站车场规模3台8线，最高可以容纳6

0: 600名旅客候车，是大别山老区对接武汉半小时通勤圈的关键交通门户。中铁建设红安西站项目负责人畅继鹏介绍道，
1: 红安西站这座坐落于中国第一京津线的红色高铁站，外立面采用五角星造型，独具特色，站内以史诗铜浮雕满天星宫顶诉说着革命故事，整座车站以红色

0: 造型对应当地223位共和国将军，一株复刻将军肩灯线条，就连出风口防撞条都设计了宣传符号，把红色故事藏进车站每一处细节。
1: 浓厚的红色文化空间的背后，是一套数字化高效建造体系作为硬核支撑。中铁建设红安西站项目总工程师王蓝天介绍道，候车大厅290吨大跨度异形钢网架提升和3200平方米五角星异形幕墙是施工的重难点。
2: 我们运用 BIM 三维仿真、液压同步提升、工厂模块化预制等数字化工艺，钢网架整体提升仅用34天，幕墙全部异形构件定制加工，毫米级精度还原五角星流线造型。
1: 作为合武高铁全线首座新建站房，红安西站重塑大别山老区交通区位优势，西接武汉枢纽，东连大别山沿线，是武汉都市圈辐射鄂东北、衔接皖西金寨、六安的过渡枢纽，形成普高双站客货分流的特色路网布局。今天广站高铁建筑规模最大的高架站房佛山站开通运营，广站高铁佛山站总建筑规模为29.4万平方米，站房面积5万平方米，预计年发送旅客初期为460万人次，远期在600万人次。佛山站以锦绣湾区花开禅城为设计理念，造型灵感源自佛山市花白兰花。中铁承建项目现场负责人梁吉说，
3: 建设过程中，我们将佛山功夫、铜凿剪纸、石湾陶艺等本土文化元素自然嵌入建筑细节，打造富有岭南韵味的全新铁路枢纽。
1: 为了打造绿色低碳智能精品站房，建设者在站台区域布置了512套导光管的采光系统，将柔和的自然光引入9380平方米的照明区域，预计每年可以省下26.7万度电。候车大厅房运用的直流集中照明控制系统，破解了传统交流照明能耗高、高空维护复杂的难题，这也是该系统首次在高铁站当中应用。中铁25局项目负责人孙仲云说，
4: 遍布大厅的照度传感器可根据自然采光和客流密度自动调节负载，使空调能耗下降超15%，新风系统节能20%。
1: 值得关注的是，佛山站正下方的轨道交通地铁佛山站站在今天也同步投入使用，这是我国首个为预留加站条件下采用先隧后站工法施工的综合换乘枢纽。中铁建设项目指挥长李庆介绍道，
5: 在施工中需要截取270米既有地铁隧道的原结构，转化为新建站房的方结构，技术难度非常大。我们联合高校开展安全评估与有效元建模分析，采用全套管全会长咬合桩施工技术，拓宽既有隧道盾构管片，在既有隧道上方精准完成162根直径1.5米的共同桩施工。
1: 随着佛山站正式开门迎客，高铁运营将直接覆盖禅城核心区域，可以实现广佛两市中心20分钟之内直连，推动广佛两座万亿级城市中心深度融合一体化发展。国铁广州局站房建设指挥部工程管理部主任孟雷说，
6: 未来佛山站将与京广、广站、广汕等数条高铁连通，成为千年古城佛山连接外界的重要门户，更将成为粤西北上交通网络的新枢纽，同时也将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与海南自由贸易港、北部湾城市群的共同联系，为区域协同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7: 重大工程建设现场，红色旗帜高高竖起，一线建设者以党建引领工程攻坚，把奋斗底色融进钢轨桥梁的建设之中。
8: 中铁15局平洛州高铁原会制梁厂把主题党日活动搬到湘梁预制生产一线，组织全体党员通过诵读红色诗词，重温入党誓词，以党建引领施工生产，全速推进平洛州高铁湘梁预制任务，以实干实绩向党的生日献礼。来听河南台记者辛鹏、杨增强的报道。
9: 在平洛州高铁漯河市原会制梁厂现场，一场别开生面的主题党日活动火热开展。制梁厂全体党员入党积极分子整齐列队， 预备党员面向党旗庄严宣誓，老党员同步重温入党誓词，立下扎根高铁一线。

0: 建好民生工程的坚定承诺。中铁事务局平洛州高铁原会制量厂新党员、工程管理部部长贾一凡。
1: 今天在生产一线完成入党宣誓，对我意义特殊。今后我会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主动扛起技术把关重任，用精准工艺保证工程品质。
0: 平洛州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支线，也是完善河南米字形高铁网的重点民生工程。线路全长近200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后将打通西北至长三角快速客运新通道，实现平顶山至周口半小时通达，对赋能豫东南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今年以来，原会制量厂坚持党建加施工生产深度融合，成立党员技术攻关突击队，关键工序实行党员24小时代班值守。面对高温天气、湘粮预制产能提升等多重考验，全体党员冲在前、干在先，带头优化施工工艺，排查现场安全隐患，协调材料设备周转，有效破解施工难点堵点，持续提升湘粮预制产能，保障项目节点按期落地。中铁事务局平洛州高铁原会制量厂党支部副书记李勇，
2: 把主题打日开到工地现场，就是要让全体党员在施工一线淬炼初心。下一步，我们常态化开展工地红色主题活动，以党员先锋模范力量，高质量推进平洛州高铁洛河段建设，为豫中南区域交通一体化发展贡献力量。
3: 从建设工地回望革命热土，红色精神始终是我们前行的精神源泉。近日，江西吉安举办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沉浸式红色宣讲，组织党员干部重温革命岁月，深挖红色根脉，感悟井冈山精神时代内涵，凝聚奋进力量。我们来听江西台记者黄如、吉安台记者陈子斌的报道。
4: 宣讲以星火燎原为脉络，借助光影实景再现井冈山斗争岁月，现场讲述刘仁堪坚贞就义、曾志舍家报国等本土红色故事，尽显革命先辈崇高气节。活动紧扣井冈山精神24字要义，分四大篇章，融合情景演绎、诵读歌舞、还原三湾改编、八角楼灯光等历史场景，把红色精神转化为直观可感的沉浸式课堂，为观众开展深刻党性教育。井冈山精神宣讲团成员廖俊杰：
5: 这场宣讲呢，紧扣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通过故事讲述、情景演绎和跨越时空的对话，让井冈山的斗争历史真实可感地走进观众。这不仅仅是一台宣讲，更是一堂淬炼党性、滋养初心的红色必修课。通过讲述，更让我震撼的是，大家通过我们的故事一起去回望100年前在这片红土圣地上眼里有光、脚下有路的革命先辈。
4: 沉浸式立体化的舞台呈现，让在场的每一位观众沉浸式接受红色教育，感悟红色信仰，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带来一场深刻的思想洗礼和精神淬炼。全国劳动模范、峡江县金平民族乡南下村党支部书记石玉莲：
6: 看完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一幕幕红色的故事啊，直击内心，给我一次深刻的精神洗礼。作为基层的村干部，我深知啊，井冈山精神永不过时，乡村振兴呢，就是我们当下的长征路。往后我会牢记初心，扎根群众，脚踏实地地发展特色产业，实实在在地呢为村民办实事，绝不辜负大家对我的信任。
7: 精神传承离不开鲜活的英雄记忆，那些穿越烽火硝烟的老兵是刻在民族心里的一份荣光，他们用一份珍贵的红色印记为中国共产党105岁华诞献礼。
3: 6月30号，一场庄重的捐赠仪式在浙江宁波市档案馆举行，宁波慈溪一家电器龙头企业的志愿者协会正式将历经半年走访采集的73份宁波志愿者老战士手印档案捐赠给宁波市档案馆永久收藏。来听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王慧慧、钱志尧的报道。
8: 73位志愿军老兵的手模捐赠给宁波市档案馆，这既是一份厚重的献礼，也提醒我们
9: 他的手印源于一场全国性的山河流印精神咏传志愿军老战士手印采集公益项目。该企业三厂党支部主动承接了宁波地区的采集任务，从2026年元旦至今的半年间，以21名党员为核心的30余名志愿者放弃所有休息日，深入奉化、宁海、余姚、慈溪等地的乡野街巷，行程累计超过5000公里。他们与余姚4名红星志愿服务队等本地公益团队紧密协作，悉心寻访并庄重采集了73位老英雄的珍贵手印。企业志愿者协会会长娄晓辉：
10: 这个73份刚好现在采集够了，基本上是每个休息日我们就是其他活动都取消了，今年这半年所有的休息天我们都在忙这个事情。
11: 看您的这个掌印，
9: 在整个过程中志愿者们严格遵守规范，使用环保印泥轻柔操作，避免老人劳累，并同步记录下老兵们的珍贵口述与影像资料。宁波市档案馆征集编演处副处长沈宝林代表馆方接受了这份厚重的礼物，他动情地说：
1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志愿者将73位老兵的手模档案捐赠给宁波市档案馆，这是一份非常珍贵的红色印记。我们馆将会开发利用好这份红色档案，讲好红色故事。
9: 从走访慰问到历史印记的抢救性留存，志愿者们将企业日行一善的文化理念化为守护城市共同记忆的实际行动。这一枚枚苍劲的手印不仅将被永久镌刻在国家与城市的档案中，更将跨越时空，把不朽的爱国精神传递给年轻一代。
7: 英雄精神感召后辈，新鲜血液接续奋斗。6月30号，在山东德州武城县，一场庄重肃穆的新发展党员集中入党宣誓仪式在弦歌湖广场举行。105名新党员面向鲜红党旗许下铮铮誓言，以崭新党员身份向党献礼，厚植红色信仰根基。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贾林、李金林、李栋的报道。
13: 在山东德州武城县弦歌湖广场，105名2026年度新发展党员整齐列队，在领事人的带领下高举右拳，目光坚定望向党旗，庄严宣誓，洪亮誓言响彻广场。宣誓队伍涵盖返乡青年、社区工作者、基层群众等，是新时代基层干事创业的有生力量。在初心分享环节，他们结合亲身所见所感，畅谈城乡今昔巨变，礼赞新时代发展成就。德州市武城县新发展党员朱子旭：
14: 现在平移、喷灌、北斗农机、物联网伤情监测两种粮法配套推广，昔日零散地块如今成为德州蹲把粮核心示范区，规模化合作社带动村民抱团增收，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在建党105周年这个特殊节点加入党组织，我倍感光荣。今后我会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扎根蹲把粮核心区，带动更多青年返乡务农，守好鲁北粮仓。
13: 德州市武城县新发展党员赵宇：
15: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党员，我将始终铭记入党初心，牢记党的宗旨，用一生的坚守与奋斗，努力成长为一名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合格共产党员。
13: 仪式上，武城县委组织部相关同志为全体新党员送上寄语。回望建党105周年光辉奋斗历程，结合德州蹲办粮创建成效，勉励全体新党员传承红色基因，立足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等基层一线担当作为，将入党初心转化为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实干奋进的生动实践。武城县委组织部党员教育中心综合室主任张新宇：
16: 下一步，武城县将持续抓实党员教育管理，常态化开展红色教育、现场教学、基层实践等活动，引导全体党员牢记初心使命，以实干担当书写新时代基层发展答卷，以昂扬奋进的姿态向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献礼。
3: 初心有回响，歌声寄深情。 在河北石家庄，当地通过唱响红色经典，打通红色教育最后一公里，将一堂生动鲜活的大思政课搬到了百姓家门口，以歌声传递初心，以同心凝聚合力。请听河北台记者魏娜、石家庄台记者刘宇峰的报道。

0: 庄市新华区联盟街道办事处门前的小广场上，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来自附近街道机关、各社区、两新组织以及辖区共建企业的实职代表队，共计300余名党员群众齐聚一堂，大家唱响经典红色歌曲，用嘹亮歌声追忆峥嵘岁月，礼赞党的百年风华。居民陈建基：
1: 我们唱红歌有十多年了，退休以后大家们一块组织社区居民文艺爱好者一块在一块唱歌，今天能和这么多老街坊老邻居聚在一起唱红歌，心里非常高兴。红歌里唱着咱们党的奋斗故事，每次开口唱我们心里都充满力量，让年轻人都记住历史，永远地跟着共产党好好地走。
0: 参与红歌合唱比赛的既有年轻党员，又有社区老者，无论老少，大家都精神饱满，整装登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唱支山歌给党听等一首首耳熟能详的红色经典曲目被依次唱响，悠扬激昂的旋律，真挚饱满的歌声，饱含着对党和祖国的无限热爱，也展现出党员群众昂扬向上、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联盟街道文苑社区党委书记林燕：
2: 这是我第三次参加街道的红歌比赛。唱红歌活动最初仅是党员参与，现在逐步扩展到了辖区单位、楼栋网格长啊，以及广大的居民共同参与。传唱红歌呢，让我们全体党员在红色旋律中回望了奋斗历程，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强化责任担当，把对党忠诚转化为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行动自觉。后续我们会把舞台激情转化成为民办实事的动力。
0: 活动的现场，工作人员还设立了民意收集点，主要收集老旧小区改造、环境卫生等群众诉求，同时发动参赛党员组建志愿服务队，常态化开展上门代办、困难群众帮扶、环境整治等志愿服务，把党建活动激发出来的凝聚力全部用到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上。比赛中还融入了理论宣讲环节，以通俗易懂的语言传播党的理论知识，让思政教育走进户外广场，真正实现了沉浸式接地气的基层党性教育。全体党员面向党旗庄严宣誓，重温入党誓词，铿锵有力的誓言回荡在现场，让每一名党员再次接受思想和灵魂的洗礼，进一步坚定初心使命，筑牢责任担当。联盟街道香格里社区党委书记张新红：
3: 我们举办活动不只是简单的仪式，更希望以活动为纽带，拉近党群距离，把为民办实事落到日常工作中。接下来呢，我们社区会持续丰富红色文化活动形式，聚焦居民实际需求，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真正做到党建引领聚民心，服务群众暖人心。
4: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听众朋友，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李天骄、刘婷婷、王悦、李浩，主播小小、博宇，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六十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央档案馆于今天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共计4.4万余件。据了解，此次开放的档案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涵盖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形成的通告政纲、工作报告、通知公报、决定办法等，展现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不懈拼搏奋斗的光辉历程、宝贵经验和精神风范。目前，中央档案馆通过定期向社会集中开放馆藏档案的工作机制，分批开放了电报、公告、报告、手稿等珍贵档案，兼具史料价值与研究价值。即日起，公众可持身份证、工作证等有效证件，到中央档案馆开放档案查阅大厅查阅利用上述档案资料。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午，香港特区政府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上午8点，升旗仪式在香港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结束后，香港特区政府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庆祝酒会。当天清晨，中央驻港机构也举行了升国旗仪式。今天，随着乘7122次首发列车鸣笛驶出，广赣高铁佛山站正式开通运营。这座位于佛山市中心城区的高铁枢纽自此开门迎客，为粤港澳大湾区高铁网再添重要节点。俄罗斯体操协会6月30号发表声明说，希望欧洲体操联合会所有会员遵守世界体操联合会决定，允许在比赛中使用俄国旗和国歌。声明说，既然世界体操联合会已作出决定，允许俄运动员在比赛中使用俄国旗和国歌，该机构下属的所有组织和机构都应执行这一决定。5月中旬，世界体操联合会正式宣布俄罗斯、白俄罗斯运动员全面解禁。5月24号，欧洲体操联合会执委会也作出类似决定，但表示该决定尚需经特别全会批准。美国航空航天局6月30号公布月球基地建设项目最新安排，表示已与3家美国企业签订总

近6亿美元的合同，将于2028年底执行4次新的月球着陆任务。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继续进行，墨西哥队和厄瓜多尔队的比赛刚刚结束，最终墨西哥队2-0战胜厄瓜多尔队，挺进16强。墨西哥下一场比赛的对手将是英格兰和刚果金比赛的胜者。此刻提示，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已经结束，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32条规定，从今天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5%的滞纳金，如果一直拒不补正申报，不光滞纳金持续累积，还可能面临税务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若您有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请及时处理或联系当地税务部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一鹏，
1: 我是何方，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以来，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 委内瑞拉强震已导致1943人遇难。委专家表示，地质条件与老旧建筑加剧灾情，救援善后工作取得哪些进展？
0: 美伊直接会谈搁浅，伊朗方面明确备忘录条款落实情况成为会谈的前提，双方互信不足，谈判能否得到推进？
1: 日元对美元汇率跌至近40年来最低水平，分析认为多重因素拖累日元持续走弱，日本经济民生承压。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唐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极狐问道 V 九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6: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0: 时代浪潮奔涌向前，复兴征程步履铿锵。当1955的壮阔画卷徐徐铺展，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105载光辉历程波澜壮阔，105载永葆初心历久弥坚。纵深延展的是时代征程，一以贯之的是责任担当。
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以来，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 国际人士指出，中国共产党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正是其成功的重要密码。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7: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坎蒙表示，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发展历程清晰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其伟大历史使命进程中不断取得成就，推动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
8: 自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

0: 下，中国的各项事业取得了突出成就。我看到的一大亮点就是中国的发展蓝图非常清晰，既有扎实的理论支撑，又能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正如我们共同见证的，中国已成功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另一大成果就是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力推动全球携手合作，促进民心相通。
1: 哈萨克斯坦中国研究协会主席梅格尔季诺夫说，
2: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坚持进行长期和系统性规划，不断推进发展。例如当今生态安全受到重视，通过发展新能源产业，推动人工智能应用来应对挑战等等。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
1: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始终以人民为中心，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辉煌成就和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正是其成功的重要密码。赞比亚国家发展联合党副总书记伊门达指出，
3: 中国共产党是真正经受住时间考验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始终将人民放在首位，赢得了人民的信任。因此，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成就发展奇迹，这值得赞比亚借鉴。
1: 南非执政党非国大第一副总书记莫卡尼亚内认为，
4: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在发展的征程中展现出坚定决心，不断适应新形势、新要求。中国在科技创新等诸多领域的成就令人十分钦佩。习近平总书记就科技发展、促进共同繁荣等提出一系列重要思想，不仅造福中国人民，也推动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进步。
1: 上海合作组织前秘书长阿利莫夫表示，
2: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宏大的历史，是胜利的历史，是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永不止步的历史。在中国工作的十多年里，我几乎走遍了中国各个省份，走访了大大小小的城市和乡村，看到了人们是怎样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充满热情地建设国家，追求美好生活。中国共产党一直在自我完善，强调实干兴邦，我认为这就是中国得以发展的秘诀之一。
5: 国际人士指出，繁荣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也为各国政党建设和国家治理提供了重要借鉴。继续来听报道。
1: 新加坡外交部长、人民行动党中央外事委员会主席维文表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得以有力推进，这也将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On behalf
0: of the Central Executive, 我仅代表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全体党员，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经历了深刻的变革，这些成就不仅极大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也为全球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 英国经济学家罗斯毅指出，
2: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进行长期规划，并实现了令人惊叹的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让我们看到国家间的关系不是零和博弈，各国可以在发展中实现互利共赢。我非常赞同这一理念。中国正以自身成功发展发挥着全球稳定器的作用。
1: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也为各国政党建设和国家治理提供了重要借鉴。古巴共产党中央国际关系部部长洛萨达说，
0: 中国共产党强调实事求是，中国领导人富有远见卓识，这些都为开创更美好的世界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在减贫等多个领域取得了非凡成就，令我们深受鼓舞。中国还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倡导和平与发展，加强与全球南方国家合作。中国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典范。
1: 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瑟兰科夫表示，
6: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逻辑始终围绕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宗旨，因而得到人民的拥护。凭借勇于自我革新、纪律严明和高度团结，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不断取得发展进步，打破了现代化及西方化的错误迷思，也使白俄罗斯等发展中国家更有底气去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
1: 国际人士指出，在中国共产

0: 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持续为全球繁荣注入强劲动力，携手各国共创人类更加光明的未来。西班牙共产党主席森特利亚表示，
1: 中国共产党展现出了非凡的治国智慧，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有长远战略规划，又与时俱进，因势而变，在幅员辽阔、国情多元、体量庞大的中国，实现了政治长期稳定、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团结凝聚。今天，中国在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数字技术等领域位居世界前列，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中国的成功经验为所有致力于推动全人类和平共处、共同建设更美好世界的奋斗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与借鉴。
0: 阿塞拜疆中国倡议发展和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加西莫夫说，
2: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建设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习近平主席关于党的建设的思想已经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表明中国的力量不仅在于其经济和技术，更在于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的能力。中国共产党的经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都为全人类的未来提供了更广阔的愿景，那就是构建一个公正公平、更加尊重文明多样性、更加关注人类共同命运的世界。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4: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29号曾发文称，美国和伊朗将于6月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不过，最新的消息显示，美伊并未在卡塔尔进行直接会谈，而是分别安排了与包括卡塔尔在内的冲突调解方会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6月30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当天没有计划在多哈举行高级别会议。美国中东问题特使魏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当天访问卡塔尔，与调解方的代表会面，并讨论美伊谈判进程。安萨里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近期的局势升级并未阻止美伊间的技术性谈判，双方的技术性谈判正以各种形式持续进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月3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伊朗近期没有与美国举行任何级别会谈的计划，也不存在取消相关会谈的说法，但伊朗将于7月1号与卡塔尔举行会谈，以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落实情况，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条款将是其中一个关键议题。
6: 这几天，相关各方的表态为何不断出现矛盾甚至反转的情况？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的解读。
7: 转变的理由很简单，就是伊朗不同意。伊朗一直是掌握着谈判的节奏，双方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之后，伊朗就一直把谈判作为一个工具向美国施加压力。本来呢，根据谅解备忘录的规定，是6月17号谅解备忘录一签署，伊朗和美国就要进行技术性谈判，但是伊朗呢一直拒绝。伊朗先是说因为以色列在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了，伊朗拒绝去谈判。最近几天呢，伊朗又因为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对伊朗采取了新的军事行动，本来是已经说好是6月30号举行新一轮技术性会谈，但伊朗现在不去了。很显然，伊朗现在不仅是说要通过谈判和美国解决问题，伊朗把谈判本身作为向美国施加压力的一个工具。因为伊朗现在知道在谈判的问题上美国比伊朗更着急，所以每次伊朗拿捏谈判这个工具向美国施加压力，最后基本上每一次都是美国做出了新的妥协和让步。
4: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6月30号表示，任何共识都应该建立在相互遵守的基础上，如果美国方面遵守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也将履行自身的承诺。
6: 佩泽西奇扬说，面对不合理的叫嚣和毫无依据的威胁，伊朗将做出理性决策，维护自身尊严。

0: 当国家利益受到威胁时，伊朗将采取坚决果断的行动。
1: 再来关注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时间6月29号，阿曼和伊朗联合工作组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首次会议，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上，伊朗此前一直强硬要求商船按伊朗指定的航线通过。
0: 现在伊朗拉着阿曼组成联合工作组，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伊朗为何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要与阿曼合作？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读。
2: 伊朗要控制和管理海峡，但是没有阿曼，伊朗自己控制和管理不了，所以必须阿曼配合。问题是从战争开始到现在，伊朗一直说要跟阿曼协商，但阿曼的态度一直不明朗。因为伊朗要控制海峡呢，必须是控制整个海峡。海峡现在能通航的是3条航线，一条是靠近伊朗这边，在伊朗的海岸线边上；另外一条是在阿曼领海，在阿曼的海岸线边上；然后其中中间一条是那个最宽的，就是平时没有战争的时候，多数船只都是走中间那条。伊朗控制自己海岸线这边没有问题，靠近阿曼这条伊朗控制不了。然后最近一段时期呢，阿曼、美国和国际海事组织就联手引导船只从阿曼海岸线这一条航线往出走，然后这样的话伊朗就控制不了海峡了。所以伊朗就威胁说，凡是不走伊朗指定的航线的，就是伊朗海岸线这一侧那条航道，那么安全都得不到保障。然后伊朗就用无人机袭击了过往的船只，才引起了最近的美国和伊朗关于海峡的斗争。也就是说，没有阿曼配合、阿曼参与，伊朗很难单独来控制海峡。
1: 据法国媒体6月29号报道，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接受采访时说，阿曼不支持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收取通行费，但他未排除探讨海事服务相关机制的可能性。
0: 国际油价6月30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25美元，收于每桶69.50美元，跌幅为1.77%。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3美分，收于每桶72.92美元，跌幅为0.31%。
3: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1: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6月30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论坛活动上发表视频讲话，指出法国政府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却没有向法国公民解释这些武器的用途。扎哈罗娃强调，法国和俄罗斯对欧洲的命运共同承担责任。来听总台记者程摩的报道。
4: 扎哈罗娃表示，现任法国政府向乌克兰政权提供幻影战斗机，还提供航空炸弹、防空系统和火炮系统，并与乌克兰签署联合军工生产协议，却未向法国公民公开解释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用途。扎哈罗娃表示，法国总统马克龙与英国、德国一道对俄罗斯发出最后通牒，谴责俄罗斯的一切，却对乌克兰政权的所作所为视而不见。他强调，法国和俄罗斯对欧洲的命运共同承担责任。6月30号，俄罗斯媒体援引俄联邦安全局通报称，3名俄公民经乌方授意，在科斯特罗马州、斯摩棱斯克州和图拉州策划恐袭未遂，被处以12至25年监禁及大额罚金。通报称，3人通过社交软件与乌方联系，按对方指令收集国防企业、重点员工、关键基础设施及执法机构信息，并从藏匿点获取自制爆炸装置以实施恐怖活动。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6月30号举行电话会谈，双方在5月普京访哈期间达成共识的基础上，重点讨论了俄哈战略伙伴与同盟关系的发展，尤其是经贸和能源领域互利合作项目的落实。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向媒体表示，就进口石油制品的可能性，俄方正在同某些国家进行沟通，如果能就价格达成协议，俄罗斯将进口石油制品以稳定国内能源市场。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月30号与英国首相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会晤，双方就英国对乌克兰后续支持、北约峰会筹备以及

0: 推动和平进程的外交路径等议题展开深入磋商。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程模的报道。
1: 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通报，他与英国首相、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乔纳森·鲍威尔举行会晤。泽连斯基指出，伙伴方认可乌克兰在前线取得的进展，关注乌军中程打击、纵深打击作战行动取得的实战成效。双方共同研判当前整体战场形势，重点分析了顿巴斯、克里米亚的最新动态，并就俄罗斯境内燃料供应紧张、民众情绪变化等情况交换了看法。据悉，本次会晤同时聚焦多边外交与和平谈判推进工作，双方对接了安卡拉北约峰会的筹备事宜，围绕冲突和平解决议题，双方梳理了现有外交推进成果，探讨了推动和平进程取得的实质性进展的可行路径及潜在的谈判形式，为后续通过外交手段化解争端夯实了沟通基础。泽连斯基同日还证实，乌方在6月30号实施的远程打击行动中再次击中俄罗斯莫斯科州杜布纳航天通信中心。他表示，该设施主要用于卫星通信，是俄方开展战场侦察、协调前线军事行动的重要配套设施，距乌克兰国境超500公里，俄方对此暂无回应。乌克兰财政部6月30号在官网发布消息称，欧盟已向乌国家预算专项基金拨付39亿欧元。乌财政部长马尔琴科称，这39亿欧元资金将用于满足乌国防优先需求，包括加强无人机生产和确保前线紧急物资供应。据乌财政部消息，欧盟将在今年年底前向乌克兰提供共计450亿欧元的贷款，其中238亿欧元将用于国防。欧盟于4月正式批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为乌提供2026年至2027年的财政与军事支持。
2: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3: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为您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韩国总统正式任命韩胜书为国务总理，总台中国之声编辑刘婷婷综合报道。
4: 6月30号，韩国总统李在明正式任命韩胜书为韩国国务总理。当天早些时候，韩国国会投票通过了韩胜书的任命案。韩胜书1967年出生于京畿道，毕业于韩国淑明女子大学英文系，曾担任韩国互联网企业领航员公司首席执行官。2025年被任命为中小风险企业部长官。韩国总统李在明6月7号提名韩胜书为新一任国务总理。按程序，国务总理提名需韩国国会投票通过。
0: 美国最高法院6月30号在一项关键裁决中驳回特朗普政府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总台记者张颖哲、依晨报道。
5: 美国最高法院以6-3的结果维持下级法院的判决，继续阻止特朗普政府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生效。这是最高法院二月判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违法后，再次否决特朗普政府的重大政策。特朗普2025年1月重返白宫后，签署行政令，规定父母均非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儿不能自动获得公民身份。该行政令在美国多地引发诉讼，多名联邦地区法官禁止该行政令生效。挑战该行政令的一方认为，该行政令违反了美宪法第14修正案。该修正案规定，所有在美国出生或规划并受美国司法管辖的人均为美国公民。特朗普政府认为，修正案中受美国司法管辖这一表述意味着公民权无法仅凭出生地点获得，只有效忠美国者所生子女才能自动获得公民身份，效忠关系应通过合法定居体现，非法移民临时居留者所生子女不能自动获得美国国籍。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气象服务站，
0: 一起来关注一下世界天气。下面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 中午好，李可亮。
6: 你好，何芳，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世界天气。欧洲天气方面，二号、三号，欧洲的降水范围比较大，但是强降雨并不多。二号在西欧的北部、北欧、中欧、巴尔干半岛、亚平宁半岛、东欧的西部等地有广泛的小雨，其中英国北部、挪威南部、奥地利、意大利中北部、立陶宛等地会有分散性的中雨，局部地区会有大雨。三号降雨的范围会进一步的东扩，波及乌克兰、俄罗斯西部等地。北欧的挪威西南部山区局部地区还可能会出现雨雪混杂的天气。气温方面，受到降雨的影响，二号、三号，北欧以及欧洲中东部气温走低，而降水比较少、较弱的伊比利亚半岛则是高温迭出，呈现出气温走势分化。对比来看呢，三号北欧南部很多地方最高气温不足20度，周的很多地方呢只有25度左右，体感清凉；而西班牙中南部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将会接近或者达到40度，体感炎热。北美天气方面，二号、三号，美国的降水主要会出现在北部和东部，总体以小雨为主。北部的北达科他州、南达科他州、明尼苏达州、密歇根州等地会有中雨，局部地区会有大雨。下雨的同时呢，还可能会伴随雷暴、大风、冰雹，甚至龙卷等强对流天气。
0: 嗯，好的，感谢李可亮。
2: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7: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8: 北京时间12: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民航暑运今天开启，持续至8月31号的暑运期间，家庭游、避暑游、出境游等需求集中释放。民航各单位持续加大运力投放，提升服务品质，全力保障旅客顺畅出行。据华北空管局分析预测，暑运期间北京两机场以亲子客流为主，东北、西南、新疆成为国内热门目的地，东南亚、欧洲成为国际热门目的地。暑运期间，南航集团计划执行航班超19万班，日均航班量超3000班，海航集团日均航班量超2500班，安排更多宽体机直飞航班。中国联合航空计划执行航班近1.6万班，多家航空公司强化运力供给，为暑运提供充足运力保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2026年上半年，长三角铁路发送旅客超4.7亿人次，同比增幅超3%，创上半年客发量历史新高。从客流走势看，二季度旅客发送量较一季度有明显增长，三个月累计发送旅客超2.51亿人次。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消息人士说，以色列军队6月30号在这一地区多个城镇展开大规模突袭行动，搜查房屋并逮捕至少一名巴勒斯坦人。此前一天，以军在约旦河西岸中部比拉市打死一名15岁巴勒斯坦少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卫生组织6月30号警告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扩散速度超过当前应对能力，可能造成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冲击。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当天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刚果金本轮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的疫情仍处于活跃状态，疫情仍在刚果金多地传播，当前整体应对工作仍低于快速阻断传播所需水平。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继续进行，共有3场比赛开打。明天0点，英格兰队迎战刚果金队；4点，比利时队迎战塞内加尔队；8点，美国队迎战波黑队。英格兰是本届世界杯的热门球队，小组赛中英格兰2胜1平积7分，以小组第一的成绩出现。然而英格兰队眼下并不轻松，受伤病影响可能会面临人员选择难题。对于刚果金来说，本场比赛是队史首场世界杯淘汰赛。此刻提示，今天交通运输部视频调度云南、贵州、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上海、浙江、山东、辽宁、海南、青海省市区交通运输厅委、长江海事局，要求保持高度警惕，紧盯强降雨密集地区和连续降雨高风险区域，加强调度，完善工作机制，压实各方责任，督促响应、巡查、管控、主动防御措施落实，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切实做好连续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落实排查巡查措施，确保力量预制，主动管控到位。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我是一鹏，
1: 我是何芳。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
0: 委内瑞拉强震已导致1943人遇难。为专家表示，地质条件与老旧建筑加剧灾情，救援善后工作取得哪些进展？
1: 日元对美元汇率跌近40年来最低水平。分析认为，多重因素拖累日元持续走弱，日本经济民生承压。
0: 热浪持续席卷欧洲多国，同时天气预报显示，另一场热穹顶本周预计将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地区。世界杯赛事面临何种考验？
1: 世界杯进行时，挪威队2-1击败科特迪瓦队，法国队3-0战胜瑞典队，墨西哥队2-0战胜厄瓜多尔队。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渐入佳境，带来哪些精彩时刻？

0: 之声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后续情况。当地时间6月30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委内瑞拉6月24号强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1943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强震已造成委内瑞拉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委内瑞拉全国共有855栋建筑受损，其中189栋完全坍塌，666栋部分坍塌。罗德里格斯还表示，自救援行动开始以来，已有6461人获救，目前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在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电力供应几乎全部恢复。另据委内瑞拉当地媒体6月30号报道，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系统当天再次恢复运营。此前，加拉加斯地铁系统在6月28号恢复运营，但6月29号上午受余震影响，一度关闭。
3: 24号发生在委内瑞拉的2次强震，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和建筑损坏，许多当地民众失去家园。为何地震破坏力如此之强？委内瑞拉工业与结构工程师、委内瑞拉地震学研究基金会顾问加西亚表示，此次连续强震是由圣塞巴斯蒂安断层和博科诺断层活动引发的。拉瓜伊拉州及加拉加斯部分地区位于断层附近，且由于存在较厚的沉积层。

0: 这可能放大了地震波。
1: 如果高层建筑自身的震动频率与地基土壤的震动频率非常接近，而沉积层厚度较大，地震波会被进一步放大，就会使建筑产生很大的位移变形，而这种变形超出了建筑能够承受的范围，最终导致建筑受损甚至倒塌。
2: 加西亚指出，建筑受损程度不仅与地

0: 当务之急是开展详细的结构安全评估。
1: 如果建筑物非常老旧，以前的建筑规范可能不如现在严格。例如，洛斯帕洛斯格兰德斯有一些建筑建于20世纪50年代，这些建筑是更加脆弱的。如果受损的只是墙体，需要做好安全防护，这类损坏通常可以修复。但如果建筑的柱和梁等承重结构受损，就必须评估损坏程度，再决定这栋建筑是应该修复还是拆除。
2: 总台记者廖开迪在加拉加斯采访时发现，由于担心余震，不少居民至今仍未返回家中，而是选择在临时帐篷里过夜。我们来听他发自前方的报道。
3: 我现在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北部的一处社区，在我周围呢有很多临时的帐篷，并且有不少的人聚集在这里。当地的居民告诉记者，强震导致他们所居住的房屋受损，也给他们造成了心理创伤。由于担心后续发生余震，他们至今不敢回家。
4: 当时真的非常可怕，以至于每当发生余震感受到晃动时，我脑海里就会重现当时地震的情景，内心的恐惧就会再次涌上来。
5: 这次地震给人留下了很大的心理创伤，因为实在太强烈了。当时大楼剧烈摇晃，到处一片混乱，每个人都在奔跑，连孩子们也不例外，还有人在楼梯上摔倒。作为母亲，我们只能尽力保护孩子。
0: 当地时间6月30号，世界卫生组织警告称，委内瑞拉医疗卫生系统正承受巨大压力。世卫组织发言人林德迈尔表示，在对委内瑞拉21家医疗机构开展的评估当中，发现至少有3家医疗机构遭到严重破坏，另有6家医疗机构受损或只能部分运转，其余的医疗机构虽仍在运行，但都承受着巨大压力。
2: 初步调查发现，医院普遍人满为患，手术积压不断增加，流离失所者当中也存在着疾病爆发的风险。
0: 目前，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卢西亚尼医院进入了高强度运转状态，各个岗位的医护人员昼夜不停进行施救。有医生表示，
6: 我们这批医生从24号地震到现在没有休息过，地震非常严重，很多人需要医治，我们就一直坚守，从不间断。我们医院的全体住院部医生还有专家医生全都坚守岗位，我们有35个住院医师，40个专家医生，没有任何一个请假，大家都在，不管白天黑夜，我们都有人坚守岗位，全力医治受灾民众。
2: 在地震发生之前，委内瑞拉已经面临着心理健康服务资源紧张的问题，这次地震更是让当地的相关服务不堪重负。对于许多受灾民众来说，走出地震留下的心理阴影或许还需要更长的时间。
0: 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30号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在委内瑞拉地震后与该国人民站在一起。罗德里格斯表示，中方的援助将用于支持地震后的重建工作，包括住房建设、购置必须要的物资、设备和材料。美方对中方这一真挚人道主义举动表示衷心的感谢。
7: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2: 正午6时分，近看国际风云，我们将视线转向日本。近期日元持续走弱，6月30号，在日本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跌破162日元兑换1美元关口，跌至1986年1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日元为何持续走弱？本轮贬值将对日本经济和民生带来何种影响？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傅博凡的综合报道。
8: 有分析认为，推动本轮日元持续走弱的直接因素是市场对美国货币政策预期的变化。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富一认为，美日利差悬殊、套息交易持续施压日元。
9: 最近4年多以来，日元的走势都是偏弱的，对美元已贬值接近30%。原因有内外两方面，外部因素主要是美日巨大的利差与套息交易长期存在。目前美联储利率维持在3.5%到3.75%，日本央行刚刚加息到1%，虽然是31年来最高水平，但是呢，250个到350个基点的利差仍然是驱动资金借日元买美元，对日元形成了持续抛压。内部因素方面呢，是日本的结构性问题迟迟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啊，同时呢，老龄化。

0: 低增长、低动能这些因素呢，都在长期削弱它的投资的吸引力。所以应该说，日本的基本面也是很难以支撑日元去强势发展的。
1: 日元持续贬值，民生与产业承压。当地时间6月30号，日本民间调查机构帝国数据库公司公布对日本195家主要食品制造商的最新调查显示，受原材料价格上涨以及中东局势动荡等因素影响，日本食品涨价仍在持续。日本民众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变化。
2: 像鸡蛋、蔬菜这些生活中一定要买的东西，以前经常买，价格最便宜的那些现在也都涨价了，所以家里的食品开支变得更高了。
1: 食品价格持续攀升也给零售行业经营带来不小压力。今年58岁的秋叶弘道在东京经营一家超市已有35年。秋叶表示，受物价上涨以及人力成本增加等因素影响，超市经营压力进一步加剧。
3: 涨价的商品种类很多，而且涨价幅度也相当大，这是我的整体印象。而且现在这种情况也越来越明显，涉及的商品种类也越来越广，包装材料之类的成本等。当然，日本的人力成本现在也在不断上涨，各种成本都在上涨。我们现在就是竭尽全力，想尽各种办法来应对这种局面。
1: 市场人士普遍认为，一方面日元持续走弱，可能进一步推高进口成本，加剧通胀压力，影响居民生活，拖累消费复苏；另一方面，通过快速加息提振日元，可能增加经济下行压力，并加重财政负担。李富一观察，日本政府或再干预汇率，但难改长期趋势。
0: 从目前来看，日本政府干预的概率是比较大的，但干预的影响目前来看还是比较短暂的。因为从根本上来说，一个国家的货币是否强势是取决于货币的供需的。日元的需求端呢，结构性是偏弱的，所以很难改变货币的长期的走势。我们看到前期呢，日本也曾大规模的买入日元干预，单单只是在短期拉回了汇率，未能扭转利差主导的趋势，后续也是反弹乏力，再创新低的。
1: 事实上，在全球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分化加剧的背景下，日本可能面临近年来最严峻的汇率考验。此次日元走弱，不仅考验日本稳定汇率的能力，也暴露出其经济增长模式、财政约束和政策调节空间面临的深层次挑战。
4: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5: 正午6时分，近看国际风云。澳大利亚去年12月开始实施全球首例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由于禁令实施以后成效不及预期，6月29号，澳大利亚政府向议会提交相关修正案，旨在强化本国16岁以下未成年人社媒禁令的执法力度，赋予网络监管机构更大权限，并加大对违规企业的处罚力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当天表示，目前仍有太多未成年人活跃在社媒平台，相关企业并未充分落实禁令要求。如今，政府要对企业划下红线，持续深化监管规定，并推出更多新规。澳大利亚通信部长阿尼卡·维尔斯说，对于未执行社媒禁令的企业，政府决定提高罚款金额，同时政府还将赋予网络监管机构更大权限。
7: My message to big tech is this.
8: 不要对各大科技企业表明态度，我们不会就此止步。但凡企业想方设法规避禁令要求，政府就会更全力保障禁令有效执行。网络安全专员办公室会获得更大权限，以调查企业经营行为，同时将最高罚款提升至9900万澳元。一旦查实企业未落实禁令要求，企业就将承受法律制裁。
6: 去年12月，全球首个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在澳大利亚正式生效，禁止未满16岁的人在社交媒体平台拥有账户。然而，近期有调查显示，澳大利亚目前仍有大量16岁以下人群通过各种办法逃避监管，继续使用社交媒体。这一调查由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研究团队进行，覆盖了408名年龄在12岁至17岁之间的青少年。结果显示，在禁令实施后，约86%的16岁以下青少年表示，过去一周内曾访问过至少一个受限制的社交平台。

0: 约66%的青少年表示曾遇到某种形式的年龄验证措施，约15%至19%的青少年承认使用虚假账户访问有关社交平台。对于政府强化未成年人涉媒禁令，澳大利亚民众观点不一。
1: 很高兴看到政府已经采取实际行动。在这一问题上，澳大利亚或许走在前列，但显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就目前来看，问题并未得到彻底解决。
2: 我觉得管控过于严格。如果不想让孩子使用社交媒体，家长就应该承担起看管责任。
3: 我觉得政策是好的，要说管控力度是否足够，恐怕还不够。在约束平台无序发展上，后续还有不少可以完善的地方，我觉得可以朝着这个方向推进。
4: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5: 正午60分，静看国际风云。当地时间6月30号，欧洲高温天气继续蔓延。当天，斯洛伐克南部的诺维扎姆基县最高气温达到了41.3摄氏度，连续第二天刷新斯洛伐克有系统观测以来的全国最高气温记录。
6: 当天，匈牙利北部城镇塞切尼最高气温达到42摄氏度，也打破有系统观测以来匈牙利全国最高气温记录。此外，东欧和南欧多国也遭到热浪袭击。
5: 在热穹顶效应导致欧洲出现创纪录热浪的同时，天气预报显示，另外一场热穹顶本周预计将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地区。一些正在举行世界杯足球赛的城市将面临着体感温度超过40摄氏度的高温。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7: 据美国媒体报道，即将到来的本轮高温天气强度将与近期袭击欧洲的致命热穹顶相匹敌，可能打破美国30多个州的数百项高温记录。在一些地区，日间最高体感温度可能达到43.3摄氏度，即使入夜后高温也不会消散，夜间最低气温将维持在约27摄氏度左右。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预计，美国受本轮高温影响的总人数将超过2.2亿人。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的预警，美国的费城、堪萨斯城、纽约、波士顿等世界杯主办城市都将受到本轮高温天气的影响。其中，费城及周边地区7月1号至4号持续高温，加上潮湿的空气，白天体感温度可达43.3摄氏度。堪萨斯城及密苏里州部分地区直至3号晚上将有体感温度40.6摄氏度至43.3摄氏度的闷热天气。纽约市7月1号至4号面临破禁纪录的高温，体感温度最高可达42.8摄氏度，并且即使晚间也十分炎热。波士顿从7月1号起体感温度可能飙升至43.9摄氏度。美国国家气象局警告说，如果不注意降温和补水，这种程度的高温可能导致死亡。美国媒体称，对于参与本届世界杯足球赛的观众、志愿者及工作人员而言，最大健康风险是在球迷专区、交通沿线、停车场、户外庆祝区等场外区域。人们在这些地方往往会连续数小时暴露在高温下，大量球迷一边饮酒一边观赛，高温环境下这种行为存在极大健康风险。
6: 好，接下来将视线转向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场。
4: 世界杯进行时，
5: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挪威队凭借着哈兰德在第86分钟的关键进球，最终以2-1战胜科特迪瓦队，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16强。而法国队则以3-0战胜瑞典队，成功晋级16强。
6: 而在刚刚结束的墨西哥队对阵厄瓜多尔的比赛当中，最终墨西哥队是以2-0取得胜利，晋级16强。今天的3场比赛都有哪些精彩的时刻呢？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王宇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8: 好的，在昨天3场比赛里面呢，德国、荷兰这两支欧洲的传统强队在互罚点球之后被淘汰出局了。而今天的比赛，拥有巨星的球队、传统的强队还有东道主球队全都在90分钟比赛里面就获胜过关，进入了16强。挪威2-1险胜科特迪瓦，这场比赛在达拉斯进行。大家

0: 最关注的是已经打进了四个进球的挪威前锋哈兰德，但是其实比赛的主角呢是两队的小个子边锋球员。由于挪威队的中场占不到明显的优势，所以哈兰德其实比赛大部分时间里面是拿不到球的，射门机会也寥寥无几。两队的进攻呢都更多的在边路来展开，技术出色的边锋球员呢可以说是各展神通。第39分钟，挪威队的安东尼奥努萨在禁区左侧晃开了防守之后兜射破门。克迪瓦队这边呢，以目前在转会市场上热度极高的杨迪奥曼德为首，再加上老将尼古拉佩佩，也是不断的从两翼去冲击对手的防线。下半场在曼联踢球的阿马德迪亚洛换下了佩佩，他在第74分钟先是和队友打出了精彩配合，然后又在禁区里面完成过人，射门帮助克罗地瓦队扳平了比分。就在大家都觉得可能比赛又要进入加时赛的时候，第86分钟，克罗地瓦队的中场防线出现了疏漏，挪威队的中场帕特里克贝格冲进禁区里的空当接球，吸引三人防守之后，把球横传到中路，门前的哈兰德正在苦苦等待时机，把握住这次机会，轻松地把球打进了空门。这是哈兰德代表挪威队第53场比赛打进的第60个进球，而且最近13场国家队正式比赛他都有进球，这个进球效率是十分惊人的。比赛最后时刻，挪威队的守门员尼兰德，又扑出了对手的一次高质量的任意球攻门。比分定格在了2-1，挪威队首次在世界杯的淘汰赛里面赢球。接下来8分之1决赛，他们将要对阵的是巴西队。法国队3-0战胜瑞典队，这场比赛在纽约进行，法国队占据了明显的优势，全场比赛射门25次，瑞典队只有8次。上半场呢，姆巴佩、登贝莱、奥利塞、巴尔克拉等移动攻击手就围着对手的球门狂轰滥炸，瑞典队苦苦支撑到了半场最后阶段，还是球门失手。第45分钟，法国队前场左路的角球机会，但是发球的时候，这个在禁区里只有1-2个人等着去抢点，就在大家都奇怪是怎么回事的时候，法国队快速发出了战术角球，姆巴佩拿球冲到禁区以后过人射门得分，帮助球队打破了僵局。下半场瑞典队试图进行反扑，但是这反而给了法国队更多的进攻的空间，更多的得分的机会。第53分钟，巴尔克拉进球，第74分钟，姆巴佩再次得分，比分最后定格在3-0。今天姆巴佩和哈兰德都有进球，这样世界杯的最佳射手争夺是更加激烈了。目前梅西、姆巴佩都是6个球领跑，哈兰德5个球紧随其后。而奥利塞呢，今天是2次助攻，本届比赛总共是已经有5次助攻了。登贝莱今天1次助攻，本届比赛总共是4个进球，2次助攻。法国队这样的一条攻击线啊，可以说确实是难以阻挡。接下来8分之1决赛，法国队的对手将会是巴拉圭队。墨西哥队2-0赢下厄瓜多尔队，这场比赛在墨西哥城进行。上半场墨西哥队就先发制人，先是金耀内斯第22分钟反越位后单刀球爆射首开纪录，然后劳尔西门尼斯第31分钟前场断球后再进入禁区接应，射门扩大优势。下半场厄瓜多尔队连续换人反扑，但是一直没有如愿得分。伤停补时阶段的场上还出现了又一次所谓捂嘴红牌的情况。
1: 好的，
2: 一个决策，一次变革，给热闹的白洋淀带来全新的生机。我们的规划动用了300多支国内外规划设计团队，一定能让白洋淀的老百姓们真正的过上好日子。让我们在白洋淀上一起感受那新时代的山乡巨变。
3: 上云天 App 搜索关键词白洋淀，气势恢宏，情节跌宕，洋溢着浓郁华北乡村生活气息的精彩有声书，
4: 好听在云听。
5: 正午60分，静看国际风云。
6: 本次节目编辑吴京、李浩、护月琪，主持人何方一鹏，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5: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102.7 广元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下午1点整，午餐之后以全新的姿态享受午后时光。幸福不是拥有了多少，而是能感受多少，在拥有的时候更懂得珍惜。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
2: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关注心理健康，让生活洒满阳光。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现在的新车啊，中控屏是越来越大，功能呢也越来越多，导航、音乐、视频、语音控制，哪样都离不开网络。可是很多车主发现啊，厂家送的流量根本就不够用，一两个月就超了，续费价格呢还不便宜，车机流量到底去哪儿了？怎么用才够？怎么省又不影响体验？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车机流量的那些事儿，帮您算清楚这笔账，教您几招省流量的窍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张信哲的《过火》。

先说一说车机流量都去哪儿了。很多车主纳闷啊，我就导个航听个歌，流量怎么用的这么快呢？其实呢，车机里的流量大户远不止这些。第一是高德或者是百度地图的在线导航，虽然单次导航呢流量不大，但每次用每月用积少成多，而且地图数据呢更新，实时路况刷新呢都在跑流量。第二就是在线音乐和电台，听一首歌大概是3到5 MB， 那么每天通勤呢听一个小时啊，一个月呢就轻松用掉好几个 G。 第三呢就是视频播放，停车等人的时候看个短视频，1分钟好像看着是不多，但看一部电影呢就能

吃掉一到两个 G。 第四呢，就是系统 OTA 的升级，一个升级包几个 G 到十几个 G 不等，要是用流量下载，那么当月呢直接爆表。第五呢，就是车载应用的后台刷新，很多 APP 在后台默默跑流量，你都不知道。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厂家送的流量到底够不够？不同品牌差异很大。主流车企呢，首任车主权益大致分为几类。新势力品牌一般送每月5到20G 的免费娱乐流量，加上终身免费的导航基础流量。比亚迪、吉利、长安等传统品牌很多呢，送2到5G 每个月。啊，免费期呢是1到3年。豪华品牌呢，比如宝马、奔驰，送的量更少，有的呢只有几百 MB， 或者是只送3到6个月。以每月5G 为例哈。如果每天通勤听歌1个小时，导航半个小时，偶尔看看视频，基本够用。但如果经常在车里面看视频听无损音乐，或者车上人多大家都连车机的热点， 5G 撑不过半个月。所以呢，厂家送的流量大多是尝鲜装，想要用的爽，要么省着用，要么自己掏钱续。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车机流量用超了怎么办？第一啊，很多车机会在流量用尽之后自动断网，但是导航等基础功能呢，通常不受影响，因为厂家把导航流量和娱乐流量分开计费。第二呢，是可以购买官方流量包，价格一般10到30块钱每季，或者是买月包、年包，相对划算一些。第三呢，可以开手机热点，让车机连接手机的 WiFi， 用手机的流量，那么这是最省钱的办法，尤其是手机套餐流量用不完的车主。那么第四呢，就是有些车支持插 SIM 卡或者使用 USB 上网卡，自己办一张副卡插上，比官方流量包呢便宜得多。第五呢，如果只是听歌，可以先把歌曲下载到 U 盘或者是手机蓝牙播放，不耗车机的流量。总之呢，流量超了别急着充钱，先看一看有没有替代的方案。

省流量这样操作啊，用好离线地图，高德百度地图呢都支持下载离线地图和离线导航数据。那么在 WiFi 的环境之下呢，把您常去的城市省份地图提前下载好之后呢，导航的时候主要消耗的就是实时路况流量，数据量很小，有些车呢还支持把离线地图存在 U 盘里，那么更省车机的存储空间。设置里面呢还可以把自动更新地图改成仅 WiFi 下更新，避免用流量下载地图包。

0: 现在是中午1:30。古人说三思而后行。一、二、三，我喜欢你，再接再厉吧。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车机流量的使用和省流技巧。刚才说了流量的去向、厂家权益、超量应对，那么接下来呢，继续教您省流量的具体方法。调整音乐的音质，很多音乐的 APP 呢默认是标准音质或者是高品质，一首歌5-10 MB， 那么在车机设置里呢，把音质调到普通或者是低，一首歌降到1-3 MB， 那么音质呢差别在车里基本是听不出来的，但是流量能省一大半。关闭后台刷新，在车机设置里面找到应用管理，把不常用的 APP 后台刷新关掉，防止他们在后台偷跑流量。

购导航用好几个月，如果实在想看，建议用手机投屏或者是提前下载好。那么抖音快手刷短视频呢也很费流量，一分钟呢几 MB， 刷一小时几百 MB 就没了。那么第二呢就是控制热点分享，很多车机呢可以当 WiFi 给手机用，如果啊您的车机流量本来就不多，千万别开这个功能，否则几分钟就被连上的设备耗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除了省流量啊，还有没有更根本的解决方案呢？有，第一，办一张副卡。如果您的手机套餐流量充足，可以到运营商办一张副卡，月租十块钱左右啊，这个共享主卡的流量，把副卡插到车机的 SIM 卡卡槽里面，部分车型是支持的啊，或者是用 USB 上网卡来转接，那么车机呢就能用您手机的流量了，想用多少用多少。那么第二呢，就是用手机热点来替代车机网络，开车前呢打开手机热点，车机连接之后呢，所有流量就走手机。很多车主觉得每次都要手动开热点很麻烦，其实呢可以设置自动化， iPhone 的快捷指令或者是安卓的这个场景联动都可以实现上车自动开热点，下车自动关。那么第三呢，购买大流量车机套餐，如果实在不想折腾，可以买官方的大流量年包，一般在200到500元每年，平均每月呢几十块钱，也省心省力的。算一下啊，一年几百块换到的是互联网的这个自由啊，可以到处联网，那么对于经常用车的朋友来说的话，其实也不贵。

呢都跟云端绑定，比如远程控车、用手机 APP 开空调、查电量、锁车门，这些操作呢都要走网络，但是通常算在基础流量里面啊，免费。那么比如呢电池健康监测、车辆的自检报告上传，这也都是属于基础流量。还有 OTA 的升级，虽然呢用流量下载升级包很费，但是厂家通常会在 WiFi 环境之下来推送，或者干脆不限流量免费升级。所以新能源车车主重点关注的应该是娱乐流量，导航和车辆功能相关的流量呢一般呢不用担心。另外有些汽车品牌提供终身免费流量，但可能限速或者是限制视频流量，买车的时候呢可以问清楚流量政策，这直接关系到您以后的用车成本。

最后呢，我们要来说一说几个常见的误区。误区一，就是以为导航很费流量，其实呢，导航单次使用的流量很少，主要消耗在实时路况和路线重算上，那么一个月呢也就几百 MB， 真正费流量的是视频直播无损音乐。第二个误区呢，是以为用蓝牙听歌不费流量，蓝牙呢只是把手机的声音传到车机，如果手机是在线听歌，用的还是手机的流量，跟车机没关系，所以省的是车机流量，不是总流量。那么第三个误区呢，就是以为车机关了屏幕啊，就这个不跑流量了，很多 APP 在后台还在刷新，要彻底退出或者是关掉后台才行。那么第四个误区呢，就是以为 OTA 升级呢可以中断， OTA

升级包下载或中途取消呢，下次可能重新下载更费流量。那么建议在 WiFi 环境之下完成升级，搞清楚这些情况，那么流量呢就不会稀里糊涂的用光了。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下午两点吃零食不是因为饿，是因为嘴巴很寂寞，所以吃起来吧。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
2: 三检三健，健康相伴。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少盐、少糖、少油，从源头上预防慢性疾病。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5: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嗨，我是一凡。从学生时代开始就喜欢三毛，想像他那样万水千山走遍，想像他那样拥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爱。今天的阅读时间，我们再一次走进三毛，一起来读他的一本《哭泣的骆驼》。三毛，一个眷恋沙漠生活的女子，以自己强烈的感情色彩反映社会与人生，构筑了一个有泪有笑的文学世界。三毛给我们留下了太多太多的美好，当然还有无尽的遗憾。每个人都有梦，却不是每个人都敢去追梦，所以它变成了我们心灵上的那点慰藉。至少有人那么努力地按自己想过的方式在生活，至少有人在拥有刻骨铭心的爱情，至少有人怀抱梦想，干净而透明。当自己不敢前行的时候，它变成了远处的灯塔，成了我梦中向往的橄榄树。这本《哭泣的骆驼》以战争为背景，那是一个得不到独立的民族，他的子民有的卑贱，有的无知，有的高傲，有的善良，有的悲壮。一个在屠杀中唯一幸存下来的军曹，在这片沙漠里埋葬着他整个团的兄弟，他眼睛里折射出的仇恨是整个撒哈拉沙漠翻过来都遮不住的。同时，这本书也讲述了一个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灯光下，沙依达的面孔不知怎的散发着那么吓人的吸引力，她近乎像白色的双颊上衬着两个漆黑的深不见底的大眼睛，挺直的鼻子下面是淡水色

色的一抹嘴唇，消瘦的线条像一件无懈可击的塑像那么的优美。目光无意识地转了一个角度，沉静的微笑像一轮初升的明月，突然笼罩了一世的光华。众人不知不觉地失了神态，连我也在一瞬间被他的光芒震得呆住了。穿着本地服装的沙依达跟医院里明丽的他又是一番不同的风韵。坐在那儿的他也不说话，却一下子将我们带入了一个古老的梦境里去。这样美好的女子最终的结局却是悲惨的，她和她的爱人民族英雄巴里西被自己人出卖遇害。小说结尾通过对骆驼悲鸣的描写，写出了三毛心中无限的悲愤。我蹲在远远的沙地上，不停地发着抖发着抖，四周暗得快看不清他们了。风突然没有了声音，我渐渐地什么也看不见，只听见屠宰房里骆驼嘶叫的悲鸣越来越响，越来越高，整个天空渐渐充满了骆驼们哭泣着的巨大的声波，像雷鸣似的向我照下来。看三毛的书，心里总是觉得有浓浓的悲伤，就快要化不开来。但是这本书给我以强烈的震撼，那是一种震撼心灵的悲怆，让人痛恨战争的残酷，痛恨愚昧的人类。可怜红颜薄命，英雄末路，正义美好被扼杀，骆驼为之悲鸣，苍天大地为之哭泣。相比于三毛的其他作品，这部小说的故事性更强一些，而且讲的是当地的一段真实的历史，可以说是一段传奇故事。小说的绝妙之处在于用骆驼嘶叫的悲鸣来烘托气氛，使读者仿若身临其境。骆驼们哭泣着的巨大的回声像雷鸣似的向我照下来。三毛虽然离开了好多年了，但他的作品使他依然活在喜欢他的读者心中。我喜欢三毛的作品，尤其喜欢这部作品，更欣赏他豁达超脱的个性。这个坚韧不拔的女子有着不为一般人所能窥视的内心世界。如果生命是一朵云，它的绚丽、它的光灿、它的变幻和漂流都是很自然的，只因为它是一朵云。三毛就是这样，用她云一般的生命舒展成随心所欲的形象，无论生命的感受是甜蜜或悲戚，她都无意矫饰。行间字里处处是无声的歌吟，我们用心灵可以听见那种歌声，美如天籁。读三毛的作品，发现一个由生命所创造的世界，像开在荒漠里的繁花，它把生命高高举在尘俗之上，这是需要灵敏的智慧和极大的勇气的。我想不同的人不同的心境来读三毛的书，体会都是不一样的。接下来我们来听另一位读者来谈他读过《哭泣的骆驼》之后的感受。这本《哭泣的骆驼》是写她与大胡子丈夫荷西一起在西属撒哈拉沙漠生活的事。在我看来，沙漠不就是个一望无际的沙子的世界，鸟不生蛋的地方吗？可是在三毛看来，沙漠是一片有生命力的地方。他认为沙漠有白的和黑的，对于沙漠中一寸绿草，他都是那么的心切爱护。炎热的沙漠中吹卷着的沙土，一个东方女子在拿着珠子和糖果试图接近当地的人们。她给他们拍照，于是她看到了世上最美的人儿。但语言的不通以及当地落后的思想观念都时刻与她存在着矛盾，也时刻面临着危险。有一次她给那些妇女拍照，突然一个当地男人冲出来想要砸了她的相机。他认为三毛是正在收走那些妇女的魂魄，因为有闪光。在世界文明的潮流中，有那么不受世人注意的角落，他们依然相信神的旨意。

旨意，依然按照自己几千几百年不变的生活方式活着。对此我们是很不理解的，他们落后而又天真善良，在那里还有部分奴隶存在。这本书其中就有一篇写奴隶雅奴的，这会让你看到有很多事情是我们个人无法改变的，就算作者也不例外。他即使尽最大的努力，也只能埋没在沙漠中。沙漠中最常见的动物之一便是骆驼了，在大漠孤烟直的寂寥空旷中不断地行走，是沙漠里的火车。那里的人们离不开它们，但是当他们老了无法再工作的时候，便也会宰杀了他们。在屠杀骆驼的地方，同样也屠杀着人。三毛和大胡子荷西生活在那里的时候，正是撒哈拉威人与西班牙与摩洛哥冲突矛盾的时期，空气都很紧张。撒哈拉威人狂热的热情被空气激发着，鼓动着，他们高呼要民族自觉，却没有相应的计划，如一头头生气的牦牛。三毛的朋友是复杂的，当地人中的各种人都有他们的沙黑壁。于是当矛盾爆发时，他不得不面对一些很残忍的事情，眼睁睁地看着他的朋友被残杀，却无力救助。沙漠中的黄昏时分是最美的时刻，但美丽背后掩藏的却是那么悲痛的伤口。当游击队队长巴西里的妻子沙伊达被抓时，那个平日里最美的人儿这时被疯狂的人抓着，一次次的痛苦绝望都无奈地摆在眼前。三毛无法救他，他感到无言的痛苦。读三毛的书总是让人在痛苦中含有感动，不管是多么好的地方，如果没有人，也不会构成美好的世界，也不会让人怀念。三毛所经历的地方到处都有着可爱善良的人。人生中有很多事情是我们所不能改变的，即使自己是多么的想要改变。三毛将自己的爱奉献给了他所挚爱的撒哈拉沙漠，一路的足迹遍布着各个角落，这是多么伟大的事情啊。相比自己生活的环境，只觉得生活对于我是多么的眷顾，不必面临自然严峻的考验，也不必做出生死抉择。这也许就是三毛的书传递给我们的信息吧，珍惜眼前的一切。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3: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在今天阅读时间的下半时段，我们有请陈颂无声为大家演播作家王朔一篇非常有意思的文章，题目是唯一让我欣慰的是你也不会年轻很久。
4: 时间过得很快，当我还在怀念夏日姑娘们的短裙时，秋风已起，落幕萧下。虽然即使飞雪连天的时候也可以看见穿短裙的姑娘，但不管她穿得再怎么风骚，也穿不出夏天的味道。我以前也说过，每到天气转凉的时候，我就会莫名的忧伤起来，无关名利，无关生活，可能是源于骨子里残存的失意。关于失意这件事儿，我很少提起，只在朋友聚会场面沉闷时偶尔说说，立刻引得众人哄堂大笑，气氛马上活跃起来。看来失意还是有用处的，我很欣慰。这次忧伤的比较彻底，因为今年听得最多的词就是青春、梦想什么的，让我这个没有青春、没有梦想的人情何以堪。其实我也是有追求的，我就想有吃有喝，到处闲逛，但把这个说成梦想，总觉得有点底气不足。原来我一直是个自我感觉良好的人，即使明知年岁渐长，我也认为只要有颗年轻的心，自己就永远25岁。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一个很心动的姑娘，心里第一个念头竟然是，这个姑娘对我来说会不会有点小？那一刻，我才绝望地发现自己真的老了。老秦年纪也不小了，但他不像我这么纠结，他从不觉得年龄是问题，他只认为花多少钱是问题。他就是一个俗人，我很仰慕他。还有很多年老的证明，以前关注的明星大都成了辣妈潮爸，打再厚的粉底也掩饰不住岁月的沧桑。球场上能叫出姓名的球星没有几个，广播里放的歌也说不出几首歌名，朋友们的孩子已经会谈恋爱了。以前我喜欢李白，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去还复来。现在我喜欢杜甫，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飘飘何所以，天地一沙鸥。杜甫在忧国忧民、没房没车、缺吃少穿的情况下能活到58岁，绝对是个奇迹。以前我喜欢看快乐大本营，现在我喜欢看新闻联播。以前我喜欢张爱玲，现在我喜欢史玉柱。以前我喜欢吃饭， 现在我喜欢喝粥。以前我特别怕麻烦，现在我喜欢凑热闹。以前一觉睡到十二点，现在六点准时起床撒尿。每当听到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叙述他的坎坷命运时，我都不禁唏嘘感慨，我这辈子真是白活了。没做过振奋人心的事情，没说过感人肺腑的誓言，甚至唱首歌都会跑调，我很羞愧。更让我羞愧的是，很多不到三十的年轻人已经挂上总监、总经理的头衔。我只能在心里暗自诅咒，你这辈子最多也就是个总监、总经理了，永远成不了总理。有很多年轻人生活得很滋润，传不完的照片，晒不完的幸福，吃了个凉皮也要拍张照片上传，去了趟新马泰恨不得让奥巴马都知道。只要是文艺青年的梦想就是开个书店，只要是年轻女白领的梦想就是开个咖啡馆，只要是个人的梦想就是环游世界。还有很多年轻人过得很凄惨，二十多岁就自认为阅人无数、熟知深浅了，一脸饱经沧桑，满口曾经沧海。经常碰到自称大叔的八五后，我躲在阴暗的角落里恶狠狠地想，别嘚瑟，迟早你会变成真正的大叔。不过也许你还活不到大叔的年纪。想到这儿，我心里舒服了很多。其实说的再多也掩饰不了我这个老男人对青春的羡慕嫉妒恨。不过唯一让我欣慰的是，你们也不会年轻很久。
3: 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这里是阅读时间。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下期再见。

0: 下午2:30。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看我都笑出皱纹了，可还是那么可爱。要开心哦。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3: 我叫余淮，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现在连起来耿耿余淮啊。
2: 有的成熟动人。
4: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2: 有的恢弘大气。
5: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2: 有的扑朔迷离。
6: 我还有个机会吗？
2: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7: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当代著名作家邱华栋老师。邱老师您好。
8: 朋友们大家好、
7: 非常感谢啊，您再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上次呢，您到我们节目当中介绍了您的这个小说《石匣》，是吧？
8: 对，
7: 是这个短篇小说集。这次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介绍您的一本这个短篇小说集啊，
8: 这个好像 也算是中篇集了，可能每一篇都2-3万字，
7: 中短篇啊。哈瓦那波浪是吧？
8: 哎，
7: 这本书啊，我看您的这个介绍里面就是讲，实际上是和这个地球仪有关系的，
8: 是吧
7: ？您讲一讲这本书的创作为什么和这个地球仪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呢？
8: 我写这本小说呢，是确实是我的书桌上确实放了一个地球仪，有大有小，有俩，实际上通上电以后呢，它自动转啊。我想我也喜欢搜集地图，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对世界的感受已经跟过去的人都不太一样了，时间和空间都不一样了。我是10几岁就开始写作，写了30多年了，一直在写作，所以每一部小说呢都希望有所变化，这也是尊敬读者的一种方式吧。那么这个地球仪呢，是我就是它转，我就看看我去过哪些地方。我一看，我这儿也去过，那儿也去过，我就觉得突发奇想，看一看有哪些地方我印象比较深的，我就看到了，比如有冰岛啊，有古巴的哈瓦那，还有什么那个印度的一些城市，或者说还有法国的南部普罗旺斯，反正去了很多犄角旮旯，比如说这个澳大利亚的塔斯马尼亚岛啊等等。在这些地方呢，其实当时以各种方式也碰到了不少华人，发现这些华人生活的都很精彩，都很有意思，他们也给我讲他们的故事。比如在澳大利亚有一个朋友就给我讲他们怎么去抓一条鳄鱼，我也很新鲜，我就问怎么抓鳄鱼等等吧。所以我就实际上就是通过一个对地球仪的这个转动啊，就想到了我们中国人的故事已经变化了，如何书写中国故事，如何写中国人的故事，对我这样一个作家就萌发了强烈的这个写作的愿望。
7: 对，但其实也可以写成游记嘛，但是您却写成了小说。
8: 是这样，就是游记它是一种纪实的题材，其实它是有限制的。像我们这样的小说家呢，我觉得啊，最大的才华或者能量恰恰在于想象力，等于说是作家他的想象力能够完全创造一个新的审美的世界。比如说收在这个哈瓦那波浪这个小说集里的9篇小说，每一篇呢都是2万到3万字的篇幅。那么故事的主人公呢，都是在生活中遇到一些问题和挫折的中年人，他们如何重新焕发对生活的勇气。比如说这个小说集的第一篇叫望云而行，
7: 对，我也想举那个例子
8: 啊，我就讲讲这个小说是怎么写出来的。有一天我看到报纸上有一个新闻，讲的是南京还是哪儿有一个父亲，他是开车把他的女儿送到了北美一所大学里，给女儿呢，她有一个成人礼，相当于
7: 这是一个真实。

0: 事儿。
1: 他这个是个新闻，只有一两百字，很少很少的。
0: 哦。
1: 但看到那以后对我触动很大。哎呀，我想，那如果这个人开车，他要走，他确实是走了整个这个欧亚大陆，
0: 嗯，
1: 把车一直开到了这个法国，从那儿又渡海去英国，
0: 嗯，
1: 从英国又把汽车装船再运到加拿大，
0: 嗯，
1: 再从加拿大往美国走，
0: 哦，
1: 把女儿送到了大学里。哎，我觉得这个路上的过程一定是父亲伴随女儿成长的这样一个非常棒的过程。但是新闻呢，它太字，所以新闻结束的地方是我们文学出发的地方，就这么一个小新闻啊。那我的写作这个故事本身跟这个新闻里边的主人公是没关系的啊，
0: 对对，
1: 完全没关系，是我自己虚构的，同时也有我个人的经验，我喜欢，我也开过这个越野车啊什么的，
0: 嗯，
1: 完全是自己的经验了。那后头就全是我自己的想象了，包括主人公的设定，
0: 嗯，
1: 哎，是一个父亲带着女儿，
0: 对，但是呢，
1: 他们的母亲呢，因为种种原因，他们可能是自杀了或者怎么样，
0: 嗯，
1: 没有了。那这样的话，一个家庭突然出现母亲没有了，然后爸爸要面对一个即将去上大学的女儿的成长，他一定要利用这个旅途的过程陪伴女儿，最后再走一段这个成长的这个之路。
0: 嗯，
1: 所以路上呢，爸爸带着女儿从这个南方出发，一路往北进入那个西伯利亚，
0: 对，
1: 从西伯利亚一直往欧洲开，
0: 一直横穿欧亚大陆。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这过程呢，当然我要看地球仪，要看地图，也要了解这个路上会在哪些段落，会什么路况，
0: 嗯，
1: 都得了解，因为有的地方我也没去过。但是这个小说的这个落脚点在于成长，在于父亲怎么样陪伴女儿成长，
0: 嗯，
1: 那么在这一路上呢，我很重要的是在于我对云彩也有所研究，
0: 对，所以叫望云而行嘛。您讲了很多很多云的故事，嗯，当时我其实读的时候还在想啊，
1: 嗯，
0: 我说邱华栋老师对这个云有这么多的了解吗？嗯，各种不同形状的云，云预示着什么样的天气？
1: 对
0: 啊，云可能是哪些是低层，哪些是中高云，是吧？嗯，
1: 对对对，这个是这样。这个一方面，咱们其实都看过云彩。啊，大概简单的对云的判断能看出一些云的形状会有什么样的天气来。
0: 嗯，
1: 还有一点就是也有相关的书籍，比如说中国的这个南京的译林出版社出过一个书叫《云彩手册》，就有图片说这个云叫什么云，然后这个云出来以后会意味着什么。我就拿着这书就整天找，看这云就得对着来。就是这个父亲带着女儿要经历不同的路段，
0: 嗯，
1: 经历不同的天气。要遇到不同的云，
0: 嗯，
1: 父亲带着女儿去认识那些云彩，同时走过这一段成长之路，
0: 嗯，
1: 走过欧亚大陆。
0: 对，
1: 我这小说在地理空间上是很大，
0: 对，跨度非常大，
1: 啊，一般的作家还没这么写过，
0: 嗯，
1: 这种，
0: 嗯，对。其实我在读的时候我还在想，嗯，我说您看您这本书里面讲到哈，父亲开着越野车，
1: 嗯，
0: 然后在这个整个的西伯利亚啊这样一条欧亚大陆公路上穿行，两边都是一望无际的白桦林，
1: 对， 对， 对，
0: 是吧，还经过了贝加尔湖，哦，
1: 嗯，
0: 还遇上了龙卷风，这样的经历是您亲身曾经经历过的吗？
1: 我们在内蒙古的草原上是见过，很远的地方卷过来一条巨龙一样的那个什么，
0: 嗯，
1: 刮过来的时候又下大雨什么的，还是见过。
0: 嗯，
1: 但是更剧烈的当然没碰到过，要不然我自己也会卷到天上去了。所以我这每一部小说的设定啊，它都会面临一个人生的问题，然后想办法去解决它。
0: 嗯，对，
1: 你比如还有一篇叫《冰岛的尽头》。
0: 哦，
1: 那么这个小说写的是中年人，其中有一个突然发现自己得了绝症怎么办？我的小说的主人公是两位大学学研究生物的两位教授，
0: 嗯，
1: 三四十岁吧，他们俩还没孩子，他们当时在瑞典，在那儿去培训学习，这个女方突然发现自己得了绝症，
0: 嗯，
1: 她呢是研究生物，她自己也有洁癖，她就觉得很快就会去世。他就想我很快会去世的话，我最好不要让丈夫太悲伤看到我的遗体或者怎么样，他就一个人出走了。
0: 哦，
1: 从瑞典去哪儿了呢？去了冰岛。那冰岛是一个在海上悬浮的一块一个很大的岛，我去过一次，很有意思那个地方，也去过一些无人的冰川。哎呀，我就在想象，假如一个人开车或者怎么样在冰岛上长旅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儿。这个小说写的就是有一天早晨丈夫醒来发现妻子已经不见了，他给他留了个条，他根本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然后通过蛛丝马迹他用了两天时间发现终于明白妻子是得了绝症，是出走了，想

0: 找一个地方安静的消失在这个世界上。那么这个丈夫呢，他特别爱他妻子这个教授，于是他就去追寻他的妻子。所以一路上从这个瑞典出发，斯德哥尔摩出发，怎么样坐游艇，大型的游艇怎么样去哪儿，这条线路是我当年作为游客也走过的。
1: 嗯
0: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小说呢，我写起来也比较放松。

0: 这俩在桥上见面了，
1: 见面了，
0: 丈夫找到了他的妻子，然后他们决定还是要共同去面对他们的命运。
2: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那这个小说也是有原型的吗？
0: 这个小说基本上是我想象的。我是想象哪一点呢？就是说，因为我今年有50多岁了，你像我今年也有我的中学同学有去世的因病，我就觉得感觉到人生之路啊，慢慢的会有些人会离开这个活着的队伍啊。就是我们人是向死而生的一种动物，所以我们在面向死亡前进的过程中，一定要迸发出一种生存的力量和勇气，我们才能把这个过程完美的把它经过。但是呢，他有的他就因为种种原因，因为得病，因为一些事故，因为种种原因，他离开了活着的这样一个队伍，他会给我们的亲人的内心造成这个巨大的伤痛。所以我就看到周围也有中年人因为种种原因有所缺失，那么面对这样的状态和处境应该怎么办？我们能不能焕发生活的勇气？所以我这小说实际上是一种治愈系的小说。
1: 对，
0: 每一篇都有治疗的作用。
1: 其实真是每篇都有，包括那个唯有大海不悲伤，
0: 对
1: 吧？
0: 对对对对，
1: 那部小说就写到这个父亲亲眼目睹自己的孩子哈溺水身亡，妻子又不能够原谅他，离他而去。
0: 对
1: 啊，是这样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我看您在后记当中写到是有原型的，是吧？
0: 对对对，这篇小说来自两个灵感吧。一个灵感是，我是从初一到高三练了很多年的武术，我对各种运动还是很好奇，很感兴趣，特别是一些极限运动。你比如说有一种那个自由潜水，自由潜水我经常从电视上去了解，也去问一些自由潜水过的这些人是什么感觉。这是一个来源啊，另一个灵感就来自于周围朋友们的生活。比如说我们一些老朋友，有一个朋友他的孩子从国外回来也没有结婚，20多岁就因病去世了。就这么一个孩子，等于是算是失独家庭，他们俩都50多岁，夫妻俩没孩子了，你说他下半辈子他绝对是一个巨大的缺失。还有的呢是跟我同辈或者比我小的小孩，很小，因为种种原因溺水身亡，哎，或者怎么样。我就觉得哎呀，他怎么样继续能够获得生活的勇气，重新在生活中寻找到力量。这种时候我就觉得，我作为一个作家，我要从文学的角度去琢磨他，看能不能提供某种力量，或者说起码描述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中会让我们得到一个治疗，这也是对我自身的希望，以及我对这周围这些生活有所缺失的朋友们的一种愿望，实际上。所以呢，我就这两个点把它结合起来以后呢，我的小说主人公他失去了孩子，失去了婚姻，
1: 对，
0: 但最后他变成了一个自由潜水的一个爱好者，然后他就跟全球的一帮喜欢潜水的人在一起，在不同的地方潜水。这个小说中有一个细节，就是潜了几年以后，有一次他在水中看到一只很大的鲸鱼带着一个小鲸鱼。
1: 对，
0: 那个小鲸鱼的感觉很像他在水里前些年淹死的儿子。哎呀，那个感觉。后来那个小鲸鱼跟他亲热了一会儿就走了。他终于在大海深处得到了一种安慰，说我们人类都是来自大海，他终于能够释怀了。所以我小说写到这儿我还觉得挺好的，所以小说的题目就叫唯有大海不悲伤。
1: 这本书啊，它名字叫做哈瓦那波浪哈，其实是您的这几篇小说当中的一篇的名字。那您为什么选择这篇来作为整本书的这个名字呢？
0: 因为作家给一本书起名字，这个名字就相当于这本书的窗户或者大门。它就让读者啊，就是说很容易都能够明白你这本书写的是什么。最开始呢，我还是希望这本书叫唯有大海不悲伤
1: 啊。我是
0: 最喜欢这个名，
1: 我也挺喜欢这个名字的啊。
0: 但是呢，唯有大海不悲伤是我3年前把这本小说集的9篇小说，因为后面6篇是后来才写的。这是一个系列。把前3篇把它集中起来出了一次了，所以叫唯有大海不悲伤，是另外一本书，只收了3篇小说。用过一次了。所以出版社跟我商量说，到底是用唯有大海不悲伤呢，还是换个名？我说要用唯有大海不悲伤，读者会觉得哎呀，你这书原来出过。他可能会产生这个幻觉，

0: 说这书是老书，我后来就跟出版社商量，就选取了第二个方案，就是再挑一个书名。其实我这个小说里每一篇都可以作为书名，都是可以。
1: 对，
0: 我就选择了《望云而行》。
1: 嗯，那也挺好。
0: 但出版社觉得《望云而行》比较这个软，说这个名字吧，别人不知道你写的什么。
1: 像普罗旺斯晚霞也很好听啊。
0: 对，后来就是在普罗旺斯晚霞和这个哈瓦那波浪之间，能不能挑一个名儿？哈瓦那吧是很多可能人没去过，所以对哈瓦那会有更多的想象。所以就最后就选了这么一个名儿。
1: 其实讲到哈瓦那波浪这部小说哈，就我们再说到这部小说，这部小说里面其实也讲了一项运动，是吧？也讲了一个人的故事。
0: 对，
1: 而且也有人在这个小说里面不幸因为遇到一些事故而去世。
0: 这个是很简单，就是咱们可能都看到一个新闻，就是有个女孩子，她是那个翼装飞行穿越了天门山，她就去世了，让人很惋惜，说哎呀，说怎么能这样呢年纪轻轻干嘛搞这么危险的这个运动呢？对我来讲也会有这种震动和思考，但是我的小说本身跟她这个事件没有关系，
1: 只是一个灵感触发的来源。
0: 灵感触发的来源就在这儿，但是我的小说背景放到了哈瓦那，放到了那个哈瓦那是有一年我们去搞这个文学交流去过一次，是古巴的一个首都，我们还去离哈瓦那比较近的几个城市也走了一圈，它那个加勒比海的大海特别美丽，有的地方很平静，没有那个冲浪的条件，但是我就在想象着这个地方，哎，这么漂亮一海湾，假如波涛汹涌的话，是不是冲起浪来会很有意思？我就觉得这儿想象这个地方应该有一场关于冲浪的比赛，出现了一个主人公，后来写成了这个男士在冲浪过程中他的一些回忆，他的一些回想，还有他在这个冲浪过程中把自己撞晕了，然后有很多这个思维的流动等等。为了写这个小说呢，我也了解了很多冲浪的知识，冲浪板啊什么这个那个，所以现在写小说吧，或者说因为大家时间都很有限，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小说是一种闲书可能不愿意去读再加上现在大家看手机啊，通过电脑，通过这个电视，通过广播获取信息的渠道特别多，但是我在这儿就特别想说的是，阅读是一种深层的一种活动，它通过文字在你的内心里唤起一种非常丰富的人生经验。它和我们一般的接触信息它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所以我还是保持着非常好的阅读书籍的这样一个习惯。而且呢，我还是不断的在苦口婆心的在各种发布会上，在这个图书的这个
1: 分享会、交流
0: 会
1: 上
0: 就希望还是希望大家能坚持保持这个古老的这个阅读的方式。这样的话我们会成为一个有深度的人，会成为一个内心更丰富的人，我觉得。而不至于会被碎片时间、碎片信息把人本身也给变得很碎片化。第二个，我就觉得阅读小说呢，作为作家，我就觉得我要给，也要尊重读者，给他提供一些新鲜的经验。那么我就是每一篇小说都会写到不同的这个技巧，比如说里面还有一篇小说叫《鹰的阴影》
1: 对，
0: 那是讲登山的《鹰的阴影》里面写了两个男人的故事，他们俩都是北京某名牌大学的这个校友，那么年龄大一点的比年龄小一点这位呢要大10岁，人生经验更丰富，学长呢已经离婚了，那么学弟呢刚刚结婚，这俩人生状态他不太一样。然后他们一块儿去登山，特别是有一些这个极限运动爱好者，他们甚至玩一个游戏叫7+2，
1: 他应该叫14+7+2。
0: 还有个14。
1: 对，14是海拔8000米以上的14座山峰。
0: 全部登，
1: 全部
0: 登一遍。
1: 7呢是七大洲。
0: 七大洲，当然他每洲他变成南美和北美。
1: 南美北美。
0: 他把它切开了。
1: 对。二是什么我有点忘了。
0: 二是南极和北极。
1: 南极
0: 两个点。两个点。南极点北极点。这个14+7+2能完成的人在地球上是很少的。
1: 是的。
0: 可能几十个吧。最多了。但是7+2呢对中国人来讲已经有一些完成的。深圳有一个登山家叫张良，弓长张，那个山梁的梁，他就登过7+2，中国国家地理上对他也做过深度报道。所以就是说这个小说又涉及到了登山。为什么叫鹰？

0: 的阴影呢，是因为他们在登山的过程中看到了鹰在空中飞翔，鹰呢投射在大山的这个雪地上会有一点点阴影，唰就闪过，实际上是类似于某种死亡的阴影。所以我的小说里写到了学兄和学弟在登山过程中交流人生的经验，那么最后就遇到了突如其来的像这种恐怖势力，突然要绑架他们，这种情况下师兄勇敢地保护了师弟，那么师弟以最快的速度往山下走，最后进入了中国的国境，他就安全了，但是他的师兄呢就死在了这个山上，就相当于一只鹰继续在空中飞翔。然后这个师弟获得了人生的力量，他要走更远的路。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2: 另外您刚才也谈到有关阅读的问题哈，其实我也想问您，就是您平时的工作那么忙，要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那您这些小说是比如说就打个比方，比如这本《哈瓦那波浪》里面这几部小说是在您用什么样的时间写下来的呢？
0: 我是这样，就作为一个作家，我十几岁就开始写作，肯定是有一个写作的习惯，但是写作对我来讲一直是个业余的状态，工作再忙吧，我从十几岁就习惯了，就坚持给自己有一个写作的年度计划。今年我想，哎呀，我写一个九个小说组成的一个中国人在世界各地的一些很有意思的故事，这么想。那么明年我会另外一个计划。那么今年有这个计划以后呢，我就采取了化整为零的办法，盘算一下这一年有多少个假期啊，比如说周六周日啊，法定假日啊，法定假日别人都出去了，我在家写东西。下班回家也是能写作。这也是向老作家学习，像王猛先生，他是文化部长都当过。
2: 对
0: 你看人家80多岁、最近又写一新长篇，叫《猴儿与少年》啊。所以写作它本身它就是个爱好，是一种创造性的一种爱好，所以它并不累，很愉快的一件事情。等于你把生活重新组合一下，弄出一个新鲜的东西。所以这很好玩的。那么阅读也是这样，我觉得阅读吧，有好多种读法，比如说有精读。精读的话一年可能读个30-50本书，泛读和浏览我每年要翻个70-80种书。阅读量很大。
2: 您这个泛读怎么样算泛读呢？就是
0: 泛读当然它有也分两种，一种是就读读前言和后记，先看一看啊，知道前言是说的这书说的什么，后记是什么，一看就知道。还有一种呢，就是特别是大量的小说，我自己是作家，我对其他人写的小说，我就首先看第一页，看他的语言，然后马上要看他的结构，再看他的叙事方式，再看看他的结尾，要大概都要翻一遍，翻一会儿，这样很快一本书一本小说我大概就知道是个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2: 这大概要花多长时间？一般
0: 快的话个把小时一本，20-30万字的也就翻完了。
2: 这么快就能翻完？
0: 对，而且你让我复述这个书都没有问题，我给你讲清头头是道。所以阅读呢要分精读、泛读、浏览，甚至可以不读，暂时不读。把书买来以后吧，有的书你先放在那儿，它会在家里形成一种气场，影响你的这个气质。叫家有诗书气自华。咱先不去把它读，先不看也没问题。
2: 那您平时您看您要工作，然后呢您刚才也说了有写作计划，业余的时间节假日还得来写作，对吧？
0: 对。
2: 那读书那又是怎么利用时间呢？
0: 我刚才就是忘了讲最重要的一个方法，叫做碎片连缀法。既然有一个年度计划，那么我就写作计划，我就把它切碎，放在一些比如100天，这100天每天只要写2000字呢，这本书就写完了。连起来以后你发现化整为零，最后这个东西就完成了。
2: 写着写着这小说写成了。
0: 对，读书也是这样，读书就是说有点零碎时间就看一看。鲁迅不都说嘛，我把我自己上厕所的时间都用在了读书上。最重要的是阅读行为啊，它是我们人类非常重要的一种行为。书的这个特点就是它的有限决定了它的 无限。
2: 好，那么我们也希望啊，邱华栋老师的新书哈、啊、能够尽快的面世哈、啊。
0: 好，
2: 今天也非常感谢呢，邱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共同跟大家分享了您的这本书，书背后的故事啊，以及您对不管是阅读、对书籍啊、对。

0: 文学创作的一些所思所想所感。谢谢邱华栋老师，谢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0: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02.7 广元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下午3点整，此刻无论你在做什么，请对自己笑一笑，给自己一个拥抱。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广元。

0: 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远离烟酒，健康长久。
1: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2: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1: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2: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1: 锁定警法在线。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警法在线。最近呢，有一个关于彩礼的案例令网友们惊呆了。这位男方答应说给女方50万的彩礼，但是如果你去做婚检呢，我就再加20万。女方听了就怒了，说你是不是不信任我呢？二人因此不欢而散。那么这婚检到底有没有必要？婚检和彩礼有直接关系吗？现实中如果说让我去做婚检，我可以拒绝吗？今天我们将会请婚姻家庭方面的专业律师来为大家进行分析。今天我们也请到了婚姻家庭方面的专业律师徐静。你好，徐静律师。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我们都知道当前婚检已经不是强制的了，对吧？
3: 对，我们的婚检制度是在94年实施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和95年实施的母婴保健法中规定的。后来在2003年新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了，就取消了强制婚检的制度，由这个准备结婚的男女双方来自由选择是否进行婚检。
2: 我们看到这个案件当中啊，这个婚检和彩礼扯上了关系了啊，怎么回事呢？
3: 婚检呢，它也不是强制性规定，刚才我们说已经被法律取消了，那法律呢也没有必须支付彩礼的强制性规定。
2: 对，
3: 婚检和彩礼也不是互为前提条件的。法律呢只规定了你因为彩礼发生了争议，是不是要返还这个彩礼的时候才会受到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调整。
2: 对对。
3: 那么彩礼呢其实是一种民间习俗，在法律性质上其实是属于一种赠与的。但是这种赠与和普通的赠与不同，它是附加条件的。这个附加的条件就是你双方能够达成合法的婚姻关系，
2: 婚姻为前提的。
3: 对，要进行合法的婚姻登记的。在没有法律规定的三种情况下，彩礼是不会支持返还的。那么这三种情况，第一就是没有办理结婚登记的，第二个就是你办理了结婚登记，但是两个人没有共同生活，比如说是一直处于分居的状态，仅仅是在法律上有这么一个登记的形式。第三呢，就是因为支付彩礼，结果导致支付彩礼的这一方生活困难了。那么咱们这个报道里说的是，同意支付50万彩礼，如果在婚检呢，就要再加20万。
2: 对，
3: 我的理解呢是这个彩礼应该还没有支付的，对对。那么在双方没有达成一致意见的时候，男方是没有权利强制要求女方进行婚检的。那么更没有权利说要求女方你必须跟我登记结婚。那女方呢，你也不能说必须让男方支付给我彩礼我才去登记结婚的。
2: 那可能啊，女方也认为，那既然你选择跟我在一起了，就不要在意我的过去。那在现实生活当中，你让我去做婚检，我可以拒绝吗？
3: 婚检呢，因为是自由的嘛，当然是可以拒绝的，这是权利。就即使婚检呢，彩礼甚至结婚，都是属于自愿的范畴上的。那么法律对于彩礼其实现在是不提倡高额彩礼的。对于婚检呢也是以倡导为主，并没有强制。
2: 那假如说这个女方她不妥协没做婚检，但是后来男方妥协，俩人也结了婚了，不过事后发现女方因为没有婚检有重大的疾病，那这会儿结果会怎么样？
3: 那在生活中这个结婚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有一些生理疾病可能是在结婚以后才能发现的。
2: 对呀。
3: 那么隐瞒呢肯定是对对方来说这是不负责任的。那我们知道婚姻登记它没有强制婚检，但其实我个人认为婚检还是十分有必要的。那现在民法典呢它也规定了重大疾病的告知义务，如果不告知它也要承担一定的法律后果的。具体的呢就是民法典第1053条是这样规定的， 一方有重大疾病的，应当在结婚登记以前如实告知另一方，如果不如实

0: 之告知，另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的。
1: 嗯，
0: 1054条呢规定了婚姻无效或者是被撤销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比如说婚前一方他有患有艾滋病，
1: 嗯，
0: 那结婚以前没有告知另一方，
1: 嗯，
0: 结婚以后才发现对方有艾滋病，并且也被传染了。那么这被隐瞒的一方他是可以要求赔偿的。
1: 嗯，
0: 那其实现实中有很多结婚的结婚以后要求撤销婚姻的案例，都是因为一方在婚前隐瞒了自身患病的情况。
1: 嗯，
0: 那我认为这种情况就是如果你在结婚以前进行了婚前检查，其实很多疾病啊或者是这种撤销婚姻的案例啊，
1: 嗯，
0: 都是可以避免出现的。
1: 嗯嗯，根据这个案件媒体披露的信息看，刚才您也分析了说可能目前男方还没有给这50万彩礼，那假如说男方已经给了50万了，这时候女方拒绝婚检，那这个彩礼能要求返还吗？
0: 啊，这就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
1: 嗯，
0: 其实彩礼它不是这种规范的法律用语、
1: 嗯，
0: 对对。嗯，那么只有在涉及到纠纷上法律上才会去干涉这个彩礼。
1: 嗯，
0: 那么因为彩礼呢被诉到法院产生的纠纷都被划入到了婚约财产纠纷中。
1: 哦，
0: 这个彩礼纠纷如果双方当事人争议交点，那都是在是否应该返还多少上。
1: 嗯，
0: 一般情况下彩礼都是男方赠与给女方的。
1: 嗯，
0: 那么所谓赠与它也是自愿的，这个彩礼的钱一旦交付了，在法律上是不能要求返还的。
1: 是的。
0: 但是彩礼的赠与它不同于一般的赠与，
1: 附条件的，
0: 对，是以双方登记结婚作为附加条件的。
1: 嗯，
0: 根据这一个现实情况呢，法律它也规定了三种可以要求返还彩礼的情况。
1: 嗯，
0: 就是双方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手续，支付彩礼以后没有缔结婚姻关系的，
1: 嗯，
0: 原则上法院会判决返还彩礼。
1: 嗯，
0: 这个是对于彩礼的原则性规定。
1: 嗯，
0: 这个大前提就是你没有去登记结婚，
1: 嗯，
0: 而且已经支付了彩礼的情况。
1: 嗯，
0: 第二是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了，但是没有共同生活的，这种情况是男女双方呢他已经履行了结婚的必经法定程序，
1: 嗯，
0: 符合合法的婚姻关系，但是结婚以后双方并没有真正的生活在一起。还有一种是婚前因为给付彩礼导致了几夫人生活困难。
1: 嗯，
0: 彩礼钱是结婚前就是所给予的对方的财物，一般呢数额会比较大，尤其是我们南方城市，
1: 嗯，
0: 可能彩礼的数额会更大，
1: 有的还借了钱。
0: 对对，举债要支付彩礼。
1: 嗯，
0: 那么这种情况是指在支付彩礼以后给了对方大额的高额彩礼，结果导致支付的这一方是没有没法正常生活的，没法保持当地的这么一个生活水平的。
1: 嗯，
0: 这种情况下彩礼是要退还的。
1: 所以看这个案件当中呢，因为信息披露有限啊，这对男女是不是登记了可能还没有，但是彩礼是不是给没给也不太清楚啊。所以刚刚律师分析了彩礼返还是需要有几个条件的才能够返还，是吧？
0: 是的。
1: 那么作为婚姻家庭这个案件的专业的律师，您认为婚检到底有没有必要呢？
0: 我个人是非常支持婚检的，认为婚检是有必要的。
1: 嗯，
0: 那么首先我们应该来了解一下这个婚检的内容和目的到底是什么。婚检其实除了我们平时了解的可能会检查出一些包括艾滋病呀、乙肝呀、梅毒等这些传染性疾病，或者是严重的精神病的筛查，还包括一些就是生殖系统的检查。
1: 嗯，
0: 那么这些检查呢都是可以查出是否存在不孕不育啊或者是遗传性疾病的基因，能够防患于未然的。2003年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以后取消了强制婚检的制度，此后呢婚检率就大幅下降了，但是新生儿的出生缺陷率却大幅上升了。
1: 您身边有真实的例子吗？
0: 对，我身边有很多这样的案例。
1: 嗯，
0: 因为没有做婚检呢，结婚以后比如女方她怀孕以后会出现这个习惯性的胎停育啊，
1: 嗯，
0: 男方呢他就坚持认为是女方自身的原因没办法传宗接代，那么可能引发就是男方一家都对女方指桑骂槐。
1: 嗯嗯，
0: 最后女方她也无奈只能提出这个离婚的请求。
1: 嗯，
0: 我们还遇到过一个客户，他生育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他是患有先天性双耳失聪

0: 充的。
1: 嗯
0: 嗯，就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每隔几年都要换一次助听器。那医生诊断也说，这个孩子，每隔几年可能听力会比小的时候还要下降。
1: 下降，
0: 对对。那么现在两个人呢，夫妻关系也特别紧张，因为那么谁来照顾这个孩子？
1: 嗯，
0: 谁要出去赚钱养家呀？就经常发生矛盾。
1: 嗯，
0: 那还有遇到一个更严重的，那个客户是，他们家连续生了两个孩子，都是这种严重的脑瘫患儿。
1: 嗯，
0: 就是后来他们也担心，就是会不会再出现这种情况？
1: 嗯、
0: 就去做了基因检测，
1: 嗯，
0: 那么确实是因为基因的原因，基因不合导致的，
1: 嗯，
0: 那可能再生育子女也是这样，
1: 哦，
0: 那么最后就是两个人也没办法承受这种就是孩子带来的压力啊，
1: 嗯，
0: 经济带来的压力啊，
1: 嗯，
0: 就选择了离婚。嗯，还遇到过更极端的，
1: 嗯，
0: 就是女方她在结婚以前就知道自己自身的就生理问题，她是子宫萎缩的，其实是没有生育能力的。
1: 嗯。
0: 嗯嗯，那么这样在结婚以后，男方他因为年龄大了嘛，就急于要生育子女，但是这种客观原因他生育不了，所以在结婚了应该两三年以后，他就强迫女方去检查了。那没办法了，女方也躲不过去了，
1: 嗯，
0: 才查出来这种病情。但是他看到了以往的病例，
1: 嗯，
0: 那这就是女方他刻意隐瞒了。如果以前做了婚检呢，那这种情况肯定是能查出来的，
1: 对对对，
0: 就不至于有这个悲剧的发生吧。
1: 对对对，或者是两人做完婚检之后，那商量好我们可以不生育了，
0: 对对对，
1: 做丁克族也未尝不可。
0: 对对对对，
1: 是吧？
0: 对，
1: 嗯。那么在现实当中还有很多谈婚论嫁的年轻人可能会面临这类的问题啊，作为律师您想和他们说什么，有什么建议吗？
0: 嗯，我认为呢，婚姻呢它肯定是两个人应该相互相亲相爱啊，
1: 嗯，
0: 相互扶持。
1: 嗯，
0: 那么在这个彩礼啊婚检的问题上尽量能够协商，能够多沟通，
1: 嗯，
0: 相互体谅一些。
1: 嗯，
0: 那么家庭未来家庭的和睦肯定还是需要彼此相互成全的。
1: 嗯，可能有些因为没有做婚检的前提下导致了后来婚姻的破裂，导致了一个悲剧，其实是可以避免的。
0: 对，
2: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警法在线。下面我们聚焦一起北京奇案，女子网恋被骗了800多万，婚恋网站是否该担责呢？如今网络很发达，很多事都在网上完成，交流啊、购物啊，甚至婚恋。但如果一旦出了事儿，这网络平台它要担责吗？这起事件就引发了很强烈的关注。来自北青网的报道，北京的张女士说，她在世纪佳缘网邂逅了46岁的杨先生。杨先生自称在银行上班，照片看上去也蛮精神，字里行间更是对张女士非常关爱。两人刚结识不久，对方就订了一大束玫瑰花，让张女士心动不已。杨先生说，他平时比较忙，暂时不能见面，只能通过微信联系。那聊天过程当中，张女士说准备给孩子买套学区房，没想到杨先生不仅非常支持，甚至表示愿意卖掉自己的房子，跟张女士一起换一套别墅。后来一次聊天当中，杨先生说看上了一套7000万的房子，把自己房子卖掉2000万，那还差好几千万。不过呢，自己可以利用工作的便利进行投资，很快就能让钱翻倍。杨先生让张女士打开了一个名为新加坡金融数字货币交易中心的链接，说这是他长期对接的一个投资项目，只要跟着他买，保证稳赚不赔。不到一个月时间里面，张女士给杨先生的15个账号打了25次钱，一共是824万。出于信任呢，张女士也卖掉了房子，拿出全部积蓄来投资。然而等到了可以提取收益的那一天，突然发现账面上数千万的钱根本取不出来。这时候杨先生也失联了，链接也无法打开。张女士马上找到了杨先生所称的单位，但那儿说了根本没有这个人。杨先生还注销了账户，两人的互动也无法查到。张女士又赶紧联系世纪佳缘网站，网站说你们两人的聊天记录已经无法恢复了。对于记者提出的审核义务，网站回应说对方注册时提供了一个实名认证的手机号。张女士认为 自己被骗了，婚恋网站也有责任。但是网站客服人员表示说，已经尽到了审核义务，是实名注册的。那目前张女士已经报警了。那这个

0: 事件背后的法律问题，今天我们来评析一下。嘉宾是陈娜，你好，陈律师。
1: 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从报道情况来看，涉案的张女士很可能遭遇了一个叫杀猪盘的诈骗啊。那警察能不能破案，能不能追回这些款项都是疑问。在这种情况下，能不能让婚恋平台来承担责任呢？
1: 嗯，对，警察呢就是接受张女士的报警之后呢，这个正常呢应当是属于这个诈骗案。那么咱们先说说民事部分的一个责任承担。那民事部分责任承担呢，这个婚恋网站呢，因为是介绍张女士呢与这个所谓的骗子认识的，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婚恋网站呢是不是承担责任呢？按照相关的法律规定呢，它是有个过错责任原则，也就是说呢，只有在这个过错的情况下呢，才能承担呢相应的责任。那我国民法典呢第1165条呢也规定了，行为人呢因为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呢侵权责任。同时呢，民法典呢第1197条呢也规定了，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与该网络用户呢承担连带责任。所以呢，这个婚恋网站平台呢是不应当承担呢相应的责任，是首先呢看他有没有过错。那么这个过错责任呢与这个张女士呢受到的损害之间呢是否呢有因果关系，以及过错责任的大小呢来承担呢相应的责任或者是不承担责任啊。主持人，
0: 有网友认为，一般来说相亲网站提供的是信息服务啊，只要对用户注册时的信息进行了审核，并且在接到用户投诉举报之后，相关部门办案时能够积极的协助，通常他们就不用承担责任了。那也有网友认为说，一些婚恋网站缺乏有效监管，从会员注册开始，网站就应该负责起来。那么这个实名认证等等环节，是否说这个婚恋平台在运营过程当中存在着管理漏洞呢？
1: 这个呢就是一个管理的一个度的问题。那么有些骗子呢是利用了婚恋平台的这个所谓的漏洞。那比如说呢没有这个实名认证，或者呢是有些呢婚恋平台呢对于实名认证的要求呢并不严格。可能呢提供一个手机号呢就可以了。那么这种呢这个所以呢从这个网络安全和这个相关的法律规定呢是规定合理审查的注意义务呢是所有的网络平台的基本义务。那么具体到呢这个事件来说呢，就是网络平台呢审核用户的真实身份信息的义务，特别呢是在这个消费者，特别是婚恋网站，因为很多人这注册呢用户呢他都是为了这个以结婚为目的嘛，所以呢就影响到呢很多人的这个以后的幸福生活。那么所以呢更应该呢是有一个实名认证的这个严格的这个义务。那么根据呢民法典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网络安全法的相关规定，那么网络平台呢有义务要求用户呢提供呢真实的身份信息，对不提供真实身份信息的用户呢提供呢相关服务的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其呢进行行政处罚。同时呢，如果存在呢审核不严或者是呢未审核信息的情况，网络平台呢应在其过错范围内对消费者的损失呢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也就是说呢，这个所有法律规定呢这个网络平台呢它是有一个审核的义务，但是呢审核到具体的什么程度并没有具体的相应的细则呢来规定。那么对于呢网站来说呢，我觉得一个特别是婚恋网站，它一个实名认证的义务呢，我认为呢不只是认证到一个手机号，那么更重要的呢可能是认证到呢这个人的这个身份证和这个身份信息的一个真实性。因为呢就是说，如果呢就有这个相关的身份证的这个真实性的核验或认证的话，如果呢将来出现这种骗子情况或诈骗行为，那么对于公安机关的破案呢也是非常有利的。
0: 对对对，我们看到报道说，记者也问到了对方网站，他们说我们是有一个实名手机注册，仅此而已，应该可能还不太完备，
1: 这个就可能是不太完善完备了。
0: 那么关于平台的这个实名认证哈，有哪些规定吗？
1: 这个呢是早在2017年9月呢，就是呢大家可能有点遗忘，但是当然有一个新闻呢，就是有某程序员呢苏某的自杀事件发生之后，这个共青团呢中央联合民政部、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共同制定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青年婚恋工作指导意见，强调呢要推定呢实名认证和实名注册在婚恋交友平台严格执行。指导意见呢指出，建立健全婚恋交友信息平台、婚介婚庆服务机构的行业标准体系和监测评估体系，推动实名认证、实名注册，依法整顿婚介服务市场，严厉打击婚托、婚骗。

0: 等违法行为，这是当时的一个这个环境。那可能这演变出来的就包括这个在婚恋网上进行投资啊、诈骗啊、骗钱啊这种理财的这个行为，那么也应当包括在内。所以呢，实名认证呢是一个根源，还是很基础的。
1: 对，那么实名认证到底该认证什么呢？
0: 就是呢，实名认证呢，我认为呢，刚才呢说到这个实名认证呢，不只是呢应当是认证呢手机号，本人认为呢，它是应当呢更认为它一个这个身份信息。身份信息呢，在我们国家呢，一般呢是我们的这个身份证。那么这个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那公民呢，他都是那个要有呢相关的这个身份信息，包括呢身份证。那如果是港澳台呢，那么他有那个港澳台的那个通行证。那么这个呢，我觉得这个平台呢是应该做这个认证的啊。那么如果呢现在不方便的话，是否呢公安机关呢可以跟平台呢进行联合？也就是像比如说我们到法院打官司的时候呢，这个法院呢会有一个系统呢，打你的身份证真实性呢是可以通过那系统呢实时认证的。所以呢这个情况如果现在呢达不到这个科技要求呢，可以呢公安跟那个相关的这个网络平台呢进行这个联合的这个认证，这是一个基础。那么还有呢，包括这个工作单位、个人收入，那么实际资产以及呢学历的这个审核呢，是不是必须的呢？那么在这种情况要根据呢各个婚恋网站呢自身的一个服务性的提高。那比如说呢，婚恋网站呢有这个对工作单位收入等相关核实呢，那它是不是可以以这个来作为呢增加服务的一项内容？但是从法律上来说呢，并不是必须的。我认为法律呢只是保证一个必须的实名认证，那就刚才说的一个身份信息的认证。
1: 据报道说，实名认证啊只是一个实名手机号就可以了，是不是还不够完备呢？
0: 这个呢刚才说的呢，我认为来说呢，它一个手机号呢，它这个实名来说呢，就是在目前的这个信息网络来说呢，是肯定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手机号呢，首先它是一个变动的过程，那么这个人可以把那手机号卖了，那他可能就联系不到这个人了。我觉得呢，实名认证的目的呢，是虽然呢这个大部分人在这个婚恋网站上注册呢，都是一个诚信的一个那个原因，但是也不妨排除呢这种小部分人，比如咱们今天张女士呢受到的这个骗子的这个案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要这个实名认证的唯一目的呢，是要预防呢将来呢出现被骗的行为之后能够找到这个人。
1: 对对。
0: 那么所以呢，你的手机号呢跟这个人本身呢并不是唯一的匹配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认为最基础的来说呢，还是呢对于他的这个相关身份证、身份信息啊、这个跟公安机关呢联网的一个最初的这个审核认证啊。主持人，
1: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今天的嘉宾，也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其他精彩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下午3:30，大熊和叮当猫，佩奇和乔治，还有我，都是你快乐的小伙伴，快开心起来吧！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如果问你。

0: 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1: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2: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3: 看夕阳，看秋荷，听闻香，
0: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0: 好，今天我们又将打开一种有趣的生活方式，聆听到别人非常有意义的生活故事。如果看到星空的话，你的脑海当中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些内容呢？我经常会这样想，哇，真美的星空，但是这些星星它叫什么呢？不知道这些星星叫什么，所以每次看它们的时候呢，总觉得很陌生。那为了让大家去了解这些星星，而且夏夜的星空是非常的绚烂的，也有一些很标志性的一些星星的这些位置呢，它其实是能够帮助新手小白快速的了解星空。那今天呢，我们就做一期这个关于星空的科普内容。当然了，我们希望把抬头仰望星空也变成大家的一种生活方式。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也是一位把仰望星空、拍摄星空变为自己生活方式的一位朋友来和大家分享。今天邀请到的是星空摄影师，也是天文爱好者王俊峰老师，欢迎王老师。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星空摄影师王俊峰。
0: 王老师从进入到星空摄影的这个门类之后哈，不得不把自己变成一位天文爱好者。
1: 对，不学不行啊，不学这很多拍摄就进行不下去了。
0: 是不是一开始的话在星空拍摄过程当中就是追求那个画面的效果，画面的感觉，不需要知道这个是对于天文知识的了解是一步一步来的呢？
1: 对对对，就是在拍摄过程中一边拍摄一边学习，一边学习再一边拍摄，就形成了一个循环。所以这些年累积下来可以了解一些更多的一些天文相关的一些知识。他发现摄影跟这个知识它是一个互相促进的一个过程，就是说拍的多了你就得学很多，你学的多了你可能拍的会更有意思。
0: 对，如果只是把这样的一个画面留在自己的镜头当中，你可能就是拍一次下一次就说哎，这好像长得差不多，
1: 对，
0: 就找不到其中的那个奥妙，找不到玄妙的那些地方。
1: 是是，
0: 但如果对这些星空背后的一些知识有了解，比如说这是什么星星，这几个星星在一起能够连成一个什么星座，这个方位有什么星云，慢慢慢慢就这么多的知识就会促进你去更多的去在这个拍摄的过程当中去把它们给拍摄下来。
1: 是的是的，而且我们拍摄的话其实现在了解多，它是有一个拍摄主题的，就是今天晚上的拍摄主体是什么，然后呢拍完以后我们呈现的一个主题是什么啊，这个的话基本上都是我们现在拍摄要考虑的一些事情。
0: 现在正好是夏季嘛，夏天的星空可以说是星光熠熠啊，它和其他时段不太一样，是不是这段时间我们能看到那些亮星的几率是比较高的呢？
1: 是这样，就是夏天的话我们首选的目标也是很多星空爱好者入门的目标，那就是银河了啊。可能说到银河呢，咱们很多听众朋友因为从小都生活在大都市，肉眼看到银河的朋友可能不会很多啊，除非是咱们去到了比较偏远的地方啊，在大西北了什么肉眼看见过，但我相信看到以后肯定觉得还是非常震撼的。我们在北京呢想看到银河呢相对来说还是很有挑战性的。
0: 很有挑战性，哪怕去到这个离咱们北京比较近的一些草原，但是因为大家去到大部分是旅游区，你看到银河的这个概率还是比较低，它确实是需要一个周围很安静、光污染很少的一个环境才能看到。
1: 是的，就是说我们光害越小，我们看到银河的清晰度了，或者结构呢会越来越好
0: 啊。但是王老师，你看我打断您一下哈，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可能更容易入门的是北斗七星吧。
1: 对，
0: 好像北斗七星比看到银河的概率要稍微高一些。
1: 对，北斗七星的话是非常明显的，有七个亮星，严格来说还有一颗是一个暗星，就是组成了一个星座的一部分啊，它非常的就是明显，就是很容易抓眼球，而且呢
0: 它是个大勺子的形状。
1: 对，
0: 就在天空当中去画勺子，
1: 勺子很形象。然后呢，而且它有一个特点是永不落幕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理论上它是一直在天空上我们是可以看到的，因为它是在北天极的旁边。我们在北京的话

0: 理论上是一年四季都能看到它啊，只要天气好嘛，天黑以后，因为它是绕着北极星转嘛，整体来说它一直在北极，因为北天区有个叫恒显圈，恒显圈什么，就是永远都在天空上能显示出来，不像说你偏到南边东边它会有一个东升西落的过程，它这个呢就是没有，它只是转圈，它这个圈半径会比较小，所以我们看到的北极星呢只是说是尾巴朝哪个方向，我们叫勺柄，
1: 嗯嗯
0: 啊，有一个首歌嘛，就是说这个北斗星呢它其实是也是给古人去指示这个季节的一个标识啊，斗柄冬至，天下皆春啊，就是它其实我们看星的话，我们现在看星更多的可能就是哎呀这一颗两颗亮星星，然后
1: 哇好美啊，
0: 好美啊，然后
1: 好亮啊，
0: 然后没有然后了，但是古人呢他可能第一，他的历法没有现在这么精准。第二的话，他晚上又不像咱们有这么多丰富的娱乐方式，他们可能就是晚上抬头，哇，又没有光害，他们就看到很多星星，他们又不能去拍摄，所以他们就是写诗，然后去总结它的规律，然后去来辅助这个，比方说什么时候该种什么庄稼了，就会产生各种各样很有意思的一些，文化知识，这种历史传统了这些东西啊，包括有听众朋友应该看过《大明王朝1566》啊，第一集就是说有个叫钦天监，对吧？啊，就是古代是看天呢，是一门本事，是专门是有人去研究这个的，而且普通老百姓是不允许去研究的。
1: 对，这个夜观星象，发现了这个紫微宫怎么怎么样，
0: 对对对，
1: 就是各种各样的。因为古人他没有更多科学知识，他就是会信赖天上的一些变动，然后呢来辅助自己的就特别是皇家辅助自己的一些政策的制定啊，或者一些法令的颁布啊等等的。
0: 对，但是随着现在科学的发展，其实包括他们看到的很多的天象呢，其实对我们来说可能就是我们从这个地球的视角看见它的位置发生了变化而已，
1: 我们能找出来它的规律了。
0: 对，所以我们会精准的预测什么时候出现月食啦，什么时候出现日食啦。古人可能看见日食月食就觉得会有重大的事情要发生啊，其实只是一个相对运动的一个视觉的呈现效果啊。所以就是说古人呢去总结很多，但是现在我们看星空呢更多的是偏向于这种更公正的科学的一个角度去研究它，去观测它啊，这样的话我们才能保证，就是说第一呢通过研究包括各个行星的恒星啦、行星的状态啦、恒星的状态来，可能就是我们去就应对我们下一步的，比方说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发生了之类的啊，包括甚至是什么小行星撞击地球了，我们都可能可以给它做一个科学的预测观测啊。所以呢其实了解这个星空呢，其实对整体来说综合素质的提升还是很有帮助的。
1: 那我们就来说一说夏天的这些星空。我们刚才提到了北斗七星，还有就是我刚才打断您提到的这个银河。在北京市区不太容易看到，但如果去到一些光污染比较少的地方，其实是看到银河之后那个感觉是非常非常的惊讶，然后是非常的这个让人感叹的哈，就是很壮观的一个样子。
0: 对，
1: 然后夏季呢，因为我们都知道一个传说嘛，七夕的传说，牛郎织女要跨过银河来相遇所以呢就是在它两边确实是有一颗牛郎星，一颗织女星。
0: 是的是的。
1: 那夏天呢还有一个在夜空当中比较重要的观测的一个现象吧，就是夏季大三角。
0: 是的是的。
1: 其中就涉及到了这个织女星。
0: 这个呢就是靳老师确实很专业啊，就是这个夏季大三角包括与冬季大三角为什么叫大三角呢，首先呢它的亮度会很高。我们在城市里面啊，天气好的时候大家可以抬头就可以看一下，是非常明显的能看见有三颗亮星组成了一个三角形。所以呢叫大三角，因为它几乎是很亮嘛，不需要说我非得去那种特别远特别暗的地方，就是抬头一看就能看到，所以就把它习惯性的称为夏季大三角。那这三颗星星呢分别就是牛郎星啊，
1: 织女星、
0: 牛郎星、织女星和这个天鹅座的天津四。这三个星星呢就是非常明显。然后呢一个就是像织女星，它的亮度是比较高的，它的亮度是零等啊，它是很明显，现在就是我们天黑以后就在头顶啊，头顶正头顶我们看头顶一个特别亮的现象啊，它就是织女星了。织女星呢是属于天琴座的一个阿尔法星，就是说它是最亮的啊。如果我们稍微到了郊区，我们看见织女星的下面还有四颗小星星，像一个平行四边形紧跟在它的下面啊，像一个梭子一样啊。织女星它是干什么，它的天上是这个纺织工人嘛，可以这么说，所以它得有一个梭子。所以古人其实很有想象力的，就把

0: 他们连在一起，就感觉像是织女在织衣服啊，然后就梭子。然后呢，在银河的对岸呢是牛郎星，我们在城市里面是可以看见牛郎星的，牛郎星属于天鹰座的。
1: 嗯，
0: 然后呢，我们甚至在天

0: 观星条件非常好，是很明显看到银河，非常的清楚。然后两侧各一颗牛郎星和织女星。然后呢，这对情侣呢也是比较惨啊，就是一年只能约会一次，嗯、所以呢就是有喜鹊鹊桥。然后呢，其实，在银河在他俩的左侧啊，就是有一颗有四颗星星组成了一个类似于十字架的东西，我们叫北十字架。它其实呢，现在的西方的西顿天的天文把它定义为天鹅座。啊，就像一只振翅高飞的天鹅啊，天津一二三四啊。但为什么习惯性是天津四呢？因为它的亮度是最高的。
1: 嗯
0: 啊，天津四，天津呢就是我们天津市的天津。
1: 嗯
0: 啊，它其实指的是一个天河的一个渡头码头的意思。然后呢，他们仨构成了一个三角形啊。有时候我觉得它像更像一个西瓜，那个切出西瓜芽那种感觉
1: 啊、哦，
0: 或者像披萨的一半呢，就那种感觉
1: 啊、哦。
0: 然后呢，他们三个星星呢就在夜空中是非常非常亮的，就是我们通过这个。啊，我们的北京的小伙伴可能晚上看不到银河，但我告诉你，银河在哪？就在天津四跟它前面那颗星星，就天鹅座，它不是有四颗星星吗？
1: 嗯，
0: 然后就是在那个天津四和就是说，连线啊，就叫天津一，可能看得稍微弱一点，它来连线就是银河的正中央啊，所以根据那个连线，你就可以想象出。银河在这个位置、
1: 嗯、是有一条银河在的，
0: 对对、
1: 而且这个银河它的颜色也是有深有浅，
0: 对，它有的有星云，然后有的是恒星、嗯、包括就这个交互星云啊什么的话，你如果我们在条件比较好，是肉眼可以看到它的星云的，所以它其实下夜的银河是非常的丰富多彩。然后呢，我们看这个牛郎织女星呢，就是大家肯定有过这种印象，比方说我们到了西藏了，或者到了新疆以后，我们看远处的山，感觉都在一个平面上。
1: 嗯，
0: 其实呢，他们山是有的离我们近，有的离我们是远的，它是其实是这种立体式的。但是我们因为太远了，感觉就是投到一个平面上了，所以我们看这些星星也是一样。我们晚上看星星，感觉所有的星星都是在一个平面上。
1: 对，
0: 啊，其实他们离我们的距离差的太多太多了。你比方说拿这个夏季大三角最直接的例子是。最直接的来说，牛郎星的距离我们也就14光年，
1: 嗯
0: 啊，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牛郎星呢是14年前的，对吧？可能也就是2011年的，哎，对。然后呢，织女星呢是25光年，
1: 啊、
0: 就是大概的一个，就是说，所以它俩其实离得老远了，特别特别远。但是我们看感觉就我们手举起来就一眨的距离，感觉很近，其实他们离得还是挺远的。然后像天津四呢是更远，它1400年前的，就是它1400多光年，所以就是说他们仨其实完全不在一个维度上，各是各的，但是因为都离我们太远了，所以我们感觉它是在一个平面上，所以就是观测星空就是很神奇啊！嗯、你看到的星星，你根本
1: 你感觉他们是同一时间发射出来的光芒，但其实他们已经穿越了很久很久的时间才能和我们相遇。
0: 对啊，你像有的星星是北宋的，有的是明朝的，
1: 嗯、
0: 对吧？就是很神奇，但是他们的光线都到达了我们地球，所以就是我们观星它就是有这种比较有意思、很曼妙的一种体验。当然，前提是你得知道它的一些相关的。知识。
1: 嗯，今天王老师分享了之后，我们就知道了。等今天晚上或者是最近，大家能够去到一些观测星空比较条件比较好的地方，你抬头仰望星空的时候，你可以去找一找这三颗星，其实还是很容易看到的哈。这个夏季大三角、牛郎星、织女星和天津四啊，这三个它们构成了夏夜星空当中最闪亮的这个部分。然后呢，在这其中呢，就是我们也许你看不到的银河，但是如果大家能看到银河的话，相信那个感觉是非常震撼的。那像我们叫它是夏季大三角，它在夏天是很明显，那到了冬季，这三个就以这个光亮就掩去了吗？
0: 这三个他们就下班了，他们转到地平线以下了、就是它是跟太阳在一块了，就差不多就是也不要跟太阳在一块，就是离太阳比较近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它是随着太阳去走的，这样就太阳的光芒遮住了他们，我们肯定看的就变成了冬季大三角了。
1: 嗯，
0: 啊，就冬季它有更多的亮星，像一个大钻石一样。所以我们夏天的话，相对亮星没有冬天的多，但是它的银河太出彩了，它就导致就是很多人还是喜欢夏天的星空，而且它晚上也比较凉快嘛，大家也非常适合出去。你像我国的北方地区，你冬天出去看星，那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啊。所以呢，就是大家还是更习惯夏天去观测这个银河，而且有暑假，很多家长会带着孩子去看星星。
1: 嗯，那像如果我们看银河的话，除了我们知道的这个夏季大

0: 大三角正好它是横跨的银河，还有哪些关于银河的一些小知识吗？
1: 银河呢其实就像什么，咱们听众朋友有跳过绳的，跳绳的时候呢，那个绳子抡起来，它就相当于是环绕头顶抡一圈，然后呢银河它其实也是横跨天空的，它从刚升起来，然后呢从这个地平线慢慢拱起来状态，然后到头顶，然后再到背后，它在晚上它也是东升西落的。
0: 是因为其实人家没动，是我们在动。
1: 对对，我们地球在动，所以感觉人家在动。然后呢大家可能就是说在这个尤其是现在八月初，你天一黑，银河就斜斜的在这个东南方向，就是斜，就像一个拱桥一样出现，然后随着时间推移，它就到垂直了，到正头顶了，十一点的时候就到头顶了，就叫疑是银河落九天，垂下来。然后这个时候如果你在特别好，你感觉银河就是从北边，然后哗一直延伸到南边，有巨大的一个绳子在你的头顶，那么横亘在你的头顶，特别特别震撼。然后到了后半夜就慢慢的往西斜了啊，它就是整个是一个运动的过程。然后在银河的身边呢有很多很有意思的一个星座了，包括一些亮星了。然后像就是说这个时期最合适观测的，包括在城市里面也是非常容易观测的，就是天蝎座。
0: 天蝎座，
1: 对，
0: 这个和星座里的那个天蝎座可不一样啊。这个是星空当中的天蝎座。
1: 对对对，这个天蝎座呢它是黄道星座之一啊，也就是太阳呢也会运行到它这个区域，相当于是我们在地球上看太阳可以跟天蝎座在一块儿啊，这个时候呢正好可能就是11月份啊，所以呢很多人就把11月份出生的小朋友就定义为天蝎座。但是我们想看到天蝎座呢，我们是要反着看的，因为太阳要离开它到对面的时候，太阳落山它就会出来所以在这个6、7、8月份看天蝎座是非常非常合适的。天一黑呢现在就是我们天一黑，我们在东南方向，就是南偏东一点点，就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天蝎座，尤其是可以看到一颗比较红的星星啊，比较红的星星，这个星星叫新秀二。然后呢我们如果通过手机上通过 APP 看天蝎座的话，它的形状是特别特别明显的直观，就像一个张牙舞爪的大蝎子，然后尾巴翘起来，就是正好翘在那个银河的中心，然后前面两个大钳子，中间是个心脏，然后呢我习惯叫它叫小龙虾，对，因为夏天了嘛，那小龙虾更配一点。然后呢这个星座呢就是特别特别明显，我们如果到了条件更好的时候，就整个它天蝎座的星星都看得非常的清楚然后我们在城区里面也是很轻松的看到它星星，
0: 但是可能只能看到几个，
1: 对，然后看了几个尤其是星系外是特别明显，因为它是红色的星星嘛，古人就把它叫做大火星，它跟那个咱们的火星呢还是有点区别的，叫大火星，因为它确实它是一颗红巨星，是恒星然后呢所以呢就是说
0: 咱们肉眼能看出来它的颜色吗？
1: 可以的，可以的，如果仔细一看是没有问题的就是明显的感觉它的颜色跟其他的星的颜色是不一样的。我们在夜空中有几颗红巨星都是非常明显的，你像金牛座的毕宿五啦，你像那个大角星像这个新秀二都是非常明显的，这个包括这个猎户座神秀四都是一个红巨星的状态所以我们就能看到这几个星星，就是还是非常直观的天气好的话，我们在北京城也是很轻松的，就贴着地平线，也不高，就很容易能找着它，然后你仔细找它的上面还有三颗，下面还有一串这个就是天蝎座
0: 但是说到这个天空上真的是用星星勾连出来的这些星座我觉得就是发明它的人，创造它的人还是很有想象力的。
1: 对，
0: 因为其实我们就现在看，哪怕它们很亮也勾连不出那个形象，因为它离得太远了，每个星星之间离得太远了。
1: 对，所以就是这个对星空天空定义的人真的是很厉害。
0: 对，
1: 我们古人其实他会更厉害，他会把天空想象成一个巨大的社会，他不只说是因为现在我们习惯说的这些天蝎座啦，包括金牛座啦，它是属于现代天文学的西方的88个星座。然后古人呢更多的是把天空划分了3院4宿然后那个三院四象28宿，然后呢他是通过这个去划分的，比方说我们可能就两三个星它连起来，他认为这个形状像一个勺子像一个壶，像一个斗，所以呢古人是把天空是这么去划分的。然后天顶呢围着这个北极星转的，这就是皇帝的区域，因为它中间是不动的嘛然后呢四个方向 他想象成有四个大神兽在镇守这个地方，就我们非常熟悉的东方青龙，
0: 嗯
1: 啊，西方白虎，
0: 嗯，
1: 南方朱雀，北方玄武，然后每个神兽里面呢又分了七个区域。

0: 这七个区呢，就是变成4728。为什么是八呢？因为，一个月相的完整的周期其实是28天多一点。对，所以说古人认为这个每天晚上月亮会经过这个区域，就把它定义为宿，就是宿舍的宿。
1: 嗯、
0: 哦、啊，其实就是月亮在这待着。
1: 嗯，
0: 所以就形成了28个星宿啊。这个时候，所以刚才我说的天蝎座的心宿二，它其实就是这么来的。心呢，就是。指的就是心脏的心，那为什么叫心呢？就是因为东方青龙的那个心脏正好在这儿，
1: 哎、
0: 所以心宿呢就是星宿，然后星宿二为什么叫二呢？因为一二三四嘛，那么排啊，所以其实我们古人把好的星星的名字都去这么命名，比方说什么申宿一、申宿二、申宿三、申宿四啊，都是这么去命名。所以呢，各有各的命名，但是现在已经是中西已经
1: 结合了啊，
0: 对
1: 对
0: 对,
1: 对，我们可能既用这种星座的说法，也用我们这种星宿的说法，
0: 对对，
1: 把它结合起来。
0: 对，所以呢，它其实是一个资源宝库，就是说看起来是一个个亮点，但是可能对我们来说会解读出各种各样的一些事情来，包括它为什么是红色的呀？因为它是红巨星嘛。
1: 嗯
0: 啊，这是科学的知识，包括古人看见这个大火星，他就会想到很多诗词啦、
1: 嗯、
0: 成语啦、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它相当于是一个变成一个历史文化的知识了。因为大火星它太明显了，它就是属于是长期占 C 位。因为你像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古人看得更清楚了，他就根据大火星的位置去判断我们该干嘛了，
1: 嗯、
0: 就一样。就天上很多星星，古人都要去把它作为一个。参照物，
1: 对，
0: 哎，什么时候，比方说七月流火啊，这个的话我们也是分享过很多，这个是最经典的一个案例，就是说古人有个成语叫七月流火，七月流火呢，可能跟很多人来说觉得像是七月份
1: 太热了
0: 、
1: 啊、像下火一样，
0: 对对，其实它的字面意思完全不是这个意思，它的意思是反着的，它的意思是说。到了七月份，这颗大火星流什么意思？就是往下走，
1: 嗯，
0: 就是进入一个下落的阶段了，流火。然后呢什么呢？它后面就是说九月受益，它就是说是受传授的时候，就是说天气又变凉了。到了七月份的时候，这个星星是往下走的一个过程，
1: 嗯、
0: 说明天气马上要转凉了，
1: 哦、
0: 要准备衣服了。
1: 嗯
0: 啊，
1: 它这个七月不是咱们现在说的这个公历七月、啊，
0: 是
1: 农历七月。
0: 对、嗯，这个七月呢，就是说是阴历的一样，农历的七月，但是呢，跟现在还是有区别，因为现在我们的阴历七月也就是8月份嘛，
1: 嗯，
0: 也还是热，那就不对啊、
1: 嗯，
0: 因为那个时候是1000多年前，它还是有偏差的，它偏差了将近2个月，所以呢，那个时候的正儿八经的阴历七月可能就是现在阳历的9月份了，所以大家想象一下，
1: 啊、那个时候就凉了
0: ，对，所以呢，就是我们在关心的时候还能学到知识，至少你考试碰到这个成语，你不会误解它的意思。
1: 来，咱们就分享到这儿了，谢谢王老师的分享，
0: 谢谢金老师，
1: 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0: 现在是下午四点，一会儿又要开会，还有没完没了的 PPT， 真是累死个人啊！加油吧，少年！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
2: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养成良好卫生习惯，畅享健康快乐人生。
3: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4: 病了也没治好，药也吃。
5: 听点什么好啊？
6: 我要听故事，
7: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5: 还听点有用的吗？
6: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8: 要不听听咱这个？
6: 啊？
8: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7: 我还是想听歌。
8: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9: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上世纪六十年代，一款新药迅速风靡半个地球，它被誉为上帝的礼物，全世界四五十个国家纷纷将它摆上货架。为什么呢？因为这款药能够让人获得安稳的睡眠，最神奇的是它能够消除让孕妇十分痛苦的妊娠期晨吐，而且人家制药厂还说了，这药啊绝对安全。听到这儿，您会不会感觉有点心动呢？别急，我再给您讲另外一个故事。2012年8月31日，在德国西部城市施托尔贝格，一座叫生病的孩子的铜像在大家的注视下揭幕。这铜像有两把椅子组成，左边的椅子中是一个孩子。说真的，这个孩子的样子简直让人不忍直视。得亏咱这是广播节目，您光听听就知道有多可怕了。这个孩子的四肢有着明显的畸形，他竟然没有手臂，两只手直接长在了躯干上，至于右边的铜像则是一把空空如也的椅子。在铜像底座中间写着，纪念那些死去和幸存的沙利杜案受害者。没错，这里的沙利杜案就是咱们前面说的那款上帝的礼物，曾经风靡半个世界的神药。在欧洲、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他夺去了上万名孩子的生命和健康，很多孩子都变成了雕塑里那种手脚畸形的样子。但值得关注的是，在这场席卷全资本主义世界的事件里，美国竟然逃过了一劫。估计谁都没有想到，为千万孩子挡住这个灾难的，竟然是一个基层的不能再基层的女公务员。她是怎么做到的呢？在普遍歧视女性的年代，为什么名字取得好也能改变命运？药理学博士不懂药，这样离谱的论断是怎么产生的？一个美国基层公务员为何有一颗以他命名的小行星？听天下，跟你聊聊拯救一个国家婴儿的女科学家。

咱们今天的故事要从1914年的加拿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讲起。那一年，一个叫弗朗西斯·奥尔德姆·凯尔西的女孩出生在那里。那个年代，加拿大对女性的歧视根深蒂固。女性不仅没有投票权，而且大众普遍认为，女人嘛，就应该在家庭里围着厨房转圈，公共领域理应由男性主导。不过弗朗西斯很幸运，他的父母较为开明，愿意让他和哥哥一样接受良好的教育。正因为如此，他才没有像那时候大多女同胞一样早早离开学校，而是一路读完了硕士。然而想要继续深造，弗朗西斯还是面临着不少困难。经常读博士的朋友都知道，美国、加拿大那边的博士是需要申请的，跟求职差不多。而那个年代，职场遍布着对女性的歧视。弗朗西斯作为一个女孩子，递出申请信息基本上没戏。但话又说回来了，咱们国家有句俗语怎么说来着？有枣没枣打三竿子，不试试怎么知道呢？于是在导师的鼓励下，弗朗西斯给芝加哥大学的主任尤金·盖林写了一封信，申请当他的助手。这位也是当时药学方面的权威。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弗朗西斯居然很快收到了回信。他兴奋地打开一瞧，发现信件开头赫然写着“亲爱的奥尔德姆先生”，咋回事呢？原来父母给女儿起的弗朗西斯·奥尔德姆·凯尔西这名字，无意之中帮了他一把。女性用的弗朗西斯的名字和用于男性的那个弗朗西斯只差了一个字母，一扫而过的盖林主任误会了弗朗西斯的性别，所以才愿意给他一份工作。弗朗西斯索性将错就错，直接前往芝加哥大学深造。我估计主任还是认可了他的能力，因此弗朗西斯在24岁那年拿到了药理学博士的学位。毕业之后，弗朗西斯留在芝加哥大学任教。二战期间，他也曾经致力于寻找治疗疟疾的化合物。虽说在这方面他取得的进展不大，但在研究之中，他意外发现了一些化合物能够穿过胎盘屏障。所谓的胎盘屏障，简单点说，是由母体和胎儿双方组织构成的，是胎儿的保护伞。一些化合物能够穿过它的意思是说，当母体摄入了这些化合物之后，胎儿可能会在没有保护的情况下一并承担它们所带来的风险。这个发现与当时弗朗西斯的研究关系不大，却让他对药物有了一些全新的认识。也就是在任教期间，弗朗西斯像许许多多人一样进入了婚姻。之后他的生活重心逐渐转移到家庭上，波澜不惊地度过了近20年。一直到1960年，46岁的弗朗西斯成为了 FDA 药物审查部门的雇员。所谓 FDA 是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英文名称缩写，当时这个部门并不太受重视，好处是职务稳定，待遇也不错。用咱今天的眼光来看呢，弗朗西斯就是在一个边缘部门找了一个养老岗。听到这儿，可能有朋友会说了，这个药品审查不是很严肃的事儿吗？怎么能叫是边缘部门呢？其实咱们现代社会严格的药品审查制度也是一步一步建立起来的。在弗朗西斯工作的那个年代，这活啊还真不太受人重视，一般呢就是走走过场。说句不好听的话，主要起一个橡皮图章的作用。这从人员配置上就可以看得出来。您猜猜名义上负责全国药物审查的办公室当时有多少人呢？我来告诉你，只有7名全职医师和4名年轻的兼职医师。在弗朗西斯入职的第一个月，便有一份药品进入市场的申请书递到了他的案前。他将怎样对待这份不受重视的工作呢？
给弗朗西斯蒂申请的是格莱泰药厂研制的一种新药沙利度胺。就像咱们在节目开头所说的，格莱泰药厂偶然发现这款药有中枢抑制作用，在治疗孕妇晨起呕吐和恶心方面有着很好的疗效。如此看来，这对孕妇实在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虽然很多影视作品描写怀孕女性仅仅琢磨于她们最后分娩阶段遭受的强烈痛苦，然而实际上孕育生命从来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就说在影视剧里基本只作为怀孕迹象表现的孕吐吧，它会导致孕妇营养不良、脱水、电解质紊乱，甚至引发维尼克脑病等严重并发症，还可能因为食管黏膜撕裂致使孕妇吐血，长期严重呕吐还会引发焦虑、抑郁，部分孕妇会因为无法耐受这种症状，只能选择终止妊娠。这个时候，一款可以抑制孕吐的药物横空出世，想不好卖它都难呐。进入美国之前，沙利度胺，也就是俗称反应停的药，已经风行欧洲、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等国。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美国当然嗅到了重大的商机。美国的梅里尔公司很快拿到了格兰泰公司的许可，成了反应停在美国的代理商。他们迅速搞定了呈递给 FDA 的申请书，满以为自己将要靠着这款新药大赚特赚，甚至公司都设计好了，现在通过审查正好能赶上圣诞节的销售旺季，

到时候管理层还不得躺在家里数钱呢。谁知道就是一个走过场的药物审查形式，竟然出了问题。弗朗西斯看完申请之后，毫不留情地将申请书打了回去。因为咱刚才也说了，他在芝加哥大学研究疟疾药物时，就发现了有些化合物可以通过胎盘屏障。作为一位母亲，弗朗西斯对孕妇用药的安全十分关注，所以仔细阅读了报告之后，他发现梅利尔公司提交的材料有问题。首先，里面根本没有孕期妇女使用后副作用的实验数据。虽然说他们随着申请提供了动物实验数据，但是将动物实验数据对比下来，毛病就更大了。咱前面也说了，服用反应停之后，人会获得良好的睡眠。弗朗西斯却发现，在动物实验中，这款药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催眠效果，对人类反而有很强的镇静作用。这对吗？这个药在临床和动物实验上的数据吻合度太低，动物实验的数据很可能不够严谨。其次，弗朗西斯还在英国某本医学杂志的角落看见了一篇很容易被忽视的读者来信，说有些人长期服用反应停会出现手脚麻木和刺痛，症状像神经炎。那么问题来了，如果这药可以损伤成人的神经，那孕妇在怀着婴儿的情况下服用反应停，婴儿的神经会不会受到影响呢？因为这种种的隐患和问题难以得到答案，弗朗西斯果断驳回了反应停的上市申请，要求梅利尔公司提供更可靠的数据。收到退回申请的梅利尔公司，那简直是一股怒火直冲天灵盖。他们的心态大概类似于橡皮图章咋还成精了呢？面对弗朗西斯上纲上线的较真儿，梅利尔公司一肚子不情愿。但没办法，在弗朗西斯的坚持下，梅利尔公司只能将自己在欧洲的动物实验、临床实验等数据送到 FDA， 还在美国找了1200名医生，让他们分发了250万片沙利度胺，在20000多人身上做了实验。这么大规模人体实验的数据报上去，弗朗西斯仍然只有两个字：驳回。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梅利尔公司对此又作何反应呢？原来，作为一位严谨的药学博士，弗朗西斯发现梅利尔公司的实验数据只能证明沙利度胺对孕后期的孕妇没有影响，但缺乏对孕早期妇女的研究，也就不能排除这种药可能对胎儿产生不利。因此他仍然不能通过梅利尔公司的上市申请。这可真是戳了梅利尔公司的肺管子了。这家药企坚决认为他们受到了弗朗西斯的刁难，为了使这种药尽快通过审核，他们直接给弗朗西斯的上司施加压力，大告了他一状，说弗朗西斯太固执不懂变通，还顺带批评 FDA 太官僚，办事效率低下。您以为这就完了吗？No, 这些药企阴招还多着呢。他们不仅用舆论造势，说弗朗西斯一个药学博士不懂药，在那个职场上对女性有着严重偏见的年代，还暗戳戳指责弗朗西斯作为女性偏执固执，不适合职场。与此同时，药企又煽动妇女权益组织向 FDA 施压，说弗朗西斯正在阻挡一款把女性与妊娠反应中解救出来的药物上市。这大帽子一扣，您说谁能受得了啊？然而面对四面八方而来的种种压力，弗朗西斯仍然坚持自己的判断，连续6次驳回了梅利尔公司的申请，阻止沙利度胺在美国上市。他就认准了一个死理，没有经过完整的副作用实验，说破天去，这药就是不能上市。这件事儿一直僵持到了1961年12月，
就在舆论浪潮愈发汹涌的时候，一件事儿的发生给巨大的声浪按下了暂停键。原来澳大利亚有一位名叫威廉·麦克布里德的医生，在接诊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儿。最近几年频频出现一种畸形胎，这种畸形后来被叫做海豹样肢体畸形，也被称为海豹胎。顾名思义，患者大多没有手臂和腿，还有的患者手和脚直接连接在了身体上，有点像海豹的肢体。除了肉眼能看出的部分，海豹胎身体的其他部分也会出现严重畸形，包括心脏、面部、头部、神经系统、骨骼以及生殖系统。而且海豹胎的肺部发育不全，会使他们呼吸困难，甚至完全不能呼吸。正因为如此，很多患者出生前就已经死亡，或出生后不久便夭折了。本来这种疾病是由于基因突变产生的罕见遗传缺陷病，发病率仅为10万分之1到10万分之4。正常情况下，一个大夫一辈子未必能见着一个。然而威廉医生短短几年之内居然频频接收到这样的病例，询问下来，他们的妈妈原来都不约而同地在怀孕期间服用过反应停，这就让人不得不怀疑两者之间存在联系了。之后欧洲地区也频频有这样的事情爆出，当地医生发现海豹型肢体畸形的发生和沙利度胺的销量存在关系，随后有人对其进行了病理学实验，最终证明沙利度胺对灵长类动物有很强的致畸性。消息一出，舆论一片哗然，大家对医药公司放任如此危险的药品销售愤怒不已。在大家的唾沫星子之中，咱前面说到的那个发现沙利度胺的格兰泰公司赶紧回收了市场上所有产品，准备在美国大赚一笔的梅利尔公司也赶忙把几百万份药片收回。然而这些举措也只能是避免危害进一步蔓延。在沙利度胺流行的国家，已经出现了10000多名海豹型肢体畸形的孩子，这还是孩子存活下来的情况。关于这个药究竟造成了多少胎儿流产、早产，又有多少孩子生下来便是死胎，现在已经无法统计了。后来人们针对这种危险的药品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还会有哪些惊人的发现被公众所知？阻挡悲剧的弗朗西斯之后又过着怎样的生活呢？研究发现，孕妇怀孕时末次月经后第35至50天，如果使用了沙利度胺，将会造成严重后果。具体来说，就是末次月经后第35至37天内服用，会导致胎儿耳朵畸形和听力缺失；第39天至41天内服用，会导致胎儿上肢缺失；第43天至44天内服用，会导致胎儿双手呈海豹样，三指畸形；第46天至48天内服用，会导致胎儿拇指畸形。除此以外，如果长期服用反应停，还会引起外周围神经炎，而女性怀孕之后，孕吐最早出现在停经后的2至4周，而孕吐的高发期是怀孕后的第8至10周，一直到怀孕12周之后，激素水平趋于稳定，多数孕妇的症状逐渐减轻或消失。换句话说，孕吐的高发时间段正好与反应停致使胎儿畸形的时间段有不小程度的重叠，偏偏这款药上市的时候，就是以安全高效地缓解孕吐等孕期不适应症状作为卖点。这一桩桩一件件造成的悲剧，即便今天回想起来，还是让人不由自主地脊背发凉。这场由沙利度胺引起的灾难几乎席卷了世界，
然而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的主要大国，美国的海豹胎却不足20例。这并非是他们有高人一等的医疗水准，也不是美国的医药准入原则就真的比欧洲、日本、澳大利亚这些国家更加严格，而是一个小小的女性公务员在岗位上顶住了所有压力，坚持了她的原则。1962年7月15日，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报道了弗朗西斯的事迹，称赞他的壮举防止了成千上万个没有手臂和下肢的婴儿降临于世。这个在平凡岗位上坚持原则的弗朗西斯的名字才为大众所知，成为了美国许多家庭心目中的英雄。这一年的8月，为了表彰弗朗西斯的贡献，时任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向他授予杰出联邦公民总统奖，这是美国公务员的最高荣誉。弗朗西斯也是有史以来第二个获此殊荣的女性。同样在当年10月，美国国会一致通过了科瓦福·哈里斯修正案，药品监管这一事关无数国民健康和生命的要害终于受到了他应有的重视。在这个修正案里明确提出，制药公司需提供药品有效证明，向 FDA 报告药品副作用，并请求患者参与临床研究，防止类似沙利度胺的问题重现。他也首次明确药品的有效性必须在上市之前得到确证。在这场悲剧以美国人的后怕落下帷幕之后，弗朗西斯继续留在了 FDA， 负责指导药品测试的监管工作。他一直干到了2005年，时年已经90岁的他才最终退休。后来 FDA 以这位杰出女性的名字设立了凯尔西奖，颁发给为大众的食品药品安全做出突出贡献的雇员。也正是为了表彰她的贡献，小行星6260以弗朗西斯的名字命名。今天我们再回头看这个故事，弗朗西斯·奥尔德姆·凯尔西的一生经历的不是什么轰轰烈烈、跌宕起伏的传说，绝大部分时间他都作为一个普通人兢兢业业完成学业，一心一意照顾家庭。但当历史的齿轮转动到那个节点的时候，这个边缘部门的底层公务员面对资本的庞然大物，面对无数的劫难、质疑、施压，却坚守住了自己的职责。他是无数婴儿的保护神，也是平凡岗位上绽放光芒的伟岸身影。

0: 1027广元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下午4点30分。没有人事先了解自己到底有多大的力量，直到他试过以后才知道，所以再坚持一下吧，下午工作要继续努力哦。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3: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这两天朋友圈里的主题之一就是热，这两天呢真是火炉气呀，烧烤模式。
4: 没错，我相信大家都深有体会啊，就是您在街上别干别的，就光站一会儿。我跟你说，我过来之后很多同事见我都说你洗澡去了就是因为啊，最近实在是有点像火炉期，这一身一身的汗啊，高温非常持续。
3: 是，到这个天气啊，大家要注意了，有的人呢就容易中暑。
4: 嗯，
3: 而且中暑的这个事儿啊，他说轻了可能就是恶心头疼，
4: 对，
3: 他严重了呀，他甚至能要命。
4: 对，所以您可别小瞧这中暑，您可能觉得哎，中暑呢喝点凉水你让他歇歇，
3: 休息休息。
4: 对，严重的可能会致命。那么咱们今天就说啊，这个发生中暑之后，那到底应该采取哪些急救措施呢？
3: 是啊，特别是中暑一般来说都不会在自己家，那都是在陌生人组成的公共场所啊。
4: 没错，那么大家在这个炎热的夏天出门又该如何有效能预防中暑呢？
3: 哎，一大周围人出现了中暑，咱们怎么样才能够帮帮人家？
4: 今天就给您带来夏季高温天气容易发生中暑现象，究竟如何应急处理。
3: 999急救中心的急诊部的副主任包文华大夫接诊了好几位中暑的人，这不前两天他这又来了一位啊，打999进院前急救系统的病患。那咱们一块来听听包文华大夫给我们说说，他遇到的这位病患是怎么中暑了。
5: 在我的班上也碰到这种情况，就是中暑的这个患者，而且在别的班上我也听说，在他们也接到类似这样的都中考虑怀疑中暑诊断的患者。肯定随着这个天气越来越热，这种患者也会越来越多。我碰到那一例呢，他还属于这种到了一个轻度的一个中暑情况。当时来的时候，他表现主要是一个头疼，然后恶心，然后全身无力。然后呢，我了解了一下病史呢，他属于一个在高温环境工作的一个工人啊，他长时间比较干，时间比较长，又水分又得不到及时的补充，又喝不上水，然后呢就觉得不舒服了，然后工友就把他送到我们的急诊科来。那时候我们了解了一下病史，然后呢又查了一下这个病人体温呢，也是属于38.3度啊，偏高了也。然后呢我们就怀疑他中暑，就给他对应采取了一些措施以后呢，啊，病人的症状就慢慢就得到缓解了。
4: 那么当你拨打了急救电话，上了999的急救车，那究竟医护人员会对你实行哪些急救措施呢？让我们一起继续来听999急救中心急诊部副主任包文华包大夫的介绍。
5: 这首先要给他局部的降温体表呢，我们用物理降温，可以用酒精擦浴，然后呢还可以对他一些补液，就是家里的话可能就是可能口服一些啊，鼻血水啊什么的可以加，但是到医院以后我们直接可以补一些那个平衡液啊，特别是氯化钠的补充，就盐的补充，针对他的这个其他不舒服，比如恶心症状，我们可以还可以对症用一些药控制他的一些反应，这样的话让他逐渐的病情平稳下来，大概在有2小时左右吧，就逐渐慢慢的就下来了。症状完全消失的话得差不多第二天。
2: 应急时刻，
3: 其实这两天啊，这中暑的人已经开始多了。胡爷爷啊，就出现了行为迟缓的一些情况，家里人没太在意。到晚上7点多，胡爷爷啊这就出现了昏迷的状况，躺在沙发上啊半天不动静，家里人发现不对，这就赶紧拨打999求救。
4: 这医生赶到现场之后啊，就发现这胡爷爷已经昏迷了，而且是高烧还有休克的状况，所以就赶紧啊送到附近的医院进行急救。
3: 是，当时呢也是打的急救电话，送到急诊科了之后，这胡爷爷呢还是昏迷高烧无尿，病情危重，于是呢大夫们对胡爷爷进行了积极的抢救、退热等相关的这个治疗。 他们说啊，说胡爷爷的这个症状，这就属于特别严重的中暑了，而且呢是非劳力性热中暑，也就是说不是因为在室外劳动造成的
4: 工作呀什么这种体力付出、
3: 所以你看这冬天呀和夏天，老年人要格外注意身体的健康。
4: 我觉得老年人这样中暑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在家可能不像年轻人，他老把空调开开，一是舍不得，二呢可能老人这空调一开呀、
3: 也不舒服，
4: 对、确实吹的身体里也不舒服。但是刚才我们听到一名词啊，就是这个胡爷呀，他属于重症中暑分型中的最严重的。哎，这中暑怎么还分轻中暑和重中暑啊？
3: 哎，那咱们就一块儿接着来听包文华大夫给我们说说这中暑的分类和不同分类它的危害。
5: 中暑肯定根据它的症状表现可以分为三级的。最早期的我们叫先兆中暑，就是还没有到中暑的症状，到中暑诊断，但是呢已经提示了啊，病人可能会出现中暑了。叫先兆中暑，到了就刚才我说的患者属于叫轻度中暑，但是症状还比较轻，再重的话就是重度中暑，这重度中暑就对生命就有危险了。第一个阶段呢，先兆中暑，它会

0: 提示患者就会出现一些全身的一些不舒服，比如说反射无力，动作有点不协调，也有些患者出现轻度的头晕头疼，轻度的恶心也会有，协调性也不好了，浑身就没劲儿了，有点。那当时可能好多患者就没考虑到这个方面，可能是觉得休息不好啦，或者其他累着啦，或者怎么着啦，可能没当中暑。所以你要是说长期在高热的环境情况下，你就得要想到这个可能中暑了啊，这是给身体的第一个反应，要告诉你了，有可能要中暑。如果到了刚才的轻度的这种患者中暑的这种表现呢，他的头疼啊、恶心的这种症状非常明显了，然后呢，甚至还会出现面色潮红啊、心率会加快、大汗，大家就会引起重视了，就可能就想到会上到医生去看去了。这时候呢，甚至体温也一般都超过38度，这时候已经属于是轻度的中暑。这种热叫做热痉挛，水分的大量丢失，要造成的人体的钠的大量丢失，电解质的失衡，它会出现肌肉的抽搐，叫热痉挛。啊，这属于也是中毒中其中的一种，就浑身肌肉就绷的那种，就控制不住，因为电解质紊乱了嘛，它的肌肉收缩就受自己控制了，所以这种情况造成意识的改变啊，神志模糊啊，或者直接就神志昏迷，所以到了这种情况的时候，热衰竭，这也是一个中毒的表现，很严重的一种情况，所以说这种情况都已经有相对来说就很危险了。
1: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2: 那大伙儿听，就是中暑它也是分阶段的。刚才呢包主任也说了，基本上啊分这么几个阶段。那一开始有些人呢会出现头疼、眼花、耳鸣，不一定都有啊。有一样心里要警惕了，哎呀我可别中暑。
3: 您要有一个警钟，有个这个响儿。
2: 是，特别是您在公共场所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您就得注意了，哇，能不能换一换，比如进地铁呀，进商场，到个人多的地儿哈，
3: 对，
2: 别自己在室外一个人待着，立交桥来往几百米都没人哈。
3: 对，
2: 比如说头疼、
3: 眼花、
2: 耳鸣、
3: 头晕、
2: 口渴、
3: 心悸，
2: 比如说体温感觉到，哎，有点升高哈，有点发烧那意思，
3: 这个呀，都属于中暑的先兆。那接下来怎么就是中暑初期了呢？就是您突然发现啊，哎呦，我开始大量出汗了，大量出汗，而且还得怎么样呢？你得口渴，而且明显感觉到疲惫、四肢无力，这头昏眼花、胸闷、恶心。
2: 哎，大家注意，这个胸闷、恶心是特别重要的。还有就是啊，注意力不集中，就是感觉到脑子不够用了那种感觉哈。
3: 哎，
2: 有时觉得哎呀，觉得不能够集中思考，反应也慢了，头懵得很啊，四肢发麻。
3: 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我觉得就是您的体温呀、啊，会在38度以上。
2: 是。
3: 那其实咱们是刚才说到有轻度和重度这中暑啊。那轻度中暑是什么表现？
2: 哎，轻度中暑啊，刚才包文华大夫也介绍了，咱们给大伙啊再强调哈。那就是皮肤湿冷。这时候啊，血压下降了，脉搏增快，突突突突，
3: 就是心跳快了。而且呢，您体温您就明显感觉到38度往上了。
2: 哎，其实已经不轻了。
3: 但是咱们刚才听到之前讲的案例中啊，那个胡爷爷属于重度中暑。那这重度中暑是怎么表现出来呢？这重度中暑啊，就是也称作叫热衰竭。
2: 您听听，都衰竭了都。
3: 而且呢，并不像大家想的，哟，那这轻度中暑都38度，那重度中暑是不是浑身发烫啊？还真不是。它表现是什么呀？您的皮肤啊还泛凉。
2: 哎，皮肤凉，过度出汗啊，它带走了表面的这个温度。
3: 没错，而且您会感觉到瞳孔扩大，恶心啊、
2: 哎、
3: 想吐，皮肤也湿冷，而且体温呢会绝对升高到38度以上。
2: 说到这儿，大家说这不是轻度中暑也都这样吗？还没说完呢。
3: 后边啊当然还有这个，比如说腹部或者肢体痉挛，脉搏加快，而且您要严重的话还会伴有这个昏厥呀、昏迷、高热等等。
2: 刚才呢胡爷爷就是这种情况，在家他都已经昏迷了，
3: 昏迷了，
2: 丧失意识了。
3: 没错。所以咱们说呀，刚才讲到的这个中暑的先兆还有轻症，这症状只要是加重呢，就容易过渡到这个重度的中暑。
2: 是，那您看贯穿啊这个轻度先兆一直到重度哈，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表现症状哈，那就是发烧。
3: 没错。
2: 那可能呢有的人说，哎呀我也别是发烧啊，别自己判断错了哈。
3: 对呀、
2: 那咱们就一块来听听急诊科副主任医师李坚给我们说说啊，如果您觉得体温升高，您怎么判断是发烧了还是中暑了？咱们来听。
4: 中暑的高发季节一般就是在温度比较高的季节，也就是夏季，而且湿度比较大的时候，这种时候暑湿的季节比较多，这样的话外界环境是非常非常温度很高的。那易感的人群是什么样呢？一般来讲老年人、体弱的病人，他这种温度一高，他身体调节的能力是很差的，而且他不敏感。

啊，它热了之后，它也不想着降温，然后它也不想着喝水。还有一些什么人呢？就是在高温作业的人，温度很高，但是他们还要在高温下工作。比如说呢，那些建筑工人，还有一些呢，运动员，这些呢，当室外温度很高的时候，其实我们要到室内降温，但是他必须要在高温下工作的时候，他就忘记了这件事情，然后他也忘记喝水，也忘记去降温。首先，发烧呢是分为几种可能性的。

0: 发烧，主要有什么样的特点呢？首先，在发烧之前，它肯定是有一些其他的症状的，比如说，肺炎的发烧，在发烧前，它肯定有一个咳嗽、咳痰呐、上呼吸道感染的一些症状。然后呢，体温是逐渐的升起来。当体温升起来的时候呢，我们会出现汗比较多呀、心率增快呀什么。但中暑的发烧呢，它和感染性的发烧它还不是太一样，因为呢，中暑发烧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外界环境温度较高，或者是通风不够导致的一个发烧。那这种情况下，首先呢，它就是突然的发烧，它没有什么感染性的症状，没有什么咳嗽咳痰的症状。
1: 那所以您听啊，如果判断是中暑还是本身发烧，它是慢慢发还是突然发，这个很重要，
2: 很关键啊。就是像刚才大夫说的，就是您要是发烧的话，之前肯定它得有点症状，对吧？您要是比如上呼吸道感染的，您咳嗽啊，伴随着这个喷嚏啊，是不是有流鼻涕？但是您说您之前没这些症状，就因为今天在外边，比如说太热天，您劳动完。突然一下体温升高，那您有可能就是中暑。
1: 是的，那判断清楚之后呢，才好决定啊。如果是中暑，那就建议还是，比如说啊，有条件就走急救。
2: 哎，
1: 这样上的不耽误时间，特别是老年人啊。话说胡爷爷当时呢，在999，因为他是重症中暑，当时严重的并发多脏器功能不全，病情特别的危重。到了第二天，老爷子这才慢慢的清醒，血压才稳定，尿量才增加了，而且呢，到第三天。这才转出了 ICU， 才进入了这个中毒救治科常规治疗。当然，现在已经回家了，自主生活了。
2: 后来啊，医生也是嘱咐大家说，这中暑啊，就是现阶段就是高温常见的这种急症，而且大家不要小视，因为它真的具有很高的一个死亡率，尤其是针对像胡爷爷这种比较年迈啊或者体弱的一些人。
1: 对，还有呢，就像工作环境啊，这个天气下还在室外工作比较恶劣的哈，
2: 没错，
1: 就建筑工人啊等等。所以啊，徐克，你看我们国家呢，这个高温津贴就是呢，对夏季，我通过一些手段，我也无法改变和降低我的工作环境的人，专门发的这个
2: 高温补贴
1: 津贴，是吧？啊，那你想想啊，那像夏天钢铁的这个高温炉前，警察还有建筑工人，
2: 没错，
1: 那这个时候工作那真是卖命啊，
2: 真是卖命。所以这个时候呢，你比如说能达到咱们刚才之前医生也说过，比如说你降降温啊，稍微躲避一下，就是说咱比如说晒了2个小时，那咱回屋，对，纳纳凉啊，找个地方20分钟通通风，对吧？咱们也别在室内一直闷着，或者说室外很闷的那个铁炉前，哎，咱们稍微调节一下。
1: 包括啊，现在外卖小哥头上还戴个头盔，捂得特严实，你夏天你也不能不戴头盔。对呀，
2: 因为安全驾驶嘛，对吧？
1: 你虽然呢，这个可能开启这个电动自行车兜点风，可是毕竟头顶是大太阳啊，
2: 对，
1: 那还是热，
2: 对，
1: 所以呢，可能有人说了，哎呦，那周围要有人那个中暑了，我们怎么帮帮忙啊？
2: 对呀，就是你走在路上，比如说，哎呦，旁边一个人突然一下中暑晕厥了，那您说咱们都想上去帮帮忙，但是不知道怎么下手啊？
1: 哎，那接下来咱们接着给大伙儿说，咱们自己怎么避免这种事儿？周围要是有人出现这种情况，咱们怎么样又积极又正确的相助？
3: 静中生慧，急中生智，急速急切急需，应急时刻，急民所急。
1: 今天啊，咱们说的是夏天中暑了怎么自救和他救。自救，那咱们能想到啊，当您自己还能够有这个意识和自主行动的时候，肯定是找一个阴凉处，
2: 对，
1: 先坐着歇一歇，保存体力，
2: 先降降温。
1: 但显然正确的措施这些还不够，
2: 当然不够啊。那肯定自救呢还有很多的一些科学的，包括一些应急的措施，能帮助您呢尽快的降低体温啊，或者说有一些特别能让您减轻中暑症状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999急救中心的大夫魏艳芳魏大夫，这中暑之后如何自救呢？
4: 中暑它分几个不同的阶段，在轻的情况下，可能自己在脱离这个高危环境之后就能好转，如果是比较重的情况下，就需要到医院进行进一步救治了。一般咱们中暑分3个不同的程度，最轻的叫热痉挛，比较重的叫热衰竭，最重的叫热射病， 如果到了热衰竭或热射病的情况下再不到医院进行紧急处理救治的话，那有可能发生生命危险。就目前夏天比较容易发生中暑的，可能多见于年纪比较大的或者说心肺功能稍微差一点的病人，相对于年轻人来说更容易发生中暑。所以老年人需要工作的话，应该尽量避免长时间在

0: 在室外，尤其是阳光直射的这个环境下工作。如果确认自己肯定是有一个高危工作环境，又大量出汗之后，这一类的人群一定要及时的给自己补充水分，不要等到自己感觉口渴的时候再去喝水，这样的话体内已经是处于一个缺水状态了。然后适当的给自己做一些避暑的措施，你比如遮阳伞啊、遮阳帽啊，或者随时携带一些清凉油啊或者湿滴水这一类的防暑降温的小的药品，防止发生中暑。
1: 你像现在啊，有的人还喜欢这个高温天儿户外跑步、骑自行车，
2: 没错啊，
1: 挺好。还是要预防中暑这个事儿啊。
2: 没错，而且呢，很多人在中暑时候，我们刚才也听医生说了，他就是没补水。
1: 哎，所以如果是您自己，哎，您感觉到我初步有一点中暑的这个症状了，阴凉处待一待，降降温，哎，喝点水，特别是淡盐水。我建议大家给您的这个矿泉水瓶啊，或者怎么样，放上一点点盐啊。到了严重中暑，或者说是周围，比如说自己有一些不舒服的时候，可以喝上一点哈。
2: 哎，说到这儿啊，我有一个小招啊，正好听听行不行啊？就是很多人啊，他不都说冬天带着保温杯吗？但是呢，我个人在夏天我会带，你知道我里边装什么吗？
1: 啊，
2: 我就会装那个稍微冰一点的水。
1: 哦，反正是保温杯，保的不是温暖，而是温度。
2: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很多人啊，在我说完之后，他都恍然大悟，他说：“哦，他说对呀、啊，这保温杯也能保冰的。啊”我说，在大家印象中啊，可能下意识都觉得这保温杯得喝热水。
1: 其实啊，我跟你说，夏天不应该喝太冰的水，夏天呢反而应该喝温水，冬天可以稍微适当的喝一点凉一点的水，甚至冰淇淋啊、冰棍啊，冬天吃比夏天吃好，因为夏天吃了以后，你肚子里本身就凉，身体的这个热度都在表面浮着，都蒸发了，肚子里面凉，所以才特别容易拉肚子。
2: 明白了。
1: 当然了，您要是中暑的时候，这个温水凉水其实还都是可以的，只要呢补充一些电解质就可以。
2: 是。
1: 所以如果是咱们自己啊出现了头晕啊、乏力啊、恶心这种症状，咱们自己要小心，这有可能是中暑。赶紧找地儿凉快凉快，喝点水。另外呢，手机打开、放到应急联系人方式，或者呢找个人多的地方。
2: 对对对，
1: 万一呢自己不舒服，周围有人能及时的发现你，这是一方面啊，咱们自己的情况自己了解，而且呢这个弦儿绷着啊，万一不舒服赶紧紧急联系人或者120999，这都是可以的哈。那么如果他人出现了中暑的症状，比如地铁里有人哎呀昏了，或者是呢你感觉到路边有人呢好像就扶着身体啊，或者趴在栏杆上很不舒适，他自己也反映说可能是中暑，
2: 可能有点中暑，
1: 咱们能干什么？咱们呀刚才魏艳芳大夫给咱们说了点儿哈，咱们也再给大伙儿呢再强调强调。
2: 对，这第一点啊，魏大夫说啊，就先把它远离高温高热的环境，
1: 哎，比如说把它扶到树荫下、
2: 哎，这别说呀，人家有这中暑症状，您还让他躺地上，您说您当场给降
1: 上了、
2: 对对对，您先把它就是说转移到啊，可以是说抬，或者说这个病人还能自主走路的时候，对吧？咱们到一些遮阴处、通风处，是吧？先让它缓一下、
1: 对，然后呢，降温，说怎么降温呢？哎呀，这确实是啊，如果在室外，这还真是不好办。比如说，您要是有湿巾，进入公共场所，大伙儿都爱带点消毒湿巾什么的哈。如果呢，这个湿巾还有点含酒精，那就更好了。您赶紧啊，给他擦擦脸、擦擦脖子、擦擦耳根哈、帮他呢散散热。
2: 对，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啊，其实这种降温，比如说您要有一些啊，正好我手边有一瓶水，
1: 可
2: 以，对，可以不用很冰啊，但是稍微凉一点呢，您放在他那个后脖颈那块儿啊、咱们中医上讲叫一些穴位吧，反正也是能够起到这个降温解暑的一个作用。
1: 对，让他喝点水哈、如果有条件的话，哎呀，你说这个当然了，放点少量的盐呀、小苏打呀，这都
2: 是最好了，是吧？
1: 但是一般来说这实现不了哈。
2: 对，因为在路上走着，谁也身边没有这个。
1: 反正有水就挺好的。
2: 对，
1: 所以呢，积极啊，做一些这方面的一些、相关的救护，同时你还得催促他，轻轻的拍拍，哎，同志同志，你醒醒醒醒、
2: 别让他无意识了。
1: 对，别让他呢这个昏厥了之后啊，这个越来越没有意识哈，这样他就没有办法给你提供一些信息了。
2: 但是呢，您说您如果路边这人就是您怎么拍打，或者哎都没办法，他都不醒，昏迷不醒了。那在这个时候啊，我们还是建议您立即拨打急救电话，因为这个时候啊，您还是把他送到医院进行及时的救治啊，很关键。
1: 是的，到了这个院前急救系统，上了急救车，咱们就放心了。大夫呢就会紧锣密鼓的对他进行这个搬运啊、呵护啊、降温啊和这个治疗。
2: 对，所以啊，在这种高温天气下啊，咱们就说，无论您是户外，比如说运动运动、活动活动，或者说有很多朋友可能要是在户外进行这个重体力劳动啊，我觉得更应该预防中暑。这个
1: 是，这救的再好都不如中暑这事儿不发生。
2: 没错、没错。
1: 所以咱们出门的时候啊，先说这个出。

0: 穿着，夏天穿着挺重要的，穿的宽松一点，颜色浅一点，对这个热量的吸收少。
1: 您别穿一身黑，
0: 哎，另外别穿裹得太紧的哈。
1: 对对对，
0: 尽量呢到这个有空调的地方、凉爽的地方待着。
1: 然后包括您在夏天的时候，比如说很多人他就爱运动，像你刚才提到他跑步啊，是吧？他骑自
0: 行车呀、
1: 啊，对对对。那天气炎热的时候啊，我们建议您最好将这种活动呢安排在咱们比如说早起点，五点钟、
0: 黄昏啊，
1: 哎，或者黄昏的时候，
0: 阴天啊，
1: 对对对。而且您在运动的过程中啊，要注意休息，也要注意补充水分，
0: 尤其是夏季。就夏季啊，人的这个心脏负担重，所以为什么说夏季啊，中午小睡一会儿非常好？它其实就是补心心力，做一些补充，让心脏休息休息。但是啊，我要说，你要是说啊，这个保护自己身体的这个降温能力，防止啊这个太阳晒呀、啊、或者中暑啊，还真是打把伞比较好。当然您要打那种防晒的伞
1: 啊。还有一点啊，就是您在夏天饮水的时候，咱们也能看见啊，现在市面上很多什么电解质的功能饮料啊，它其实补充一些矿物质，补充盐。其实这个啊，针对您在夏天，比如说我哪怕不进行运动，在外边走会流汗，
0: 挺好。
1: 其实对您，比如说您人啊流失了很多的盐和矿物质，哎，您喝喝这些运动的功能饮料也能很快的补充。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啊，我觉得就刚才提到了，就是说呀、啊，这个一是多喝水，第二点呀、啊，您也别特热的时候马上就把这个冷饮直接吃到肚子里，
0: 哎，对这个胃不好啊。
1: 咱们可以去运动，可以去锻炼，但是我觉得呢，也要注意防暑降温。
0: 是，高温是个大考，这个考也是个考试的考哈、也考验着城市的这个公共管理的水平，城市管理的这个能力，也考验着咱们城市的所有的人这种民生关怀，对他人的一种呵护，对他人应急安全管理的一种情怀和能力。
1: 好了，那这期的应急时刻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
0: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0: 下午5点，音乐什么艺术，谁也无法阻挡我追求艺术的脚步，一起听广播，听音乐吧。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
2: 办人民满意的医院，做人民满意的医生。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听民生，知民情，解民忧。1048民生会。

中原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各位锁定收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社会民生新闻栏目1048民生会。各位好，我是英子。我们的节目正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1027广元新闻综合频率同步直播。我们节目重播时间呢是1027每天下午的17点到18点。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说有关于民生类的问题，不管是难题还是棘手事儿，都可以拨打0839-328-1048小门反映诉求。如果您不方便通过热线告

0: 通知可以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把您的问题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会派记者和你取得联系。也希望反映问题的朋友能够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耐心等待，我们会竭尽全力为您解决，期待各位的参与。同时我们在节目当中长期开设文明监督曝光台专栏，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发现任何不文明行为和现象，都可以发送文字、图片或者是视频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会进行及时曝光，发挥警示和监督作用。也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共同促进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文明素养双提升。好，先来和大家刷新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呢是阴天，最低温度22度，最高温度32度，目前的体感温度28度。但是看到明后天好像有阵雨和雷阵雨呢，反正大家及时要关注天气的变化哟。
1: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2: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3: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4: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5: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4: FM 1048，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0: 没事，先来关注听众杨先生反映信号灯的问题，接下来一起听记者了解到的情况。
1: 听众杨先生反映说，
2: 那个路口的红绿灯在他个对外公司的标志标牌上显示的是9点钟之后可以左转，但是他那个红绿灯时间不对，他一直要等到9点17左转的红绿灯才亮。
1: 你说的哪个地方？
2: 就是那个铁路医院口子，那个河西铁路医院口子那个红绿灯。
1: 你就是说是他说的9点钟才就能左转，但是要到9点17才能左转是吧？时间不对，
2: 和他告诉那个时间不符。
1: 好的，就是调一下咱们这个红绿灯的时间，对吧？随后，记者将问题反馈给了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直属四大队。昨天上午，记者得到了交警的回复。
3: 对，已经改过了。
1: 系统出了问题。
3: 对，系统有问题。已经这个原厂已经把这个事情解决了。
1: 记者也将情况告知了听众杨先生。哎，小杨。
2: 喂。
1: 反映的那个问题就是那个红绿灯，那个是系统出了问题，已经恢复了，你再去看一下好不好？
2: 已经恢复了吗？
1: 已经恢复了。
0: 哇，这个速度是很快的哟。

0: 好，听众廖女士来电反映说，恒昌揽胜小区与交通公寓小区两个小区原来是共用一个物业，现在呢恒昌更换物业，但是呢没有征询意见，要求交通公寓必须同意，并且呢要将交通公寓车位与恒昌小区的车位共用。为此，记者采访了南河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彭昌建，一起来关注一下。
1: 因为那个恒昌揽胜小区和那交通公寓小区原来在建设的时候虽然是一个开发建设商建设的，但是不同的交房时间，然后实际上后边这个确定物业管理区域的时候，住建部门是确定的两个小区。然后现在呢这个情况是恒昌揽胜的物业服务合同到期，然后他们就召开业主大会表决，然后重新选聘了物业公司啊。交通公寓它和这个恒昌揽胜小区，他们在原来的规划设计上，比如说物业用房，比如说这个啥子道路的小区的出口道路，小区供电的变压器，这些都是在共用，就没有严格的划分。我们针对这个就是说，他现在恒昌揽胜重新选聘了物业，他们决定就是说搞移交，物业搞移交，然后后边呢这个交通公寓的这个物业服务公司啊，也是原来恒昌揽胜的物业服务公司啊，他们就提出退场，提出退场的申请，提出退场申请呢，我们鉴于这种情况，然后与这个昨天我们就是说就召开了这个相关的问题的协调会，协调会就有交通公寓的十余名业主代表因为他们没得合法选举产生的业委会，一起来参加这个协调会。然后这个协调会上呢，就听了交通公寓的一些业主的意见，他们就提到了几个方面。几个方面，第一个是这个啥子认为恒昌揽胜小区在选聘物业的时候，应该就是说和这个交通公寓的原来的啥子业委会的人员进行一个协商第二个呢，他们就认为恒昌揽胜小区签的物业服务合同中间就有关于就是说小区的这种啥子停车位的收费和物业公司分成的约定，他们就认为这个你签了个协议，就相当于车就会停到他们小区里面来。第三个呢，他们就认为他们的这个啥子好像业主已经表决了业委会主持业主已经表决了，他们要另外选聘物业公司。所以说后来在这个协调会上，我结合这个啥子物业管理条例的相关条款，每一条每一款啥子规定，这些情况都给他们解释，包括你刚才提到的他们反映的就是说恒昌揽胜和物业公司签的协议今后会把车停到他们里面。事实上恒昌揽胜他作为他单独的物业区域，他然后签的和物业公司的停车收费的分成协议那个东西，他最后只能够针对恒昌揽胜的物业区域，也包括恒昌揽胜他有外围的和成发集团共同经营的一个停车位，还有一个小区里面，他们恒昌揽胜小区本来就有8到10个地面停车位。所以说这个事情大家可能就担心结合这个小区里面的车子会停到交通公寓里面去，所以说这个相关的情况我们也都做了一个解释，而且对他们这个下一步选聘物业啊这方面，包括小区今后有效有序治理，我们也都提出了这个什么解决的方案。为了小区的统一管理，说是为了这个就是保障交通公寓小区它的物业服务，也说基本生活服务这一方面不受影响，所以说我们按照市政府物业管理条例第73条的相关规定，然后由我们街道指派了就是恒昌揽胜新招标的物业公司作为应急物业服务人，然后这个物业费的价格或者这个服务内容还是按照原来它的物业服务人管事国恒物业的这个相关的服务标准或者收费价格开展物业服务，这个就是说作为应急物业服务 这个情况，这个情况呢最多就是六个月的时间，在这个六个月的期限之内，如果说我们小区后一步按照我们街道和社区，也有两个想法，第一个是鉴于他们原来开发建设单位和一些历史的渊源问题，我们可能就要开展两个小区业主是否同意合并成一个物业区的一个业主表决，如果业主表决通过，就是同意恒昌南盛和交通公寓合并成一个物业区域，然后我再来选举新的成立新的一个小区整体的一个业委会，如果两个小区的业主表决不同意两个小区合并，那我们就另行再启动交通公寓小区业委会的换届选举工作。
0: 是的，那么我们将这个廖女士的问题啊反馈给社区之后，社区的答复也反馈给了廖女士。廖女士说，我们目前呢就按着这样的一个标准节奏来走，希望呢就是各方面都能够比较顺利。
2: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3: 医保新政策如

0: 如何落地？
1: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2: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3: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2: FM 一零四八，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4: 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我们的节目啊！接下来呢，和大家来关注到民生聚光灯，关注我国首个550兆瓦 F 级燃机项目全容量投产发电。6月30号凌晨，我国首个550兆瓦 F 级燃机项目华电重庆潼南燃机项目实现全容量投产发电。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迎风度夏、电力保供、绿色低碳转型注入清洁能源动能。据介绍，华电重庆潼南燃机项目规划建设两台550.12兆瓦分轴燃气蒸汽联合循环调风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达到1100兆瓦，年发电量可达21亿千瓦时，能够满足约175万个家庭一年的用电需求，每年可节约标准煤2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86万吨。值得一提的是啊，这一项目呢还是重庆唯一配备快速切负荷功能的燃气机组，可在电网突发故障时迅速响应，实现孤岛运行，并快速恢复供电。每套机组配套两条全容量送出线路，单条线路出现故障时仍可满发上网。进一步完善了渝西北电网网架结构，全面提升区域电网调峰调频应急抗灾能力，那助力重庆电网安全稳定运行。此外，项目机组还搭载一键启停智能监盘、智慧预警系统，实现24小时智能监盘设备健康预警合理预警管理，全面提升运行效率和安全性。6月30号15点21分，汽笛如约鸣响。此刻的站台比往日更加拥挤，人们或高举手机记录，或牵着孩子静静凝望，所有目光都聚焦在缓缓驶入站台的绿皮列车上。正由北京西站开往成都西站，有着天府之星美誉的 T8 7次列车，今天也就是6月30号，它是最后一次以图定列车的身份停靠广元站。15点36分，它将驶离，而且不再返回。从7月1号开始，全国铁路运行图将进行调整，这列服役48年的老将将圆满完成其阶段性使命，正式退出历史舞台。候车人群中，78岁的老铁路人许万里正反复翻阅着手机里的旧照片，那些照片记录着他年轻时驰骋这趟列车的珍贵岁月。他满怀感慨地说，2002年这趟列车啊，我跑了7、8趟，对他有着特别深厚的感情。所以呢在6月30号早上特意赶来广元送他去成都。人群中还有几位早已退休的列车乘务员，他们特意赶来送别这位相伴了大半生的老朋友。对于一代又一代的广元人而言， T8 T7 次列车呢从不仅仅是一列往返于四川与北京之间的交通工具，它是无数人背井离乡奔赴远方的出川起点，也是无数游子归乡团圆的终点。T8 T7 次列车承载着我们的青春岁月，为了纪念它，我们专门来到广元再坐一次这趟车，送它一程。1978年 T8 T7 次列车首次开行，李世慧便是这趟列车的乘务员之一，他将自己最好的年华都留在了这趟列车，话还未说完，他却早已泪湿眼眶。T8 T7 次列车以服务细致、餐食亲民而著称，连续多年获得全国铁路旅客列车最高荣誉“红旗列车”称号，是四川首趟进京特快列车。 2000年，它被正式命名为“天府之星号”，同年获评全国青年文明号。48年来，它运送过无数学生、游客、打工人、探亲者。15:36，汽笛悠长响起，列车缓缓启动，将继续开往成都。而广元站从此再无 T8T7次列车停靠。据了解 ，T8T7次列车在宝成铁路上的最高运行时速仅为120公里，全程耗时约30小时。而西成高铁开通之后，从广元到北京的运行时间压缩至7小时左右。按计划，这趟列车于6月30号从北京完成返程后，将更换全新车体。7月1号起，全新升级的第16、第15次动车组“天府之星号”列车将正式上线。列车渐渐远去，站台也慢慢空旷下来。有人红了眼眶，有人笑着凝望，有人默然伫立。7月1号 ，T8T7次列车将不会再出现广元站的时刻表上。但是在广元站的记忆里，永远会有这个准点抵达、准时出发的老朋友。他不是不在，而是换了另外的一种方式出现在了我们身边。好，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到记者在6月30号呢来到广元市中心城区智慧停车场万元东段项目现场，实地探访项目建设的最新进展。目前呢，项目各分段施工节奏有序推进。据项目现场负责人介绍，广元市中心城区智慧停车场万元项目东段整体建设内容为东一、东二段原有建筑风貌改造提升工程，以及东三、东四段新建工程。其中，东三、东四段新建工程正在紧锣密鼓施工当中，东三段现已顺利完成主体结构封顶，东四段则正开展基坑支护桩施工工序。预计啊，2027年2月全面完成，全面建成完工。据悉呢，正在施工的东四段地块北靠万达中央华城，东靠奥体大桥，总建筑面积4494.46平方米。建筑布局地上地下功能，地上规划建设三栋建筑。实用属性以商业业态为主，可进一步完善片区配套商业供给。地下空间规划打造机动车车库与非机动车库，规划地下机动车停车位80个，其中设置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2个，配套充电桩停车位30个，适配新能源车辆停放需求，同步配置非机动车停车位60个。该智慧停车场建成投用之后呢，不仅能够有效补齐万元片区停车资源缺口，缓解周边小区路网停车的拥堵难题，还能够依托配套商业丰富片区便民服务场景，优化区域人居环境与城市风貌，助力广元利州万元片区城市功能品质提档升级。你看，我们说到了很多的这个列车的情怀 ，T8、T7次，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坐过去往北京的这一趟啊特快车。然后就说到我们万元的新的规划，再来说一说随着暑期来临，学生返乡啊、亲子游、休闲旅游等客流都增加了，铁路出行热度持续攀升。6月30号，记者从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广元车务段获悉，今年铁路暑运运输期限为7月1号到8月31号，广元站将增开39趟临客，其中叶洞15趟，剑门关站增开3趟临客，苍溪站增开5趟临客，覆盖北京、广州、兰州、西安、乌鲁木齐、成都、贵阳、重庆等热门城市。据悉呢，今年暑运期间，广元车务段将累计招募700余人次青年志愿者，在候车大厅、然后服务咨询台、进出站通道等关键点位，为过往旅客 提供咨询引导、车次查询、重点旅客帮扶、出行答疑等暖心服务，全力疏导客流，缓解车站服务压力，为旅客平安顺畅出行保驾护航。铁路部门温馨提醒啊，暑运期间列车开行方案动态调整，具体列车开行时刻，依靠站点等信息，请广大旅客以1230

6官方平台及车站公告为准，建议旅客提前查询车次信息，规划出行时间，预留充足时间进行安检，进站候车，避免因为客流拥堵耽误行程。来关注一下啊，具体的车次大家想不想知道啊？来看一下，广元站有 C 6235次，广元到成都东 D 44。

展公告为准，建议旅客提前查询车次信息，规划出行时间，预留充足时间进行安检，进站候车，避免因为客流拥堵耽误行程。来关注一下啊，具体的车次大家想不想知道啊？来看一下，广元站有 C6235 次广元到成都东， D4483西安北到成都， G4867延安到贵阳北，D4481西安东到成都东，D4487西安北到成都东，D4576成都南到西安北， G4184泸州到北京西， G4190重庆北到西安北， C6318成都东到广元， G4868贵阳北到延安，D4482成都东到西安东， G4183北京西到内江北，D4488成都东到西安北，D4484成都东到西安北，D4577西安北到成都东，停运新闻到广元 C6336次广元到成都东， DJ7853次啊，好，现在就是D4577次。D4575西安北到绵阳， G4189西安北到绵阳， D4573西安北到成都东，与西安北到成都东 DJ5815 次共线啊，就是这一趟4573。D4283广元到广州南，临客开行时停运广元至峨眉山， C6233次峨眉山至广元， C6322次广元至峨眉山， C6325次峨眉山至广元， C6324次。D4284广元南到广元，临客开行时停运广元至峨眉山 C6233 次，峨眉山至广元 C6322 次，广元至峨眉山 C6325 次，峨眉山至广元 C6324 次，现在是D4284次啊。C6288广元东到广成都东啊， C6288成都东到广元， C6287广元到成都东， C6319广元到成都东， D4578新闻到西安北。那这趟列车开行之后呢，将会停运新闻到广元六 C6336 次广元到成都东 DJ7853 次， C6362 34眉山东到广元， K4988 K4985 兰州到峨眉， K4988 K4985 逢周二周三不得开行， K4986 87次逢周三周四不得开行，K4430兰州到重庆西， K4986 87峨眉到兰州， K4348K4345成都西到乌鲁木齐， K4542乌鲁木齐到重庆西， D294兰州到成都南， D72兰州到西昌西，成都东到兰州， D71次逢周日周一周二周三不得开行，兰州到西昌西， D72次逢周一周二周三周四不得开行，D224兰州西到阆中， D223阆中到兰州， K4429重庆西到兰州， K4346 4347乌鲁木齐到成都西， K4346 4347次逢周二不得开行， K4348 4345次逢周四不得开行， K4541重庆西到乌鲁木齐， K293成都东到兰州，D71成都东到兰州。还有剑门关站 G4189西安北到绵阳， C6287广元到成都东， C6319广元到成都东，苍溪站 D224兰州西到阆中， D223阆中到兰州， K4541重庆西到乌鲁木齐， D293成都东到兰州， D71成都东到兰州。

0: 现在是下午5:30，又到了饭点儿，远处飘来了饭香，真是馋死个人呐！使劲儿咽口水吧。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第一时间发现新闻热点，
3: 爷爷就是一个强。
2: 第一时间记录民生诉求，
4: 在我的右手边，汹涌的。
2: 多维度倾听百姓声音，多角度评论社会热点。
3: 来连线，
2: 从感知到沟通，从倾听到解决。
5: 但是呢，
2: 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声音，尽心尽力为您排忧解难。1048民生会正在播出。

中央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社会民生新闻栏目1048民生会。各位好，我是英子。我们的节目正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1027广元新闻综合频率同步直播，节目重播时间是1027每天下午的17点到18点。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说有关于民生类的问题，不管是难题还是棘手事儿，都可以拨打0839-328-1048向我们反映诉求。如果您不方便通过热线告知，可以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

0: 微信公众平台，把您的问题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会派记者和你取得联系，也希望反映问题的朋友能够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耐心等待，我们会竭尽全力为您解决，期待各位的参与。同时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长期开设文明监督曝光台专栏，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发现任何不文明行为和现象，都可以发送文字图片或者是视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会进行及时曝光，发挥警示和监督作用，也希望大家共同努力，促进城市文明城市和市民文明素养双提升。继续关注民生热线。
1: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2: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3: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4: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5: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4: FM 1048，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0: 好，来关注一下市城区东岳路海绵化提升改造工程，自四月开始啊，目前的核心路段及利州东路至文化路进入封闭施工阶段，相关的情况我们连线东岳路提升改造项目负责人谢九安给我们介绍一下。哎，你好。
6: 哎，
0: 好的，想问一下谢老师，咱们这整个工程什么时候能够完工呢？
6: 我们这个工程计划的是7月28号完工。
0: 7月28号。
6: 哎。
0: 嗯。
6: 可以进行一个完成道路的勘拓，然后进行一个违章拆除。
0: 嗯，那我们这次提升改造的内容具体是哪些方面？
6: 这次道路的提升改造内容哈，因为我们这是这个海绵化改造的一个最后的一个单项工程，主要是。东岳路靠近荔枝广场这边西边这边是荔州东路和文化路口之间总长大概240米。
0: 嗯，
6: 这次是对车行道进行一个改造施工，人行道不进行一个改造。主要是车行道就是说先把原来的旧的路面进行全部破除，然后进行一个整体碾压，重新进行路基的基层施工。相处之后呢，全部两层沥青，一个基层沥青和面层沥青。另外在我们施工的同时，另外就是好运集团他们在成都进行一个地下的管网，还有一个管网的建设。
0: 嗯，
6: 我们针对两个项目进行一个交叉施工，大概有70米的一个排水管网。排水管网就是说对原来的一个有污水排水管网的一个提升改造，两个项目或者一个项目的进行一个施工，这是我们的工期相对来说要长一点。
0: 嗯，
6: 就是避免，我们这次路面改造之后，后边进行一个反复开挖，多次通路扫明，最大程度的减少了对周边居民的影响，还有就是减少一个减少费用的一个开支。
0: 嗯，好，那像我们这一次的改造，主要是采取了哪些的便民措施呢？
6: 主要的便民措施就是我们严格控制大围范围，保障。人行道的一个通畅。所以我们这次一个打围呢，主要是进行机动车进行打围。还有就是文化路口和荔枝东路这两个路口都是保持畅通，可以这个车辆呢正常通行，两侧的人行道也是能正常通行，对于周边的商户和行人的出行相对来说影响降到最小。我们在施工期间呢，还有设置专人进行人行道进行巡视，确保无杂物堆放，保证那个人行道的畅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保证既有的交通设施，维护路口的秩序。我们现在进行施工的同时，我们要进行一个管线加强管线保护，为最原有的红绿灯这些标牌，进行一个加强保护，避免在施工过程中。对于这个设施设备的一个破坏，影响交通的一个运行。第三个是在两个路口，特别是荔枝东路、文化路口的还有交叉路口，提前布设施工公告、绕行指示牌，引导队伍车辆提前分流绕行，避免车辆进入到封闭路段之后呢，来折返。这样加剧那个交通拥堵。另外就是在围挡外侧呢设置一些警示标牌、夜间指示灯， 确保也建立一个通信安全，所以说是监控施工作业时段，在施工过程当中我们尽可能避免那个高潮时作业在休息时间就是跟群众的有一些冲突，就是减少夜间施工，在中午时段呢尽量不进行一个高潮时作业。另外就是禁止上的一个工程车辆尽量避开上下班高峰车流，高峰出行，减少这一天的那个交通拥堵啊，就这样。
0: 嗯，好的，非常感谢您的介绍啊。也就是说届时在七月底的时候我们这一项工程就能够完工，大家啊、再进去东苑路的时候就是畅通无阻了。
6: 哎，对对。
0: 嗯，好的，感谢谢九安啊、再见。
6: 啊，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生活无着落的流散人员救助制度呢，是我国社会救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保障陷入或者是即将陷入生存困境流散人员的基本生活权益。像日常生活当中啊，不少热心市民和困难群众对于相关的救助政策存在着一些疑问和误区。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就市民关心的救助管理机构服务对象，包括救助流程、服务的内容等一些问题呢，我们就来请广元市救助管理站副站长靳千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啊。靳站长你好。
7: 主持人你好。
0: 啊，今天呢主要是给大家科普一下啊，就比如说我们救助站的救助对象主要是哪些人呢？
7: 我们救助站的主要救助对象是离家在外、无亲有投靠、自身无力解决食宿、又不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或者特困人员供养，正在或即将陷入生存困境的人员，包括走失、无工不作、家庭暴力受伤害或临时遇困人员，这些人员。
0: 嗯，这些人员，那如果说要去救助站求助的话，需要提供哪些情况呢？
7: 要提供姓名、年龄、性别、居民身份证或者能够证明自己身份的其他证件，本人所在的户口、所在地、住所地，二是是否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或者特困人员救助供养，三是临时遇困的原因、事件经过，四是近亲属或其他关系密切亲属的姓名、住址、联系方式，还就是随身物品的情况。对于年老、年幼、残疾等原因无法提供个人情况的，救助站提供先救助，在他们的情况。
0: 嗯，好的。那救助站可以提供哪些救助的服务呢？
7: 救助站基本上提供是提供符合食品卫生要求的食物，提供符合基本条件的住处，对在站内突发疾病及时送医救治，还有就是帮助与亲属或者所在单位联系，对没有交通费返回其所在地或者所在单位的提供乘车证明。
0: 那如果说有在街上啊，有朋友说发现了街面的一些这种流散的人员，想要帮助他，那我们又应该怎么来做呢？
7: 如果你在街面上发现需要帮助的流散人员，请告知引导其到救助站接受救助。如你发现危重病人、意识精神障碍等街面流散人员，请你及时拨打120急救电话。如你发现流浪未成年人以及职业乞讨人员强讨扼要、滋扰他人、扰乱公共秩序、危害交通安全等行为，可拨打110报警处置。
0: 好的，其实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一个正确的救助的方式。那如果说遇到了刚刚靳站长说的这样的一些情况，你也得留一个心眼儿，是不是这个骗子啊或者怎么样的啊。好的，非常感谢靳站长的回复和介绍啊，再见。
7: 好，再见。嗯。

日前，全国柔力球公开赛火热进行，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赛选手同台竞技，切磋交流，为市民献上了一场精彩绝伦的群众体育盛宴，进一步带动全民参与运动，乐享健康，掀起了全民健身。

0: 人的热潮。接下来一起听记者杨丽的报道。
1: 赛场外赛事到齐，随风飘扬，宣传海报十分醒目，志愿者有序为参赛选手答疑引路，彰化城区都洋溢着浓厚的赛事氛围。西安炫彩阳光柔力球代表队队员杨玉珍，
2: 他会有规定的时间拉你进场，你打完球再把你送到酒店，觉得服务很周到，很贴。

0: 排关于柔力球的一些指示，那些都很安排得很好。
1: 成都市双流区长顺柔力球队教练王红仙，
2: 然后我们当走进招化的时候哈，我对招化的人很有包容性，人特别好，我们来接触几个人，哎呀，我觉得这个地方是一个很温暖的城市。
1: 在比赛现场，人头攒动，氛围热烈，参赛选手们精神饱满，身姿舒展，手持柔力球拍从容登场，抬手、绕环、抛接、转身、收势，一系列动作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小小的柔力球紧贴拍面，稳稳起落，在空中划出一道道流畅灵动的弧线，人、球、拍完美融合，将柔力球的迎、引、抛、展的核心技巧展现得淋漓尽致。重庆北碚化鱼健身俱乐部代表队教练王体翠，
3: 参加规定套路比赛，这次接了很多的大咖哟，好开心，好开心。
1: 成都市双流区长顺柔力球队教练王红仙，
2: 我们练了这么久，也努力了这么多年，也是想来就是说锻炼哈我们自己。
1: 经过三天的激烈角逐，来自全国21个省市的34支代表队、300余名选手，围绕花式和网式两大类，最终角出15枚金牌、14枚银牌和8枚铜牌。其中，彰化区代表队表现突出，一举斩获7枚金牌、1枚银牌和1枚铜牌。重庆北碚化鱼健身俱乐部李建芳，
4: 最大的收获呢是就是看到了最优秀的队员他们的表现，看了之后呢就决心，哎，我们回去之后要好好练，然后下一次呢取得更好的成绩。
1: 广元市彰化区金凤凰柔力球代表队队员李晴，
5: 在这次比赛中其他的对手都非常强，无论是单人、双人还是集体规定、集体自编，但是我们发挥出了我们最好的水平，我们努力积极向上，我们将继续努力将柔力球运动推广得更好。
1: 本次赛事共有13支院校代表队参赛，创下该项赛事开办以来院校参赛数量的新高，充分展现了柔力球运动在青少年群体中蓬勃发展的良好势头。广元市彰化区明盟烛光初级中学校长曾国龙，
6: 从队伍建设到我们的学员选拔，再到我们的经费预算以及我们后期活动的维护和推广，我们学校把这个放在德育教育当中的重要一环，也是我们以活动育人作为宗旨的一个实现一个途径。
1: 彰化是全国首批、四川首个全国柔力球之乡，近年来当地以柔力球为支点，大力推进体育加文旅深度融合，全方位展现彰化文体风貌和城市活力。借着跟着赛事去旅行等模式，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流量和消费增量，推进体育加文旅深度融合。
7: 连日来，广增公路项目建设有序推进，朝天区境内6座桥梁施工完成度已超60%。随着赵家垭2号大桥多个高墩顺利封顶，项目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效。接下来一起听记者杨丽的报道。
1: 地处朝天区马柳乡的赵家垭2号大桥总长718米，设计20跨，最大跨径40米，其中13号墩高达84米，为全桥最高墩柱。该桥施工涉及高空作业、地质条件复杂等诸多难题，是整条线路重要控制性节点工程。大桥完工后，将破除赵家垭地形屏障，畅通区域物流往来，为沿线产业长远发展夯实交通根基。广增公路3公区经理祝林杰，
8: 目前赵家垭2号大桥最高的13号高墩以及9号、10号、12号高墩均已顺利封顶，该桥剩余下部结构计划10月底全部完成。现阶段朝天区境内桥梁整体施工任务已完成62%。
1: 据了解，广增公路朝天辖区线路总长10.94公里，其中马柳乡段6.14公里，曾家镇段4.8公里。当前孙家湾大桥已完成梯梁架设，马柳乡大桥、龙洞沟大桥下部结构施工全面收尾，配套马柳服务区土石方填筑工序也全部完工。曾家镇范围内路基开挖回填作业有条不紊加快推进。广增公路2分部生产经理边买军，
9: 目前朝天区范围内各施工点位同

0: 同步攻坚，统筹施工，马柳乡境内的路线已全部拉通，马柳服务区建设稳步提速，接下来将依次开展房建主体、场地硬化以及各类配套设施服务。
1: 作为省市重点交通项目，广增公路项目起点位于利州区黑石坡森林公园游客中心平交口，终点衔接朝天区曾家山白杨站，线路全长28.4公里。项目建成通车后，将推动黑石坡森林公园与曾家山旅游产业一体化发展，便利游客出行，进一步带动曾家山片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我们的节目啊，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民生聚光灯。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基础设施配套是关键，民生服务温度是底色。针对月坝旅游度假区游客新能源车进山充电难、出游有顾虑的实际问题，利州区白潮乡聚焦群众出游痛点、商户经营难点，精准补齐文旅配套短板，把民生实事落到景区一线。6月29号，记者走进利州区白潮乡月坝旅游度假区，看到景区游客中心、晋月湖、罗家老街三大片区新建充电桩已正式投入使用，彻底结束该景区无公共充电设施的历史，便民充电设施的落地投用，有效消除新能源车主出行续航焦虑，延长游客停留时长，激活乡村夜间消费，以细微民生升级带动乡村旅游提质增效，让绿水青山既有颜值更有惠民温度，持续激活乡村文旅消费，让山野风光更有民生暖意。月坝旅游度假区是四川省首个高山湿地保护区、省级旅游度假区，全域免费对外开放，依托高山湖泊、峡谷竹海、百年古村、罗家老街等资源优势，这里已成为广元市民近郊自驾、露营休闲的首选目的地。盛夏时节，度假区草木繁茂，徐徐清风，晋月湖湖面清雾清拢，薄雾清拢，高山湿地吸引大批市民自驾前来避暑度假。近些年，新能源私家车越来越多，进山游玩的自驾队伍逐年壮大，但是景区长期没有公共充电设施，最近的充电站远在20公里以外的场镇上，不少车主担心半路没电，不敢长时间逗留，大多走马观花，逛一逛就匆忙下山，深度游、过夜游难以开展，成为乡村旅游提档升级的一大阻碍。经常游玩的市民李德文说，以前啊，开电车进山里总是觉得不踏实，一直盯着续航里程，逛完晋月湖，我们本想去爬一下黄焦山，夜里留下来看星星，可是想到下山充电来回40多公里，只能选择不过夜，玩得很不痛快。游客来去匆匆，直接影响本地商户的生意。罗家老街农家乐经营者张小芳说，电车游客大多打完卡完毕呢，就立刻就离开，很少留下来住宿吃饭，一到傍晚啊，店里冷冷清清，土蜂蜜、野菌等土特产也卖不动，生意一直平平淡淡。完善充电设施，留住游客脚步，成了游客与经营户共同的心愿。现在啊，游客说进山再也不用精打细算算电量了，配套升级也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变化，游客不再匆匆赶路，过夜游客数量稳步上涨，停留时间明显拉长，民宿入住率节节走高，农家乐晚间生意红火，不少车主等候充电的时候会选购高山蔬菜、腊肉、野生菌、土蜂蜜等农货，乡村消费持续升级。好，下面请听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广播专题，今天播出第15集，1600公里间的老树新果。
1: 1996年5月，国家做出东西部扶贫协作重大决策，30载山海相望，30载携手同行，东部的真情跨越千山万水，在西部热土浇灌出累累硕果。初夏时节，四川省广安市武胜县柚香谷基地的3万亩柚林连绵起伏，青绿色的柚果挂满枝头，在嘉陵江的微风中轻轻摇曳。再过2个月，这些带着川冬气息的果子不仅将酿成清甜的果汁儿，更将见证一场跨越1600公里的双向奔赴。
2: 我现在在广安市武胜县中心镇的柚香谷种植基地，站在山坡上望去，3万亩柚林连绵起伏，很难想象就在4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濒临荒芜的果园，老果树无人打理，结出的果子卖不上价格，不少村民也只能背井离乡外出打工。
3: 以前的话都在外地很远，广东那边都是几千公里，带小孩肯定是不方便的，一点都不方便。每年过年回家就很麻烦，很远。现在在家里就方便了，能照顾小孩，照顾老人，一家人在一起肯定是高兴的。
1: 邓大姐脸上的笑容源于一朵从东海之滨飘来的致富花。2022年，浙江长山右香谷集团与广安武盛结缘，一个总投资6亿元的香右深加工项目，以10天时间从考察到签约的极限操作，创下了东西部协作的山海加速度。广安武盛右香谷外联部负责人段勇：
4: 基于武盛扎实的农业基础和良好的营商环境，给了我们公司扎根武盛的底气。县委政府为我们公司成立了右香谷的一个专班，从整个项目的各种要素保障上做了全方位的保姆式的服务，所以说才让我们整个项目推进得非常顺利。
1: 项目落地不是终点，而是共赢的起点。如何盘活当地闲置的老果园，让沉睡的土地重新焕发生机？东西部协作给出了老树结新果的答案。
5: 这个大伤口你怎么解决了？你再给它包住，这一个问题，再一个问题呢？你嫁接完之后，你怎么这个树？
1: 在基地的嫁接示范区，技术员们正忙着给当地的老果树进行品种改良。他们把浙江长山的优质香柚穗条嫁接到武盛本地的大雅柑母本上。广安武盛香柚谷中心镇技术负责人李月云：
6: 这个树的母本是武盛当地的大雅柑。我们从浙江长山带过来那个香柚的穗条就从这里嫁接，现在果子已经接上了，这就是东西部协作的老树结新果。
1: 不仅如此，基地还创新推出了柚下套种黄金的模式，在柚子树的间隙种植中药材黄金，实现一亩地两份收益。曾经无人问津的荒山如今变成了聚宝盆。广安市武盛县中心镇象鼻村村民江洪斌：
7: 以前的那些老树我们都快砍了，没人要，现在嫁接了新品种，树下还能套种黄金，一亩地也能拿2分钱，收入翻了好几番。
1: 2025年，武盛香柚谷基地迎来了首次收获，一车车金黄的香柚从武盛出发，跨越1600公里运往浙江长山，加工成清甜爽口的柚子汁销往全国。此刻在广安市武盛县中滩工业园，总投资6亿元的香柚饮料深加工基地正在进行最后的设备安装调试，工人们正加班加点为7月7号的正式投产做准备。广安武盛右香谷外联部负责人段勇：
4: 我们计划今年的7月7日武盛的深加工基地就正式投产，以后武盛产的香柚就在我们本地加工销往全国。这不仅是一条生产线的落地，更是武盛香柚全产业链的闭环。
1: 项目建成后，预计年产值将达到30亿元以上，每年可生产香柚汁30万吨，为当地提供超过2000个稳定的就业岗位。届时武盛将真正实现从香柚种植到深加工的全产业链发展，让致富花在嘉陵江畔开得更加绚烂。从一朵柚子花到一瓶柚子汁，从10天急速签约到全产业链闭环，武盛柚香谷的故事是东西部协作30年来千千万万个故事中的一个。30载山海同心，30载携手同行，一朵朵协作之花在山与海之间

0: 傍晚六点，燃烧我的卡路里，拜拜甜甜圈、珍珠奶茶还有方便面。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广元新闻综合频率102.7。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

0: 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1: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游云秀气得在船上踱来踱去，一言不发。踱了两回，转到外面去了。我以为他到外面解手，谁知一等他不回来，再等他也不回来，竟是溜之乎也的去了。我自从前几天受了他那无理取闹吓唬我的话，一向胸中没有好气，想着了就着恼。今夜被我一顿抢呗，骂得他走了，心中好不畅快。便到房舱里告知母亲、婶娘、姐姐，大家都笑着带他没去。姐姐说，好兄弟，你今夜算是出了气了，但是细想起来也是无谓的很。气虽然叫他受了，你从前上他的当到底要不回来。母亲说，他既不仁呐，我就可以不义。你想，他要乘人之急，要在我孤儿寡母养命的产业上赚钱，这种人还不骂他几句吗？姐姐说，伯娘不是这等说，你看兄弟在家的时候生的就同闺女一般，见个生人也要脸红的，此刻出去历练的有多少日子，就学得这么着了。他这个人才是起头的一点点已经这样了，将来学得好的就是个精明强干的精明人，要是学坏了可就是一个尖酸刻薄的刻薄鬼。那精明强干同尖酸刻薄，外面看着不差什么，骨子里面是截然两路的。方才兄弟对云秀那一番话固然是快心之谈，然而细细想去未免就近于刻薄了。一个人嘴里说话是最紧要的，我也曾读过几年书，近来做了未亡人无可消遣，越发什么书都看看，心里比从前也明白多着。我并不是迷信那世俗折口符的话，但是精明的是正路，刻薄的是邪路，一个人何苦正路不走，走了邪路呢？伯娘，你教兄弟以后总要拿着这个主意，情愿他忠厚些，万万不可叫他流到刻薄一路去，叫万人切齿，到处结下冤家，这个与处事上面很有关系的呢。嗨，你听见你姐姐的话没有？
3: 我听见了，我心里正在这里又佩服又惭愧呢。
2: 佩服就是了，又惭愧什么呀？
3: 一则惭愧我是个男子，不及姐姐的见识，二则惭愧我方才不应该对云秀说那番话。
2: 姐姐说，
3: 这又不是了，云秀这东西不给他两句，
2: 他当人家一辈子都是糊涂虫呢。
3: 只不过不应该这样旁敲侧击，应该要明明亮亮地叫破了他。
2: 我何尝不是这样想啊，只碍着他是个副职，想来想去没法开口，
3: 是不是呢？这就是精明的没有到家之过，要是精明到家了，要说什么就说什么。
2: 正说话时，忽听的舱面人声嘈杂，带着起毛的声音，走出去一看，果然是要开行了。时候已经不早了，大家安排休息。到了次日，已经出了洋海，洗得风平浪静，大家都还不晕船，左右没事，闲着便与姐姐谈天，总觉着她的见识比我高得多着，不觉心中暗喜。我这番同了姐姐出门，就同请了一位先生一般。这回到了南京，外面有季之，里面又有了这位姐姐，不怕我没有长进。我在家时只知道她会做诗词小品，却原来有这等大学问，真是有眼不识泰山了。因此终日谈天，非但忘了离家，并且也忘了航海的辛苦。 谁知走到了第三

0: 天忽然遇了大风，那船便颠簸不定，船上的人多半晕倒了。幸喜我还能坚持，不时到舱面去打听什么时候到，回来安慰众人。这风一日一夜不曾息，等到风息了，我再去探问时，说是快的今天晚上，迟便明天早起就可以到了。于是这一夜大家安心睡觉，只因受了一日一夜的颠簸，到了此时困倦已极，便酣然浓睡。睡到天将亮时，平白的从梦中惊醒，只听得人声鼎沸，房门外面脚步乱响，连忙起来到外面一看，原来船已到了上海，泊了码头，一般挑夫车夫与及客栈里的接客伙友都一哄上船招揽生意，所以人声嘈杂。一时母亲婶娘姐姐都醒了，大家知道到了上海自是喜欢，都忙着起来梳洗，我便收拾起零碎东西来。过了一会儿天已大亮了，遇了千亿站的伙计，我便招呼了，先把行李交给他，只剩了随身几件东西留着还要用，他便招呼同伴的来，一一点交了带去。我等母亲婶婶梳洗好了，方才上岸叫了一辆马车往千亿站里去，捡了两个房间安排行李，暂时安歇。因为在海船上受了几天的风浪，未免都有些困倦，直到晚上方才写了一封信，打算明日发寄，先通知寄之。拿到账房遇见了胡乙庚，我便把信交给他，托他等信局来收信时教他带去。乙庚说，啊，这个容易啊，今晚长江船开，我有伙计去，就托他带了去吧。又让到里间去坐，闲谈路上风景，又问问在家耽搁几天，略略谈了几句。外面乱哄哄的人来人往，不知又是什么船到了，来了多少客人。乙庚有事出去招呼，我不便久坐，即辞了回房，对母亲说，孩儿已经写信给季之，托他先带我们找一处房子，等我们到了好有的住，不然到了南京要住客栈，季之一定不肯的，未免要住到他公馆里去，一则怕他地方不够，二则年近岁逼的，将近过年了，搅扰着人家也不是事儿。那我们在这里住到什么时候啊？稍住几天，等季之回了信再说吧，在路上辛苦了几天，也乐得休息休息。婶娘说，在家乡时总听人家说上海地方热闹，今日在车上看看，果然街道甚宽，但不知可有什么热闹地方可以去看看的。侄儿虽然在这里经过三四次，却总没有到外头去逛过，这回喜得母亲婶娘姐姐都在这里，休息一天我们同去逛逛。你姐姐不去也罢，她是个年轻的寡妇，出去抛头露面做什么呢？
1: 我倒并不是一定要去逛，母亲说了这句话，我倒偏要去逛逛了。女子不可抛头露面这句话，我向来最不相信，须知这句话是为不知自重的女子说的，并不是为正经女子说的。
0: 那依你说，抛头露面的倒是正经女子，
1: 哪里话来？须知有一种不自重的女子，专欢喜涂脂抹粉，见了人故意的扭扭捏捏，躲躲藏藏的，她却又不好好的认真躲藏，偏要拿眼梢去看人，
0: 便惹得那些轻薄男人言三语四的，
1: 岂不从此多事？所以要切切的抛头露面。若是正经女子啊，见了人一样，不见人也一样，举止大方，不轻言笑的，哪怕她在街上走路，又爱什么呢？
0: 我母亲说，那依你这么说，那古训的内言不出于捆，外言不入于捆，也用不着的了。
1: 哼，这句话向来读书的人都解错，怪不得伯母。那内言不出，外言不入，并不是泛指一句说话，他说的是治家之道，正分内外，捆以内之正，女子主之，捆以外之正，男子主之，所以女子指挥家人做事，不过是捆以内之事，至于捆以外之事，就有男子主政。

0: 用不着女子说话了，这就叫内言不出于捆。若要说是女子的说话不许捆外听见，男子的说话不许捆内听见，那就男女之间永远没有交谈的时候了。试问把女子关在门内，永远不许她出门一步，这是内言不出做得到的。若要外言不入，那就除非男子永远也不许她到内室，不然到了内室也硬要她装作哑子了。一句话说的大家都笑了。我说我小时候听蒙师讲的却又是一样讲法，说是外面粗鄙之言不传到里头去，里面猥亵之言不传出外头来。这又是抢作解人了，这言字所包甚广，照这所包甚广的言字再依那个解法，是外言无不粗鄙，内言无不猥亵的了。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听了姐姐的话，我说道，七年男女不同席，这总是古训啊。这是从形迹上行教化的意思，其实教化万不能从形迹上施行的。不信你看，周公治理之后，自当风俗不变了，何以国风又多是淫奔之师呢？可见的这些礼仪节目不过是教化上应用的家伙，它不是认真可以教化人的。要教化人，除非从心上教起，要从心上教起，除了读书明理之外更无他法。古语还有一句说的岂有此理的，说什么女子无才便是德，这句话我最不佩服。或是古人这句话是有所为而言的，后人就奉了他做什么金科玉律，岂不是误尽了天下女子吗？何所为而言呢？大抵女子读了书识了字，没有施展之处，所以拿着读书只当做格外之事，等到稍微识了几个字便不肯再求长进的了。大不了的能看得懂两部弹词就算是才女了，甚至于连弹词也看不懂，只知道看街上卖的那三五文一小本的淫词俚曲，闹得他满肚皮的佳人才子，赠怕遗金的故事，不定要从这个上头闹些笑话出来，所以才有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一句话。这句话是指一人一事而言，若是后人不问来由一律的奉以为法，岂不是因噎废食了吗？我母亲笑说，哎呦，那依你说女子一定要有才的了。初读书的时候便教她读了女诫女孝经之类，同她讲解明白了，自然她就明理，明了理自然德性就有了基础，然后再读正经有用的书，哪里还有丧德的事干出来呢？兄弟也不是外人，我今天撒一句村话，像我们这种人叫我们偷汉子去，我们可肯干吗？沈娘笑说，呸，你今天发了疯了，怎么扯出这些话来？可不要这么说，唐时我们从小就看了那些淫词艳曲，也闹得一肚子佳人才子风流故事，此刻我们还不知干什么呢？这就是女子无才便是德了。沈娘笑得说不上话来，弯了腰忍了一会儿才说，哎呀，这丫头今天越说越疯了，时候不早了，直少爷，你请到你那屋里去睡吧，此刻呀应该外言不入于捆了。说罢大家又是一笑。我辞了出来回到房里，因为昨夜睡得多了，今夜只管睡不着，走进帐房里打算要借一张报纸看看，只见胡以庚和一个衣服褴褛的人说话，急急浓浓的听不清楚，我不便开口，只在旁边坐下。一会儿那个人去了，以庚还送了他一步，说道，你一定要找他，只有后马路一带站房，或者在那里呢。那人径自去了，以庚回身自言自语，早劝他不听，此刻后悔了却是迟了。我便和他借报纸，恰好被客人借了去，以庚便叫

0: 茶房去找来，一面对我说：你说天下竟有这种荒唐人，带了四五千银子啊，说是到上海做生意，却先把那些钱输了个干净，生意味儿也不曾尝着一点呐。上海有这么大的赌场吗？要说是赌场呢，上海的禁令严得很，算得一个赌场也没有的啦。要说没有呢，却又到处都是赌场。这里上海专有一般人靠赌行骗的，或租了房子冒充公馆，或冒充什么洋货字号，排场阔得很，专门引诱那些过路行客或者年轻子弟。起初是吃酒打茶围，慢慢的就小赌起来，从此由小而大，上了当的人不到输个干净不止的。他们拿得准赢的吗？用假骰子假牌，哪里会不赢的？那刚才那个人想是贵友，哎，在家乡的时候本来认得他的啦，到了上海就住在我这里，那时候我站里也住了一个赌棍，后来被我看破了，回了那赌棍，叫他搬到别处去。谁知我这婢友已经同他结识了，上了毒瘾，就瞒了我，只说有了生意要搬出去。我也不知道他搬到哪里，后来就输到这个样子。此刻来查问起，先住在这里那个赌棍搬到哪里去了，我哪里知道呢？并且这个赌棍呢，神通大得很，他自称是个候选的郎中，笔底下很好，常时做两篇论送到报馆里去刊登，底下缀了他的名字，因此人家都知道他是个读书人。他却又官场消息极为灵通，每每报纸上还没有登出来的，他早先就知道了，因此人家又疑他是官场中的红人。他同这班赌棍通了气，专带他们做引线。譬如他认得了你啊，他便请你吃茶吃酒，拉了两个赌棍来同你相识，等你们相识之后他却避去了。后来那些人拉你入局啊，他也只装不知，始终他也不来入局，等你把钱都输光了，他却去按股分赃。你想，就是找着他便怎么样呢？那同赌的人可以去找他的，并且可以告他。那一般人呢，都是行踪无定的，早就走散了，哪里告得来呀？并且他的姓名也没有一定的，今天叫张三，明天就可以叫李四，内中还有两个实缺的盗斧被参了下来，也混在里面闹这个玩意儿呢。若告到官司，他又有官面，其奈他何啊？此时茶房已经取了报纸来，我便带到房里去看。一宿无话，次日一早我方才起来梳洗，忽听得隔壁房内一阵大吵，像是打架的声音，不知何事。我就走出来去看，只见两个老头子在那里吵嘴，一个是北京口音，一个是四川口音。那北京口音的揪着那四川口音的辫子大喝：
1: 嘿，你且说你是个什么东西，说了饶你。
0: 一面说一面提手要打。那四川口音的说：
1: 我怕了你，我是王八蛋，我是王八蛋。
2: 你应该还我钱吗？
1: 应该，应该。
2: 你敢欠我丝毫吗？
1: 不敢欠，不敢欠。
3: 回来就怂来。
0: 北京口音的一撒手，那四川口音的就溜之乎野的去了。
1: 哼，旁人恭维你是个名士，你想拿着名士来欺我呀？我看着你不过是这么一件东西，叫你认得我。
0: 当下我在房门外面看着，只见他那屋里罗列着许多书，也有包好的，也有未曾包好的，还有不曾装订好的，便知道是个贩书客人，顺脚夺了进去，要看有何用的书买两部，选了两部精版的书，问了价钱，便同他请教起来。说也奇怪，就同那做小说的话一般，叫做无巧不成书。

0: 个人不是别人，却是我的一位荫伯，姓王，名显仁，表字伯树。说到这里，我要先把这位王伯树的历史先叙一番。这位王伯树本来是世代书香的人家，他自己出身是一个主事，补缺之后升了员外郎，又升了郎中，放了山西大同府，为人十分精明强干。到任之后最喜微服私行，去访问民间疾苦，生成一双大近视眼，然而戴起眼镜来打鸟枪的准头又极好。山西地方最多雕，他私访时便带了鸟枪去打雕。有一回为了公事进省，公事毕后未免又在省城威行起来，在那些茶坊酒肆之中遇了一个人，大家谈起地方上的事儿，那个人便问他，现在这位府台的德政如何呀？伯树便说，他少年科第出身，在京里不过上了几个条陈就闹红了，放了这个缺，其实啊是一个白面书生，干得了什么事啊？你看他一到任的时候便铺张扬利的要办这个办那个，几十件有一件事成功的。第一件说的是禁烟，这鸦片烟我也知道是要禁的，然而你看他拜折子也说禁烟，出告示也说禁烟，下闸子也说禁烟，却始终不曾说出禁烟的办法来。总而言之啊，这种人做言则有余，至于起行，他非但不足，简直的是不行。说罢就散了。呵呵，真是事有凑巧啊，你到他遇见的是什么人呢？却恰好是本省府台。这位府台果然是少年科第，果然是上条陈上红了的，果然是到了山西上任便尽情张制，第一件说是禁烟，却自他到任之后吃鸦片烟的人格外多些。他这天忽然高兴出来私行查访，遇见了王伯树，当面抢白了一顿，好生没趣。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0: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经济社会发展伟大成就，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2: 上午9时许，71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
3: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2: 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
3: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向你！
2: 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71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100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5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4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 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

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

0: 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强调，
1: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100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发言。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

0: 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戒，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1: 国家文物局近日公布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介名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此次公布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介名单共36项，其中基本陈列18项，系统梳理了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特别是从中共一大到八大都有对应的专题展览，如位于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伟大的开端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陈列，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起航展览，以及设在俄罗斯莫斯科的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等。主题展览同样有18项，主题更加多元，其中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有3项，包括信仰如炬、光耀征程、党章、党徽、党旗、入党誓词专题展，以及人民的城市、人民的文艺两大专题展。其中人民的城市专题展览首次系统展现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接管治理城市的全过程，展览展出420余件套文物文献，既有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亲笔起草的电报指示 手稿，也有首届人民政府印章等珍贵实物。中国共产党

0: 历史展览馆展览部研究馆员、策展人曹毅。
1: 举办这个展览就是要把人民城市的理念，我们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进行溯源，一切以人民为出发点来管理和治理城市，作为我们党的城市接管的方针和政策的出发点。
2: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今晚8点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等电视频道，央广中国之声、国广环球资讯广播等广播频率，以及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
3: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从细分领域看，今年一至五月，机器人本体与整机制造、AI 算法与软件集成、系统集成与行业应用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0.1%、24.5%和27.9%。核心零部件制造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8%。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表示，
5: 从供给端来看，前五月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在25年增长13%的基础上，进一步加速到了20%以上。
4: 从需求端来看，具身智能产品及服务更加适配企业转型升级需求。今年一至五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2.3倍。白燕峰表示，这反映出具身智能机器人与工业生产融合持续加深。
5: 具身智能的产业集群优势明显，近90%集中在广东、北京、上海、浙江、江苏等5省市。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亿元，同比增长6%。
3: 今天零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列车运行图，2026年全国铁路民航暑运同步启动。
2: 我国今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西南、西北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3: 香港特区政府今天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带领中国在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坎蒙表示，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发展历程清晰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其伟大历史使命进程中不断取得成就，推动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
8: 自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的各项事业取得了突出成就。我看到的一大亮点就是中国的发展蓝图非常清晰，既有扎实的理论支撑，又能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
7: 哈萨克斯坦中国研究协会主席梅格尔基诺夫说，
9: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
7: 国际人士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持续为全球繁荣注入强劲动力，携手各国共创人类更加光明的未来。西班牙共产党主席森特利亚表示，
10: 中国共产党展现出了非凡的治国智慧，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有长远战略规划，又与时俱进，因势而变。中国的成功经验为所有致力于推动全人类和平共处、共同建设更美好世界的奋斗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与借鉴。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海湾国家

0: 外交部门消息人士7月1号说，美国和伊朗当天下午将在卡塔尔斡旋下举行间接会谈，双方不会直接会面。
1: 截至6月30号，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28380人接受救治。
0: 韩国总统李在明1号任命韩胜书为新任国务总理。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结果，烈狱再造，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
1: 今天是中国共产党105周年华诞，我们向党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0: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世界政党政要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愿中国共产党再创新辉煌。
1: 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42分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2: 上午9时许，7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

0: 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
1: 欢迎欢迎，向您致敬。
0: 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

时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戴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琴、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

0: 马善祥，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解，
1: 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
0: 王于昌，深藏功名的英雄老兵，

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表示，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说，
1: 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

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

0: 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1: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发言。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党

瑞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0: 七月一号出版的第十三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
1: 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界，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2: 本台消息，6月2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0: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
3: 今天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71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

0: 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1: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也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那是我们的国家奥利与世界之灵。
2: 总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呢，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沈江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呢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3: 今天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
4: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5: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6: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3: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100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7: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8: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六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9: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10: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 注入澎湃动力。
11: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

0: 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牢记三个务必，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2: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今晚8点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等电视频道，央广中国之声、国广环球资讯广播等广播频率，以及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
1: 近日，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
3: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有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我坚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印尼大印尼行动党总主席、总统普拉博沃表示，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中国实现脱贫、为中国人民谋福祉取得的成就，始终是大印尼行动党学习的典范。马尔代夫人民国家大会党领袖、总统穆伊兹表示，人民国家大会党真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友谊，在愈加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深化两党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表示，我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为维护全球稳定与繁荣提出的倡议和愿景。正义与发展党愿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党际交往，促进两国合作深入发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统阿巴斯表示，感谢中方长期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祝友好的中国实现更大繁荣，祝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新的进步。肯尼亚联合民主同盟领袖、总统鲁托表示，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就激发了全球南方对国家发展与治理的建设性思考，也进一步坚定了肯尼亚走变革性增长道路的决心。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作用，构建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坚信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展现的坚韧不拔的精神，给所有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塞方为同中国有着铁杆友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豪。瑙鲁总统阿迪昂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引领中国实现举世瞩目的变革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做出了重大贡献。马来西亚人民公正党主席、政府总理安瓦尔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深植中华文明的厚重积淀，融汇哲学理念、道德秩序与悠久历史，担当起更续这一绵延不绝文明的重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黄循财表示，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历了深刻变革，这一切成就的根源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瓦努阿图领袖党主席、政府总理纳帕特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巨大变革，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萨摩亚信同党党首、政府总理拉乌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以坚韧力量和乐观精神领导中国推进发展，迈向现代化，祝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实现和平与繁荣的事业中再创辉煌。还有许多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发来贺电贺函，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今天早上，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4: 向我去敬礼。
3: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等出席，悬挂着国旗与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船只在维港海面喷洒水柱敬礼。今天上午，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等也举行了升国旗仪式。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天中央档案馆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共计4.4万余件。此次开放的档案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展现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不懈拼搏奋斗的光辉历程、宝贵经验和精神风范。为期62天的全国铁路暑期运输今天启动，至8月31号结束。暑运期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约1629万人次。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2万列左右。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天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水利部门已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确保流域防洪安全。今天，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西段开通运营，作为连接北京中心城区、城市副中心与房山区的重要轨道交通走廊，该线路打通了北京西南地区的通勤瓶颈，为构建首都一小时通勤圈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国企业参与建设的阿联酋首条客运铁路阿提哈德客运铁路6月30号启动试运营，首期开通阿布扎比至富察伊拉线路。阿提哈德客运铁路连接阿联酋7个酋长国的11个城市和地区，是中阿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成果。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近日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6400多人获救。当天，一名3岁儿童在强震发生6天后被救出。目前，拉瓜伊拉州电力供应基本恢复。6月30号，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发布报告指出，未来几十年，欧洲、中亚和北美将面临更多极端天气，洪水、高温、永久冻土减少、海平面上升等风险将使这些地区的交通系统受到严重冲击。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举例说，欧洲目前的高温已导致一些国家列车因铁轨变形、信号系统和车载设备过热而延误或取消，各方应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翻开一本书，随时都能在路上，无需行囊，指尖轻翻，便是一场奔赴。字里行间藏着山河辽阔，也盛着人间烟火。有古意绵长，也有朝夕温柔。读书从不是静坐的守候，

而是以文字为路。在方寸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欢迎收看广元新闻。首先我们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1: 我市广大党员群众集中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广元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元新篇章。我市各地开展了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今天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我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集中收听收看。
1: 市纪委监委机关、市委办公室、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市政府办公室、市政协机关、市委宣传部机关、市公安局、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交通运输局、国网广元供电公司、市中医医院等部门和单位组织干部职工进行了集中收看。大家纷纷表示要永葆初心本色，持续锤炼过硬作风，高标准做好各项工作。
2: 作为清廉纪检监察干部，今后我将以实干实际诠释初心使命，为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3: 我将持续践行党员初心使命，用心用情当好人大工作办事员，代表履职勤务员，把总书记讲话精神落实到代表工作全过程各方面。
4: 我深受触动，让我更加深刻认清了一名共产党员的责任与担当。我将以他们为引领，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沉下心踏实干，努力为党的事业、人民政协事业奉献青春力量。
5: 在今后的工作当中，我们将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为维护辖区的稳定、护航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公安力量。
6: 我感受到作为人社系统的一名党员干部，老百姓的饭碗就是我们就业干部心头最重的那副担子。把这份初心变成一次次实实在在的行动，毕业生帮扶不断档，困难群众兜底不放手，把政策送上门，把服务送到家。
7: 我深受教育，作为一名预备党员，我将以先进典型为标杆，立足本职踏实干事，以实干践行入党初心。
8: 作为国网公司的一名青年党员，我能做的就是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用优质贴心的电力服务履职尽责，在平凡的岗位上干出实绩。
9: 我将立足医务科岗位职责，筑牢医疗安全的底线，以实干担当践行医者使命，用心用情守护群众的身体健康。
1: 在苍溪、望苍、剑阁、青川、利州、昭化、朝天，广大党员干部群众通过多种形式收听收看大会直播。
10: 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作为医务工作者，我们要把对党的忠诚融入每一次查房、每一次护理中，用精湛的医术和暖心的服务守护好离乡人民的生命健康。
11: 我作为一名社区书记，我们要坚持党建引领，用好邻里议事会，用心用情办好老百姓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
12: 作为基层林业战线上的一名青年党员，我们要保持年轻人的朝气与活力，坐实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建设好国家储备林，守护好生态屏障，让林农的钱袋子越来越鼓，日子越过越幸福。
13: 我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我将聚焦乡村振兴、民生服务，带领全村党员群众把日子过得更加美好。
14: 浑身充满干劲，接下来我会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扎实工作守护辖区平安稳定，不辜负党组织和群众的信任。
15: 接下来我们村两委班子将牢记嘱托，实干争先，持续搭建本地就业平台，

0: 让村民在家门口稳就业、多增收，努力将我们村子建设成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1: 作为年轻干部，我们要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自身肩负的职责使命，立足本职工作，把大会学习精神转化为干事成事的具体行动，不负组织重托，不负群众期待。
2: 6月30号，我市隆重召开两优一先表彰大会，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表彰全市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激励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学习先进榜样，凝聚奋进力量，同心协力加快建设川陕甘结合部现代化中心城市，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元新篇章。
3: 市委书记石刚出席大会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许国斌出席大会，市委副书记杨浩主持大会。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幕。会上宣读了中共广元市委关于表彰广元市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在热烈的掌声中，石刚、许国斌、杨浩等市领导向24名表彰对象代表颁奖，部分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石刚代表市委向受到表彰的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祝贺，向奋战在全市各条战线上的广大共产党员致以节日问候，向为广元改革发展稳定做出突出贡献的老党员、老同志和全体党员干部致以崇高敬意。他指出，广元是一片孕育红色基因、富有革命传统的热土，本次受到表彰的先进典型是全市7500余个党组织、17万余名党员中的杰出代表，大家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践行了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展现了实干担当的奋斗底色，是全市党员干部学习的标杆和榜样。石刚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未来5年的发展蓝图已经明确，川陕甘结合部现代化中心城市建设画卷正徐徐展开，广元发展站上了新的历史起点，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以初心使命为引领，先进典型为榜样，始终保持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将榜样力量转化为攻坚克难、砥砺奋进的强大动力，在新的征程上不断创造新业绩，开创新局面。石刚强调，创新绩、开新局必须筑牢政治忠诚，持续强化理论武装，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必须投身发展实践，自觉融入大局，主动担当作为，把全部心思和精力投入到拼经济搞建设上来，把产业发展作为主攻方向，把项目投资和招商引资作为重要抓手，持续提升区域发展卫士能级，确保开局之年迈好第一步，见到新气象。必须厚植为民情怀，坚定站稳人民立场，始终紧密联系群众，积极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必须永葆清廉本色，坚持严的主基调不动摇，加强干部教育管理，树立大抓基层鲜明导向，持续巩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元新篇章再创佳绩、再立新功。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市法院院长、市检察院检察长、各县区、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受表彰的两优一先代表等参加大会。表彰大会结束后，部分获奖代表结合自身工作谈感悟、话未来。
4: 获得这份荣誉，我满怀激动与感恩，站在新的起点，我将把这份信任转化为实干动力，坚持党建引领，擦亮睦邻帮品牌，发挥盈亏意识团和志愿服务队作用，带动更多居民共建家园，重点聚焦一老一小一困，优化养老、托幼和帮扶机制，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的急难愁盼。
5: 我内心无比激动，荣誉是起点，古树名木保护事业永远在路上，站在新的起点。

0: 点上，我将持续扎根春雨兰古柏保护第一线，持续开展蜀道春雨兰古柏的科学救护养护，进一步提升古树名木健康水平。
1: 在今后工作中，我会以此次荣誉为新起点，坚守初心，牢记职责，脚踏实地服务群众，为村子发展贡献全部力量。
2: 这份荣誉既是鼓励，更是责任。今后我们将继续筑牢基层战斗堡垒，以党建除经营，扎根广元，建好产业链，带动农户增收，为地方经济发展贡献企业力量。
3: 6月29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许国斌为全市人大系统宣讲省委12届9次全会精神。
4: 许国斌指出，省委12届9次全会立足15/5开局关键节点，聚焦三农工作，作出系统部署，对加快建设农业强省、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全市人大系统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刻领会全会部署的使命任务、发展目标与重点举措，对标市委建设彭州山区农业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引领区工作安排，自觉扛起服务三农履职责任。许国斌强调，要坚决落实健全涉农领域地方性法规的重要要求，系统梳理我市涉农领域地方性法规的实施情况，积极向省人大常委会反映我市涉农领域的法治需求。当前要重点做好广元市苍溪红新猕猴桃保护条例立法调研，要紧扣决定明确的重大战略部署和工作举措，紧盯粮食安全、耕地保护、特色农业产业发展、农民增收等关键环节，依法开展人大监督，要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组织各级人大代表围绕种业振兴、产业链建设、乡村依法治理等开展视察调研，高质量提出涉农议案建议，广泛凝聚起全社会重农、兴农、富农的强大合力。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福玉琼、王定霄、李兴荣、王友仁、罗晴参加会议。
3: 连日来，我市各地开展了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激励广大党员干部锐意进取、积极作为，以昂扬姿态阔步新征程。
4: 追寻红色记忆，重温入党誓词，聆听廉洁故事。苍溪、望苍、剑阁、利州组织党员干部到红色教育基地和廉政教育基地开展参观学习活动。
5: 今天我们参加这个红军部来参观学习啊，我啊受教育很深啊，很心情很激动啊。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革命先烈给我们那带来的，我们一定呢不会忘记他们的啊这个艰苦岁月。
6: 确实有很多的感触，我觉得我们新的一代这个共产党员要就是弘扬和继承他们的这种精神，就是要团结奋斗，不胜不休。
7: 在今后的工作中呢，我也将严守纪律底线，为建阁文旅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绵薄之力。
4: 青川县人民检察院走进凉水镇学房村，与学房村党支部联合开展“庆七一、建初心、助振兴”主题党日系列活动，通过座谈共话发展、田间助农采收，进一步激发了党员干部服务基层、助力乡村发展的行动自觉。
8: 今天的座谈会让我收获很大，深受启发。接下来我会把今天座谈所学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助力村上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
4: 此外，苍溪县市中医医院也开展了文艺汇演、专题党课等活动，进一步激励党员干部敢于担当、积极作为。
9: 党组织实实在在把文化福利送到我们老百姓心坎上，这些红色进步看得我们心里热血沸腾，时时刻刻提醒我们今天的好日子来之不易。
6: 今后我将一如既往用实际行动坚守安全底线，服务临床一线，发挥党员模范带头作用，带动更多年轻人在护理道路上书写无悔青春。
3: 6月30号，广元天利奉喜台交房及交证活动举行，让该项目首批452户业主交房与领证无缝衔接，实现了住权与产权同步办理。

0: 活动现场，市自然资源局、市住建局、项目开发商等相关负责人为十余位业主代表送上不动产权证书和新房钥匙。
1: 通过这次交房及交证，这次这个活动，然后让我体会到了我这个买房，然后就马上可以解决我那个小朋友上学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便捷。
0: 几年前购房群众办证普遍遇到周期长、流程慢的问题，往往需要两年左右才能拿到不动产权证书。2021年以来，交房及交证的改革举措已在全市范围落地，通过部门联动、靠前服务、优化流程等措施，让企业和群众切实享受到改革红利。截至目前，全市已有27个项目实现交房及交证服务，超过7000户购房群众享受到了不动产登记改革带来的便利。
2: 当前正值主汛期，昭化区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排查到位、宣传到户的工作原则，聚焦水库防汛、地质灾害治理等重点领域，开展隐患排查、安全宣传、工程管护工作，全方位织密筑牢汛期安全防护网，保障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连日来，洪岩镇紧盯辖区水库防汛关键环节，抓实常态化巡查值守工作，筑牢水库安全防汛防线。在位于洪岩镇长梁村的青春水库，镇村工作人员组成专项巡查小组，对水库坝体、输水管道、排水系统、溢洪道等核心设施开展全方位无死角细致排查，并建立隐患台障，实行闭环管理。
3: 我们针对青春水库制定了防汛值守和巡查方案，日常重点紧盯坝体渗水、排水堵塞、水位暴涨等突发隐患。遇到降雨天气，我们会立刻加密巡查频次，落实转让24小时值守，全方位守住水库防汛安全底线。
0: 此外，当地还针对汛期地质灾害高发易发特点，抓实抓牢地质灾害工程治理工作。洪岩镇天兴村大石岩滑坡工程治理项目已完成90%，通过系统化、标准化工程治理，周边7户30名群众的居住安全得到保障。立足全镇防汛大局，洪岩镇全面统筹多点发力，全方位夯实汛期防汛安全基础。截至目前，当地已排查山洪灾害5处、地灾3处，完成隐患整治4处。汛期期间，当地还密切关注雨情、水情、汛情，抓早抓实抓细防汛减灾各项工作，做到未雨绸缪、防范先行。
4: 我们将重点紧盯江河水库地质灾害隐患点、在建工地、低洼地带等风险点位，严格落实日常巡查、雨天加密排查、隐患动态清零机制，做到问题早发现、早处置。同时，我们会常态化抓好群众防汛宣传、隐患点位管护、防汛物资储备和应急队伍备勤，以扎实的举措织牢全镇防汛安全网，保障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今天的广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走进广元经开区，下面请看一组综合报道。近日，广元经开区召开2026年第20次党工委扩大会议，区党工委书记杜建主持会议，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

0: 会主任任华贤，区党工委委员，区级各部门各镇街道党工委是源头集团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意见，安排部署贯彻落实意见。会议要求要聚焦企业主体地位，让创新主角唱大戏，加大惠企政策的争取和兑现力度，鼓励企业积极申报高新技术企业，紧盯园区重点企业，抓好梯次培育，要聚焦成果转化路径，让中试平台挑大梁，积极争取专项债资金，加快推进铝基新材料中试研发平台建设，打通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最后一公里，要聚焦要素服务保障，让创新生态撑大盘，要在金融服务上激活创新活水，深化科技金融深度融合，扩大科创贷等金融产品覆盖面，力争全年科技型企业贷款实现稳步增长。会议传达学习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精神，安排部署贯彻落实意见。会议要求要认真抓好学习宣传，推动全会精神在广元经开区落地见效，要扎实抓好产业带动，把工业反哺农业的支撑做强，要深入抓好城乡融合，把农村基础设施的短板补齐，要着力抓好基层治理，把乡村振兴的组织基础夯实。会议书面传达学习全市数据汇集共享工作会议精神，广元市第三号总合长令文件精神，安排部署贯彻落实意见。会要求要认真学习领会会议精神，做到精准把握共享为原则，不共享为例外的原则，精准对接数据需求和业务场景，精准落实数据安全责任，要坚决执行广元市第三号总合长令，务必要扛起属地责任，务必要抓好系统治理，务必要从严督查问效。会议还研究审议了其他事项。6月24号，区党工委书记杜建深入袁家坝铝产业园，实地查看重点项目建设进度，现场协调解决难点堵点问题，全力推动项目建设再提速。相关区领导、区级相关部门、袁家坝街道、下西坝街道是源头集团主要负责人参加。杜建先后来到亨通新能智网四川有限公司、广元宏昌盛铝业有限责任公司、四川中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项目建设现场，听取项目建设进度、配套设施落地、技改升级、产能规划等汇报，询问施工计划、要素保障等情况，并与项目负责人深入交流项目推进中存在的问题。杜建指出，各相关部门单位要充分认识项目建设的重大意义，全力以赴推动项目建设，要在保障安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紧迫感紧盯时间节点，围绕项目建设全力提速增效，以高质量建设支撑高质量发展。杜建强调，重点项目是稳增长、促发展、惠民生的核心支撑，是推动广元经开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要主动深入项目一线，精准对接项目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整合各方资源力量，强化要素保障，保障项目建设快速推进。要强化服务意识，坚持项目为王理念，抓好重大项目全生命周期服务管理，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要强化安全保障，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常态化开展施工现场隐患排查整治，规范施工操作流程，从严防范安全风险，守住安全生产底线，确保项目建设平稳有序推进。各责任单位要压紧压实工作责任，紧盯时间节点倒排工期，在严守安全生产与工程质量底线的前提下，推动项目提速建设，早日投产大效。为培育铝产业技能人才，助力工业强势建设，6月25号至26号2026年广元市职工职业技能竞赛暨熟铝工匠竞赛在广元经开区举办。本次大赛主题为铝铸匠心，智迎未来。6月25号下午，大赛开幕式在中国西部广元铝地贸易中心举行。据了解，此次赛事紧贴全市铝基新材料产业发展需求，采用理论答题加实际操作的 模式，设置电器设备安装与调试、机械制造普通量具精准测量两大竞赛项目，检验选手对必备理论、专业知识的掌握程度。在场上，来自各县区、广元经开区的八支队伍、47名参赛选手同台竞技，充分展现了铝基新材料产业一线职工的扎实专业功底，生动诠释了新时代产业工人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工匠风采。
1: 非常感谢广元市工会以及经开区举办的本次技能比赛，为我们职工搭建了一个切磋技术、交流学习的平台。在今后的工作和学习当中，我会以本次比赛为新的起点，继续勤学苦练，沉下心钻研技术，坚守岗位，锤炼本领，把比赛中获得的经验运用到实际工作当中，努力提升专业技能。
0: 据悉，此次竞赛不仅是一次技能的比武，更是一次人才的检阅与交流的平台。通过两天激烈的角逐，一批技术精湛、作风优良的优秀选手脱颖而出，获得了表彰与奖励。本次竞赛的圆满落幕，标志着铝基新材料产业在技能人才队伍建设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广大企业职工将以此次竞赛为契机，立足本职岗位，苦练内功，勇于创新，争当新时代熟铝工匠。
2: 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杜绝浪费。

0: 点击百姓生活，聚焦社会万象，这里是广元广播电视台综合频道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点击，欢迎您的收看。近日，2026年四川省爱心冰柜公益活动开启，我市在全市范围内布设72个爱心冰柜点位，覆盖各县区、城区、重点乡镇、高速服务区及工会驿站，为一线户外劳动者免费提供冰镇饮用水，用点滴的善意驱散夏日酷暑。
1: 作为广元主城区，利州区商圈密集，人车流量大，户外作业人员数量多。

0: 夏日饮水需求量大，是本次爱心冰柜服务的重点保障区域。在东坝街道利州区新就业服务中心爱心供水点，崭新的爱心冰柜整齐摆放，柜内装满冰镇矿泉水，全天候免费向户外劳动者开放。
1: 像我们外卖群体，有时候天气炎热的时候啊，都可以到工会免费领取点冰水，停解压缩，而且投放地点比较多，比较方便。
2: 工会建设的还是可以的，非常好。然后他每天可以领水喝，有冰箱，然后有空调吹，然后工会还有那个按摩椅，对我们这些户外工作人员挺好的。
0: 据了解，利州区各爱心冰柜点位统一标配40件爱心矿泉水，为保障供水不间断，当地在各点位建立常态化动态补货机制，安排专人定时巡查，及时补水，确保高温天气下爱心冰柜不断水不停工。
3: 我们利州区总工会在市城区共设置了37个爱心冰柜，主要集中在各片区的零散工中心、农业银行啊、农商银行、移动、联通等。同时，我们也呼吁社会各界的爱心企业、爱心人士加入到我们的一个公益活动中，共同为户外劳动者提供一个温馨的就业环境。
4: 一个个的爱心冰柜为户外工作者撑起了夏日阴凉，也期待更多的爱心企业、市民参与进来，让这份清凉持续一整个夏天。来看下一条，从今天开始，全国民航迎来了暑期出行高峰，研学出游、亲子度假、学生返乡、商务出行等等客流叠加，旅客出行的需求旺盛。广元盘龙机场通过新开航线、恢复停运航班、加密热门班次等等举措，升级暑运保障服务，丰富旅客出行选择。
0: 今年暑运周期为7月1号至8月31号，共计62天。面对暑期多重客流叠加的出行热潮，广元盘龙机场积极对接国航、川航、首都航空等合作航空公司，磋商航班时刻，争取恢复运力投放，全方位提升机场运输保障能力。
5: 重点对前期取消比较严重的北京、济南、昆明、石家庄、海口等航线，加强了与航司的沟通协调。近期这些航线基本上都已经恢复完了。此外呢，长沙航线也即将于暑运的前期即将恢复。同时，暑运期间，我们针对银发、无陪儿童以及教师等团体还推出了专属的福利。
0: 航线的持续优化，航班班次的不断加密，让广元盘龙机场的通航辐射能力显著提升，旅客出行也更加灵活便捷。
6: 因为选的航线多，来选择也会比较多，这样比较方便。
7: 就比如说我们是从上海然后来到广元，这个交通很方便，那以后广元这个地方也可以作为一个中转的城市，比如说去到北京啊，或者去到哪里杭州啊，或者去到哪里都很方便。
4: 多条航线的恢复与加密为市民游客出行提供了极大便利，也提醒大家暑运期间呢，航班客流密集，出行前一定要提前的查询航班动态，预留充足的候机时间，平安开启暑期旅途。再来看下一条，对于买房的市民来说呀，收房时就能拿到不动产权证是最踏实的底气。6月30号，广元天利凤喜台举行了交房及交证活动，项目首批452户业主实现了收房与领证的无缝衔接，真正做到了住权与产权同步办理。
0: 活动现场，市自然资源局、市住建局及项目开发企业相关负责人为10余名业主代表现场颁发不动产权证书，并交付新房钥匙。
8: 通过这次交房及交证，这次这个活动，然后让我体会到了我这个买房，然后就马上可以解决我那个小朋友上学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便捷、非常方便。
0: 据了解，几年前我市购房者办证普遍面临周期长、流程繁琐的问题，往往需要2年左右才能拿到不动产权证。办证滞后也直接影响了市民落户、子女入学、房产抵押融资等切身权益。2021年以来，交房及交证改革举措在全市范围内逐步落地，通过部门联动、服务靠前、流程优化等举措，让企业和市民切实享受到了改革红利。截至目前，全市已有27个项目落地交房及交证服务，超过7000户购房市民真切享受到了。

0: 不动产登记改革带来的便民实效。
1: 交房及交证改的是流程，暖的是人心。这项便民举措既解决了群众落户、子女入学的实际难题，也让大家在广元安家置业更有底气，更加安心。再来看下一条，就业是民生之本。近日，广纳贤才，筑梦利州，利州区2026年重点群体专场招聘会在万达广场举行，助力群众在家门口就能找到心仪的工作。
0: 本次专场招聘会聚焦民生就业需求，重点覆盖制造业、服务业两大热门领域，优先满足辖区企业紧缺用工需求，为返乡务工人员、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提供岗位匹配与就业政策咨询一站式服务。
2: 我们今天带来了两个岗位，分别是我们的研发工程师和销售，总共的话设置了30余人的岗位。我们的薪资待遇的话基本上都是在7000以上。
3: 我们选的机会也是非常友好的，政府也是对这方面，对我们这份年轻人工作这种就业方面也是大力支持的。
0: 据现场统计，本次招聘会共有51家企业参会，提供就业岗位2648个，现场达成就业意向337人。
1: 也希望大家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再把视线转向苍溪县，仲夏时节瓜果飘香，眼下苍溪县白桥镇龙门村的首批早熟梨迎来了丰收。和以往线下批发售卖不同，今年当地果农搭上了电商直播快车，田间地头啊，变身直播间，让新鲜梨果直达消费者的身边。
0: 走进梨园，只见一颗颗圆润饱满的早熟梨挂满枝头，果皮鲜亮，果香四溢，果农们忙着采摘、分拣、装箱，及时供应市场。
4: 每年梨子摘的时候，我都在那上班，采摘、分拣、打包都做，然后按天结算工资，然后收入一天还是可以。
5: 一次，一顿吃一个，然后就冰镇一下。跟你说，冰镇一下那个效果更好，因为夏季热了嘛，就要多吃一点梨，真的很好啊。来，我们再给大家上一包，38.8块，3、2、1，
6: 上了一。
0: 一边是果园采摘忙，一边是云端带货热。今年当地打破传统线下批发的单一销售模式，借力乡村电商新业态，主播们直接走进梨园开展实景直播，沉浸式展示鲜果生长环境与果实品质，让藏在乡村的优质水果借助网络云端出圈，远销各地。
7: 我们现在主推的就是我们苍溪本地抢先上市的苏翠一号早熟梨，也是目前我们市面上最早一批成熟的优质梨果。
0: 据了解，该农场梨果总种植面积接近500亩，规模化培育苏翠一号、蜜梨、黄金梨、秋月梨、翠冠梨5大优质梨品种，其中主打极早熟品种苏翠一号种植面积达150余亩。
1: 小小的早熟梨借着电商直播走出乡村，销往各地，也期待更多的乡村好物搭乘数字快车，让农户的腰包越来越鼓。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点击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关注县区发展，展示县区亮点，欢迎来到直通县区。今天我们走进青川县，下面把时间交给青川融媒的主播。
1: 好的，我是青川融媒主持人张磊。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中国电解锰峰会暨锰系新材料产业投资推介会在青川举

0: 情。青川县组织开展施工现场火灾事故应急综合演练，以实景实战检验应急自救实战能力。日前，2026年中国电解锰峰会暨锰系新材料产业投资推介会在青川县举行，副市长吴勇致辞，县委书记李方甫做投资推介，县委副书记县长程远泽出席会议。吴勇在致辞中说，近年来广元坚持资源转化提效、产业集聚提速、链条延伸提质的发展思路，将锰系新材料纳入全市一加三加三工业产业体系，重点布局、培育、突破，全力推动锰系产业从传统冶炼向精细新材料、新能源正极材料、固废综合利用等高端领域迭代升级，聚力建设川陕甘结合部锰产业绿色制造基地。此次大会的举办，既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重要论述的生动实践，也是赋能产业升级、激活绿色动能的务实行动，必将为锰系新材料产业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广元将以此次大会为契机，聚势聚力，借势登高，持续加快项目布局，强化科技创新，优化营商环境，完善政策支持，聚力推动锰系新材料产业健全强链，为加快建设川陕甘结合部现代化中心城市提供坚实的产业支撑。近日，县委副书记县长程远泽在木鱼镇调研教育工作。程远泽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聚焦人民群众对上好学的新期待，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推动各级各类教育协调发展、特色发展。要加强学生体育锻炼，完善学生体质健康监测和干预机制，让学生在运动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要统筹抓好防溺水、防交通事故及防校园欺凌等安全教育，增强学生自我保护意识和防范技能，全方位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1: 6月17号，县委副书记县长程远泽主持召开2026年六月县长碰头会，复盘1至5月全县重点工作，分析研判当前形势，全力冲刺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双过半。
0: 程远泽强调，要聚焦发展大局，聚力攻坚重点任务，紧盯工业、投资、消费、服务业等核心指标，全力以赴补短板、强弱项、赶进度。要强化2026年第二批专项债券申报和重点项目谋划储备，全力提升项目包装的精准度、申报的成功率、落地项目的开工率。要持续围绕全县主导产业研练补练强练，开展精准化、专业化靶向招商，全力推动签约项目早落地、早投产、早见效。要紧盯水库、堤防、山洪地质灾害重点区域，常态化排查整治隐患，严格执行24小时联合值守制度，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日前，青川县唐家河漂流全线开漂，26公里原生态峡谷河道全线开放，高山活水清凉出圈，各地游客齐聚山野踏浪逐水，解锁夏日清凉。

0: 盛夏的唐家河峡谷，青山叠翠，绿意盎然，潺潺山泉穿谷而过。开漂首日，峡谷河道里热闹十足，一只只彩色琵琶穿梭在青山绿水间，成为山野间最鲜活的风景线。 游客们伴着此起彼伏的尖叫与欢笑，沉浸式体验乘风破浪的刺激快感。
1: 我感觉肥皂里好，所以肥皂里行程骑量有四季。
0: 开始了，唐家河峡两河尔来不一样，推荐推荐。毗邻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腹地，依托优质高山生态水资源，唐家河漂流河道全长26公里，总落差206米。
1: 惊险河段落差充足，体验感拉满。休险河段水流平缓，安全性高，非常适合亲子家庭出游避暑。这是我第一次漂流，在唐家河，今天让我体验到了人生不一样的漂流的感觉。唐家河的漂流惊险与刺激尽在其中。日前，
0: 青川县组织开展施工现场火灾事故应急综合演练，以实景实战检验应急预案可行性，锤炼施工队伍灭火扑救，人员疏散，应急自救实战能力。演练模拟工人违规抽烟，致使工地木方堆料场着火并蔓延扩散。 险情发生后，项目管理方按照应急救援预案迅速开展应急处置。
2: 这次活动非常贴近实战，让我以前作业人员掌握。

千秋伟业，人民至上，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凝心聚力，奋发进取，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请全体起立，共同歌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各位听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见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0: 上有姓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3: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智能网联产品走进我们的生活，比如网联灯泡、智能门锁，有些扫地机器人，还有摄像头、语音功能，在给消费者带来方便的同时，我们也不禁好奇，他们的网络安全能力到底怎么样呢？一旦遭到网络攻击，会不会导致个人隐私泄露？想买到既智能又安全的产品，有没有直观的评判标准？7月1号起，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制定的《网络安全标识管理办法》正式施行。办法规定，网络安全标识对应的网络安全能力由低到高依次为基础级、增强级、领先级，相应的标识等级分别用一星、二星、三星表示。那这三个等级的安全能力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哪些智能网联产品需要更高级别的防护？如何更好地保护个人隐私？接下来就有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来一起聊一聊。刘教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一星、二星、三星，这样看起来一目了然啊，有点像能耗级别这样一个模式，也是大大方便了消费者来对比不同的产品。那这三个等级的安全能力差别到底有多大呢？
1: 一星呢，主要是这种基础级，它解决的是我的这个网络呢不能有明显的短板，也就是比如说你不能存在很弱的口令啊，或者一些通用的默认口令，而且你还得要有一些漏洞的管理机制，然后发现漏洞之后能够动态修复，还要保持这个软件更新。也就是说呢，一星呢，我们不是说你产品绝对安全，但是呢，它能够达到相关国家标准中的一些基本的安全要求，至少不能犯一些低级的错误。但二星呢，我们就到了增强级，那您这个要求呢，就是明显提高了。它不是只看有没有做到最低要求，而是说我们希望我们的产品的网络安全能力呢，能够达到同类产品的先进水平。换句话说呢，也就是同样是这种网络的摄像头呢、路由器或者是其他的智能设备，那么二星产品呢，在身份认证啊、通信加密、还有数据保护、漏洞修复、安全管理这些方面的性能呢，应该比普通的合格产品要做得更扎实。而如果到了三星呢，也就是领先级，那么差别就是比之前的两个更大一些。那么三星它不是说我的纸面要求要更高，而是说我要达到同类产品的领先水平，而且要经过这种所谓的这个渗透性测试，也就是测试它能不能抵御一些高级别的网络攻击的能力。如果我们通俗的说呢，那么前两个等级更多的是看产品有没有按照标准把安全能力建设起来，而在三星这个领先级的行业，还是要看它在接近一些真实的攻击中呢，能不能扛得住。如果打个比方呢，我们可以说一星呢，就像家门里头它有合格的门锁，那么二星呢，就像是我们不仅有门锁，我有防盗窗啊、报警啊，都比较完善。而三星呢，我还得请专业人员来模拟有没有小偷来撬门，而且我看我系统在这种真实的攻击下面是否还能守得住，大概是这样一个标准。
0: 对，确实是一目了然，大家就理解了哈。我想起早期不少路由器默认的用户名就是 admin， 然后密码呢也是很简单的哈。像这种路由器在黑客眼中是不是就跟没有密码一样哈？那我们办法实施之后，像这种产品是不是就没有了？它是具有强制性的吗？
1: 确实，如果你的默认用户名是 admin 的话，那么在黑客眼里，这种密码又很简单的路由器几乎是接近没有。

0: 密码了。因为黑客他攻击这类设备呢，他其实不需要高深的技术，很多情况下黑客他就是固定用一些程序去批量的这个扫描你互联网暴露的设备，然后用一些默认的一些账号弱密码，其中就包括我们刚刚说的 admin。 如果用户没有修改这些密码的话，咱们攻击就很容易就登录进去了，而一旦登录成功呢，像路由器啊、摄像头这类联网设备呢，就可能被远程控制，然后呢如果轻则被蹭网，然后劫持呢，重则就会告，就会造成你的摄像头的画面泄露，那么家庭的网络会进一步入侵。而现在呢，这种网络咱们的网络安全标识管理办法呢，把这个问题直接写入了基础级的要求，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一星的这个产品，它必须要满足基本的安全要求，其中就包括不存在这种弱口令啊，或者是通用默认的口令。所以如果一个产品还停留在出厂默认这个 admin，然后加一个人，所有人都知道了这种简单密码，而且不强制用户修改的状态呢，那至少是很难获得网络安全标识的一星，因为它连基础级的标识都过不了。但是我这里也要提醒一下，这种办法实施以后呢，它并不是意味着市场上所有这类产品都会一夜之间消失，而是这些防护很弱的设计呢，它没有办法去获得我们所谓的这个网络安全标识。但是这个标识制度本身它不是要求强制贴标签，而是通过这种星级啊和扫码查询，让消费者能够看得见，能比较会选择，从而倒逼着这个企业呢，生产企业能够提高他们的产品的网络安全能力。
1: 嗯，对，也是运用市场的力量啊，让消费者去选择。那么什么样的联网和智能的产品我们最好买三星领先级的？路由器和摄像头是不是这其中最为重要的呢？
0: 嗯，路由器摄像头确实是比较重要的。我可以按大家教大家按照下面三个标准来判断。就像第一个呢，就是带摄像头和麦克风的这种产品，你最好优先买这个安全级高的。像这种产品呢，其实最典型的就是家用智能摄像头，还有一些可视门铃，还有一些带摄像头的这个儿童看护设备、老人看护设备。因为这些设备的采集的是这种音频和视频信息，它放在也是像客厅啊、卧室啊这些比较敏感的部位，所以一旦被入侵之后呢，那你可能泄露的就是你直接的生活画面和声音。所以呢，目前第一批被纳入到咱们网络安全标识目录的就是这类消费级的网络摄像头。那么除了摄像头之外呢，像第二类呢，我们要注意要比较好的领先级的产品呢，需要重视的就是那种掌握家庭网络入口的产品。这最典型的就是路由器啊、家庭网关呐、智能中控这类东西。因为从风险上讲啊，像路由器都非常关键，因为它相当于这个家庭网络大门。像你的手机啊、电脑、摄像头、电视、扫地机器人都需要经过它的联网。如果你的路由器被控制了，那么你的攻击者呢，就进一步可以去劫持你的上网流量啊、篡改访问地址啊、窥探你的家庭网络与其他设备。所以呢，如果未来路由器要进入到这个网络安全标识目录的，消费者就应该优先去选择二星和三星的。此外呢，还有一些设计安全的装置，比如说像老人跌倒监测的这种设备啊、智能门锁呀、家庭健康设备呢，我也是建议选高性级的，因为这类产品呢跟人身安全有关，如果一旦被攻击，那么后果确实是比较大的。
1: 嗯，
0: 所以呢，这样看来呢，像路由器啊、摄像头确实是当前最重要的两类。我也可以给大家一个比较口诀啊，比较好记的，就是相当于什么，就是如果你有摄像头、有麦克风的，要选高星；如果你是管家庭网络入口的，要选高星；如果涉及安全的，像门锁、健康管理数据的，选择高星。而普通的一些低风险小的家电呢，其实是不需要非要三星的，但是你至少看看有没有标识，能不能用扫码查到一些真实的信息。
1: 对，确实像您说的哈，现在越来越多主打网联啊、智能的产品进入到我们百姓的日常生活了哈。不少产品也记录着我们大量的数据，还有我们的隐私，比如说带摄像头功能、语音功能的扫地机器人，联网的密码锁、家用的 NAS 存储，还有健康穿戴的设备啊，非常多。那像这些设备是不是至少需要二星级以上呢？
0: 对，我自己是非常赞同这个观点的，因为像这些产品呢，都确实是属于我们应该更加重视安全等级的这个设备。如果我说更准确的说法，其实是你的风险越高，那你越应该优先选择二星和三星的。像我们刚才说的这种音视频啊、家庭入口啊、门锁呀、健康数据，还有一些私有文件的产品，我觉得至少应该把二星作为一个优先的选择。那么 在很多情况下你甚至应该要选三星的，尤其是这种联网的密码锁呀、智能门锁，那么像这些都是确实应该加强重视。嗯，除此之外呢，我们刚才说过的这种还有一类就是要存储大量个人资料的设备，像家用的这种 NAS 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因为很多人把自己家庭的照片呐、视频呐、公众文件、家庭资料全部都存在这个里面，而且还会开这种远程访问。但是这时候就注意了，如果你的一旦账号啊漏洞、远程服务出了问题，你可能会造成你整套的这些家庭数据呢被窃取、被勒索，甚至被删除。所以像这种设备呢，安全等级也应该尽量往高里、往比较高的地方选。
1: 嗯，
0: 其实还有一类啊，就是那种采集健康和身体数据的设备，像我们之前我们常用的像智能手表啊、健康手环啊，像这些，还有一些睡眠健康监测设备，它的风险其实并不一定表示会被控制，而更多的可能是你的一些个人的敏感信息泄露。
1: 嗯，
0: 所以呢，就是如果要给消费者一个判断标准的说，就是只要这个产品能具备下面的四个特征之一呢，就不要去买便宜的，最好买二星以上的。那么什么四个特征呢？第一个是能够看见你，能够听见你；第二个是能够控制你家庭的门锁和网关这里的关键入口；第三是存着你的一些重要的照片、文件和证件；第四个呢是记录你的健康、身体健康状况和生活轨迹。
1: 是，其实我们看这个基础级的要求，相比于过去的这些产品也不算低了哈。它还要求动态修复漏洞，保持软件更新。但是毕竟相比之下，它只是一颗星。那像那种网联灯泡、开关这种无伤大雅的比较简单的设备，一颗星是不是就够用了？更高的星级，意味着更高的售价吗？我们消费者是不是也需要权衡一下这个性价比呢？
0: 确实是这样的。我自己认为呢，像网联灯泡啊、智能开关这种低风险的设备呢，在很多情况下一星已经有实际意义了，其实不用上来就追求三星。我想再次澄清的说，这里一星并不是说低质量，而是已经具备了基础级的安全能力，产品其实已经能够满足相关的国家标准的基本要求了，因为它也不存在什么弱口令啊，它也能够建立自己的漏洞管理机制，并且能够动态修复漏洞，而且能够保持网联更软。保持这种更新了，所以就刚才这种这种普通的智能灯泡啊、智能开关呢，因为它只是完成一些简单的开关调光定时功能，不像那种摄像头啊、麦克风这种，而且是大量或者是大量存储个人设备的这些东西，所以我认为消费者存储一星产品已经能够覆盖它的基本需求了。那么而且呢，你说更高星级会不会更贵呢？我觉得大概率会是这样的，因为二星、三星通常会意味着企业需要在这个产品上投入更多的这种安全设计啊、测序啊、漏洞管理、加密，还有数据保护和一些用媒能力。尤其是像三星呢，还有要求经过一些这种渗透性测试，还能够抵御一些高级别的网络攻击的能力。所以它那些成本，它确实会反映到价格里的。
1: 对，那。听到这儿哈，可能有些朋友会想，哎，那行，我听咱们专家老师的，路由器和全屋智能总控这种全局性的设备，我们就用三颗星领先级的，其他设备我们是不是就可以适当调低等级了，或者说特别旧的那种我也不管了，不换了。网络攻击能不能绕过总开关直接攻击我们这些下边的设备呢？
0: 这个确实还是比较敏感的，因为即使是我们有这个在路由器、家庭网关、像全屋的这种总控这类全局性设备，我们刚才说了，确实要选高等级，但是呢，你并不等于说你把总控给它管理好了，下面的其他的这种开关、摄像头、门锁就可以随便买低等级。因为家庭网络安全它不是一个总开关就能够控制住的，它打个比方，它有点像是什么，就是一栋楼的安防，你有这个门口的有保安有安防了，但是你的里面的门啊，家庭的门你也需要有锁，你不能没有锁。因为为什么？因为网络攻击呢，它不仅仅是像从路由器这样的正门进来，而攻击者他可能有几条绕过这个正门的路径来进入你家庭的一些设备。就比如说啊，像这种攻击呢，他可能会直接攻击你设备的这种云服务和账号。像很多这种智能摄像头啊、门锁、扫地机器人，它并不是只在家庭的局域网工作，而是直接可以连接厂商的 APP 呢，还有一些云平台。但如果攻击者拿到了这种账号的密码，或者厂商云端的这些接口啊，就可以不经过你家的路由器的管理，直接去远程操控你家庭的设备。第二个呢，还可以绕过你家这些路由器的方式呢，就是可以利用设备的一些自身的漏洞，像很多摄像头啊、智能插座、扫地机器人，它的一些固件有漏洞，或者你长期不更新，那么即使是你路由器是安全的，

0: 那你这个设备能够组会连到一些外部的服务器，或者一些或者呢谷局往里暴露了一些服务，也可能会成为这种薄弱的攻击点。我们有一些这种物联网的安全研究也会发现呢，像一些智能家居设备和网关呢，都会带来一些安全风险，因为你外部的攻击来自于一些像未授权的访问呐、隐私泄露啊、拒绝服务这种多种形式。还有一种一些攻击呢，可以通过你的手机的这种 APP 啊、蓝牙呀、还有这种家庭的成员账号也可以登录进来。所以呢，简单来说，你全屋的智能不仅仅是路由器的一个入口，你的很多的手机的 APP 的权限啊，像你共享家庭账号、蓝牙连接这种配网的过程都可能使用成为这种风险点。所以呢，家庭智能设备越多呢，你的攻击面越大。所以你不能仅仅靠最开始的这个我把它等级提高了，你下面一些设备呢，像尤其是像摄像头，也应该要注意要选等级高的。
1: 对，是。那我们下一小节呢，再继续来聊聊如何提升我们的网络安全水平。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7月1号起，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制定的网络安全标识管理办法正式施行。办法规定，网络安全标识对应的网络安全能力由低到高依次为基础级、增强级、领先级，相应的标识等级分别用一星、二星、三星表示。除了产品本身提高网络安全能力，消费者还可以通过哪些手段来保护我们的隐私呢？继续有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刘教授您好。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那这个办法7月1号实施，但是我们手中的这些设备哈，是之前生产的，怎么来提高它们的安全性？我们知道电脑呢能装安全软件，但是更多的设备是没有的哈。这个一定要厂商后台升级才能够实现吗？用户自己有没有什么办法来提高这个所谓打引号这个星级呢？
0: 确实我们的老设备不能由用户自己贴星，也不能靠装一些安全软件这种三星，它一定是厂商去升级检测之后备案出来的。但是我们用户确实可以提高自己手中设备的安全性，就比如说第一件事儿，我要建议大家做的是，就是改掉默认的一些账号和比较弱的密码。如果你的设备还在用些 admin 啊、123456啊，或者几个8呀、还有你的生日啊、手机号啊这种密码，其实风险是比较高的。那么第二件事要做的就是要关闭不必要的这种远程访问，像很多摄像头啊、NAS 啊、还有路由器啊，它都有一些远程管理啊、公网访问呢、像这种云访问等功能。如果你家庭用不到，你就尽量关闭，因为这些功能越多呢，你暴露在这个互联网的入口就越多，就越容易被攻击。那么第三件事呢，还有一个想法，就是你可以把你的智能设备和手机、电脑和 NAS 分开联网。你的比较实用的方法是什么？如果你的路由器是支持的话呢，你可以给智能家居去单独开一个访客的网络，或者这种 IoT 的网络，像灯泡啊、插座啊、扫地机器人啊、音箱，你就放在这个网络里，而你的电脑、手机和 NAS 你放在主网络里。这样呢，你即使某一个便宜的智能设备被攻破了，这种攻击者呢也不容易直接连到你家庭的这种重要文件和电脑上。还有第四件事呢，你需要淘汰长期不更新的一些高风险的设备，比如说如果你的家里的摄像头啊、像路由器啊、门锁呀、像 NAS 已经很多年没有固件更新了，而且厂家或者 APP 找不到了，或者已经停服了、长期不维护了，那么它的安全性就很难靠用户自己补回来。那么所以说，对于这种高风险的设备呢，如果停止更新了，那最稳妥的方法就是直接更换。
1: 对，我们注意到这个办法还规定了网络安全标识的有效期，这个领先级哈，它尤其增加了设计、开发、运维等产品生命周期各环节的网络安全要求啊，感觉这个对我们的网络智能设备的生产厂商应该是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了哈，整个的流程不是你卖出去就完事了，后续还是要管的哈。那如果说厂商它倒闭了，没有人维护了，这个网络安全标识的有效期是不是也就失效了呢？
0: 对，确实是这样，因为我们的今年这个新出台的。

个办法，它明确说了你的标识本身要写明你这个网络安全标识有效期，所以呢如果你已经备案的产品如果关键技术参数发生变化，如果要可能会这个影响到你的网络安全能力，那么你就需要重新备案。那么因此这个要办法呢，对于厂商来说就至少提出了下面的几个方面的要求。那么第一个，厂家他不能只重视出厂前的安全，

0: 络安全要求，也就是你不能厂商等着产品上市了，然后找安全团队去补一补，你需要在产品的设计阶段就要把安全性考虑进去。那么第三个，也就是要求你的运维阶段呢，需要有持续的更新能力，像厂家不仅要维护这个设备的固件，还要维护 APP 的云端接口啊、账号系统和远程访问的服务，变化影响了安全能力的，就要重新检测设备，并且重新备案。所以呢，这对厂商的要求就提高了，要求厂商呢从卖硬件去转向长期的提供这个安全服务。就关于主持人您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如果厂商倒闭了，没有人维护了，那么网络安全标识是不是就不能够用了？那确实是，网络安全标识就不能够让消费者继续误以为它能够还继续安全了。因为办法呢对此还真的有明确安排的，就是如果发现产品生产者终止对备案产品开展技术支持服务的，那么备案机构应该撤销备案并及时公告。
1: 是，而且领先级产品还要求通过模拟网络攻击的方式来验证产品的安全性。那说到这儿就想知道一下，网络攻击啊，通常有什么样的方式？我没有点高风险网站和那些可疑的链接，也没有连比较危险的一些所谓的公共的 WiFi 哈，也会被网络攻击给盯上吗？
0: 是的，因为这种领先级的产品呢，它要求是做的是这个模拟网络攻击。通俗的说，我们就提前用一些黑客的思路来测试产品。那么这些攻击方式呢，包括什么？比如说刚才我们讲过的这种试的这种默认密码呀、撞入口令啊，还有利用设备的漏洞啊，去攻击手机的一些 APP 或者云账号啊，还有劫持远程访问，或者从家里的其他智能设备去跳板去跳进来。那这些都是有可能的方式。所以呢，强烈不建议大家去连可疑的 WiFi， 也不连公共的 WiFi。 那么这个呢，确实如果你做到这一点的话，你确实能降低风险，但是还不够，我们也不能够完全通过这一点去避免被攻击。因为很多这种针对于联网设备的攻击，它不是说我盯上某一个人我专门针对你攻击，而是说攻击者呢，他会用一些工具去扫描哪些设备会暴露在互联网上，哪些设备还在用这种默认密码，哪些设备的固件这种版本已经有一些理智漏洞了。所以呢，如果你即使是你没有做任何危险操作，但是只要你的设备联网然后配置不安全，长期不更新，就有可能被这些攻击者的机器扫到。所以领先级的意义就在这儿了，它就是需要能够验证你的产品能够抵御这种更高级别的攻击了。所以呢，我给大家建议是一句话总结啊，那个不要乱点这个链接非常重要，但是呢，联网的设备的风险还是要靠设备自身的一些这种防止设备的自身的一些漏洞啊，默认，尤其是一些是不是你连到一些默认的密码呀，是不是使用默认密码，是不是连到一些云端的账号。那么我们的三星领先级呢，就是要提前模拟这些攻击，看产品能不能扛得住。
1: 是。那我们在一些电影文艺作品当中能够发现啊，比如说我们这个设备被控制了，它就会不由自主的运行啊，比如摄像头自己转，屏幕开始弹一些窗口，这个当然是为了画面直观，让我们感受到黑客正在行动。我不知道在现实当中我们能不能发现自己的设备正在被操控，有没有什么蛛丝马迹显露出来？
0: 确实在现实中呢，设备如果你的设备真的被控制了，它不一定像电影里那么明显。比如说你摄像头如果转了，像这个指示灯突然亮起了，音箱里有陌生声音了，还有这屏幕的弹窗，这个确实是这种异常信号。但是现在现实生活中呢，很多攻击是非常隐蔽的，那么黑客并不希望被发现，所以呢你往往不会看到这么明显的这种信号。但是也有一些蛛丝马迹，这些蛛丝马迹包括什么？比如说你会发现，哎，你的设备行为异常，比如说你发现你早上出去的时候你摄像头朝这儿，你回来之后你发现你摄像头的角度变了，另外你的智能门锁记录里头会出现一些陌生的开锁尝试，另外你发现你的音箱突然响应，还有一些灯啊开关空调在没人操作的时候自己动作，那么这肯定是有人有一些危险的信号。那么第二个呢，如果你发现你的账号或者你 APP 里头出现一些异常，也会显示这种黑客攻击的这种迹象，比如说你的账号里发现了一些陌生的登录设备啊，家庭成员权限被修改了呀，还有你的设备的设置被修改呀，还有一些摄像头的这种云存储啊、远程访问突然被打开，这也是一类信号。还有就是像网络和性能异常，比如说你发现你家的路由器这个流量突然变大了，设备发热变慢，频繁掉线，

0: 还有一些你 NAS 和摄像头在没人使用的时候仍然会大量上传数据，但这些也会显示。还有就是这种安全设置被改了，如果你发现你之前的默认密码又被恢复了，自动更新被关闭了，像这些呢也是一些迹象。
1: 嗯，
0: 所以呢我在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没有异常并不代表安全，那么很多被控制的设备会悄悄运行，那么你这时候还是要注意。
1: 嗯，对，而且我想很多人遇到过这样一个场景啊，就是我们坐地铁啊、火车、坐飞机的时候，哎，有时候会碰到陌生的耳机要过来连接这么一个弹窗，甚至收到过发错的隔空传递的文件哈、啊。像这种连接传输的方式呢，是为了追求便利性，牺牲了一定的安全性啊。那单纯连错了或者说发错了，这个问题还不算太大，会不会有人利用这种方式进行网络攻击呢？
0: 会的，因为像我们之前说的这种陌生的耳机弹窗啊、隔空传送文件，它本质上都是一些近距离的这种无线连接，它们确实是非常方便，会让设备更容易被附近的设备发现，但是现在带来了很多攻击面，就比如说、啊、有几种方式啊，第一个是有些攻击者会诱导你去点错接收恶意文件或钓鱼内容，他会把一些设备名去这种伪装成一些什么 AirPod 啊这种工作人员设备啊，让你误连，然后或者是通过一些隔空投送发送带一些诱导内容的图片链接或联系人卡片，那么一旦点击就会有问题。那么第二个呢，有一些人会用这种蓝牙的这种配对漏洞或者自动配对机制来攻击你，因为你蓝牙攻击可能会导致你的数据被访问或者被篡改。有安全的研究会指出呢，部分蓝牙设备的自动配对机制会被滥用，会被攻击者去攻击你的设备。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利用近距离的文件传输协议漏洞，像 AirDrop 啊、QuickShare 这类的协议的，虽然设计上有一些安全机制，但仍然有很多研究发现的，因为他们因为不需要事先配对，确实能够成为攻击目标。所以呢，像这种直接直连的这样的一些功能啊，它不只是连错了发错的问题，在大多数的普通场景下的风险不高，但是呢。如果尤其是在这种人流密集的地铁啊、机场啊、展会啊、会议的现场，那么攻击者很容易混在附近，利用大家赶时间呢、看不清设备名的心理来诱导连接，从而攻击到你的设备。
1: 是我们在出行的时候用到网络的另外一个场景，就是在车里哈、啊。现在汽车的网络功能也是越来越丰富了，车辆的网络安全它不仅仅关系到我们的个人隐私，它也涉及到驾驶安全这个非常根本性的问题。那很想知道车辆是如何提升网络安全等级的呢？
0: 我们首先要知道，车辆的网络安全跟普通智能设备的最大区别是，像车辆的安全它不仅关系隐私，还关系驾驶安全。
1: 对，
0: 像现在的很多车辆啊都有这种蓝牙钥匙啊、远程的 APP 啊、 OTA 升级啊、摄像头雷达、车联网通信，它其实可以看成一个带轮子的联网，这种带轮子的这个联网电脑。那么车是如何保证安全的呢？它第一个，它是做了一些，很多车做了一些叫隔离的关键系统，比如说像前几年一家这个汽车厂商的汽车就被安全人员远程攻破，那么入口是这种车载的娱乐系统，但它这个娱乐系统会影响到这种空调啊、雨刷甚至动力系统，后来这家厂商就把很多车辆啊去召回去修复这些漏洞。所以呢，这个案例说明什么？像娱乐系统啊、手机互联呢，是不能够随便碰一些刹车、转向和动力这些关键系统的，所以现在呢，很多厂商就把这些系统去做了一些隔离。那么第二个呢，很多车企呢就是要这种它的这种安全呢，它需要一定要保证这种远程升级的可信，就是现在因为车企它很多车企呢，它会用一些 OTA 去修复漏洞，但是升级呢必须要它要做到这种加密传输，像数字签名、车辆端校验，它这种呢就是为了防止去有人伪造这种假的升级包，因为这些升级包一旦你装入到你的系统里头，你有可能被攻击漏洞安全。那么第三个呢，其实就是在于这个全生命的周期管理。像我国2024年也出台了这种汽车整车信息安全技术要求，那么它发布了是要求从2026年开始呢，就要求覆盖车外的这种车辆的外部连接、通信安全、车辆这种软件升级安全、数据安全等内容。像这种国际上也有很多要求这个车企建立这种安全的管理体系。所以一句话来说呢，汽车的安全呢，它并不是这种车机装杀毒软件，而是入口要管住，而且呢，关键控制要隔离，升级要可信，数据安全，而漏洞要持续修补。

0: 那我看到有一些车友哈，为了解锁一些比如说隐藏的灯光啊或者其他的隐藏功能设置，他会去给车辆刷机，然后网上也会有一些这样的修改版的刷包。这么做的话会造成一些车辆的网络安全风险吗？
1: 哦，会的，而且风险会不小。因为车辆刷机它不是简单的解锁了灯光或者功能，它其实是在改车辆上的一些控制器的软件和参数。如果你刷了来路不明的修改包呢，你有很多风险，比如说你会影响车辆的功能稳定。因为有一些刷机看似的是解锁灯光、仪表和这个隐藏菜单，但是如果你改到了网关呢、车身控制器、车机系统，有可能造成一些报错，无法升级，甚至会影响一些关键系统之间的通信。第二个呢，最不安全的就是有可能留下一些后门，像网上有很多所谓的修改版刷包呢，你用户你很难确认里头有没有一些恶意的代码，有没有一些这个远程的控制模块，还有一些甚至有一些账号的窃取程序。像过去呢，2016年的这个腾讯科恩实验室就发现特斯拉的一些漏洞，就说明了如果你去修改车内软件，你本身呢就会影响到汽车的一些安全核心。所以我建议车友呢，不要去刷来路不明的包，也不要随便去关闭厂家的这种安全校验，也尤其是不要为了解锁一些小的功能去牺牲你的整车的安全。那么如果你要真要升级的话，你尽量走这个厂家官方的 OTA 以及授权网点服务的一些合规渠道。就是一句话，你要记住，像车不是手机，你刷坏了不是少一个功能，你可能会影响到你的行车安全和车辆的网络安全。
0: 是，最后帮我们来说说密码吧，这个是守护我们个人信息安全最直接最基础的一个屏障了。但是呢，我们往往会忘记自己辛辛苦苦设定的这个密码，有没有什么可行的方法能够生成一套既复杂又好记的密码呢？
1: 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一套方法呀。我自己的一个建议是什么，你可以用3到4个你比较熟悉的英文单词，再加上分隔符或者是某一个数字或符号。我觉得这个密码好处是长度比较够长，也比较好记，也不容易被拍。比如说你可以用什么 cloud mirror basket 加92星号这样的方式，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0: 是，好，今天非常感谢刘雪峰教授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1: 好，谢谢主持人。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何佳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姬、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7月1号从伊朗方面获悉，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率伊朗外交部、央行等部门代表团访问卡塔尔，当天上午在多哈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会晤，讨论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等议题，包括在黎巴嫩实施停火等问题上消除现有障碍。消息称，在加里巴巴迪与穆罕默德会晤后，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代表在多哈举行了三方会谈，以审查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加里巴巴迪在会后表示，伊朗方面已经成立负责跟进美伊谅解备忘录执行情况，并就最终协议进行谈判的工作组，但尚未正式就此展开谈判。伊朗正在通过调解人继续磋商，以确定其工作组开展谈判的时间和地点。如果必要条件得到满足，工作组将正式展开谈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河北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获悉，河北雄安新区轨道快线运营安全条例于7月1号起施行。京雄快线项目起自雄安新区启动区城市航站楼，与北京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接入北京地铁网，是雄安新区四纵两横区域轨道交通网络中的关键一纵。目前全线车站及车辆基地装饰装修基本完成，正有序推进联调联试相关工作，预计下半年具备开通条件。巴基斯坦外交部7月1号通报，巴基斯坦和印度当天通过外交渠道交换了双方在押人员名单。据悉，巴基斯坦政府当天向印度移交一份共250人的印方在押人员名单，印度政府向巴方移交一份共439人的在押人员名单。根据双方于2008年5月21号签署的领事准入协议，两国需于每年的1月1号和7月1号交换一次在押人员名单。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1号21:08左右，日本岩手县附近海域发生6.0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4，震源深度40公里。本次地震没有引发海啸的风险。世界杯快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20个比赛日结束后，目前已有7队晋级16强，分别是加拿大、巴西、巴拉圭、摩洛哥、挪威、法国、墨西哥。明天是世界杯的第21个比赛日，16分之1决赛继续进行，共3场比赛开打。其中，北京时间2号4点，比利时队对阵塞内加尔队。比利时队代表着欧洲拉丁派的细腻传控与阵地渗透，而塞内加尔队则承载着非洲足球的强悍体魄与极致反击。两种不同足球流派的极致博弈，谁能技高一筹，拭目以待。此刻提示：内蒙古通辽往返辽宁丹东的乘1148-1147次直达高铁今天同步首发。这条串联科尔沁草原与鸭绿江风光的全新高铁线路，为旅客提供了全新的出行选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分到右侧传中，卢卡库一落山。
1: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2: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3: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4: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节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今天晚间节目呢，依然是决胜美加墨的世界杯特别节目。北京时间今天，美加墨世界杯32进16的淘汰赛呢继续进行。那昨天的冷门，更多的被大家发现之后呢，今天的传统强队以及冬奥主纷纷的是顺利过关了。姆巴佩呢是梅开二度，帮助法国队是大胜晋级下一轮，刷新了淘汰赛的进球纪录。哈兰德呢是尾声绝杀，挪威是险胜突围，墨西哥呢主场零封对手全胜出现，哈兰德高效轰出了多粒进球，可看出哈硬仗呢有某种程度上还是稍有欠缺的。那哈兰德算得上是金球级别的中锋吗？今天我们共同讨论一下。还有法国队呢左路的配合火力拉满，右路呢有点点的薄弱哈，这样的一些进攻是否会遇到一些未来晋级的一些漏洞？更多话题我们稍后一起讨论。今天直播间呢，我们请到的是足球评论员陆中原啊，和我们共同来讨论一下世界杯的节目啊，世界杯的这个比赛。中原晚上好。
1: 嗯，郝迪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哎，这美加墨世界杯呢32进16的淘汰赛呢是结束了，挪威2-1战胜了科特迪瓦哈，法国3-0完胜了瑞典，墨西哥2-0击败了厄瓜多尔。咱们先聊一下整体的一个观感哈，说从我这个角度来说呢，挪威队2-1胜科特迪瓦，这比赛没有打进加时，我是有点意外的，因为我是个人觉得大家都认为挪威更强，但是呢科特迪瓦我觉得更有天赋一些，虽然说在这个非洲区的排位上，包括之前的非洲杯比赛当中，他不像塞内加尔啊摩洛哥那么的抢眼，但这支队伍太过年轻，并且在本届比赛之前呢突然就是又找到了很多啊愿意为这球队效力的一些人，所以整体的这个兵强马壮感还是很强的。但这比赛呢最后还是输了，
1: 是
0: 法国3-0完胜瑞典，应该在大家的预计范围之内啊，有可能会很多人觉得会赢得更多啊，就开玩笑说瑞典专打5-1啊，要不是打对手一个5-1，要被对手打成个5-1，反正今天我们就要打成5-1，但比赛最后打了个3-0，没打5-1。墨西哥这场2-0击败厄瓜多尔，多少有点让很多人有一些意外，因为厄瓜多尔队在整个的南美区预选赛当中失球数很少，
1: 是的
0: 啊，整个是预选赛就丢了4个球，所以呢这一场丢2个，并且是丢了中北美地区的这个强队2个球，其实这个比赛还很值得一分析哈。那今天和中原就一场一场比赛来聊，首先来说一说挪威啊2-1胜科特迪瓦这场比赛，这个哈兰德啊也是进球了，哈兰德这不是进了第几个球？这本届应该是
1: 好像是5个，
0: 第5个球，
1: 因为2场梅开二度，
0: 对，
1: 加上这一单崩一个，
0: 是。所以很多人说呢，本届比赛啊，记录归梅西，然后呢，冠军归姆巴佩，进球这个进球数呢归哈兰德，
1: 都有
0: 这。这也说不到，因为哈兰德他不一定打那么久哈，
1: 但
0: 他这个进球数呢，某种程度来说是后起直追的一种态势哈。先说这场比赛吧，你的整体的观感啊。
1: 其实这场比赛我觉得和郝迪老师说的有点像啊，就是觉得没打加时赛稍微有点意外，但是呢因为我昨天正好是解说了这场比赛，所以感觉还有点庆幸啊，
0: 没加班，
1: 对，这是一个好消息啊。
0: 就是跟大家解释一下，足球解说员挣这个钱呢不按时长，
1: 哎，
0: 就是就按一场论，如果打到点球的话大家很 happy， 解说员会说今儿这比赛啊加班加的有点长，
1: 真是，你说这找谁说理去啊。当然了，其实呢这是借着这个话题稍微延展一下啊，就是现在我觉得大家可能看足球都会有一种感觉，就是看了90分钟如果没有分出胜负再看加时，但是不踢点球就好像你这个吃早点光点了油条没点豆浆或者没点豆腐脑，所以呢就感觉差点意思啊。现在这个比赛呢确实是反正前几场踢到加时的我们看最后都打到了点球了。
0: 他现在很多队伍很功利，就进入这个加时赛之后啊，你像当年96年的时候有个金球制胜法，当时比尔霍夫顶进了捷克队一个球，
1: 是，
0: 但是当年

0: 年的一个利益金球直接杀死比赛了。没有这个事儿之后，其实当时会觉得是鼓励进攻，从那个之后呢大家越来越保守，就会感觉千万不要被对方给绝杀了。
1: 嗯，
0: 这就将近就30分钟时间嘛，你相当于被对方如果打进去一个你很难扳回来。
1: 对，没容错率，
0: 没有容错率，所以呢现在就基本上见加时基本就跟等同于见点球的样子。
1: 没错没错啊，所以呢这个比赛呢说实话我觉得啊两支球队从这个阵容的深度上来说，挪威这边他肯定是其实不想踢加时的，所以你看他会踢得非常主动。但是科特迪瓦队这边呢像刚郝迪老师刚才说到的，他的这个阵容相对来说啊，包括在世界杯之前呢有一定的补强，然后呢再加上其实整体的实力是在挪威队之上的。
0: 对，
1: 因为昨天其实大部分的时间科特迪瓦队是主要在进攻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科特迪瓦队其实打平之后他有一点感觉欠缺进取心，就好像呢这个觉得应该剧情是到90分钟之后30分钟大家呢互相倒倒脚，然后最后点球分出胜负，就好像他似乎已经把这个剧情在心里铺好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挪威队最后光来了一个哈兰德，这个球其实说实话你说进得好吗？我觉得
0: 哈兰德没做好准备，
1: 对，这球就感觉有点踢呲，
0: 传得太好了，趟进去了。
1: 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科特迪瓦你说真的是有点啊，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就是非洲球队呢为什么直到上一届世界杯摩洛哥才第一次进入四强，就整体的实力并不差，有很多的球员在这个个人的技术上啊能力上啊其实都很出色，对吧？包括像这一次科特迪瓦这个边锋杨迪奥曼德啊，那真是属于豪门的香饽饽，已经被很多豪门看上了。但是呢你看在这场比赛当中就感觉显得比较平淡了，尤其是挪威其实他整个的后防线上的球员大家看啊，就是有一些确实是在五大联赛包括英超啊等等这个所谓的主流联赛踢球的，但是呢你要说腥味儿其实比较淡。
0: 嗯
1: 啊，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的杨迪奥曼德啊包括科特迪瓦队队中有几个这种突破的好手，他的这个个人能力价值都没有体现出来，这就让我们觉得哎呀科特迪瓦队现在呢其实还是缺一个所谓的这种核心或者呢灵魂人物。那么这场比赛再加上球队呢在关键时候进完一个球之后他没有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然后让挪威队反倒打回来一个，那这个比赛到后边最后时刻其实就有点没法踢了。当然了，我觉得从这个话题还可以看出一件事儿啊，就是刚才咱们说到加时赛的问题，还有就是不知道郝迪老师包括各位听众朋友发现没有，这一届赛事其实很多淘汰赛阶段比赛几乎都是在最后时刻完成绝平或者进球。这就好像说四节比赛到最后有点变成像篮球看看谁能绝杀的感觉了。
0: 那个喝水这个事儿啊对于这项运动影响还是很大的，就像我们说的，你现在回头想巴西和日本的比赛，
1: 对，
0: 如果这个比赛只有一个中场休息的话，我相信安切洛蒂也是会调整的很到位哈。
1: 是的，
0: 但是你又给他多一次调整，但作为这个临场指挥能力更强的教练员，他就是 double，
1: 没错，
0: 会加持，
1: 没错。
0: 那你要比如说森宝一反应稍慢一点点，他就没有调整过来，所以这个呢，就是一方面球员的能力是基础线，然后呢，教练员的执教能力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指挥棒。
1: 是的，
0: 就是这四节，我觉得对这个来说，以后教练员呢，在这个足球比赛中，分量会越重。但是呢，有可能就这一届，以后人也不会这么搞，因为现在就是美国世界杯，实打实说美加墨世界杯啊，就是整个这个比赛第一商业价值要最大呈现。你现在有种感觉，首先一个就是加这个，其实为什么就会放广告？
1: 是有点美国特色，
0: 好多比赛场地22-23度。开着空调，不需要喝水，那没水硬喝属于就是。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比如中场秀，未来还有中场秀，对吧？
1: 对。
0: 然后球票卖这么贵，现场的物价也很高。他这一届其实说白了，整体还是商业性质很大。另外一点，我不知道中央没有感觉哈，就本届他其实是希望所有的有知名度的球星，或我们说球王级别的球员
1: 啊，
0: 能往前走。
1: 是。
0: 你细看签位的话，都能走挺远的，
1: 没错，
0: 是吧？因为他也知道，就是有球星就有号召力，
1: 是的，
0: 有球票啊，
1: 是。包括赛程安排上，我看好像也体现了这一点，因为我印象当中应该是每个小组啊，当然他这个在排序的时候，应该到32强的阶段，其实把几个强队差不多该分开的就已经分开了，所以他这个上下半区整体的实力差不多。当然了，可能这个主办方也没有意识到，有一些球队在小组

0: 赛阶段确实发挥的完全不像想象的那么出色啊，也没有想到比如说像德国荷兰出了小组赛就没了，就回家了。
1: 就我们说你何曾想象德国和荷兰进不了十六强，放到以前的世界杯就像小组赛没被淘汰了，没出现嘛。现在由于有32进16，他多了一场比赛，这场比赛我觉得对很多强队的比赛节奏啊他没有适应好，
0: 是
1: 他还没有从小组赛调整到进入生死比赛的这个状态。
0: 对对对，
1: 你看这个 F 组啊，今天比赛结束瑞典被淘汰，F 组全军覆没，
0: 是
1: 荷兰、日本、瑞典、突尼斯全回家，啊，突尼斯说你们也没比我多待多长时间，
0: 对，我
1: 就多待三天就回来了。
0: 那这个组不是叫赛前被称为
1: 死亡之组，
0: 唯一的死亡之组，结果发现这个死亡之组呢是一个形容词，
1: 他有可能也是内耗。
0: 对，
1: 他有可能彼此之间这个比赛也是对大家一种消耗。那回到挪威这场比赛哈，就刚刚也提到一点，挪威呢上场比赛是战略性放弃，进行了一个十人轮换，所以这场比赛呢他比科特迪瓦呢相当于从身体的休息层面来说有一些优势。但像刚周岩说的，就是迪奥曼德突不了彼得森是实在说不过去的，
0: 确实
1: 350万欧都灵的右后卫这个你说你将近，你现在我觉得迪奥曼德的身价得7000到8000万左右，
0: 差不多。
1: 那你这个级别的边锋，你要摁不了一个350万欧的意甲右后卫，你还怎么混迹于江湖，对吧？
0: 让人怀疑这个身价到底是咋来的。
1: 所以说这个比赛呢就是让很多人觉得有点遗憾，就是科特迪瓦没有把自己的这个真实的完全的能力和这个所有的这个啊爆发力展现出来，
0: 是
1: 这个有可能是遗憾。当然呢这个哈兰德这场比赛最后这个绝杀让挪威球迷应该非常开心啊，就是86分钟，这个当然他会和巴西去打16进8的比赛，
0: 没错。
1: 上一次他们两个在世界杯交锋应该还是98年，98年当时应该巴西是小组赛最后一场打挪威，应该已经出现了，当时是输了一个1-2，当时挪威队还是什么TJ 弗洛在队，索尔斯克亚得打替补那个年代呢。但是现在这支挪威队面对巴西，我觉得就难度大一点，是吧？而且并且要说安切洛蒂能力还是很强啊。
0: 确实，因为其实巴西队呢，这一次从第一场比赛开始啊，就让人们心里有一个巨大的落差啊。当然了，因为他第一场打的是摩洛哥嘛，这个整个的对手的实力
1: 也不好打
0: 啊，也不好打。确实，摩洛哥呢这几年从2020年开始到今年吧，应该说长足的进步，长足的发展，球队现在其实非常稳定。而且你看，包括和荷兰队这场比赛，现在咱回过头去如果再想，好像荷兰队也不算爆冷，这摩洛哥把荷兰拿下也属于意料之中。
1: 摩洛哥在世界杯上赢任何球队我觉得都不算爆冷，
0: 对，
1: 他现在就是个世界杯前八的一个水准，
0: 是。所以呢这个第一场比赛吧，咱们现在再回头去看呢，巴西踢摩洛哥可能真的是摩洛哥比较强，但是呢小组赛阶段海地、苏格兰这其实都没有太所谓的这种过门槛的感觉，就是这两个队呢，巴西队就是一定是要拿下，也应该拿下的。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巴西队出了小组赛之后踢的是日本队，这是一个按道理来说啊，就是之前赢过巴西队，可能会对他在心理上有一定优势的，尽管是这所谓的师徒大战，但是确实巴西队呢通过安切洛蒂的临场调整过来的很快，调整回来的也很快。那我觉得现在的巴西队已经呈现出来逐渐进入节奏的状态，这就是郝迪老师刚才说的嘛，就是其实有的球队呢他是需要一场比赛一场比赛经过不同的事儿，就是人教人教不会，事儿教人一遍就会。巴西队呢就是经历了这些事儿，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巴西队呢对比挪威队，他身上可能更会有一种就所谓的历尽沧桑之后有一种淡薄的感觉。
1: 他现在有多务实啊，你想这个队放眼巴西的这个众星璀璨的过往的国家队里面，这届巴西那叫一个星光暗淡，就是以前我们说巴西人最大的一个问题在于什么呢？在于太有天赋了，
0: 是
1: 天赋太难驾驭了，就是你的才华都快爆炸了。
0: 是，
1: 然后这届巴西你看，没有才华，才华匮乏到极致，全队都没有太
0: 也不能完全没有。
1: 最有才华的一个做替补席，一个在左边，就这俩人。
0: 对，
1: 其他老的老，小的小，不行的不行。你想
0: 受伤的受伤，
1: 何几？曾几何时巴西队要起头球，你想
0: 没错，
1: 去炸一个日本队，但日本队当时森保一调整问题，就那天我在看球的时候没有群大伙聊天，我说要我是森保一啊，再上两个中卫，
0: 是，
1: 然后福安建阳和伊藤洋辉拉边儿， 我赢一个球呢，
0: 是
1: 我前面顶个小川航基顶个中锋，我后面五个拉平全是。

0: 位，
1: 没错，
0: 我跟阿森纳一样，你起啊，我就没有死角了，你怎么中间你又渗透不了，往我打反击时候高球给小川航机，我两个什么这个快速拳一插上，打两次反击巴西就不敢上来了。
1: 没错，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真的说明一个问题啊，就是日本队啊这个球队呢，他有的时候心口不一，
0: 嗯
1: 啊，就是他这个给人的感觉是挺谦，
0: 他想控制赢巴西，
1: 但是实际上心里早飘了，
0: 嗯，
1: 就他去年赢过巴西，他觉得自己行了，他觉得这师傅现在可以轻松拿捏了，结果呢，最后人家证明你还差得远的，
0: 就是小时候看的足球小将，当时呢是大空翼带领队伍三比二赢巴西。这个没不是没实现，
1: 没错，
0: 有一赛时候实现了，
1: 实现的点儿不对，
0: 过早实现，你知道吗？
1: 对 对, 对，
0: 就是大空翼那比赛是友谊赛，然后回到正赛又被打了，
1: 是，
0: 就其实你这个比赛相当于当时输两个球扳三个球嘛，
1: 对，
0: 所以巴西现在对你啊很上心，
1: 是
0: 这场比赛之前呢，双方火药味还挺浓，日本队也一点不谦虚，
1: 没错，
0: 就是我
1: 包括我觉得最后一个其实日本队丢的那个球，马丁内利进那个球，田中碧在替补登场之后，他在自己的禁区边上啊，在左路带球向前，就是咱们说啊，如果说日本队他
0: 一脚开出去完事儿，
1: 对，他是就是说我还是把你日本队
0: 换成中国
1: 尊敬的对手，
0: 中国队员我觉得都会有这种明显的感觉，先开出去，
1: 没错，
0: 这个来自于他有可能对他自己脚下太自信了，
1: 是，而且呢，就是确实是心里飘，
0: 他当时要回传。他不光要带，他要回传给自己的，后来他发现回传不了，那有个人
1: 想建立进攻，
0: 他要带，
1: 对，
0: 所以我觉得一带就被断了，
1: 就是心态现在这个就通过这个球就能看出来，而且这不是第一次了，我记得他之前在右路应该是尖圆游士也有过这种，就是想跟对方拼脚下，就是想真的是跟对方 battle 一下，想试一试，但是呢显然这几次呢都不太成功，反倒是上半场比赛你看强也好，打反击也好，
0: 上半场比赛的日本真的是踢得太好了，
1: 没错，
0: 这届比赛他们离开有点遗憾，就是他45分钟那个比赛的质量，应该是今年我看到所有的比赛目前为止，因为你的比赛质量要提到你的对手得强，
1: 嗯，
0: 你对手不强的话，你谈不到比赛质量，
1: 确实，
0: 应该是比赛质量最好的半场比赛。
1: 就是强度也在，双方的展示出来的各自的特点，
0: 你看他那防守组织的，然后拿球之后的往前渗透，包括那个进球，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我们俩念念不忘这场比赛，就把了我们的任务都快忘掉了。回来继续聊法国3-0赢瑞典哈，瑞典这场比赛呢，其实头40多分钟守的还行啊，就是大家看头40分钟的话，觉得今儿有可能法国队有可能就赢一个，下半场进一个算了，这比赛打的感觉有点难度啊，因为瑞典人就把那个劣势防守拿出来了。以前我们开玩笑说，以前有一个杂志叫442嘛，那442就来自瑞典人发明的这个442平行站位这个防守，
1: 嗯，
0: 这个队防守好的时候真的是一般人打不透，但现在这个确实不是那个时候，最后打进仨，然后45分钟姆巴佩进一个，53分钟呢是巴尔克拉进一个，74分钟姆巴佩又进一个，姆巴佩这个球进完以后是不总进球数也是18个了是吧？
1: 18个了，对，就差一个了，
0: 就差一个了，然后呢？所以这就是有一个
1: 对对，哎，这不，我觉得都不是一届的问题。现在这个就叫什么呢？所谓的医疗的发展啊，
0: 对
1: 职业生涯寿命的延长，实在是有点惊人了。咱们说这个诸神黄昏，好像从2018年开始，
0: 对，
1: 结果2022年呢，这是熬了个夜，到今年已经这个夜熬穿了，这已经不是黄昏了，已经熬到第二天的早晨了。
0: 姆巴佩98年的，98年他就是12月生的嘛，就是巴西。和法国，他是生于法国夺冠那年，世界杯夺冠那年，然后98年，今年28岁，再过4年32还能踢，
1: 嗯，
0: 如果但他这个速度型踢到36难度就大一些了，
1: 是，但是我、
0: 但人家 C 罗踢40呢，对吧？
1: 对啊，
0: 按照 C 罗这个脚步。还能踢3届，
1: 对啊，这谁都说不好。
0: 能把世界杯的进球数刷到30多个，
1: 刷成联赛进球数。
0: 因为下一次就是60，有可能64个队嘛。再往后，那有可能我们还没进去，还得为我们想办法。世界杯108个队一起踢，你知道108将，
1: 60多个队应该可以了，我觉得差不多了，
0: 差不多了
1: 啊。
0: 这场比赛法国队，你觉得组织的还行哈？因为现在就是所有出战的强队当中。法国队真的是给很多人感觉一场没悠着，全都是放开踢的。
1: 其实法国队也确实经历了一定的起伏吧。或者说也不能叫起伏，就是比赛当中有一些时间段的调试。因为法国队呢，我觉得大家对这支球队的认知啊，就是过往这些年呢，在球队内部总会出现一些小问题。包括最近的可能就是2010年，多米内克带的那。

0: 届。那其实这一届赛前，你像登贝莱、姆巴佩、奥迪赛，坐拥这么多的核心，而且每一个都是所谓的个人特点很鲜明、个人主义很强的球员。
1: 嗯，
0: 哎，结果到正赛的时候，发现这哥仨，甚至不止这哥仨，全队。不仅没问题，还特别的团结。
1: 不是，今天我看了一个短视频哈，就你说这话，有一个裂痕已经出现了。
0: 哦，
1: 就是谢尔基在这个退场的时候，德尚想去跟他握手，谢尔基装看不见，然后呢，德尚就还是拍他脸，完谢尔基推了德尚一把。
0: 啊、
1: 对于应该是现在85分钟上场，谢尔基不太满意，应该。但你像这个阵容，你说你换谁？谢尔基啊，谢尔基可能觉得自己比巴尔克拉强一些，
0: 特点不一样啊。我觉得呢，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啊，当然谢尔基呢，他是更具有个人特色的一个球员，
1: 突破强。就我以前我说，当时在梅西后时代的时候，我说有两个球员踢球比较像他，一个是穆夏拉，一个是谢尔基。当时他谢尔基还在里昂呢，那时候我就觉得他很强已经。
0: 是
1: 16、17岁的时候，
0: 他这个整个生涯的发展的轨迹啊，除了他个人技术层面之外，我觉得跟他的性格也有关系。就是他这个人呢，包括你看他在这个和马克龙就集体合照的时候，摆出一些奇怪的姿势啊，这可能大家在网上能看到。
1: 他其实我觉得谢尔基是这样，现在啊，德尚不是不用你，这些队不需要你，
0: 对，
1: 就是打那些需要密集防守，你突一下那些对手会用你，
0: 哎，
1: 对吧？
0: 对，
1: 就是你这小技术和这个空间位置里边的这些能力，他是心里有数的。
0: 山人自有妙计。
1: 就你像这些队，不太需要谢尔基，就是姆巴佩、登贝莱、巴尔克拉冲一冲，奥迪赛组织组织就过去了。
0: 是的，
1: 就难度不大。
0: 就他肯定是在有一些特别的场景下是特别好用的。所以呢，我觉得就是现在呢，这个小插曲可能不会影响到法国队内。
1: 希望吧，因为法国就现在这个队最大的问题，每年都是。打着打着突然就出问题了，就是一般都有更衣室的问题。当然现在你要说没上场，那作为几朝元老能力很强的坎特一场也没打呢，坎特也1分钟没上呢，现在
0: 是
1: 就法国队没有办法，因为法国队现在就这么个队，就是很多有才华的球员的确在替补席上就也陪着，那中后卫位置上科纳特也打不上，对吧？因为萨利巴和于帕都在，所以他也打不上，就这个就是很多时候球队实力太强也有这么个问题。再来说说这个墨西哥和厄瓜多尔哈，这场比赛呢，因卡皮耶最后时刻呢效仿啊阿尔米隆，用主动申请下场。就我觉得因卡皮耶应该不会没有看过这个巴拉圭的比赛吧，就这个怎么又会犯这种错误，当然他最后有可能就是情绪的发泄了，有可能自己也想下场啊。
0: 我觉得这可能已经是形成一种肌肉记忆了。这个可能自己舞完心里也想完了。但是呢，时间不可逆转。
1: 投诉就是墨西哥队是投诉嘛，
0: 是，
1: 然后是回看了 VR， 然后发现了，回来就给红牌。
0: 是，这温奇奇吧，主裁判。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说，就大家对这个规则吧，既然现在他已经成文了啊，已经开始执行了，那肯定就是心里得多绷着一根弦儿。可能有很多的球员吧，他在场上，之前是受过有过这种培训的，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对这个唇语读的，读唇语读的很厉害，所以很多呢，我记得好像之前我忘记是在哪儿看到的相关的这个介绍啊，就是说很多的球队，他一个是要培训你怎么接受媒体的采访，就和媒体打交道；另外一个呢，就是要培训你在场上怎么在这种细节上，因为他有的时候捂嘴啊，他不单单是比如说骂人，就是说一些不太好听的话。另外一点呢，还有就是比如说队友之间传递情报，他这个战术上的一些信息交流。
1: 他现在是你对队友说一般不会有什么问题，现在是你对的对方不能说。
0: 对，
1: 这个和你看就是在美加墨办的，这个和 NBA 的文化不一样。 NBA 我们以前开玩笑说，那就是谁能把这个现场飙的垃圾话更强一些，那的确能控制对方的心理。我就在我们的 CBA 赛场上，当时马布里在嘛，有一年是 NBA 停摆，布鲁克斯来这边打比赛
0: 啊，
1: 马布里当时在现场就用英文跟布鲁克斯说，我就听见了，嘿小伙儿，你在 NBA 挣多钱，我曾经拿过一年2000万美金，你呢？我跟你讲，这个一句脏字没有。但布鲁克斯当时在罚篮，你知道吗？布鲁克斯当时咣就罚没进去，
0: 道心破碎。
1: 就。
2: 晚上10:30，回到家，洗个热水澡，冲去一天的疲惫，喝点小酒，忘掉一天的忧愁。

0: 小曲儿，赶走所有的烦恼。最后别忘了早点睡觉哟。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嗨，大家好，欢迎到墨仙日记，我是主播墨大人。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萱草。哎，莫大人啊，这个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你还记不记得你最后一次流泪是在什么时候吗？
2: 最后一次流泪？
3: 对，最后一次流泪。
2: 不知道，我觉得我以后可能还会流泪吧。
3: 哦，你最近的一次流泪。我没有咒你的意思啊。
2: 我就刚刚还流一次泪呢，是因为太困了，这会儿录音，然后打了个哈欠，眼泪都挤出来了。
3: 哦，怪不得你现在正就是两行清泪下来了。
2: 睡眼惺忪的感觉。
3: 对，
2: 不过一录音的时候就立马变了一个状态。
3: 哎，我们不止一次的说过要在录音室里放一排沙发，对吧？
2: 啊，
3: 就边躺着边说话边录音。
2: 那肯定会聊着聊着就啊，萱草，我们聊到哪儿了？就睡着了，快。
3: 对，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你最近一次流泪是因为谁，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呢？
2: 嗯，对。

0: 今天第一首歌呢，来自何曼婷的《明明说好不哭》。很多朋友都参与了我们的互动，这期有1000多条留言啊。
1: 看来大家都有流泪的经历哈，都有自己难过心酸的事情。
0: 嗯，就比如这个叫做杨小兔么么哒的朋友呢，他说我爸妈呀逼我嫁给一个比我大5-6岁的男人，反抗无果，差点就断绝关系了，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了，只能躲着哭还不能出声。
1: 哇，这个父母逼着自己嫁给大5-6岁的男人，
0: 估计是很有钱吧，可能条件会好一点吧，
1: 可能父母有自己的考虑吧。我觉得你还是跟父母好好沟通一下。

0: 今天第二首歌是来自苏打绿的《我好想你》。
1: 这首歌好像还是《小时代》那个电影里的插曲呢，是吧？
0: 嗯。

0: 分享一条朋友的留言哈，他说他叫做内饰气质，他说呢最近一次哭是听到杰伦要结婚了，我那个时候还在教室学习呢，听到的瞬间哭得不成样子。从小学四年级开始喜欢杰伦，一直到现在的高三，哎，好难过。
1: 自己喜欢了好久的偶像，居然有一天结婚了。
0: 不知道有一天莫大人结婚的时候，有没有人为他哭呢？
1: 萱草应该会哭吧？
0: 我们都会大笑的。
1: 替我高兴是吧？好吧，说几个逗逼的吧。有一个叫左乌拉拉的朋友呢，他说因为便秘在厕所里菊花疼，然后哭了。
0: 哦，这是生理疼。张家雨儿他说我开导朋友呢，说着说着呢就想起我以前的事了，结果我哭了，他倒是笑了。你是中国好朋友啊。
1: 嗯，还有好多女孩吧，比如这个叫做班级芒果西米露，她说呢大姨妈因为真的好疼所以哭了。
0: 嗯， 嗯，男人是不会理解女生大姨妈那种痛的
1: 啊。
0: 不过我还好，我就是
1: 收。
0: 不说了是吗？
1: 对，接着下面的话题啊。
0: 被嫌弃了。
1: 有个叫做 CCC 的幸福生活，他说因为刚毕业工作，未曾想到会如此的辛苦吧，大男人看着电影哭，不知道是因为电影太感人，还是因为自己实在是觉得太累了。历经的事情越多，越容易同情别人。
0: 嗯啊，就是看电影的时候能联想到自己的经历哈。
1: 啊，说得太好了，我觉得特别是刚毕业进入社会的时候，真的觉得很难适应吧，而且各方面都会有很多阻碍什么的。有一个叫做 Jeremy 不喜欢他的英文名字，他说呢，从我出生那一天起啊，我和他呢相识17年了。17年的兜兜转转，在今年7月呢确定了关系，都是彼此的初恋。他呢在新加坡念硕士，我在新疆读高三，如今我在北京学习。上个月呢他突然带着他的父母来看我，并且说明了我们之间的关系，并希望他的父母呢能够同意。那一刻呀，我的眼泪就如决堤一般，很感谢在生命中有这样一个人存在吧。哦对了，我们都是男生
0: 啊。你们在一起了，
1: 我觉得好勇敢呀，就两个人的那个同性关系嘛，然后还要那个和爸爸妈妈说，
0: 嗯，
1: 求得他们的祝福。
0: 臭林子这朋友啊，他说我最近一次流泪呢是我前任病了，在医院呢我去看他，我和他的妹妹朋友一起进病房的，为了躲我，他竟然从27楼的高度拽住了窗帘掉在外面来躲我，我当时以为没人我就走了。晚上呢从他朋友那里才知道他掉窗帘的事儿，当时就无话可说了，还得装着释怀的说啊，有病啊，有必要吗？我只是挨着面子才去看他的。但是呢回到家里，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哭睡过去的。我知道哈，本身同性的爱不能被理解和支持，但还想说谢谢你叫我要坚持，我坚持了，你呢？啊，原来是同性
1: 哦。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做的也太
0: 绝了，是吧？
1: 对，太激进了。
0: 27楼的高度
1: 多危险啊，
0: 抓着那个窗帘掉在外面，

0: 今天第三首歌呢，来自杜文提的《雪》。
1: 嗯，很忧伤的一首歌，很有冬天的气质。
0: 对，我觉得这首歌有一点那种韩剧插曲的味道。
1: 嗯，思密达的感觉，泡菜的味道。
0: 今天中午刚吃了泡菜炒五花肉。

0: 元儿，她说呢，为了男朋友吧，我们都已经两天没有说话了，我很怕你和别的女生暧昧，而且呢是那么优秀的一个女生，我自知我什么都比不过别人，我没什么优点，缺点呢倒一大堆，可能当初你和我在一起只是因为我感动了你吧，而不是你真正的爱我，可是你是我整个匆匆年华里的理想啊，我不愿意就这样放弃你，我很怕将来你的新娘不是我。
1: 这个朋友是为了男朋友，
0: 其实她男朋友没有和别的女孩怎么样，只是她自己想的有点多了。其实我觉得优秀不优秀没有那么重要，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一颗爱她的心吧，我觉得她应该会看重这一点。
1: 地壳水杯他说呢，最近经常哭啊，因为今年要考研，觉得压力山大，倒计时38天了，看着数字一天天减少，真的是着急上火了，这两天头疼都没办法专心学习了，嘴角起了老大一个水泡，今天早起突然发现下巴下面肿了老大，开了点药，总而言之真的是受够了，真的想要放弃了，桌子上一大堆的药，比我大学前三年的药都多，真的够了。
0: 那我觉得考研也是挺折磨的一件事儿啊。
1: 对，我因为我没有经历过那个感受，所以没有资格去说要放轻松怎么样，但是还是想说大家尽力就好吧，不要逼自己太紧了。
0: 我觉得这个压力应该不亚于高考的。因为学校的名额可能就那么几个，好多人都要考。
1: 加油大家，我相信
0: 这个时候应该放那首歌是吧？
1: 我相信我就是我。

0: 今天第四首是来自张惠妹的一首情歌，如果你也听说，
1: 很伤感的一首歌，我特别喜欢这首歌的高潮部分吧，觉得节奏旋律都很好，分享给大家吧。

0: 我们都知道我们不可能在一起，我逼迫自己删除了所有有关他的消息，从他的世界里消失了。那一夜我哭了，
1: 爱上一个有家室的大叔。
0: 这个时代这样的事好多呀，我发现身边就有好多朋友是这样的。
1: 我不是哦。
0: 没有说你啊。
1: 张小芷他说，最后一次哭是为了他，几小时之前我们分手了，最后呢目送他回家，我哭得撕心裂肺的。此刻的我呢，单曲循环着我们分手前看到电影中的插曲《爱很简单》。如果我像古天乐一样痴心，那就请你做出高圆圆一样的选择吧。
0: 有一个叫做逗 BH， 他说呢，从小爱到大的爷爷最近身体不如以前了，然后呢就经常的乱说话，乱说的话呢我也不敢重复，我特别害怕，走在大马路上呢听妈妈打电话说这些，眼泪就止不住了。以前啊每次回去看他，他都很开心的热泪盈眶，以后也一定要常抽时间多回去看看爷爷奶奶，我最爱的爷爷奶奶，希望你们福寿安康。
1: 对呀、啊，我觉得人越长越大就越懂事嘛，就越能看得出就是爷爷奶奶身上时光的痕迹，也能够亲眼看到他们的身体不如从前啊，精神状态也不如以前了。
0: 嗯，
1: 我觉得这种是最难过的吧，就是力不从心，想要留住，但是时光没办法为任何人停留。
0: 有一个叫做宋俊的朋友呢，他说，我喜欢的男生，他喜欢的女生呢是我的同桌，他们俩人呢在打闹的时候呢，那个女生的胳膊肘一下撞到了我的鼻子上，眼泪刷刷的，真没想到我这辈子还能在他们俩面前哭
1: 啊、哦！我特别理解这个女孩当时的心酸了，
0: 肯定很难过、嗯、
1: 对，
0: 就总觉得这个女孩是故意在打她的，
1: 就算是不小心的看到那个男孩子如此开心跟另一个人哈，也觉得很难受、嗯、
0: 不过我觉得你在这个时候哭，大家肯定不会发现你的秘密的，越说越心酸了是吧，
1: 我都想哭了，因为我想如果当时喜欢的、啊、不说了、啊、
0: 说呀，你想起你的事儿了是吗？
1: 不是不说了，
0: 绝对有故事。

0: 那么爱我的他离开我五年了。还记得当初他被人从河里拉起来之后，我死死地抱着他哭得昏天暗地，那句我爱你迟迟没有说出口。最近呢，我家里亲戚都在急着给我介绍对象，可是我真的不愿意啊，他是我还没有开始的初恋，我不愿意跟别的男人共度一生。
1: 哦，真的有一种人鬼情未了的感觉啊。
0: 哦，原来他的男朋友初恋已经去到天堂了是吧？
1: 嗯，人鬼殊途嘛，不在同一个世界了。但是我觉得你应该早点走出来吧，不能够再沉浸下去了，因为毕竟不可能在一起了嘛。
0: 我想替你这个男朋友送你一首歌，就是会有天使替我爱你，是吧？
1: 嗯，对，学渣也要有梦想。他说呀，我在姐姐的婚礼上，在司仪给姐姐姐夫说以后啊记得多回家看看爸妈的那一刻，眼泪莫名的就流下来了。我和姐姐呢就差一岁多，爸妈呢把我们拉扯大确实不容易，我在西安上学，也只有寒暑假才能够回家了。姐姐结婚以后呢，更多时候也就只剩下了老爸老妈在家了，而我唯一能做的呢就是平时多给他们打电话。
0: 嗯，可惜我是大巨蟹。她说我的闺蜜啊，她离家出走在我家，我本想啊先劝她回去，她不回去，我让她睡我这儿吧，结果她说她不喜欢睡别人家，我也就没说什么了。后来呢听说她去她另外一个闺蜜家睡觉了，然后我就有点心塞和难过。请问莫大人萱桃姐，我这样是玻璃心吗？
1: 就我当时看到这个留言的时候觉得特别可爱啊。
0: 嗯，
1: 就是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玻璃心吧。
0: 怎么说呢，我觉得让人多想也是难免的嘛。
1: 嗯，
0: 就是因为你毕竟让他来你们家住呢，他不愿意，结果他又去别人家了。
1: 对，
0: 这是为什么呢？是嫌你们家不好，还是说跟你情谊没到那个份上呢，还是
1: 就觉得和你一起睡觉怪怪的？
0: 对，总之会让人多想嘛。我觉得这个不怪你。嗯，不过你可以就装作没有这件事情嘛，你不知道。
1: 嗯，
0: 然后以后还是好好处就对了，只要他没有说什么哈。
1: 对，而且有的时候人在情绪特别负面的时候吧，可能会做出一些让人很难理解的事儿。
0: 对，没准他去朋友家住的时候正好他想开了呢，是吧？
1: 嗯，
0: 在你这儿的时候他还没想开。
1: 再说一下今天的最后一条留言吧，他叫做 Mr. 反夫人。他说呀，亲人朋友爱人陌生人，能让你为其流泪的必然是生命中对你来说极其重要的人，或是他的一些事儿触动到了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
0: 嗯，
1: 人为自己流泪容易，为别人流泪却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所以啊，珍惜那些会为你流泪的人吧，只有真正爱你心疼你的人才会为你流泪。多一点微笑，少一点眼泪，我们会越来越好的。
0: 嗯，相信我们大家都会越来越好的。
1: 希望我们传播的正能量能够温暖到你吧。
0: 对，
1: 好了，那这期的调频就聊到这儿了。
0: 嗯，我们下期见啦，
1: 拜拜。

0: 广元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晚上11点整，每个放肆的夜晚都会有一个起不来的早晨来偿还，亲爱的你，快去数绵羊吧。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

0: 广元。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困在钢筋城市的迷茫中，被现实的功利与焦虑裹挟，看着世间的喧嚣与脆弱，总在追问这个世界究竟怎么了。那些孤独的坚守，艰难的爬行，心底未凉的闪意，都在旋律中被唤醒。新编曲强化的力量感，让信仰不再虚无，而是照亮前路的光芒，为每个挣扎的灵魂指引方向。原来信仰从不是教条，而是内心深处对光明与正义的执着追寻。信仰在空中飘扬，是穿越伤痛的勇气，是对未来的笃定期盼。愿带着这份精神力量，在迷惘中坚守本心，在困境中勇往前行，让信仰成为永远的精神救赎。

过漫长黑夜，面对未知的恐惧，生活的刁难，一度陷入崩溃边缘，直到你的出现像一束光穿透阴霾。只因为你，我学会了勇敢，那些不敢面对的挑战有了并肩的底气。只因为你，平凡的日子有了色彩，清晨的问候，深夜的陪伴，困境中的支撑，都成了生命里最珍贵的馈赠。你是藏在心底的温柔，是前行路上的铠甲。只因为有你，所有的坚持都有了意义。往后岁月，愿握紧这份相伴的温暖，不负相遇，在彼此的守护中，把日子过成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陷入人生低谷，事业碰壁，情绪崩溃，独自扛着所有压力，在黑夜中反复挣扎，连呼吸都带着疲惫，以为自己再也撑不下去。就在快要放弃时，那句别怕有我在撞进心底，是困境中的伸手扶持，是迷茫时的坚定陪伴，是委屈时的耐心倾听。这份沉甸甸的守护像一束光，驱散了所有阴霾，让我重新找回前行的勇气。有我在不是简单的承诺，而是最坚实的依靠，它教会我们不必独自硬扛，总有人愿意为你遮风挡雨，往后也愿成为别人的有我在，把这份温暖与力量传递下去。

孤独感封住脚步，困在情绪的宫殿里，面对人群只想退却，连通向生活的简单路线都觉得很艰难。那些挤满忧伤的日子，被麻木占据的时光，都在旋律中被轻轻触碰，直到学会不再逃避，试着给孤独递张卡片，与恐惧寒暄，在自我对话中找回丢失的舞鞋。原来情绪从不是敌人，而是需要共处的朋友。踮起脚尖就能触到藏在深处的快乐，不完美的情绪拼凑出完整的自己。往后愿带着这份通透，在生活里从容转弯，与所有情绪温柔相拥。

0: 现在是晚上11:30，名人不说暗话，我想吃夜凉面，老板，来碗大碗凉面，不加酸水哟。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执着于追逐世俗定义的成功，羡慕他人的光芒万丈，总觉得只有站在高处被万众瞩目才算大人物，为此拼命追赶却身心俱疲。那些默默坚守的善良，全力以赴的执着，对生活的热诚与担当，都是平凡中的伟大。不必仰望他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认真生活，坚守本心，就是自己世界里的大人物。平凡不等于平庸，坚守自我便是光芒。往后愿放下执念，接纳自己的普通，在属于自己的轨道上稳步前行，活成独一无二。

的人习惯把心门紧闭，直到心头亮起一抹微光，不确定的闪，不确定的想，才发现强硬的外壳也会被爱情悄悄软化。爱情的光从不由人掌控，它有自己的节奏与方向，就像萤火虫的微光，虽微小却充满力量，指引着我把爱情当作旅行，把动情视作探险，独自奔赴陌生的远方。那些明媚与幽暗的瞬间，都是这一场旅途里珍贵的风景。爱情的光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藏在细节里的勇气与坚守。往后愿循着这微光，在爱里自由导航，勇敢奔赴每一场相遇，让微小的光芒汇聚成长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在雨中相拥，雨声是浪漫的背景，如今再逢雨夜，只剩雨中的你不再感到熟悉的疏离，约定早已被时光抹去，无情的雨轻轻把我打醒，泪水混着雨水凉得刺骨，原来你的心中早已有人代替，我的深情终究被否定，那些不舍与执念在雨幕中渐渐消散，痛彻心扉后才懂，有些告别无需纠缠，放手是最后的体面。冷雨不仅是自然景象，更是爱里的清醒剂，那些淋湿的回忆，刺骨的伤痛，都成了成长的印记，让我在往后的感情里学会珍惜，也懂得释怀。

在这些的感情里，付出与回应失衡，委屈与消耗累积，爱成了沉重的枷锁，让人只想原地逃离，于是选择单身潜逃，关掉联络，隔绝回忆，在独处中舔舐伤口。那些深夜的辗转，独处的迷茫，与自己的对话，都在旋律中缓缓铺陈。原来逃离不是懦弱，而是给心灵喘息的空间，是与错误的关系体面告别。单身潜逃不是逃避，而是自我救赎的勇气。那些独自走过的时光，让我找回了丢失的自我，学会了自爱才是终身浪漫的开始。往后愿带着这份清醒，勇敢奔赴属于自己的自由与精彩。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927年4月28日，北京西郊民巷京师看守所内，38

岁的李大钊身着长衫，目光坦荡，走向一座绞刑架。他没有犹豫，没有畏惧，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是：不能因为你们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一百多年来，无数革命先烈、英雄模范以青春与热血日以继夜，无怨无悔，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在国家和民族危难关头，无数中国共产党人挺身而出，舍生忘死，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用行动、用生命撑起中华民族之脊梁。他们究竟为什么而信仰？是什么力量让这个初创时只有50多名党员的组织发展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领导14亿多人口大国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又是怎样历经沧桑而初心不改、饱经风霜而本色依旧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伟大建党精神的力量之源》。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精神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202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伟大建党精神被首次提出，并概括为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短短32个字，却浓缩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精神密码，揭示了这个百年大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根本原因。一个初创时只有50多名党员的组织，如今已发展壮大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领导14亿多人口大国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这是一部精神的壮丽史诗。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自1840年起，列强环伺，民不聊生，九原板荡，百载路尘。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实现中华振兴，形形色色的主义、大大小小的党派接连登场，又纷纷湮灭于历史的烟尘。举目四望，满地兵险，疮痍弥目，民生凋敝，一云集矣。茫茫神州，谁救中国？在血液里率先觉醒，在黑暗中擎起明灯，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义无反顾站了出来。李大钊呐喊：冲决历史之桎梏，抵挡历史之机会，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毛泽东誓言：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据不完全统计，自1911年武昌起义至1913年底，国内新成立的公开团体有682个，其中政治类团体312个，仅上海一地就有99个之多。在众多政治力量中，新生的中国共产党看上去如此势单力薄，除了信仰几乎一无所有。究竟是怎样与众不同的特质，使得这个新生政党能够在现代中国各种政治力量的反复较量中脱颖而出？是何等穿越时空的品格，推动这个百年大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胜负之争，精神先见。当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开创建党伟业时，答案就已蕴藏在卓而不凡的伟大精神之中。从为青春中国之再生的抗争与期待，到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的决断与勇毅，再到开创一个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的新天地的执着与追求，一个个共产主义者犹如拨火者，燃起黑暗中国的点点星火，点亮古老民族的复兴希望。中国共产党建党求什么？那就

实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中国共产党立党为了什么？为的是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中国共产党兴党凭什么？凭的是不怕牺牲，英勇斗争。中国共产党强党靠什么？靠的是对党忠诚，不负人民。100多年前，苦苦探寻救亡图存道路的中国找到了马克思主义。100多年来，无数共产党人坚持真理，坚守理想，铸就了伟大建党精神的思想基石。自晚清以来，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清末新政等都未能取得成功。辛亥革命之后，君主立宪制、帝制复辟、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等各种形式，各种政治势力及其代表人物纷纷登场，也都没能找到正确答案。在反复比较中选择，在世界大潮里追寻，在中华大地上扎根，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真经，就在于它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检验。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叫共产党，就是因为从成立之日起就把共产主义确立为远大理想。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10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之下找到了共同语言，拥有了精神支柱。1920年，陈望道在柴房里翻译共产党宣言时，不小心把墨汁当作红糖蘸着粽子吃了，留下了真理的味道非常甜的佳话。品味真理之甜，高扬理想之帆，无数共产党人不论风吹雨打，不怕千难万险，迸发出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敌人所压倒的气概。10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人顶马克思主义的天，立中国国情的地，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创立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真理之光与理想之光交相辉映，展现着一个政党的恢宏气象，照亮了一个民族的历史天空。1921年3月，李大钊在《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一文中感慨地写道，记录民国以来的政党都是趁火打劫、执党营私、呼朋效侣、招摇撞骗，捧大佬之粗腿，谋自己的饭碗，既无政党之精神，亦无团体的组织，指望由他们做出些改革事为人民谋福利，只和盼望日头由西边出来一样。当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在军阀混战中看不到出路，中国共产党人以深厚的人民情怀、强烈的使命担当，挺立起中华民族的脊梁。苦难屈辱的历史孕育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救亡图存的热血铸就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使命。1922年，聂荣臻在比利时勤工俭学时，在写给父母的信中这样说道，中国共产党人的选择绝非为一衣一食之自为计，而在40000000同胞之君有衣有食也，亦非自安自足以自乐，而在40000000同胞之君能享安乐也。为了这样的初心使命，彭湃抛弃压飞不过的田产投身革命，余秀松立志做一个有利于国、有利于民的东南西北的人，邓中夏在狱中坚信，一个人能为了最多数中国民众的利益，为了勤劳大众的利益而死，这是虽死犹生，比泰山还重。践行初心，担当使命。长征途中，女红军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是因为红军是老百姓自己的队伍。焦裕禄忍着剧痛坚持工作，是因为他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
廖俊波甘当一位樵夫，是因为他坚信帮老百姓干活，保障群众利益，怎么

么干都不过分。黄文秀研究生毕业后毅然回到家乡，把青春奉献给脱贫攻坚事业，用生命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一部百年党史，既是一部感天动地的史诗，也是一首矢志践行初心使命的赞歌。因永葆赤子之心，这个时代先锋有了薪火相传的制胜法宝；因砥砺复兴之志，这个民族脊梁有了生生不息的动力源泉。开天辟地从来是九死一生，改天换地注定会风雨兼程。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有一件编号为0001的特殊文物，这是一座绞刑架。1927年4月28日，北京西郊民巷京师看守所内，李大钊没有犹豫，没有畏惧，目光坦荡走向这个绞刑架。牺牲永是成功的代价，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拨开历史烟云，一段段浴血奋战的不屈岁月依然震撼人心。回望百年历程，一幕幕风云激荡的历史场景依然让人热泪盈眶。郭亮牺牲时年仅27岁，1928年3月被捕后，他在敌人的法庭上面对反动派的死亡威胁，他坚贞不屈地说，你们就可以杀了，不必多问。陈树湘牺牲时年仅29岁，1934年12月，他在湘江战役中身负重伤，不幸被俘，在担架上不愿做战俘的他忍着剧痛从伤口处抠出肠子用力绞断。赵尚志牺牲时年仅34岁，1942年2月，在率部进行抗日作战中，他身负重伤被俘，誓死不降，死也要死在东北抗日战场上。为了理想信仰，多少革命先驱义无反顾，无怨无悔，哪怕付出宝贵生命；多少中国共产党人满腔热情，百折不挠，始终站在攻坚克难最前沿。没有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精神，就没有鲜红的五星红旗在神州大地高高飘扬。艰苦卓绝的井冈山斗争持续2年多，牺牲的英烈平均每天近60人。25000里长征路，红一方面军从江西出发时的8.6万人，抵达陕北时只剩6000多人。平均每走1公里，就有4名红军战士倒下，每14人只有1人到达陕北。仅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英勇牺牲并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370万人。为了保卫新生的共和国，志愿军战士用胸膛堵枪眼，以身躯做人梯，忍饥受冻，绝不退缩，烈火烧身，岿然不动，以刚少气多，立刻刚多气少。为了摘掉贫油国的帽子，铁人王进喜在石油大会战中发出，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宁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钢铁誓言。为了摆脱核威胁、核讹诈，参与两弹一星研制的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远赴大漠深处，以板房帐篷为家，以戈壁黄沙为伴，甘做隐姓埋名人。在反贫困、建小康、斗洪峰、战疫情、化危机、应变局的伟大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人在滚石上山、爬坡过坎中蓄积千磨万击、排艰境的韧性，砥砺越是艰险越向前的品格。中国国家博物馆珍藏着一幅饱经血与火洗礼的入党志愿书，这是井冈山时期保存下来的唯一党证。党证主人在1931年1月25日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时的入党宣誓，尽管24个字中有6个别字，但质朴而无畏的誓言，忠诚而笃定的信念，传递着震撼人心的力量。中国共产党的入党誓词在党的历史上经历了数次变化，但永不叛党是不变的内容。从风雨

无秽的年代到苦难辉煌的岁月，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生生不息，最为关键的是广大党员把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尽职、为民造福作为根本政治担当，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长征途中，红军战士刘志海冻死在雪山上，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从雪堆里高举起一只手，紧握着党证和最后的党费一块银元，期待后面上来的同志替自己向组织缴纳。新中国成立前夕，由于叛徒出卖，党在重庆的地下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尽管生死未卜，被捕同志仍以对党忠诚的赤诚忠心，在狱中秘密总结讨论经验教训，用生命和鲜血写下了狱中八条。对党忠诚是共产党人首要的政治品质，正是有了这种忠诚，千千万万党员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在各种诱惑面前立场坚定，在风浪考验面前无所畏惧，使全党淬炼成一块坚硬的钢铁。对党忠诚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不是有条件的，而是无条件的。一百多年来，一声声同志们跟我上何其震撼，一次次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何其赤诚，一句句功成不必在我何其无私，正是胸怀对党的忠诚，无数中国共产党人困难面前不低头，艰险面前不退缩，重任面前不懈怠，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改其心，不移其志，不毁其节。对党忠诚不负人民，中国共产党人的忠诚源于纪律的要求，更因为信仰的塑造。在一百多年波澜壮阔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将人民利益高于一切鲜明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变为广大党员的自觉行动。正因如此，对党忠诚才有了最深厚的价值底蕴，才有了最磅礴的力量源泉。一百多年来，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信仰充实生命，以担当淬火成钢，不仅成就了伟大的事业，也成就了精神最富有的政党，构建起了绚烂夺目的精神谱系。这些宝贵精神财富跨越时空，历久弥新，集中体现了党的坚定信念、根本宗旨、优良作风，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牺牲奉献、开拓进取的伟大品格。每一个精神都是一段历史的浓缩，一种品格的升华，一面旗帜的飘扬。初心易得，始终难守。如果说伟大建党精神曾经体现在破坏一个旧世界的革命之时，闪耀在建设一个新世界的建设之时，迸发在大踏步赶上时代的改革之时，那么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人更需把伟大建党精神弘扬在新的赶考之路上。在这场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的赶考之路上，让精神的火炬代代相传，精神的火焰永远向上。这就是伟大建党精神的力量之源，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精神密码。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人民日报、求是杂志等，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96年，在创作完歌曲《长城长四年》后，阎肃和孟庆云又共同创作出了歌曲的姊妹篇《黄河黄》。
1: 当时和阎肃阎老呢写完《长城长》以后，我们就一起商量，咱们祖国有长城，有黄河，有长江，就这样，我们就商量好以后，又写了一首《黄河黄》，之后紧接着又写了《长江长》。
0: 那段时间，孟庆云和阎肃一见面就要聊《黄河黄》如何创作。有时候，阎肃想到一句词，还会忍不住打电话给孟庆云。没过多久，孟庆云就收到了让他眼前一亮的歌词。
1: 他《黄河黄》开头嘛，黄河的水呀、你怎么这么黄啊？老祖宗用它洗过脸。当时我们聊天的时候，他就自己自言自语说过这些话。哎呦，我说太有情感了，非常人性。我说这种情绪，我说太好了，它是流淌出来的，这叫真挚嘛。歌词看起来好像白，实际不是的，它更有音乐性。
0: 1988年，孟庆云就创作过《沿着黄河》的组曲。时隔多年，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创作时的心情也大不相同。
1: 黄河源头呢，它是一种呼唤、呐喊。那个时候嘛，我的这个音乐情绪呢，就是一种呐喊。黄河源头在哪里啊？祖国快崛起吧！啊，它是那种音乐形象。到90年代，哎，这改革步伐越来越快嘛，黄河黄呢，写这首歌的时候又是另外一种心情，它是亲切的。
0: 怀揣着喜悦与兴奋，孟庆云开始动笔。他说，这一次他没有借鉴任何音乐素材，也没有多想黄河的磅礴气势，而是想到了自己的母亲。
1: 黄河源头呢，我的音乐元素用的是青海那边的，黄河源头在青海那边吧，有那个音乐元素。黄河黄呢，完全是创作音调，还是蛮顺的流淌出来的，我觉得结构挺严谨的。我当时就是要对母亲的爱那种感觉写的，我是按照母亲形象写的。黄河就是我们的母亲，我是按照自己老娘那种感觉写的。
0: 孟庆云说，和阎肃合作多年，他们的词曲犹如唇齿相依，彼此相得益彰。这首《黄河黄》宛如朋友般的闲聊，却透着亲切，藏着希望，直到今天依然温暖着每一个黄河儿女的心房。

1964年春天，作曲家杜明新接到为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创作音乐的紧急任务，这是为新中国15周年国庆献礼的剧目。从接到任务到演出只有半年的时间，杜明新顶着巨大的压力创作，其中。

0: 耗时最长的是舞剧第四场的一首插曲《万泉河水清又清》。
1: 万泉河水清又清，
2: 在创作的时候到前后到好兰岛好几次，去体验生活，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收集当地的民间的素材、民歌、舞蹈，送斗笠给这个红军，斗笠舞那一段，根据海南岛的渔歌、民歌来进行创作的，所以感大家听起来感觉很亲切。当时就受批判了，说批判说就认为这些都是靡靡之音，领导就说发动群众。啊，这个合唱队员，这个管弦乐团的这个团员，能写歌的都能写同一首《万泉河水》的这个音乐，所以大家的热情也很高。所以当时我作为作者也写了好几个方案。
0: 一时间，上百首不同版本的《万泉河水》涌现出来。经过几轮试唱，杜明新的方案最终胜出，也就是今天大家听到的《万泉河水清又清》。歌曲吸收了海南当地黎族音乐的风格和特点，同时开创了芭蕾舞剧载歌载舞的表现形式，生动地展现了军民团结一家亲的动人情。

0: 1964年9月，经过千锤百炼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正式首演。舞剧讲述了上世纪30年代海南岛上从恶霸男霸天府中逃出来的丫鬟琼花，由一名苦大仇深的农村姑娘逐渐成长为一名有着坚定信念的娘子军战士的过程。
1: 在1964年10月上演以后啊，毛主席还亲自到这个天桥剧场来看我们这个《红色娘子军》的演出，他当时也给予很大的肯定。他说了三句话，第一句话是革命是成功的，第二句话是方向是对头的，第三句话是艺术上也是好的，给我很大的鼓励。
0: 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历经几代琼花的演绎，半个多世纪以来久演不衰，一首婉转深情的《万泉河水清又清》更是随之传唱大江南北，历久而弥新。

0: 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0: 做有人格的人，不要做人类的落伍者。扫除一切不幸，将生活做最根本的改变。
1: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拥护党的纲领，
2: 拥护党的纲领，
1: 遵守党的章程，
2: 遵守党的章程。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宁波北仑广电中心联合制作的连续报道。不忘初心，寻找张仁亚。第三集，上海斗争。

0: 我是记者曹美丽，追寻着少年詹振亚的足迹，我来到了上海。此时我的电脑里已经搜集了很多有关他的资料，其中他在上海时期的最丰富，学徒、共青团、工人俱乐部、商务印书馆、上海地位，但很多材料语焉不详，甚至不同材料之间存在矛盾。我决定顺着一封信开始寻找。
1: 建云先生，我是南京路一家银楼里的工人。从前我虽在乡间小学读过五年书，在16岁那年到上海来，就进入银楼工厂里做学徒，到现在已有8年了。
0: 这封信是宁波市北仑区文物保护所工作人员陈一鸣发现的，刊登在1921年第8期《解放画报》，是詹振亚用詹敬权的原名写给《解放画报》创始人周建云的，标题是《工人失学的痛苦》。信中提到的南京路一家银楼，不少研究者推测就是现在总店仍在南京路上的老字号老凤祥，也有人认为是一家叫老宝盛的银楼，但是老宝盛如今已不复存在。根据能够查询到的线索，老宝盛曾经在白鹅路，也就是今天的自忠路上，与詹振亚信中所述一直在南京路一家银楼有出入，因此老凤祥的可能性应该更大。但老宝盛并不是无效信息，他所留下的线索我会另外去追寻。
2: 赵先生您好，我是中央人民
0: 上海之行。我的第一个采访对象是詹振亚的侄子詹石华，他是詹振亚弟弟詹进茂的儿子，也是最早开始寻找詹振亚的人，如今已87岁高龄，住在上海郊区一家养老院。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祖父詹觉谦曾在报纸上刊登过寻找詹振亚的寻人启事，音讯杳无。1956年詹觉谦去世时将这个心愿留给了儿子詹进茂，1968年詹进茂去世时又将这个遗愿留给了詹石华，直到2005年4月，詹石华在上海图书馆查找资料，偶然看到红色中华影印本，立即耐心查看，终于在46期第3版上赫然看到了追悼詹振亚同志的文章，这无疑是有关詹振亚下落的最可靠资料。那一刻已年逾古稀的詹石华不知是怎样的悲喜交加，而随着不断的寻找，叔父詹振亚的形象在詹石华眼前逐渐清晰起来。
3: 他是13年到上海的，15年的时候上海呢发起了一个就是爱国出京了，他就去捐了1块钱，那个时候没工资的，学徒没有工资的了，几毛钱了。
0: 在当时的上海工人中，具有詹振亚那样的文化水平的人是很少的，加之他不断学习新思想新文化，逐渐成为工人领袖。根据詹石华的讲述，1920年詹振亚参加了工会组织工商友谊会，组织夜校与资本家谈判，在此过程中逐渐开始跟中国共产党接触越来越多。
3: 1920年参加了工商友谊会，实际上是跟共产党呢是有所接触了。那么张振亚就是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就逐步看清楚了共产党是讲什么。
0: 在詹石华老人的陪同下，我先后走访了中共一大、二大会址纪念馆。在一大会址纪念馆，我亲眼看到了习近平总书记参观时问及的1920年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产品保管部主任陈晓明告诉我们，
4: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所收藏的这些革命文献当中，非常重要的是《共产党宣言》1920年9月版的，以及1921年、22年，在我们党创建前后这段时间，我们党出版了一些重要的一些，革命的一些文献。
0: 每本书的正文首页都盖有一番长方形的图章，上书“詹敬权仁亚同志密藏山穴20余年的书报”。詹石华说，那是父亲当年捐赠这些文物时专门刻了章盖上去的。
3: 我父亲去开了章以后叫我弟弟给我弟弟，那个时候小学大概5年级或6年级。
0: 詹振亚保存下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是唯一存世的二大中文文献，目前被收藏在中央档案馆，其中包含中国共产党第一部党章， 在中共二大绘制纪念馆，我看到的是首部党章的复印本。纪念馆馆员倪娜说，这些文物太珍贵了。
5: 我们为什么说二大在党史上它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党代会？那么就是因为二大在就是我们的党史上诞生了七个非常著名的第一，比如说他第一次提出了民主革命纲领，也就是我们的最低纲领，他第一次诞生了我们党的党章，对吧？他第一次提出了民主联合战线的思想，也就是我们统战的这样一个发源地。那么如果没有这些文件，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这些思想的起源在哪里。
0: 党的二大之后，上海的工人运动更加蓬勃发展。作为工人运动的领袖，詹仁亚自然对共产党的思想理论更加关注。想必正是从那时候开始，詹仁亚大量搜集保存了党的相关文献。
6: 仁亚同志，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你知道吗？
7: 不光知道，我还搞到了这本册子。
6: 共产党宣言？
7: 对，
6: 真有你的。快给我说说都有什么。
7: 好，秀宗同志，说真的，他让我热血沸腾，仿佛是在黑暗中行驶的船突然发现了灯塔，找到了方向。中国正在忍受帝国主义的宰割，我们的劳苦群众必须要从帝国主义的压迫中把自己解放出来。要抗争，就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帮助我们。秀宗，你看这里还有
6: 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共二大决议案、共产主义小丛书。哦，这么多。
7: 对，
6: 人呀，你这是？
7: 我要了解他们，我要加入他们。
0: 上海黄浦区，从城隍庙往南，我在陆家班路和迎勋路的交叉路口徘徊了很久，试图在这里找到一张老照片的一点点踪迹。那是挂在詹仁亚家老宅中的一张黑白照片，长达1.4米，宽33厘米，是1922年9月16号上海经营业工人俱乐部成立时拍下的一张合影，其壮观景象令人过目难忘。侄子张石华介绍说，
3: 他那个时候把上海有30多家银楼店，每个店里有10个、20个、30个工人，这些工人要组织起来到这个南市区去开这么一个大会，报纸上介绍1600人了。
0: 作为俱乐部主任，24岁的詹仁亚坐在正中间的位置。照片的背景是当时的职工教育馆，大致就在我现在所处的位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负责人及上海的党团组织代表邵力子、高君宇、余秀松、陈卫仁等出席了那次大会。
8: 增加工资，星期休工。
9: 增加工资，星期休工。誓死力争，坚持到底。
8: 工人加起来是个天。
0: 不到一个月后，詹仁亚带领2000多名工人发起了上海经营业工人大罢工。罢工、谈判与巡捕房缠斗，在坚持28天后，工人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10: 罢工胜利了。
11: 嗯，资本家答应工人每周休工，减少学徒年限，
10: 嗯，
11: 改良待遇。
7: 工资和人资加起来就是天哪。

0: 是还有一个苛刻的前提条件。
1: 什么条件？
0: 资本家提出必须开除你。任雅，宁波吕湖商会让我告诉你，他们尽力了。
1: 哦，告诉他们我会离开银楼的，能帮助劳工大众争取权益，牺牲我一人又有什么关系？
2: 被银楼开除后，詹仁亚在党组织安排下到商务印书馆同福消费合作社工作。从国家档案馆保存的詹仁亚在前苏联的手书材料可以确定，1922年11月，詹仁亚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上海最早的工人党员之一。当年7月，中共二大召开时，全国也只有21名工人党员。此后，他先后担任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上海地委领导、中共浦东支部联合干事会书记等党团职务，并两度赴苏联学习，创办了上海总工会机关报《平民日报》。时任我党重要领导职务的张国焘、邓颖超都曾与詹仁亚在一个党小组工作。1927年，国民党发动412反革命政变，白色恐怖笼罩上海。以詹仁亚的身份已经很难继续公开开展工作，他的人生轨迹将向哪里去？下一章我将去安徽芜湖继续寻找答案。

0: 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2: 做有人格的人，不要做人类的落伍者。扫除一切不幸，将生活做最根本的改变。
1: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拥护党的纲领，
3: 拥护党的纲领，
1: 遵守党的章程。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宁波北仑广电中心联合制作的连续报道。不忘初心，寻找张仁亚。第四集，芜湖风云。
1: 就在这一块位置，这个街呢，在芜湖历史上面呢，它就是芜湖最老的商业中心。我们原来银楼啊，看到的最多的位置，也就是下长街的这一块。
2: 我是记者曹美丽，来到安徽芜湖，我迫不及待想要去著名的下长街看看。史料记载，早在1864年，宁波人朱景堂就在下长街开设了宝成银楼，这是芜湖的第一家银楼。后来整个芜湖的银楼达到了34家。1929年7月，因为曾长期在经营业当工人，熟悉经营成色和行情，张仁亚被组织上派遣到芜湖开设金铺兑换经费。芜湖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副秘书长丁瑜介绍说，
1: 这一段也是许多乡镇发的那个口供的时候，供出了在芜湖中央设了一个军铺。
2: 那时候的芜湖是长江边上的大码头，也是中共安徽临时省委驻地，但是有关张仁亚这段经历的文献极其有限。最早人们竟然是从2005年出版的《陈云之路》一书中收录的，曾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在

0: 被捕后的自首书中发现的。这份自首书中写道，
1: 在市区中所没收或抢掠的财物通通都换成现金，由在芜湖开设金铺子的同事张仁亚兑换成现洋级钞票，交来上海中央，我有我经手有两次，第一次1930年6月由闽西运来

0: 知道的都交代了，让你尝尝这电影的滋味。
1: 我说，我们的经济来源有一部分靠的是在芜湖开设金铺子的张仁亚，把苏区送来的金银兑换成现洋和钞票，交来上海给中央。
0: 你呢？
2: 我交代，中共在安庆、芜湖分别有两个党组织，他们的据点是在……
0: 别让那些共产党跑了！你带几个人到那边去！
3: 是，
0: 跟我来！
3: 好，
0: 那边，
3: 这边。
4: 据丁瑜推断，很多党内人士并不知道张仁亚的这段经历，很可能因为这是一条高度机密的地下战线。
5: 为什么地方上不了解很正常，他是中央的一条直线的，他应该是个高度机密的事情，所以他和地方党组织不发生联系。这个东西在中央他都没有备案，他只是向中方口供把它供出来了。
4: 张仁亚从事这份工作并不奇怪，1927年412反革命大屠杀之后，他并没有立即离开上海，而是转做地下交通工作，并于1928年4月担任中共中央组织局交通科内交主任，1928年7月至1929年7月担任中共中央秘书处内部交通科科长。1993年出版的邓颖超传中有这样的描述：
6: 为了帮助克服当时党内同事存在的右倾悲观情绪和左倾盲动思想，在河南路南京路口一家水果店楼上，邓颖超召开了直属支部大会，讨论五一游行示威的意义。参加会议的有周恩来、邓颖超、恽代英、余则洪、沈葆英、张仁亚等30余人。水果店里进进出出买水果的人很多，他们有的直接从后门溜上二楼，有的装作买水果，趁人不注意走入后堂上了二楼。
4: 当时邓颖超是中央机关直属支部书记，而张仁亚正是在这个支部中。当时很多重要的地下交通工作常常有内交主任或内交科长亲自出马，在张仁亚负责的一年多时间里，没有发生过因内交工作失误导致的重要人员被捕或机关被破坏等严重事件。伪装在经营部工作之后，张仁亚曾一度返回上海，再回到芜湖，他的身份却变了，成为了芜湖中心县委书记。此番故地重游可以说是临危受命。
5: 来的时候很麻烦，本身就很困难啊，一个就是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第二个就是我们党内斗争，党内矛盾在那个特殊的那个情况下面，第三个就是那年发大水，没办法进行活动。
4: 为了寻找张仁亚的点滴印记，丁瑜副秘书长带我来到了芜湖档案馆。
7: 你好，
4: 档案馆的文件印刷的字迹有些淡，我们搜寻着。
5: 这个地方有个310的，这是写乱子了，应该
8: 乱了。
5: 我来看看啊，是3页到35，这个3页应该还有哎。
4: 在一份材料里，我们找到了1931年7月芜湖中心县委向中央汇报工作的内容。作为时任中心县委书记，这份材料可以认为是出自张仁亚之手，或者是代表了张仁亚的观点，我为此喜出望外。
9: 同志们，组织上派我来担任芜湖中心县委书记，我们的当下任务是要尽快纠正党内的矛盾和斗争，恢复党内秩序。我决定向中央汇报，要反对右倾，特别是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同时要反对空谈左倾，如不做实际工作等。
4: 汇报中明确写道，要反对右倾，特别是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同时要反对空谈左倾，如不做实际工作等。丁瑜对此非常感慨，因为当时正是顽民左倾冒险主义盛行时期，身为县委书记的张仁亚敢于直言，需要相当有胆识有骨气。
5: 要反对空谈的族群，这个时候在那个在顽民中心下面讲这个话呢，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
4: 尘封的档案中，我们只找到一些有关仁亚、老张、小张的记述，用词隐晦，只言片语，足可想见当时斗争环境的残酷。这段白色恐怖时期的艰难，我从宁波到上海再到芜湖，一路采访，已经见到过很多相应的印证。仅从张仁亚的私人印章看，除了本名张敬全，他还

0: 还有很多化名，最常见的如白清水，其次是张信泉，此外还有颍川、孟亚等等。在宁波北仑霞浦街道党章学堂里，我还曾见过两张老旧的上海公园门票，其用途令我颇感意外。
1: 张仁亚结束了在芜湖的工作，回到了上海，把他保管的公园年票、私章以及从苏联寄回来的明信片都交给了他的弟弟张金茂保管。这张呢就是公园年票，因为当时呢他身上有保存有很多中国共产党很多的一些机密文件，如果说一遇到突发情况就赶紧躲到这个公园里面去，那么国民党呢就搜查不到了。
0: 根据安徽地方志和芜湖市志记载，张仁亚在1931年6月担任中共芜湖中心县委书记后，又于12月底离开了芜湖。这一次，他又将肩负什么样的使命？下一集《瑞金岁月》，我将和您一起继续寻找。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7: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8: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8: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9: 呵护古籍，传承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接下来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全国铁路啊，实行了新的列车运行图，铁路暑运也同步开启了。
1: 国际方面呢，我们关注的是热穹顶持续控场，热浪持续席卷欧洲多国。
2: 问到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接下来继续我们今天的新闻之旅。
6: 为了用好革命文物资源，讲好党的故事，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国家文物局近日公布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的推介名单，一共有36项。
5: 这些展览呢，分布在全国各地，甚至还包括设在俄罗斯莫斯科的展览，既有基本陈列，也有主题展览，可以说是今年红色主题展览的一次集中亮相。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一起去了解一下。
7: 此次公布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介名单中，基本陈列部分共18项，系统梳理了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其中从中共一大到八大都有对应的专题展览。比如位于上海的中共一大纪念馆《伟大的开端：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陈列》，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起航》展览，以及设在俄罗斯莫斯科的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此外，还有延安革命纪念馆的《伟大历程：中共中央在延安13年历史陈列》，以及西柏坡纪念馆的《新中国从这里走来》等。在位于上海浦东区的中共一大纪念馆，参观者络绎不绝，这里已成为入境游客的热门到访地。2025年，中共一大纪念馆接待观众约323万人次，其中国际访客近10万人次。哥斯达黎加游客西梅纳马德里加尔。
8: I'm from Costa Rica. It's a small country in Central America.
9: 我来自哥斯达黎加，这是中美洲的一个小国。我来这里是因为中国人民的革命深深激励了我。我相信你们在社会发展、技术发展以及理论发展方面取得的成就，对第三世界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很激动，能目睹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地方。我非常高兴能来到这里，还为家乡的朋友们买了许多礼物。
7: 105年前，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小小红船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如今长约16米、宽3米的船就静静地停靠在湖畔，前来瞻仰的人们络绎不绝。而在南湖革命纪念馆内，一件件珍贵的史料见证了那段峥嵘岁月。一批批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接过宣讲接力棒，用清脆的童声娓娓讲述百年党史。
10: 大家好，欢迎来到南湖革命纪念馆，我是红船小讲解。今天我讲述的是一个大党和一艘小船的故事。
11: 当年中共一大的代表就是乘坐这样的火车来到嘉兴。
7: 目前红船小讲解已有570多名市级核心队员，累计讲解2800多次，服务听众超34万人次，成为嘉兴红色旅游的一道亮丽风景。在俄罗斯莫斯科市西南郊的武义村，一栋黄白相间的3层小楼静静矗立在林间。这里是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也是中共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境外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旧址。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这座展览馆开馆10周年。近期多场主题展览及文化活动在这里举办，吸引了不少当地民众和中国游客前往参观。此次发布的名单中，主题展览部分共18项，主题更加多元，其中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有3项，包括信仰如炬、光耀征程、党史、党徽、党旗、入党誓词专题展，以及人民的城市、人民的文艺两大专题展。正在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举办的荣光之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文物史料展，打破了单一地域的局限，采用南北呼应的巧思，将北京和上海的文物并列展出，其中涵盖15种语言、105个版本的共产党宣言展示矩阵格外吸睛。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副研究馆员程浩：
12: 我们这边呢是征集到了105本不同版本的共产党宣言，这里边呢有不同时期的、不同地域的、不同语种的，还有一些

0: 特殊的这个艺术设计的风格的一些这个红塔塔宣言。
1: 从石窟门到天安门，从南湖红船到莫斯科郊外的六大会址，36项展览串联起奋斗百余年的壮阔历程，既是回望也是洗礼。这个七月不妨走进这些展览，感受信仰的温度，汲取前行的力量。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七月一号零时开始呢，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之后，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客货运输产品的供给持续优化。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民航暑运运输暑期的运输呢，也是同步启动了。
4: 铁路新运行图有怎样的优化调整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5: 2026年7月1号零时起，全国铁路正式启用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本次调图同步衔接暑期运输，全面提升路网客货运输能力与服务品质。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往来旅客络绎不绝。8:48，高924次列车准点驶出香港西九龙站，一路开往福建。和以往班次不同的是，这趟列车本次调图新增了福清西站停靠点，不少香港居民专门搭乘首发班次前往当地观光休闲。香港旅客麦先生：
6: 因为十九龙内开通了这个到内地的高铁呢，我经常是去内地旅游，但现在刚好开通了十九龙到福建福清的，我就早早订好了票，准备坐第一班列车去福清，尝尝海鲜，吃吃海鲜，找找亲戚朋友，看一看福清的风景。
5: 福清居民陈女士：
7: 我今天带孩子从福清那边过来，刚好是有这一趟福清到香港的直达列车，我觉得太方便了。
5: 本次铁路调图，香港高铁新增广州北、义乌、福清西三个直达停靠站点，至此香港西九龙站直达内地的站点增至113个，极大便利大家的出行。那么还有哪些运力路线调整值得关注呢？首先来看杭州方向，杭州南站首开进京赴广州高速动车组，杭州东到温州末班高铁开行时刻延后到21:25。南昌方向，南昌站、南昌西站、南昌东站实现了互联互通，开行动车组列车36列。深圳方向，深圳到上海运行时间缩短到6:34，深圳北站每天开行动车组848列。此外，新线开通带动了新线路，西石高铁开通，西安首次实现了高铁直达商洛、十堰、襄阳、宜昌等城市，西安到商洛最快24可达。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说：
8: 革命老区商洛迈入高铁时代，首次开行商洛西至北京西动车组列车，韶山南与延安间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连接两大著名红色旅游目的地，为旅客红色旅游提供便利。西安东站开通后，将西安至成都、延安、银川方向的54列动车组列车由西安北站调整至西安东站始发中道，安排西安至安康铁路53列普速旅客列车停靠西安东站，并办理客运业务。
5: 本次调图多地填补升级城际直达空白，通勤旅游出行便捷度大幅提升。今天投运的佛山站安排京广高铁、广深铁路35列动车组列车由广州枢纽延伸到佛山站始发中道，进一步促进广佛同城化发展。贵州新增13趟高风险列车，串联起梵净山、黄果树等省内核心文旅景区。山东开出了山东环线高铁高5555次，从济南出发，全程6:08，无需换乘，覆盖了鲁中、胶东、鲁南多地。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介绍道：
9: 星图安排开行快速多式联运班列90列，其中增开增城西至临沂、增城西至沙梁等快速多式联运班列9列，开行普快多式联运班列129列，继续开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主要经济区域间的快捷物流示范班列，助力区域间资源要素流动，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5: 同步启动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62天的时间里，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民航

0: 方面，华北空管局数据统计显示，7月1号到8月31号暑运期间，首都、大兴两机场的客流主要以亲子游为主，东北、新疆、西南为国内出发热门目的地，国际集中于东南亚、欧洲等目的地。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西九龙边检站执勤三队副队长江江说。
1: 今年暑运期间，经西九龙站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超680万人次，其中家庭亲子游、暑期研学游、境外观赛游是暑运的重要增长点。针对暑期家庭游旅客较多的特点，我们还创新推出亲情爱心快捷通道，为老幼病残孕等需帮扶群体及其陪同人员提供多人一次性快捷通关服务，进一步改善旅客的通关体验，提高口岸整体通关效率。
0: 由于华北区域目前已进入雷雨天气频发时期，较易发生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民航部门表示将会多措并举，确保旅客便捷抵离。大兴机场航站楼管理部业务经理王辉介绍道，
2: 面对暑运大客流、高密度航班运行压力及夏季强对流、雷雨等特殊天气风险，大兴机场积极协调各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安排加班航班，单日最大加班量预计可达170架次，同时对接机场巴士、地铁、大兴机场线、出租车等管理机构，调配运力，保障旅客高效集散。另外推出车辆免费搭电、轮胎充气等暖心便民服务，满足高峰期旅客通行需求。
3: 横跨6到8月的暑期档呢，历来是激活行业活力的关键节点。电影《四渡》登陆了暑期影院之后呢，热度是持续走高，连日来多处实景的取景地同步迎来客流增长，影视赋能文旅的联动效应愈发凸显。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4: 毛泽东同志打仗的方法就很高明，
5: 这就叫做
4: 铁桶。
6: 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聚焦1935年遵义会议之后的关键历史节点，全景再现了四渡赤水战役。电影真实还原经典历史战局，30000中央红军深陷40万国民党重兵围追堵截的绝境，凭借灵活机动的战术布局、声东击西的战略智慧，四次横渡赤水，层层破局突围，最终扭转被动战局，跳出敌人包围圈，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以少胜多、以智破局的战争奇迹。影片上映以来，连续拿下单日票房冠军。
7: 能感受到先辈们为我们现在和平生活的付出，能感受到我们现在生活来之不易，觉得比历史课本更加生动鲜明一点。
8: 我觉得这部电影最难得的就是在观众已知结局的这个前提下，还能够通过多条故事线的这么一个叙述，能够牵引着观众。
6: 该电影在贵州赤水、四川古蔺等32个取景地、107个场景完成拍摄，最大程度还原四渡赤水战役的真实场景。连日来，银幕热度没有止步于影院，顺着赤水河一路向外蔓延，贵州、四川、古蔺等战役旧址、实景取景地游客量环比大幅攀升。在遵义会议会址，不少人因观影专程前来开启红色之旅。
9: 看完四渡，内心特别震撼，这次专门来到遵义实地进行长征路，这样的红色之旅格外有意义。
6: 四川省古蔺县委书记赵元华告诉记者，当地依托太平渡、二郎滩两大核心渡口资源，创新消费场景，把书本里静态的战斗故事变成游客可沉浸式参与的动态体验，
10: 把我们的文旅的这个潜力给它挖掘出来。我们把太平古镇的老街进行了原貌的一个复原的改造，同时呢也植入了一些新的业态，我们创新了一个叫行进式演绎的节目，把我们的红色资源给它推荐出去。
6: 随着电影《四渡》热映，贵州影旅联动票根优惠活动效应持续释放，一张票根串联起了电影与山水，也串联起了文化体验与消费活力。电影上映期间，贵州面向全国观众发放10元和15元电子观影优惠券。贵州省外游客凭6月26号至7月26号期间的四渡电影票票根，在12月31号前登陆一码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可享受贵州省内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还可领取500元票根消费券，在活动合作商家消费享8折优惠。不少观众对影旅联动优惠政策表现出浓厚兴趣。
11: 对省外的游客来说，非常有吸引力，能够推进本地的文旅发展，觉得是

0: 拿着票根去游玩，还有很多优惠，非常实用。很希望观影之后去四度这部电影的取景地游玩。
1: 贵州广电集团电商云公司一码游贵州平台相关负责人鲍岗告诉记者，
2: 电影上映以来，后台累计领取权益单日的一个兑换的一个人数还在持续增长。目前游客比较青睐的景区主要是咱们的黄果树、梵净山、小西孔等一个热门的一个景点。
1: 在黄果树景区游客服务中心，记者观察到，短短十分钟内就有七八组游客通过票根联动政策免门票入场。景区相关负责人沈晨介绍，
3: 黄果树、龙宫、天龙屯谱、格凸河都参加了这次的活动，为景区持续注入影视 IP 带来的文旅新活力。
4: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最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30号，欧洲的高温天气继续蔓延。当天，斯洛伐克南部诺维扎姆基县最高气温达到了41.3摄氏度。匈牙利北部城镇塞切尼当天的最高气温达到了42摄氏度。此外，东欧和南欧多国也遭到了热浪的侵袭。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傅博凡的报道。
7: 当地时间6月30号，罗马尼亚气象部门表示，该国大部分地区仍处于高温红色预警状态，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仍在40摄氏度以上。由于许多人家里没有空调，不少民众来到公园休息纳凉。罗马尼亚当地居民萨宾说，高温让人感觉很不舒服。
8: 我现在流了很多汗，精疲力尽，我觉得在这样酷热的天气里穿行于城市中非常累人，尤其是走在大街上时，没有树荫能让你凉快下来，这么高的温度再加上出汗什么的，真的非常不舒服。
7: 6月30号，巴尔干地区多国同样处于极端高温影响之下。在阿尔巴尼亚，不少当地居民来到海边避暑，但以往凉快的夏日海滨在热浪之下也难以让人感到凉爽。阿尔巴尼亚当地居民吉斯特坦言，整个六月都非常炎热。
9: 现在天气很热，非常热。事实上，整个六月都非常热。我不知道我们将如何度过这个夏天，即使在晚上，海边气温也高达37摄氏度。
7: 当地时间6月30号，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发布报告指出，未来几十年，欧洲、中亚和北美将面临更多极端天气。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发言人让·罗德里格斯说，极端天气未来将冲击欧美及中亚交通系统。
10: 在2051至2080年间，预计欧洲、中亚和北美部分地区交通基础设施每年面临气温高于25摄氏度的天气的天数将额外增加10至50天，部分地区高于25摄氏度的天数甚至可能高达每年200天，这将增加路面损坏、桥梁接缝热胀冷缩、铁轨变形以及基础设施周边发生野火的风险。
7: 罗德里格斯表示，西欧地区目前发生的极端高温事件凸显了极端天气对交通运输的影响，如果不采取应对措施，极端天气造成的经济损失可能会急剧上升。
11: 天气预报显示，导致欧洲创纪录热浪的热穹顶本周预计将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地区。一些举行世界杯足球赛的城市将面临体感温度超过40摄氏度的高温。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7: 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的预警，费城及周边地区7月1号到4号持续高温，加上潮湿的空气，白天体感温度可达43.3摄氏度。堪萨斯城及密苏里州部分地区，直至3号晚上将有体感温度40.6摄氏度至43.3摄氏度的闷热天气。纽约市7月1号到4号面临破近纪录的高温，体感温度最高可达42.8摄氏度，并且即使晚间也十分炎热。波士顿7月1号起，体感温度可能飙升至43.9摄氏度。美国国家气象局警告说，如果不注意降温和补水，这种程度的高温可能导致

0: 致死亡。世界气象组织全球高温健康信息网络协调员亚里杭德罗·塞斯·里亚莱将极端高温形容为无形杀手。
1: It's a silent killer, as we usually say.
2: 极端高温是个无形的杀手，它不像洪水或者地震那样快速发生，它无声的杀人，首先影响最脆弱的人群。这里我们指老年人、幼儿、孕妇以及有基础病史的人，特别是有心脏和肾脏问题的，还有那些孤立无援的人，通常是老年人和无家可归者，因为他们无处可避。
1: And the homeless suffer as well because they have nowhere to find refuge.
3: 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邀你采笺传情，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二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家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读情深，你好展信家期盼你的来信。
4: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5: 近日马耳他科米诺岛著名的天然岩石拱门亲吻像发生坍塌，事发前一名美国游客从拱门顶部跳入水中，拱门随即坍塌。当时呢，有中国游客驾驶摩托艇从拱门下方穿行，造成了一名中国游客遇难，另一名中国游客重伤。
6: 2017年3月，马耳他戈佐岛的标志性景点蓝窗在一场暴风雨当中彻底坍塌消失。值得注意的是，蓝窗和亲吻像都是天然形成的石灰岩海蚀拱门。
5: 那么海蚀拱门是怎么形成的，又为什么会突然坍塌？我们一起来听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齐德利博士的介绍。
7: 马耳他的亲吻像这样的景观是怎么形成的呢？
8: 马耳他的亲吻像呢，其实在我们地貌学，尤其在海岸地貌上呢，是一种非常常见的地貌的形态。原先呢，它是一个陆地伸到海里面去的一个夹角，半岛像个尾巴一样伸到那个海里面去，这个海水呢就从两边这个夹角两边呢开始侵蚀，一开始可能形成一个凹槽，但是每天有海潮啊海浪的侵蚀，形成一个穿洞，最后呢又继续的扩大上面的那个岩层，重力的崩塌，最后呢就上面形成一个拱桥。
7: 从地质结构上来看，亲吻像为什么会突然坍塌呢？
8: 马耳他的海岸的这个地貌呢，它是发育在一种石灰岩这上面。那这种石头呢，它本身呢受海水的这种溶蚀，还有海浪的这种拍打，还有风力啊这些侵蚀呢，它是很脆弱的。其实我们说627号它崩塌的时候，在这之前呢，它已经存在了这样的隐形的一些裂缝，已经摇摇欲坠了。那当然还有这种摩托艇啊、汽艇这种呢气流对它的一个影响呢，就日积月累，最后呢导致了它的坍塌。
7: 这种坍塌的风险我们能够提前预判到吗？
8: 怎么去监测它呢？就如果我们在旁边安装了一些这种三维的极光的能够监测岩石形变的这种多光谱的一种检测形变的一个仪器，这种呢它会把一些微小的岩石形变的能够监测出来，我们肉眼看不到，那么它会提前预警，那个仪器它是全天候的观察的，它能够提前给我们提供这个数据。当然了，

0: 如果当地呢它没有这个监测数据，那我们只能通过一些平时的巡逻啊肉眼去观察。但是呢这个提前预判呢其实也挺难的，因为呢毕竟呢这是一种地貌的演化过程。
1: 除了海上的这个亲吻象，陆地上是不是也有类似的天生桥或者是石拱门之类的景观？它们在稳定性上有什么不一样吗？
0: 这个呢是确实也不一样。海岸地貌跟陆地上的这种地貌呢，主要的原因在动力上不一样。你看靠近海边呢，因为它这个夹角升到海里之后呢，它的两侧正面这个如果是个半圆形的，它周围都能受到海水海浪的这一个侵蚀，包括海水本身里面有很多盐分矿物质还有水对它这个直接的一个侵蚀。那么陆地上呢，大西南地区我们有石灰岩的这样的一些拱桥，丹霞地貌区它是陆下黄层，它是沙沙砾岩的，也形成这样的拱桥，但是呢，唯有在海边呢，它是每天每时每刻它受到海水的这种侵蚀。但陆地上来说，相对来说比较稳定一点，它最多就是风吹日晒，热胀冷缩，再包括一些风力啊等等。如果像这种干旱区的，像我们新疆，我们像我们喀什地方也有这种石拱桥，像我们黄土高原上有黄土形成的这种叠层桥，这些呢，只有这种强降雨或者风力的侵蚀会造成，所以相比来说陆地上呢稳定一点。
1: 我们有没有办法对这种类似的景点进行保护呢？
0: 一种地貌景观的形成，它是一个全生命周期的，它从它开始诞生，岩层的形成抬升，最后呢内力作用重力的崩塌，外力的侵蚀，这个发育发展的过程呢，它是我们说一个非线性的过程吧，它是一直朝前发展，到了哪个阶段它就到了那个阶段，你人力没办法把它阻止的。当然还有一些工程的措施，比如尤其在欧洲海岸的一些很多地方呢，他们就用到了一些让这个岩石呢加固一下啊，让两边这个支撑地方稳定一些，可以保护一下。但是作为我们游客，作为我们整个研究来说，可能一个原生态的一个海岸的地貌呢看了更震撼。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大家持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国际方面。受到美伊谈判不确定性的增加，以及美元走强、美联储加息预期等因素的影响，国际黄金价格六月下跌的幅度超过了11%。截至北京时间6月30号19点左右，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主力合约价格与今年一月底的最高点相比，已经下跌了约28%。
1: 黄金价格的反转，但是世界黄金协会的调查显示，未来各国央行还将继续增加黄金储备。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的报道。
2: 6月30号，国际金价盘中再度失守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随后小幅拉升。2026年以来，国际金价呈现明显的冲高回落走势，黄金价格震荡下跌。6月30号，纽商所黄金期货主力合约价格相比今年一月份已经下跌近30%。这轮黄金下跌驱动的因素是什么？黄金分析师蒋叔表示，
3: 原本金价在跌创新高以后，市场也预期它会回调，但那个回调呢？是技术性的回调，时间和力度都不会有现在这么大。但是呢，美伊冲突爆发以后呢，出现了原油价格相比于去年的较大幅度的增长。那么从油价到通胀到美联储货币政策可能会发生变化，那么这就使得今年大家看到的金价的回调，从原先的美伊冲突爆发之前的技术性回调，变成了一个有中期的基本面链条支撑的回调。那么这样一来，时间跟力度都会超出今年年初美伊冲突还没有爆发的时候市场的预期。
2: 世界黄金协会最新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四月份全球央行净购金19吨，东欧和亚洲多国央行仍是购金主力，增持节奏稳健。此外，该协会最新发布调查显示，在74家受访央行中，有45%计划在未来12个月内增加黄金储备，有89%的央行储备管理者预计未来12个月全球央行黄金储备将继续增加。专家表示，
3: 就是央行购金呢，是过去的10多年来全球黄金需求中增长最快的一部分，就引发了大家的一个高度关注啊。但是呢，我们从过往的历史来看，央行购金它实际上是一个战略性的长期性的行为啊，也就是说它会不断的在自己的外汇储备中适度的增加黄金的比例，这是一个持续的长久的过程。
2: 国际黄金价格的暴涨暴跌同样也对国内黄金市场带来影响。上海黄金交易所黄金价格在今年一月份曾来到了每克1256元的价位，各大金饰品牌的首饰黄金价格每克超过了1500元，而7月1号上海黄金早盘价格则来到了每克869.62元。面对金价剧烈波动，普通投资者有什么实操层面的建议？要不要抄作业跟着央行买黄金？蒋叔指出，
3: 盯着央行买，从黄金的保值功能角度来讲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呢，如果有消费者，你的投资框架是比较短的，从以往的历史数据来看，它和央行购金呢没有构成很强的相关关系啊。所以对于这部分消费者而言，你主要还是要关注第一，原油价格。同样呢，也叫关心美国的通胀数据。
4: 晚高峰，观军情。
0: 美以伊冲突爆发至今，霍尔木兹海峡一直是美国与伊朗博弈的焦点。双方围绕海峡管理权的争夺，不仅直接影响着美伊和平谈判的走向，也对全球能源安全局势产生重大影响。可以说，霍尔木兹海峡作为海上咽喉，早已经不只是海运的航线，而是各方对抗的战略通道。那么，为何像霍尔木兹海峡一样的战略水道会牵一发而动全球呢？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胡成成的报道。
5: 霍尔木兹海峡是连接波斯湾和印度洋的海峡，虽然最窄处只有30多公里，但却是中东地区的油库阀门。军事观察员崔义亮认为，除霍尔木兹海峡外，马六甲海峡、曼德海峡、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直布罗陀海峡等都是海上的核心要道，也是地区冲突爆发时的主战场之一。不过每一处海上咽喉因地理位置、地缘格局等方面的不同，面临的风险也有所不同。
6: 一类呢是自然形成的，你比如马六甲、霍尔木兹，还有一类呢是人工开挖的，比如说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 所以是运河挖了11年。巴拿马运河先是法国挖了9年，挖不下去了，过了多少年之后美国又接手又挖了10年。开挖这些运河本身就表明了一件事儿，它的价值呢是因为海洋它能提供一个通道的作用，你可以用它来做商贸，运物资运货物，你也可以用它来投送兵力，所以才让咽喉海峡变得具有格外重要的战略意义。那咱们不妨呢就主要对比一下霍尔木兹跟马六甲，所有的这种传统上或者认为自己应该掌握海上霸权的国家都积极想介入，而且这两个海峡就是影响的利益攸关方太多了。差异在什么地方呢？大部分情况下马六甲的航运是可以保障的，主要的安全风险在哪儿呢？就是他那儿闹海盗，但海盗我们知道它是一个非国家行为体，再厉害它的能量也是有限的。而霍尔木兹海峡闹到现在这个田地啊，实际上是国家行为体之间在角力。霍尔木兹海峡呢，地缘安全形势或者是区域的矛盾错综复杂，这也是为什么霍尔木兹海峡

0: 这儿影响这么大，很难解决的一个根本的原因。
1: 针对霍尔木兹海峡这样一条关键航道，与美军综合实力相差较大的伊朗几乎能够以低成本手段实现封锁，而美军即便派出多艘大型舰艇和部分扫雷力量，却无法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崔义亮分析，这其中关键就在于水雷的运用。
0: 伊朗用的手段最主要的是水雷，其次呢是反舰导弹，岸基的。除了这之外呢，它有很多小艇，它有很多的无人装备，还有什么巡航导弹呀、弹道导弹呀，都可以用于关闭海峡。实际上最好用的一个手段是水雷，你布下去了之后，除非触雷或除非扫雷，你都不知道它那儿有水雷弹。这种东西啊，一分靠炸，九分靠下，只要声称我在这个航道里布了雷，你的民船或者军舰你敢不敢走。
1: 在崔义亮看来，尽管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管控问题上占有地理方面及战术方面的优势，但其实像这类封锁海峡的行为，真正的难点不在于战术层面的具体实施，而在于战略决心南下。目前世界贸易90%的运输量都是通过海上运输完成的，这些海上咽喉可以说牵一发而动全球，所以如今伊朗是顶着巨大的国际舆论压力，牢牢攥紧霍尔木兹海峡这张关键筹码。
0: 使用这些海峡绝大部分是民船，没有什么武装，军事的角度做关闭海峡不难，难的是你能不能下这个战略决心。你承受的压力绝不仅仅是你面对的这个敌对的对手这么一方，我们肯定是希望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尽早回归和平状态，但是我个人的一个判断，短期内做不到这一步。我用白话说，伊朗要的价美国给不了，伊朗这气儿还没消呢。海湾以内的国家，比如说沙特、卡塔尔、阿联酋，的确在做第二手的准备。比如说沙特，它是建一个管道从波斯湾的产油区直接运到红海，它绕过了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即便所有这些管道都满功率运行的话，大概只能做到正常霍尔木兹海峡运出能源的体量的不到一半。所以说由于美伊的矛盾还是很深，短期内估计没有办法实现恢复通航。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当地时间6月30号，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一锤定音，驳回了总统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这也就意味着在美国出生的每个孩子依然一落地就能拿到美国公民的身份。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4: 特朗普重返白宫第一天就签署了那道废除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规定只要父母不是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新生儿就不能自动获得美国身份。今年4月1号，最高法院就这事儿举行口头辩论时，特朗普还打破惯例，亲自到场旁听了大约1小时。他可是美国头一位出席联邦最高法院听证会的在任总统。结果呢，9位大法官以6-3判他输。其中5位直接说违宪，1位说违法，只有3位站在他那边。裁决出炉，特朗普立刻发文说，这对国家太糟糕了。他还放话，国会应该动手终结这个昂贵又没道理的出生公民权，他会全力支持立法行动。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当天也附和，说他们会继续推，就算要走宪法修正案程序也在所不惜。
5: 修改宪法是一项巨大的挑战，在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中，这种情况仅发生过27次。原因在于你必须获得国会两院各2/3多数票的支持，并且需要3/4的州批准通过。
4: 其实这道行政令一出来，就在全美多地惹了一身官司，好几位联邦地区法官都已经判定他违法。这次驳回已经是今年2月最高法院判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违宪之后，又一次对他的重大政策说不。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认为，这背后不光是法律条文的争议，更有权力内斗的深层逻辑。
6: 事实上，这两年来呢，美国最高法院在很多案子上都给了特朗普政府有力支持，但总的来看呢，今年以来从2月份的关税案判决到6月底的几个判决，美国最高法院要么不受理，要么不支持。比如不受理涉及特朗普个人的性侵案，不支持特朗普政府罢免美联储理事库克案，也不支持特朗普政府试图修改邮寄选票规则案等等。这些都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司法阻击的势头。 实际上美国最高法院内部在这些问题上

0: 形成跨党派共识，就连特朗普任命的这个保守派大法官巴雷特和卡瓦诺都投了反对票。
1: 据美国研究机构估算，每年大约有25.5万在美国出生的婴儿父母是非法移民，而特朗普一直把严打非法移民当作是争取选民的王牌。这次最高法院把行政令这条路堵死了，接下来特朗普的政策只能被迫转向两条路，一是去国会跟议员们周旋推动立法，二是继续在边境执法上做文章。张家俊分析，
0: 对特朗普政府后续政策的影响，一是他的政策重心转向国会立法博弈，但由于立法程序复杂且需要参众两院达成共识，短期内实现难度非常大；二是他可能会持续强化行政层面的移民管控和边境执法，比如说像这个美国国务院表态将继续收紧对生育旅游的监管，对月子中心进行排查，并通过提高签证审批门槛等方式呢，从实际执行层面限制相关群体获得美国身份。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呢，多场淘汰赛收官了，赛场的剧情也可以说是跌宕起伏。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王宇，带来你的观察。
4: 好的。其实赛场上近16的比赛呢，有德国、有荷兰两支欧洲的传统强队在互罚点球之后被早早淘汰出局了，冷门其实还是不少的。但是比赛呢，这些有巨星的球队，还有这个欧洲的传统强队，还有东道主的球队，全都是90分钟里边就比较顺利的获胜过关，进入了16强。先来看挪威2-1险胜科特迪瓦的比赛。那么这场比赛呢，大家最关注的肯定是已经在小组赛里边打进4个球的挪威前锋哈兰德。但是其实到了淘汰赛的这个阶段呢，挪威队中场占不到明显优势，哈兰德其实大部分时间是拿不到球的，射门机会也寥寥无几。担任这个比赛主角的反而成了两队的小个子的边锋球员。两队的进攻呢，几乎都是更多的在边路来展开，技术出色的边锋们可以说是各展神通。挪威队呢，有左侧的安东尼奥努萨，科特迪瓦队有目前在转会市场上热度非常高的杨迪奥曼德，还有老将尼古拉佩佩，以及下半场替换佩佩上场的曼联球员阿马德迪亚洛。比赛第39分钟的时候呢，努萨帮助挪威队打破了僵局。第74分钟呢，迪亚洛为科特迪瓦队扳平了比分。就在大家都觉得可能这个比赛又要进入加时的时候，第86分钟科特迪瓦队的中场防线还是出现了疏漏，挪威队的中场帕特里格贝格冲到禁区里的空当地带接球，而且他是吸引了3个人的防守，外加守门员的注意之后，把球横传到中路，门前的哈兰德苦苦等了一场的机会，终于是等到了机会来到自己面前，轻松把球打进空门。这是哈兰德代表挪威队53场比赛打进的第60个进球，而且最近的13场国家队正式比赛他都是有得分的，进球效率非常的惊人。比赛最后时刻的挪威队的守门员尼兰德又化解了对方的任意球攻门，比分是定格在了2-1。挪威队这是首次在世界杯淘汰赛里面赢球，接下来八分之一决赛呢，他们的对手是巴西队。法国队3-0战胜瑞典队啊，这场比赛的强弱的这个差距就更明显了。法国队是明显的优势，全场比赛射门25次，瑞典队只有8次。上半场姆巴佩、登贝莱、奥利塞、巴尔克拉等今天首发的一众法国队攻击手就围着瑞典队球门狂轰乱炸，瑞典队是苦苦支撑到了半场的最后阶段，还是球门告破。当时是利用一个前场的快发的战术角球机会，姆巴佩到禁区里边过人之后射门得分。下半场的瑞典队想要反扑，但是自己的阵型提上去反而给了法国队更多的进攻的空间，更多的得分机会。第53分钟巴尔克拉进球，第74分钟姆巴佩再次得分，比分最后是3-0。那么今天姆巴佩和哈兰德呢都有进球，他们两个在射手榜上也排得非常靠前。姆巴佩是和梅西都是6个进球并列在第一，哈兰德是5个球紧随其后。法国队的攻击线上确实每个人的数据现在都很厉害，奥利赛今天是2次助攻，本届比赛总共5次助攻。登贝莱今天1次助攻，本届比赛总共4个进球2次助攻，加上这个姆巴佩啊，这样的一条攻击线确实是难以阻挡。接下来八分之一决赛呢，法国队的对手将会是巴拉圭队。最后墨西哥队2-0赢下了厄瓜多尔队。那么这场比赛呢，上半场墨西哥队就先发制人，基尼奥内斯第22分钟反越位单刀得手，劳尔西门尼斯呢第31分钟在前场断球之后啊，进入禁区接应队友的传球射门扩大了优势。那么下半场呢，厄瓜多尔队的反扑也没有能够成功，比分一直是2-0。然后到了伤停补时阶段呢，场上又出现了一次所谓这个捂嘴红牌的情况，当时打到比赛最后。

阶段沃特尔队全队呢这个心气儿都有点焦躁了。他们的后卫因卡皮耶和墨西哥队的前锋圣地亚哥西门尼斯出现了争执。因卡皮耶呢在这个比较激动之下捂着嘴和心。

0: 时隔40年之后再一次在世界杯的淘汰赛当中获胜，而且从小组赛到现在，墨西哥队本届比赛是4场全胜，而且不丢一球。这个数据，这个表现，可以说是这届世界杯所有球队当中的独一份。
1: 嗯，
0: 接下来的八分之一决赛，墨西哥队的对手将会是英格兰队和刚果金队之间的胜者。主持人，
1: 好的，王宇。
2: 打了，球进了，绝杀！在分到右侧传中，卢卡库一漏，
3: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4: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5: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6: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7: 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正在火热进行，在中国之声每晚的决胜时刻世界杯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里呢，其实也有一场比赛越来越妙趣横生了。
1: 我们的编辑记者和专家嘉宾们呢，决定和人工智能一决高下，看一看在预测足球比赛这件事儿上呢，到底是人类还是 AI 更厉害。世界杯开赛之后，每天决胜时刻的两位主持人会针对北京时间第二天的世界杯比赛出一道题，由六位决胜美加墨观赛竞猜团的人类成员和名叫小胜的 AI 各自分别回答，答对得1分，答错不得分。我们来听。
8: 来，各位，我们今天继续来出题。今天的3场比赛是英格兰对刚果金、比利时对塞内加尔、美国对波黑，6支球队3组对决，有3支球队的世界排名以及能力呢稍强于对手，那分别是英格兰队、比利时队和美国队。今天我们的谜面是这样的，就是刚果金、塞内加尔、波黑他们有没有几率下课上？这个下课上指的是90分钟比赛内不算加时赛，他们能够打平亦或是战胜实力更强的英格兰、比利时和美国，就算下课上成功。我们今天要的答案是3场比赛有几场下课上，大家可以来答题了，祝福大家能够猜题成功。
9: 我是终于猜对了一天的记者张文。哎，听起来郝迪老师出的这道题不像前两天这么难。首先我先说啊，我认为塞内加尔队实际上是存在机会的，因为他们世界排名第15。那与此同时呢，对手比利时也已经不是过去的欧洲红魔了，所以存在90分钟下课上就是平或胜的可能性。那么刚果金和英格兰队的实力差距相对就比较大，虽然逼平了葡萄牙，但确实我们不知道啊，葡萄牙当时是不是心里有其他的盘算，但是对于淘汰赛的英格兰队来说，我认为他们肯定90分钟想解决问题。那么波黑队呢，其实我觉得难度相对而言是最大的，现在波黑的世界排名呢是61，和美国的世界排名之间的差距比较大，同时美国又坐拥东道主优势，现在其他两个东道主都已经晋级了，那么就差美国一个东道主了，我认为美国队应该也能轻松晋级，所以我的答案就是塞内加尔有可能下课上。
10: 我是奇怪为何有这么多点球不进的李哥。世界杯淘汰赛开踢以来基本上都是强弱对话，但最终的结果表明，比赛的强度在明显增大的情况下，有2支纸面实力为弱队的球队最终都实现了以下课上，这给了我回答郝迪这道题的提示。我认为明天的这3场比赛除了英格兰队实力太强，各个位置球星太多以外，美国队与比利时队都很难在常规时间内取胜各自的对手，这是我的判断，再多的分析也没用，静候明天3场比赛的结果。
11: 我是预测团中的持证足球教练管乐奇。这3场比赛在我看来只有塞内加尔队有机会冲击老迈的比利时队防线，这场比赛我觉得胜负很有悬念，塞内加尔有机会以下克上。英格兰队和刚果金队两队完全不是同一水平层次的，刚果金队没有机会爆冷。至于美国队和波黑队的比赛，我相信啊，国际足联会让东道主美国队至少打进16强。朱一鸣老师，

0: 您怎么看？
1: 看到郝迪老师的出题，我欣慰了很多，感觉出题的难度下降了不少，这样的话我答题的压力也减小了很多。说一下这三场比赛，英格兰和刚果金两队实力差距实在是太大了，我认为刚果这边没有任何的可能。而比利时和塞内加尔这场比赛很微妙啊，塞内加尔这边在小组赛展现出了不错的进攻能力，这样的话会给老迈的欧洲红魔去制造更多的麻烦。这场比赛我看好塞内加尔可以做到90分钟保持不败。而美国和波黑呢，两个队的其实在世界杯淘汰赛的经验都不是很丰富，但是美国队占据着一个巨大的东道主优势，再加上在最后一轮比赛中呢雪藏了部分的主力，我预计这场比赛美国队还是能够最终取胜晋级。所以综合而论，我认为只有塞内加尔可能在这个比赛日能够做到以下犯上。
2: 我是命中率起伏不定的老编辑杨森。刚果金队阵中有不少效力于英超的运动员，英格兰队相对会比较熟悉。比利时队稍显慢热，不过前场的攻击群加上替补席上的卢卡库还是提供了火力保障，门前又有库尔图瓦坐镇，面对塞内加尔队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美国队坐镇主场，波黑队很难掀起太大的波澜，这一题我选择刚果金队、塞内加尔队、波黑队都无法完成下课上。
3: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昨天好不容易答对了法国队获胜，可是呢这题不在卷子上，最后还是没得分，重回榜末不好受，赶紧定个小目标，至少在决胜时刻内部排行榜上好歹要排到第一吧。那要想得分应该不走寻常路呢，还是紧跟 AI 呢？这又不好抉择了。其实按概率来说答一是最明智的，淘汰赛第二天两场冷门，第三天没有冷门，明天出现一场的概率肯定是最高，但是答一的人太多，我也答一，对了也追不上别人，干脆追随人类之光，把心一横，答案是零。
4: 积分榜上高居第一的 AI 小胜有什么观点呢？我们一起来听。
5: 7月2日16分之1决赛，90分钟内，刚果金难不败，英格兰世界第四，小组赛2胜1平，攻防极强，刚果金仅第47，小组第3晋级，实力差距大，大概率输球。塞内加尔大概率不败，塞内加尔非洲顶级，小组赛5-0大胜伊拉克。比利时小组赛1胜2平，状态一般，塞内加尔有能力拿分平胜。波黑难不败，美国东道主，主场优势加小组赛稳健，波黑整体实力与美国有差距，大概率输球。最终预测7月2日这一天，三队里只有一支能在90分钟内保持不败，塞内加尔。
6: 好了，在这里呢，王毅和黎明代表今天的责任编辑刘宇华、郭明、王远，监制杨超，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

0: 声。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智能网联产品走进我们的生活，比如网联灯泡、智能门锁，有些扫地机器人，还有摄像头、语音功能，在给消费者带来方便的同时，我们也不禁好奇，他们的网络安全能力到底怎么样呢？一旦遭到网络攻击，会不会导致个人隐私泄露？想买到既智能又安全的产品，有没有直观的评判标准？7月1号起，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制定的《网络安全标识管理办法》正式施行。办法规定，网络安全标识对应的网络安全能力由低到高依次为基础级、增强级、领先级，相应的标识等级分别用一星、二星、三星表示。那这三个等级的安全能力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哪些智能网联产品需要更高级别的防护？如何更好地保护个人隐私？接下来就有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来一起聊一聊。刘教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一星、二星、三星，这样看起来一目了然啊，有点像能耗级别这样一个模式，也是大大方便了消费者来对比不同的产品。那这三个等级的安全能力差

0: 别到底有多大呢？
1: 一星呢，主要是这种基础级，它解决的是我的这个网络呢不能有明显的短板，也就是比如说你不能存在很弱的口令啊，或者一些通用的默认口令，而且你还得要有一些漏洞的管理机制，然后发现漏洞之后能够动态修复，还要保持这个软件更新。也就是说呢，一星呢，我们不是说你产品绝对安全，但是呢，它能够达到相关国家标准中的一些基本的安全要求，至少不能犯一些低级的错误。但二星呢，我们就到了增强级，那您这个要求呢，就是明显提高了。它不是只看有没有做到最低要求，而是说我们希望我们的产品的网络安全能力呢，能够达到同类产品的先进水平。换句话说呢，也就是同样是这种网络的摄像头呢、路由器或者是其他的智能设备，那么二星产品呢，在身份认证啊、通信加密、还有数据保护、漏洞修复、安全管理这些方面的性能呢，应该比普通的合格产品要做得更扎实。而如果到了三星呢，也就是领先级，那么差别就是比之前的两个更大一些。那么三星它不是说我的纸面要求要更高，而是说我要达到同类产品的领先水平，而且要经过这种所谓的这个渗透性测试，也就是测试它能不能抵御一些高级别的网络攻击的能力。如果我们通俗的说呢，那么前两个等级更多的是看产品有没有按照标准把安全能力建设起来，而在三星这个领先级的行业，还是要看它在接近一些真实的攻击中呢，能不能扛得住。如果打个比方呢，我们可以说一星呢就像家门里头它有合格的门锁，那么二星呢就像是我们不仅有门锁，我有防盗窗啊、报警啊都比较完善，而三星呢我还得请专业人员来模拟有没有小偷来撬门，而且我看我系统在这种真实的攻击下面是否还能守得住，大概是这样一个标准。
0: 对，确实是一目了然，大家就理解了哈。我想起早期不少路由器默认的用户名就是 admin， 然后密码呢也是很简单的哈。像这种路由器在黑客眼中是不是就跟没有密码一样啊？那我们办法实施之后，像这种产品是不是就没有了？它是具有强制性的吗？
1: 确实，如果你的默认用户名是 admin 的话，那么在黑客眼里，这种密码又很简单的路由器就几乎是接近没有密码了。因为黑客他攻击这类设备呢，他其实不需要高深的技术，很多情况下黑客他就是固定用一些程序去批量的这个扫描你互联网暴露的设备，然后用一些默认的一些账号弱密码，其中就包括我们刚刚说的 admin。 如果用户没有修改这些密码的话，咱们攻击就很容易就登录进去了，而一旦登录成功呢，像路由器啊、摄像头这类联网设备呢就可能被远程控制，然后呢如果轻则被蹭网，然后劫持呢重则就会造成你的摄像头的画面泄露，那么家庭的网络会进一步入侵。而现在呢，这种网络咱们的网络安全标识管理办法呢，把这个问题直接写入了基础级的要求，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一星的这个产品，它必须要满足基本的安全要求，其中就包括不存在这种弱口令啊，或者是通用默认的口令。所以，如果一个产品还停留在出厂默认这个 admin， 然后加一个人，所有人都知道了这种简单密码，而且不强制用户修改的状态呢，那至少是很难获得网络安全标识的一星，因为它连基础级的标识都过不了。但是我这里也要提醒一下，这种办法实施以后呢，它并不是意味着市场上所有这类产品都会一夜之间消失，而是这些防护很弱的设计呢，它没有办法去获得我们所谓的这个网络安全标识。但是这个标识制度本身它不是要求强制贴标签，而是通过这种分级啊和扫码查询，让消费者能够看得见、能比较、会选择，从而倒逼着这个企业呢，生产企业能够提高他们的产品的网络安全能力。
0: 对，也是运用市场的力量啊，让消费者去选择。那么，什么样的联网和智能的产品，我们最好买三星领先级的？路由器和摄像头是不是这其中最重要的呢？
1: 路由器和摄像头确实是比较重要的。我可以按大家教大家按照下面三个标准来判断。就像第一个呢，就是带摄像头和麦克风的这种产品，你最好优先买这个安全级高的。像这种产品呢，其实最典型的就是家用智能摄像头，还有一些可视门铃，还有一些带摄像头的这个儿童看护设备、老人看护设备。因为这些设备的采集的是这种音频和视频信息，它放在也是像客厅啊、卧室啊这些比较敏感的部位，就一旦被入侵之后呢，那你可能泄露的就是你直接的生活画面和声音。所以呢，目前第一批被纳入到咱们网络安全标识目录的，就是这类消费级的网络摄像头。那么除了摄像头之外呢，像第二类呢，我们要注意要买三要比较好的。

0: 体验级的产品呢，需要重视的就是那种掌握家庭网络入口的产品。这最典型的就是路由器啊、家庭网关呐、智能中控这类东西。因为从风险上讲啊，像路由器都非常关键，因为它相当于这个家庭网络大门。像你的手机啊、电脑、摄像头、电视、扫地机器人都需要经过它的联网。如果你一旦你的路由器被控制了，那么你的攻击者呢就进一步可以去结识你的上网流量啊、篡改访问地址啊、窥探你的家庭网络与其他设备。所以呢，未来如果路由器现在如果未来路由器要进入到这个网络安全标识目录的，消费者就应该优先去选择二星和三星的。此外呢，还有一些设计安全的装置，比如说像老人跌倒监测的这种设备啊、智能门锁呀、家庭健康设备呢，我也是建议选高性级的，因为这类产品呢跟人身安全有关，如果一旦被攻击，那么后果确实是比较大的。
1: 嗯，
0: 所以呢，这样看来呢，像路由器啊、摄像头确实是当前最重要的两类。我也可以给大家一个比较口诀啊，比较好记的，就是相当于什么，就是如果你有摄像头、有麦克风的，要选高星；如果你是管家庭网络入口的，要选高星；如果涉及安全的，像门锁、健康管理数据的，选择高星。而普通的一些低风险小的家电呢，其实是不需要非要三星的，但是你至少看看有没有标识，能不能扫码查到一些真实的信息。
1: 对，确实像您说的哈，现在越来越多主打网联啊、智能的产品进入到我们百姓的日常生活了哈。不少产品也记录着我们大量的数据，还有我们的隐私，比如说带摄像头功能、语音功能的扫地机器人，联网的密码锁、家用的 NAS 存储，还有健康穿戴的设备啊，非常多。那像这些设备是不是至少需要二星级以上呢？
0: 对，我自己是非常赞同这个观点的，因为像这些产品呢，都确实是属于我们应该更加重视安全等级的这个设备。如果我说更准确的说法，其实是你的风险越高，那你越应该优先选择二星和三星的。像我们刚才说的这种音视频啊、家庭入口啊、门锁呀、健康数据，还有一些私有文件的产品，我觉得至少应该把二星作为一个优先的选择。那么在很多情况下，你甚至应该要选三星的，尤其是像联网的密码锁呀、智能门锁，那么像这些都是确实应该加强重视。嗯，除此之外呢，我们刚才说过的这种，还有一类就是要存储大量个人资料的设备，像家用的这种 NAS 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因为很多人把自己家庭的照片呐、视频呐、工作文件、家庭资料全部都存在这个里面，而且还会开这种远程访问。但是这时候就注意了，如果你的一旦账号啊、漏洞、远程服务出了问题，你可能会造成你整套的这些家庭数据呢被窃取、被勒索，甚至被删除。所以像这种设备呢，安全等级也应该尽量往比较高的地方选。其实还有一类啊，就是那种采集健康和身体数据的设备，像我们常用的像智能手表啊、健康手环啊，像这些，还有一些睡眠健康监测设备，它的风险其实并不一定表示会被控制，而更多的可能是你的一些个人的敏感信息泄露。所以呢，就是如果要给消费者一个判断标准的说，就是只要这个产品能具备下面的四个特征之一呢，就不要去买便宜的，最好买二星以上的。那么什么四个特征呢？第一个是能够看见你，能够听见你；第二个是能够控制你家庭的门锁和网关这里的关键入口；第三是存着你的一些重要的照片、文件和证件；第四个呢是记录你的身体健康状况和生活轨迹。
1: 是，其实我们看这个基础级的要求，相比于过去的这些产品也不算低了哈。它还要求动态修复漏洞，保持软件更新。但是毕竟相比之下，它只是一颗星。那像那种网联灯泡、开关这种无伤大雅的比较简单的设备，一颗星是不是就够用了？更高的星级，意味着更高的售价吗？我们消费者是不是也需要权衡一下这个性价比呢？
0: 确实是这样的。我自己认为呢，像网联灯泡啊、智能开关这种低风险的设备呢，在很多情况下一星已经有实际意义了，其实不用上来就追求三星。我想再次澄清的说，这里一星并不是说低质量，而是已经具备了基础级的安全能力，产品其实已经能够满足相关的国家标准的基本要求了，因为它也不存在什么弱口令啊，它也能够建立自己的漏洞管理机制，并且能够动态修复漏洞，而且能够保持网联一个软保持这种更新了。所以就刚才这种这种普通的智能灯泡啊、智能开关呢，因为它只是完成一些简单的开关调光定时功能，不像那种摄像头啊、麦克风这种，而且是大量存储个人设备的这些东西， 所以我认为消费者存储一星产品已经能够覆盖它的基本需求了。那么而且呢，你说更高星级会不会更贵呢？我觉得大概率会是这样的，因为二星三星通常会意味着企业需要在这个产品上投入更多的这种安全设计啊、测序啊、漏洞管理、加密，还有数据保护和一些用媒能力。尤其是像三星呢，还要要求经过一些这种渗透性测试，还能够抵御一些高级别的网络攻击的能力。所以它那些成本，它确实会反映到价格里的。
1: 嗯，对。那听到这儿哈，可能有些朋友会想，哎，那行，我听咱们专家老师的，路由器和全屋智能总控这种全局性的设备，我们就用三颗星领先级的，其他设备我们是不是就可以适当调低等级了，或者说特别旧的那种我也不管了，不换了？网络攻击能不能绕过总开关，直接攻击我们这些下边的设备呢？
0: 这个确实还是比较敏感的，因为即使是我们有这个在路由器加新网关，像全屋的这种总控这类全局性设备。它我们刚才说了，确实要选高等级，但是呢，你并不等于说你把总控给它管理好了，下面的其他的这种开关、摄像头、门锁就可以随便买低等级。因为家庭网络安全它不是一个总开关就能够控制住的。它打个比方，它有点像是什么，就是一栋楼的安防，你有这个门口的有保安有安防了，但是你的里面的门啊，家庭的门你也需要有锁，你不能没有锁。因为为什么？因为网络攻击呢，它不仅仅是像从路由器这样的正门进来，而攻击者他可能有几条绕过这个正门的路径来进入你家庭的一些设备。就比如说啊，像这种攻击呢，他可能会直接攻击你设备的这种云服务和账号。像很多这种智能摄像头啊、门锁、扫地机器人，它并不是只在家庭的局域网工作，而是直接可以连接厂商的 APP 呢，还有一些云平台。但如果攻击者拿到了这种账号的密码，或者厂商云端的这些接口啊，就可以不经过你家的路由器的管理，直接去远程操控你家庭的设备。第二个呢，还可以绕过你家这些路由器的方式呢，就是可以利用设备的一些自身的漏洞，像很多摄像头啊、智能插座、扫地机器人，它的一些固件有漏洞，或者你长期不更新，那么即使是你路由器是安全的，只要你这个设备能够主会连到一些外部的服务器，或者呢，局域网里暴露了一些服务，也可能会成为这种薄弱的攻击点。我们有一些这种物联网的安全研究，也会发现呢，像一些智能家居设备和网关呢，都会带来一些安全风险，因为你外部的攻击来自于一些像未授权的访问呐、隐私泄露啊、拒绝服务这种多种形式。还有一些攻击呢，可以通过你的手机的这种 App 啊、蓝牙呀、还有这种家庭的成员账号也可以登录进来。所以呢，简单来说，你全屋的智能不仅仅是路由器的一个入口，你的很多的手机的 App 的权限啊，像你共享家庭账号、蓝牙连接这种配网的过程都可能使用成为这种风险点。所以呢，家庭智能设备越多呢，你的攻击面越大，所以你不能仅仅靠最开始的这个我把它等级提高了，你下面一些设备呢，像尤其是像摄像头，也应该要注意，要选等级高的。
1: 对，是。那我们下一小节呢，再继续来聊聊如何提升我们的网络安全水平。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何佳。7月1号起，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制定的《网络安全标识管理办法》正式施行。办法规定，网络安全标识对应的网络安全能力由低到高依次为基础级、增强级、领先级，相应的标识等级分别用一星、二星、三星表示。除了产品本身提高网络安全能力，消费者还可以通过哪些手段来保护我们的隐私呢？继续有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刘教授您好。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那这个办法7月1号实施，但是我们手中的这些设备是之前生产的，怎么来提高它们的安全性？我们知道电脑呢能装安全软件，但是更多的设备是没有的这个一定要厂商后台升级才能够实现吗？用户自己有没有什么办法来提高这个所谓的打引号这个星级呢？
0: 确实我们的老设备不能由用户自己贴星，你也不能靠装一些安全软件贴成三星，它一定是厂商去升级检测之后备案出来的。 但是我们用户确实可以

0: 提高自己手中设备的安全性。就比如说第一件事儿，我要建议大家做的是，就是改掉默认的一些账号和比较弱的密码。如果你的设备还在用些 admin 啊、123456啊，或者几个八呀，还有你的生日啊、手机号、手机号啊这种密码，其实风险是比较高的。那么第二件事要做的就是要关闭不必要的这种远程访问，像很多摄像头啊、NAS 啊、还有路由器啊，它都有一些远程管理啊、公网访问呢、啊，像这种云访问的功能。如果你家庭用不到，你就尽量关闭，因为这些功能越多呢，你暴露在这个互联网的入口的越多，就越容易被攻击。那么第三件事呢，还有一个想法就是，你可以把你的智能设备和手机、电脑和 NAS 分开联网。
1: 嗯，
0: 你的比较实用的方法是什么？如果你的路由器是支持的话呢，你可以给智能家居去单独开一个访客的网络，或者这种 IoT 的网络，像灯泡啊、插座啊、扫地机器人啊、音箱，你就放在这个网络里。而你的电脑、手机和 NAS 你放在主网络里，这样呢，你即使某一个便宜的智能设备被攻破了，这种攻击者呢也不容易直接连到你家庭的这种重要文件和电脑上。还有第四件事呢，你需要淘汰长期不更新的一些高风险的设备，比如说如果你的家里的摄像头啊、像路由器啊、门锁呀、像 NAS 已经很多年没有固件更新了，而且厂家或者 APP 找不到了，或者已经停服了、长期不维护了，那么它的安全性你就很难靠用户自己补回来。那么所以说，对于这种高风险的设备呢，如果停止更新了，那最稳妥的方法就是直接更换。
1: 对，我们注意到这个办法还规定了网络安全标识的有效期，这个领先级哈，它尤其增加了设计、开发、运维等产品生命周期各环节的网络安全要求啊，感觉这个对我们的网络智能设备的生产厂商应该是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了哈，整个的流程不是你卖出去就完事了，后续还是要管的哈。那如果说厂商它倒闭了，没有人维护了，这个网络安全标识的有效期是不是也就失效了呢？
0: 是，因为我们的今年这个新出台的这个办法，它明确说了你的标识本身要写明你这个网络安全标识的有效期，所以呢，如果你已经备案的产品如果关键技术参数发生变化，如果要可能会这个影响到你的网络安全能力，那么你就需要重新备案。那么因此这个办法呢，对于厂商来说就至少提出了下面的几个方面的要求。那么第一个，厂家他不能只重视出厂前的安全，还需要重视长期维护。那么第二个呢，尤其是这个领先级的产品呢，特别强调像设计、开发、运维等产品生命周期的网络安全要求，也就是你不能厂商等着产品上市了，然后找安全团队去补一补，你需要在产品的设计阶段就要把安全性考虑进去。那么第三个，有一个要求，你的运维阶段呢需要有持续的更新能力，像厂家不仅要维护这个设备的固件，还要维护 APP 的云端接口啊、账号系统和远程访问的服务。那么最后一个就是产品的变更要重新评估，尤其是我们以这个消费类的网联摄像头这个意见稿为例呢，如果你的参数发生变化影响了安全能力的，就要重新检测设备进行重新备案。所以呢，这对厂商的要求去提高了，那要求厂商呢从卖硬件去转向长期的提供这个安全服务。那关于主持人您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如果厂商倒闭了，没有人维护了，那么网络安全标识是不是就不能够用了？那确实是，网络安全标识就不能够让消费者继续误以为它能够还继续安全了。因为办法呢对此还真的有明确安排的，就是如果发现产品生产者停止和终止对备案产品开展技术支持服务的，那么备案机构应该撤销备案并及时公告。
1: 是，而且领先级产品还要求通过模拟网络攻击的方式来验证产品的安全性。那说到这儿就想知道一下，网络攻击啊，通常有什么样的方式？我没有点高风险网站和那些可疑的链接，也没有连比较危险的一些所谓的公共的 WiFi 哈，也会被网络攻击给盯上吗？
0: 是的，因为这种领先级的产品呢，它要求是做的是这个模拟网络攻击。通俗的说，我们就提前用一些黑客的思维来测试产品。那么这些攻击方式呢，包括什么？比如说刚才我们讲过的这种这种默认密码呀、撞入口令啊，还有利用设备的漏洞啊，去攻击手机的一些 APP 或者云账号啊，还有劫持远程访问，或者从家里的其他智能设备去跳板去跳进来，像这些都是有可能的方式。所以呢，强烈不建议大家去连可疑的 WiFi， 也不连公共的 WiFi。那么， 这个呢确实你如果你做到这一点的话确实能降低风险，但是还不够，我们也不能够完全通过这一点去避免被攻击。因为很多这种针对于联网设备的攻击，它不是说我盯上某一个人我专门针对你攻击，而是说攻击者呢他会用一些工具去扫描哪些设备会暴露在互联网上，哪些设备还在用这种默认密码，哪些设备的固件这种版本已经有一些理智漏洞了。所以呢，如果你即使是你没有做任何危险操作，但是只要你的设备联网然后配置不安全长期不更新，就有可能被这些攻击者的机器那个扫荡。所以领先级的意义就在这儿了，它就是需要能够验证你的产品能够抵御这种更高级别的攻击了。所以呢，我给大家建议是一句话总结啊，那个不要乱点这个链接非常重要，但是呢联网的设备的风险还是要靠设备自身的一些这种防止设备的自身的一些漏洞啊，默认尤其是一些是不是你连到一些默认的密码呀，是不是使用默认密码，是不是连到一些云端的账号。那么我们的三星领先级呢就是要提前模拟这些攻击，看产品能不能扛得住。
1: 是，那我们在一些电影文艺作品当中能够发现啊，比如说我们这个设备被控制了，它就会不由自主的运行啊，比如摄像头自己转，屏幕开始弹一些窗口，这个当然是为了画面直观，让我们感受到黑客正在行动。我不知道在现实当中我们能不能发现自己的设备正在被操控，有没有什么蛛丝马迹显露出来？
0: 确实在现实中呢，设备如果你的设备真的被控制了，它不一定像电影里那么明显。比如说你摄像头如果转了，像这个指示灯突然亮起了，音箱里有陌生声音了，还有一些屏幕的弹窗，这个确实是这种异常信号。但是现在现实生活中呢，很多攻击是非常隐蔽的，那么黑客并不希望被发现，所以呢你往往不会看到这么明显的这种信号。但是也有一些蛛丝马迹，这些蛛丝马迹包括什么？比如说你会发现哎，你的设备行为异常，比如你发现你早上出去的时候你摄像头朝这儿，也回来之后你发现你摄像头的角度变了，另外你的智能门锁记录里头会出现一些陌生的开锁尝试，另外你发现你的音箱突然响应，还有一些灯啊开关空调在没人操作的时候自己动作，那么这肯定是有人有一些危险的信号。那么第二个呢，如果你发现你的账号或者你 APP 里头出现一些异常，也会显示这种黑客攻击的这种迹象，比如说你的账号里发现了一些陌生的登录设备啊，家庭成员权限被修改了呀，还有你的设备的设置被修改呀，还有一些摄像头的这种云存储啊、远程访突然被打开，这也是一类信号。还有就是一些像网络和性能异常，比如说你发现你家的路由器这个流量突然变大了，设备发热变慢、频繁掉线，还有一些你 NAS 和摄像头在没人使用的时候，流量会大量上传数据，像这些也会显示。还有就是这种安全设置被改了，如果你发现你之前的默认密码又被恢复了，自动更新被关闭了，像这些呢也是一些迹象。所以呢我在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没有异常并不代表安全，那么很多被控制的设备会悄悄运行，那么你这时候还是要注意。
1: 对，而且我想很多人遇到过场景啊，就是我们坐地铁啊、火车、坐飞机的时候，哎，有时候会碰到陌生的耳机要过来连接这么一个弹窗，甚至收到过发错的隔空传递的文件哈。像这种连接传输的方式呢，是为了追求便利性，牺牲了一定的安全性啊。那单纯连错了或者发错了这个问题还不算太大，会不会有人利用这种方式进行网络攻击呢？
0: 会的。因为像我们之前说的这种陌生的耳机弹窗啊、隔空投送文件，它本质上都是一些近距离的这种无线连接，它们确实是非常方便，会让设备更容易被附近的设备发现，但是现在带来了很多攻击面。就比如说有几种方式啊，第一个是有些攻击者会诱导你去点错接收恶意文件或钓鱼内容，他会把一些设备名去这种伪装成一些什么 AirPod 啊这种工作人员设备啊，让你误连，然后或者是通过一些隔空投送发送带一些诱导内容的图片链接或联系人卡片，那么一旦点击就会有问题。那么第二个呢，有一些人会用这种蓝牙的这种配对漏洞或者自动配对机制来攻击你，因为你蓝牙攻击可能会导致你的数据被访问或者被篡改。有安全的研究会指出呢，部分蓝牙设备的自动配对机制会被滥用，会被攻击者去攻击你的设备。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利用近距离的文件传输协议漏洞，像 AirDrop 啊、QuickShare 这类的协议呢，虽然设计上有一些安全机制，但仍然有很多研究发现的，因为他们因为无 不需要事先配置。

0: 对，确实能够成为攻击目标。所以呢，像这种直接直连的这样的一些功能啊，它不只是连错了发错的问题，在大多数的普通场景下的风险不高。但是呢，如果尤其是在这种人流密集的地铁啊、机场啊、展会啊、会议的现场，那么攻击者很容易混在附近，利用大家赶时间呢、看不清设备名的心理来诱导连接，从而攻击到你的设备。
1: 是，我们在出行的时候用到网络的另外一个场景，就是在车里哈。现在汽车的网络功能也是越来越丰富了，车辆的网络安全它不仅仅关系到我们的个人隐私，它也涉及到驾驶安全这个非常根本性的问题。那很想知道车辆是如何提升网络安全等级的呢？
0: 我们首先要知道啊，车辆的网络安全跟普通智能设备的最大区别是，像车辆的安全，它不仅关系隐私，还关系驾驶安全。
1: 对。
0: 像现在的很多车辆啊，都有这种蓝牙钥匙啊、远程的 App 啊、OTA 升级啊、摄像头雷达、车联网通信，它其实可以看成一个带轮子的联网，这种带轮子的这个联网电脑。那么车是如何保证安全的呢？它第一个，它是做了一些，很多车做了一些叫隔离的关键系统，比如说像前几年一家这个汽车厂商的汽车就被安全人员远程攻破，那么入口是这种车载的娱乐系统，但它这个娱乐系统会影响到这种空调啊、雨刷甚至动力系统，后来这家厂商就把很多车辆啊去召回去修复这些漏洞。所以呢，这个案例说明什么？像娱乐系统啊、手机互联呢，是不能够随便碰一些刹车、转向和动力这些关键系统的。所以现在呢，很多厂商就把这些系统去做了一些隔离。那么第二个呢，很多车企呢，就是要这种它的这种安全呢，它需要一定要保证这种远程升级的可信。就是现在因为车企它很多车企呢，它会用一些 OTA 去修这种修复漏洞，但是升级呢必须要它要做到那种加密传输，像数字签名、车辆端校验，它这种呢就是为了防止去有人伪造这种假的升级包。因为这些升级包一旦你装入到你的系统里头，你有可能被攻击漏洞安全。那么第三个呢，其实就是在于这个全生命的周期管理。像我国2024年也出台了这种汽车整车信息安全技术要求，那么它发布了是要求从2026年开始呢，就要求覆盖车外的这种车辆的外部连接、通信安全、车辆这种软件安这种软件升级安全、数据安全等内容。像这种国际上也有很多要求这个车企建立这种安全的管理体系，所以一句话来说呢，汽车的安全呢，它并不是这种车机装杀毒软件，而是入口要管住，而且呢，关键控制要隔离，升级要可信，数据安全，而漏洞要持续修补。
1: 是，那我看到有一些车友哈，为了解锁一些，比如说隐藏的灯光啊，或者其他的隐藏功能设置，他会去给车辆刷机。然后网上也会有一些这样的，修改版的刷包，这么做的话，会造成一些车辆的网络安全风险吗？
0: 会的，而且风险会不小，因为车辆刷新它不是简单的解锁了灯光或者功能，它其实是在改车辆上的一些控制器的软件和参数。如果你刷了来路不明的修改包呢，你有很多风险，比如说你会影响车辆的功能稳定，因为有一些刷新看似的是解锁灯光、仪表和这个隐藏菜单，但是如果你改到了网关呐、车身控制器、车机系统，有可能造成一些报错，无法升级，甚至会影响一些关键系统之间的通信。第二个呢，最不安全的就是有可能留下一些后门，像网上有很多所谓的修改版刷包呢，你用户你很难确认里头有没有一些恶意的代码，有没有一些这个远程的控制模块，还有一些甚至有一些账号的窃取程序，像过去呢，2016年的这个腾讯科恩实验室就发现特斯拉的一些漏洞，就说明了如果你去修改车内软件，你本身呢就会影响到汽车的一些安全核心。所以我建议车友呢不要去刷来路不明的包，也不要随便去关闭厂家的这种安全校验，也尤其是不要为了解锁一些小的功能去牺牲你的整车的安全。那么如果你要真要升级的话，你尽量走这个厂家官方的 OTA。以及授权网点服务的一些合规渠道，就是一句话，你要记住，像车不是手机，你刷坏了不是少一个功能，你可能会影响到你的行车安全和车辆的网络安全。
1: 是，最后帮我们来说说密码吧，这个是守护我们个人信息安全最直接、最基础的一个屏障了。但是呢，我们往往会忘记自己辛辛苦苦设定的这个密码，有没有什么可行的方法能够生成一套既复杂又好记的密码呢？
0: 因为每个人

0: 都有自己一套方法呀。
1: 嗯，
0: 我自己的一个建议是什么？你可以用3到4个你比较熟悉的英文单词，再加上分隔符或者是某一个数字或符号。我觉得这个密码好处是长度比较够长，也比较好记，也不容易被猜。比如说，你可以用什么 cloud mirror basket 加92星号这样的方式，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1: 嗯，是。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中国超算再传喜报，2026年6月23号，德国汉堡 ISC 2026大会国际超算大会发布全球超算 TOP 500榜单。全国产自主研制的凌盛超级计算机以 2.19 EFLOPS 持续双精度浮点性能登顶全球超算 TOP 500。时隔9年，我国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那而在消费端呢，最近的电脑行情啊，确实让人感觉有点焦虑。比如说，联想拯救者 Y9000P 在不到一个月内从1.08万元啊，涨到了1.37万元。华硕天选6 Pro 近一两个月上涨了近1000元。一天一个价是现在电脑市场的一个真实写照。内存和固态硬盘是本轮电脑涨价中涨幅最猛、影响最大的环节。三星、SK、海力士、美光三大存储芯片制造商呢，为了追逐高额的利润，将大量先进产能转向了 AI 专用的高宽带内存，消费级内存和固态硬盘的产能呢就被极限压缩，供需严重失衡。对于近期电脑价格上涨的原因，也有经销商表示，一方面是内存价格的上涨，另外一方面呢是高考之后学生对于电脑需求量的增加。离开学还有2个多月，现在出手还是再等等？有没有高性价比的购机方案？什么样配置的电脑适合运行 AI 智能体呢？我们有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刘教授您好。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今年初啊，我们曾经聊过内存涨价的现象啊。那现在来看，这个趋势并没有变化。有机构给出的数字是，DRAM 与 NAND 闪存现货价格的累计涨幅已经超过了300%。那这个是多长时间内的一个涨幅？我们这半年啊，它涨幅到底有多大呢？
0: 这一轮的超过300%的涨幅，是从大概2025年第三季度就已经开始涨了。从2025年第三季度一直到2026年5月前后，这样的一个累积的现货涨幅，大概是300%。如果我们只算半年啊，就是2026年上半年，大概 DRAM 的涨幅大概是200%以上，而 NAND Flash 大概是在160到180。是这样的一个阶段，确实涨得挺多的。
1: 嗯，是。那内存啊、闪存在我们的电脑、手机当中，它的成本占比能占到多少？是不是越高端的机型，涨价幅度会越多一些呢？
0: 一般来说呢，就是在我们过去的啊，这个里面啊，内存和闪存大概通常占比是10%到15%。
1: 嗯，
0: 但是在这一轮涨价之后呢，他们在主流手机中的成本比已经升到了30%到40%了，甚至在部分的低端手机里头，它超过40%。如果在笔记本里头呢，它那个 DRAM 和 SSD 的占比呢，它比原来是大概15%，现在已经升到30%以上了，大概到这个水平。所以，如果我们从绝对的价格来讲，确实越高端的机型价格涨幅是越大，但是如果从相对占比来说呢，可能一些低端的手机或者电脑呢，它的占比、它的比例啊，升得更高一点。
1: 嗯，对。那电脑整机价格上涨明显，就有人选择自己去攒机了哈。那到底怎么搭配才能够省下更多的钱呢？不同需求的用户侧重点是什么？是不是有一些配件我们可以放一放，不用追求特别好的？
0: 对，没错，就是这个原则。我记得我们上次讨论上次谈的时候也谈过类似的问题啊。
1: 嗯，
0: 我在说我们的强调的省钱的逻辑是什么？就是不是说我为了省钱，我把所有的零件买最低价，而是我们需要把钱集中起来花在最能够影响我们体验的那些部件上，也就是把这个好钢啊用在刀刃上。那么，比如说在这一轮的涨价里头啊，最麻烦的也就是涨最多的是这个内存和 SSD。像原来是这种 CPU 啊显卡最贵，现在连内存和 SSD 也成了不能随便堆的这种高价部件了。那么有几个原则啊，

0: 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内存和硬盘呢，我们买够用就可以了，就是不要追求一步我要堆到满。像过去呢，像内存 SSD 便宜的时候，有可能很多人就直接上32G 内存呐，2TB 的 SSD 啊。但是现在这两个价格都挺高，所以呢，你要想清楚你的到底需求是什么。我想，如果你是办公啊、上网啊、网课，那 16G 的内存和 512G 的SSD 呢，这俩就够了。那如果你有一些游戏和轻度创作呢，你可能需要再升级一下，比如说32GB 的内存，还有1TB 的 SSD。但如果你是要用到什么剪辑啊、建模啊，包括 AI 本地大模型啊，你可能要再往上涨一涨，比如说64GB 和更大的 SSD 了。那么我们刚才说的是内存和硬盘。那么我们如果你要是显卡，那么其实显卡它是特别花钱的。这时候呢，你需要看看你的显示器的分辨率是多少，你没有必要去盲目追求高端。就是很多用户呢，他最浪费钱的地方是什么？他本身他显示器的分辨率没有这么高，比如说1080P， 那么他现在他去买了一个特别高的超超高显卡，那么其实这个你的性能是根本发挥不出来的。所以呢，如果你玩游戏它是1080P 的游戏呢，你其实你中端显卡就够了。如果你是2K 的这种分辨率的游戏呢，你再把显卡优先级。就是显卡优先级比较高呢，你 CPU 终端就可以了。但如果你是 4K 的游戏呢，那你的预算呢需要给到显卡，其他的部件就没有必要过度豪华了。那么最后呢，其实就是 CPU 呢，你不用买最高端的 CPU， 因为对于大多数人来讲，如果你是办公的话，那么入门到终端就够了。如果是游戏，你再弄一个终端的 CPU 加一个好的显卡，通常来说你要比那种旗舰的 CPU 啊，比一些弱的显卡加一起更划算。那么除非你有一些剪辑编辑 AI 本地 AI 模型，你再上更多的这种优核心的这种 CPU。 所以核心原则就是你不要每个零件都买便宜，或者你需要知道自己的需求，把钱花在最能够影响你自己的体验上，大概是这样一个标准。
1: 对，听了您分享的攻略哈，我们能够感觉到其实攒机是一个还挺有意思的事儿。我们在研究这些配置的时候呢，一方面更了解自己的需求哈，另一方面对这个市场啊，对于整个硬件的情况哈，也有了一个更深刻的了解，也方便我们后续继续来对它进行升级啊，也是挺不错的。那我们也注意到电脑市场今年涨价的消息是层出不穷的哈，至少我是在1月、2月、4月、6月啊都看到过了这样的新闻。但是手机方面，年初的一波涨价之后是有过一波降价的，为什么这两种产品的价格走势并不完全一样呢？
0: 手机它确实是在年初涨价以后呢，它后来出现了一波阶段性的降价，但是它并不是因为所谓的内存闪存成本下降了，因为这些都是在上升的。而手机是因为它下降呢，是因为几个原因，一个是有一些什么618的平台的补贴呀，还有一些国补的政策呀，还有一些这个品牌它需要冲量的需求，它还有包括有些以旧换新啊、分期免息啊，它都可以把用户看高的价格给这个压下来。还有一些手机的厂商，它每年它都会有一些多轮的新品发布，它每一次发布新品的时候，它旧的品它都会相当于这个以价换量，它就能够就是价格都会有一些下降的。另外还有一些什么618、双十一这种节点，还有清库存，所以呢，在整体出货承压呢库存压力比较大的时候呢，通常来说都会有一些价格下降。但是电脑不一样，因为电脑本身它最核心的卖点就是它的配置，包括它的内存多大呀、 SSD 多大呀、 CPU 什么型号啊、显卡什么档次呢，用户都会直接比较。所以呢，因为现在它的原材料上涨最明显的就是这些内存 SSD 这些绕不开的基础配置。而且呢，电脑很多它不是来自个人用户，它来自这种企业跟商用的采购，而商用的电脑它不是靠的那种618大促啊、临时冲量啊，而是那种按季度、按批次、按合同去报价。所以呢，当上游的内存 SSD、CPU 的这种成本持续上涨的时候呢，电脑市场看到的就是一轮一轮的报价上涨，它就是这样，它会导致它们的区别。
1: 对，眼下这个时段呢，对于高考结束即将入学的准大一新生来说哈，是一个换机的窗口期哈。那到底是现在就买，还是说我们再观望一下？反正离开学还有2个月哈。那手机和电脑未来的价格变化逻辑也会有些不太一样吗？
0: 确实有些不太一样。我先给一个总的建议啊，就是电脑就你就不要再过度观望了，该买就买。手机呢，其实你可以稍微等等。

0: 比如说像高考结束了，你们要大一，要入大一的话，电脑如果是刚需的话，尤其是我想每个人现在进大学，他都需要买一个个人的电脑用来学习写作业、编程、设计或者一个专业软件。那我就不建议你等到开学前了，因为为什么？因为在开学前这段时间内，它很可能这两个月它不会降价，它还会涨。甚至呢，尤其是你现在在这个大家都因为都是要在这个暑假期间买电脑，所以这块还可能买不到好的型号。而手机不一样，像手机你确实可以等等，因为手机也确实受到一些内存跟闪存的涨价影响，但是呢，它确实也会存在有一些促销啊、补贴电线啊这种，导致它的价格有可能会往下降，所以是有可能的。另外呢，如果你现在手机还能用，你可以再等一等，别着急换掉你的手机，你可以等到开学季或者一些新机发布的前后的促销窗口，那么你这时候你再入手也可以。但如果你的手机太旧了，你想正常使用了，那你就别等了，就直接买就好了。
1: 对，那我们说到存储的涨价哈，其实根源呢是在于 AI 算力需求对于消费电子产能的挤占啊。比如说三家存储巨头将70%的产能分配给 AI 专用高带宽的内存，导致留给普通电脑消费级储存的芯片，供应量就锐减了哈。给人的感觉是，存储厂商优先给 AI 供货了，他不是很重视消费端，我不知道这个感觉对不对呢？
0: 所以我觉得确实是这样，他其实你也可以说他不是不重视手机和电脑，他也重视，但是呢，因为他们产能是有限的，他必须要做一个排序。像过去呢，手机跟 PC 呢是存储芯片最重要的消费市场，但是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它的价格敏感，需求波动大，所以那些厂商呢往往需要按季度去谈价钱，然后比如说在旺季去备货，然后淡季去库存。但是呢，有了 AI 之后的 AI 服务器的不一样，像有一些 HBM 啊服务器的这个 DRAM， 像企业级的 SSD 呢，它已经成为 AI 基础设施的这种核心部件。而且呢，像客户呢，像这种 AI 的客户呢，他愿意提前去锁定一些长线订单，去接受更高的价格，甚至呢，围绕未来几年的我的产能进行一些预定。所以对他们这个存储器啊，还有这些厂商呢，像三星 SD、海力士和美光呢。他们同样的，你的晶圆设备和共同资源，它能带来的利润呢，它肯定是往 AI 这边面投，它的利润和稳定性、订单的确定性，还有战略价值是远远高于我们消费级的这种手机啊，还有电脑，所以他们自然会优先满足一些像 AI 的厂商，包括英伟达呀、云厂商啊、AI 芯片公司，而且大模型的一些工作需求，这就导致了像普通的 PC 手机所需要的这种 DRAM 和 NAND 这种供应呢被压缩了，那么消费电子厂商它只能去把价格去更高的采购价格去来应对这一波的这个压力吧。
1: 对，可能很多朋友也都想哈，那既然缺存储的芯片，那多生产点呗。今年初我们也聊到过关于存储芯片涨价的这个问题哈，当时就说存储厂商对于扩张产能是比较谨慎的，建设的周期其实也比较长哈。那现在来看，半年时间过去了，有人选择扩产吗？厂商的应对策略是什么？
0: 也确实有，但是他们是属于有选择的扩产，像三星呢、SD、海力士和美光，它都在增加投资，但投资主要投向这个 HBM， 还有先进的这个 DRAM， 还有企业级的 SSD， 先进封装和长期大客户订单。它并不是优先去破那种普通手机、电脑用的这个消费级内存和闪存。那么原因其实很清楚，第一个就是你现在建厂和这种导入设备的周期都非常非常长，如果你今年投下去钱，往往你需要到2027年甚至更晚才能真正形成供给。第二个呢，像他们过去的存储行业吃过那种很多吃过亏，也就是我高价时我去扩产，结果一发现我一扩产之后低价时就是产能严重过剩了，所以就会导致这次厂商们就不会为了一些短期的涨价去盲目的去扩这种普通的产能，所以他们还是应对策略的去把产能优先给这种 AI 服务器还有企业级的 SSD 还有云厂商，他们会给他们签这种3到5年的长期协议，同时呢，通过涨价和产品结构调整呢，去把有限的产能去卖给那些利润更高、订单更确定的客户。所以呢，对于我们消费电子来讲，这就意味着即使这些厂商开始扩展，而普通电脑和手机用的这种芯片的供应也不会立刻宽松。那么

0: 所以价格压力呢，它还可能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1: 对，那我们再说说显卡吧哈。显卡是电脑当中另外一个费用占比比较高的一个配置哈。新款高端旗舰显卡上市之后，我们知道这个中低端的显卡价格会走一波下跌。那5090上市也有差不多1年半的时间了，中低端显卡降价走势出来了吗？它现在有什么？

0: 房价跟你这个渠道供货的多重因素影响，它确实它没有去大幅的降价。我们可以看呢，就是从国内渠道来讲，像 RCS 的5060啊，像5060 TI 这种5070的主流型号呢，它在2026年的第二季度前，它确实有一个回落，但是到4月底已经开始止跌，所以呢，继续降价的空间它是有限的。包括海外市场也是类似的，也就是中低端它有促销价，但整体呢会高于大家的预期。
1: 嗯，
0: 所以现在的中低端显卡它不是这种旗舰这个显卡上市之后降价，而是整体的趋势叫做短期促销、小幅波动。尤其是像16GB 的这种显存的版本，因为它可以同时服务于这种游戏创作和本次 AI 需求，所以它价格呢会比 8GB 的这个版本更加坚挺。
1: 嗯，
0: 那大概是这样。所以我们对于消费者来讲，我们可能这块我们不要期待它能够有很大的这种降幅。
1: 嗯，那 AI 它也用显卡哈，它跟我们家用电脑显卡相比有什么区别吗？ AI 显卡会不会也像存储芯片一样来抢我们消费端的产能？
0: 对，它这是有区别啊。像家用显卡，比如说像 RTX 5090，它主要是为了这种游戏啊、图形渲染，
1: 嗯，
0: 啊，包括视频剪辑用的。AI 显卡，比如说像我们特别熟的是 H100、H200 啊，像这些，他们的设计重点不是跑游戏，而就是让长期高负载，还有成千上万个去互联去跑大模型的训练和推理，它采用的是这种矩阵运算的，还有一些稳定性啊、显存带宽啊，还有多卡协同。那么所谓的挤压不挤压消费端呢 ？AI 显卡明显会挤压消费端，但是它不是说像存储芯片那种某一条这个产线此消彼长，它主要是从这几个层面去挤压的。第一个是占用了台积电的这种先进的这个制程产能。第二是大量消耗这个 HBM 和这个 CoWoS 的这种先进的封装资源。第三个呢是吸走一些高端的 PCB 电源，还有一些散热、液冷和服务器制造能力。所以从这些来看呢，AI显卡不会简单的把家用显卡的资源抢没，它会改变这种消费显卡的供给环境。所以就是会出现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之前旗舰上市之后。中间显卡会下降，但是现在呢，由于这种 AI 数据中心的需求强劲，这种上层先进制程啊、显存这种封装资源都会更加紧张，而消费级显卡的成本会更难下降。
1: 嗯，
0: 大概是这样。
1: 对，好，非常感谢刘雪峰教授今晚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
1: 嗯，昨日新闻重现，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夏季防虫问题。近期我国多地持续降雨，猛虫也进入到活跃期。社交平台上不少人晒出自己被叮咬后的照片，照片里人们被叮咬的位置几乎无一例外全是密密麻麻的红疙瘩，看着就又疼又痒。评论区里啊，也有人表示猛虫比蚊子还毒，被咬后奇痒无比。猛虫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虫子？真的比蚊子还毒吗？普通的防蚊产品对它有用吗？我们一起来听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赵丽的介绍。
3: 猛虫是一种什么样的虫子？它和蚊子的区别大吗？
4: 猛虫俗称小鸟，是一种比蚊子更小、攻击性更强的吸血性昆虫。它和蚊子呢，都属于双翅目，但是呢，它们属于不同的科。猛虫和蚊子呢，其实还是比较好区分的。首先是猛虫的体型非常小，通常只有1到4毫米，比芝麻粒还小。而蚊子呢，通常是比较大的，一般有5毫米到1.5厘米左右，体型区别很大。另外呢，从外观上看呢，就是猛虫的身体比较粗短，身体一般是黑色或者褐色的，翅膀宽而且短，上面有白色的斑纹。静止的时候呢，翅膀在背部重叠放下。它的身体和足呢，和蚊子比呢也更短一些，而蚊子呢翅膀狭长，一般没有斑点，静止的时候呢翅膀通常与身体成一定的角度展开。在飞行的时候呢，猛虫飞行的速度是很快的，而且轨迹很漂浮，很难捕捉到它的飞行踪迹。 而蚊子飞行的速度呢相对较慢一些，轨迹呢比较稳定，很容易被我们察觉并且打下。

0: 下来。
1: 在我国，猛虫主要分布在哪些地方呢？它们一般会选择藏在哪儿？什么时间段会比较活跃？
0: 猛虫主要分布在南方，它在广东和福建是重灾区，另外呢，在就是云南、广西等地也比较多。北方来说呢，猛虫相对来说呢就要少一些，当然也有一些猛虫能够适应荒漠的环境，比如说西北地区，比如说甘肃也有细猛的出现。总的来说呢，就是说北方猛虫相对要少一些，种类要简单一些，但是优势种比较突出。猛虫它们主要活动集中在南温暖潮湿的季节，在南方的梅雨季节和北方的雨后呢会迎来爆发。另外它们就是白天和晨昏活动，喜欢藏在阴凉潮湿的植被中。现在呢就是猛虫比较活跃的季节，因为猛虫的活跃和湿度和温度密切相关。比如说广东的五六月份是猛虫活动的狂欢期，充沛的雨水呢为猛虫的繁殖创造了绝佳的条件。而北方猛虫的活跃期呢通常是五到八月，如果在夏季的雨后呢，就是猛虫的数量也会急剧的增多。在其他地方呢也是湿热的天气的时候，猛虫的活动是最猖獗的。
1: 猛虫的毒到底毒在哪儿呢？被它叮咬之后会出现哪些症状呢？真的会比被蚊子叮咬的反应还大吗？
0: 猛虫的毒呢其实它并非毒素，而是它唾液中的多种蛋白质。对于人体的免疫系统而言呢，这些蛋白质是很强效的过敏源，免疫系统为了清除它们会释放大量的组胺，这就是导致我们感觉剧烈瘙痒、红肿、丘疹甚至水泡的原因。相比之下呢，蚊子的唾液组成呢更简单一些，它引发的免疫反应呢也更温和。所以说一般我们感觉的症状呢，就是猛虫的瘙痒感往往比蚊子的包要强烈数倍的。另外呢，在叮咬机制上，蚊子呢是一场温柔的麻醉，而猛虫呢是一种粗暴的切割。因为猛虫叮咬的方式呢，它是用像剪刀一样的口气直接划破皮肤，而蚊子呢是注射式的，用针管状的口气刺入皮肤吸血。所以说猛虫叮咬的时候会有明显的疼痛感，因为它又不会注射麻醉物质嘛。而蚊子叮咬的时候呢很难被我们察觉。另外呢，就是猛虫的叮咬会更持久，它造成的影响更持久。蚊子的包呢一般半个小时左右我们就感觉不到什么痒了，而猛虫的剧烈瘙痒呢可能持续数天甚至一两周都有可能有，并且愈合以后呢还会留下长久的难以消退的黑色印记，主要是炎症以后造成的这种色素沉着。另外呢，猛虫更密集，它喜欢团队作战，叮咬的部位经常都是成片的密密麻麻的红包，而不是零星的几个。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说，尤其是过敏体质的人来说呢，猛虫的叮咬可能引起比蚊子更严重的反应，比如说血管的急性水肿、全身的风团或者大面积的瘀斑都是可能发生的，甚至有的人被大量猛虫叮咬以后还会发生休克反应。
2: 被蚊子叮咬后，我们通常习惯用花露水、风油精或清凉油涂抹蚊子包止痒，但这些东西对猛虫叮咬后产生的包块效果有限，而且这些产品中含有的薄荷脑等成分容易刺激皮肤，然而会让人感觉到更痒。那么被猛虫叮咬之后到底该怎么正确的处理？什么情况下需要去医院呢？防猛虫方面避蚊胺有效吗？
1: 被猛虫叮咬以后怎么样来正确处理呢？
0: 刚刚被咬的时候我们用肥皂水或者小苏打水反复的清洗被叮咬处，让那个猛虫唾液里偏酸性的物质呢被中和掉，减少刺激性，因为这些碱性的东西可以中和掉部分的它的蛋白质，让我们感觉就是刺激性减弱一些。另外还可以用毛巾包着冰块冷敷患处几分钟，冷敷能够收缩血管，减少肿胀感，也可以麻痹神经，缓解那个瘙痒。还有呢，就是说呢，如果说是更严重的话，比如说中度或者中度红肿的话，如果已经起包，没有破皮，但是呢范围比较大，我们可以用那个外用的止痒抗炎药，比如说炉甘石洗剂啊，或者说是弱效的糖皮质激素，比如说氢化可的松软膏、地赖德乳膏，这些来涂抹，这些对抗猛虫的这种毒性呢都有很强的作用，能够有效的抑制免疫系统的过度反应。如果痒的没法忍受的情况下，比如说那个包已经肿得很大了，有硬币那么大的包，甚至起了水泡了，发生了过敏反应了，我们就最好去就医了。一般来说呢，我们可以从这些地方来判断，就是被叮咬以后需不需要就医。首先就是皮损扩大，

0: 红肿范围超过10厘米，或者出现就是红线，也就是淋巴管发生炎症的迹象，这个就应该马上就医。还有就是出现了发热、畏寒、头晕、恶心，或者全身起大面积风团，患处流出脓液，疼痛感加剧的情况下呢，也要马上去医院。
1: 避蚊胺对螨虫会有效果吗？
0: 避蚊胺对于螨虫也同样是有效的，它是目前公认最有效的驱逐螨虫的药物之一。但是为了认准效果呢，避蚊胺呢要浓度比较大的产品，成年人要选用浓度 20%-30% 的产品，当然儿童呢可以选用 10% 以下低浓度的产品。另外呢，这避蚊胺一般我们呢就是说每4个小时涂抹一次，它对防螨虫也是效果比较好的。在户外活动的时候呢，我们最好还是用物理防护，尽量穿浅色的衣服，并且是长袖长裤，因为深色的衣服更吸引螨虫嘛，对于蚊子也是这样的。我们在身上喷一些驱虫剂，甚至随身携带一下电蚊拍，在成群螨虫活动的地方呢挥舞一下，把它们打死或者赶走。环境上来说呢，我们更应该注意定期清理花盆的托盘啊、水桶啊、废旧轮胎中的积水，保持庭院阳台这地方的干燥通风，清除杂草，这样呢才能够避免自己成为螨虫的大餐。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3: 北京时间3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各位好，欢迎您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相信很多朋友都关注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关注了8位七一勋章获得者被颁授勋章的庄严仪式。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在这样一个日子里，我想我们更会感慨105年不懈奋斗，也更会深切怀念那些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前赴后继、牺牲奉献的革命先烈、仁人志士。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就想请我们的记者为您讲述这样一个故事。上世纪30年代，在辽宁大连，曾有一名从事地下抗日工作的胶东地下党员，他的真实姓名当时无人知晓，只留下代号老虎。不久前，大连市民陈永刚带着祖孙三代的心愿寻访这位英雄，一段尘封近百年的往事随之慢慢浮现。请听广播特写《寻找地下党员老虎》，采制总台记者刘华栋、陶泽文、刘颖超。
1: 海大便栏目组同志，我一个本家的叫陈朝德的大爷跟我说，他10几岁的时候被我爷爷吩咐，同时有叫老虎的同志赶紧撤离，说日本鬼子围军，马上这要抓捕他了，麻烦你们给我查一下老虎的具体情况。
2: 今年5月中旬，大连市民陈永刚向烟台市融媒体中心求助，想寻找一名90多年前在大连开展抗日活动的地下党员，代号老虎。陈永刚的爷爷陈朝任曾冒死为老虎传递情报，后来他遭日寇抓捕，受尽酷刑，出狱不久便含恨离世。临终前，他念念不忘的就是老虎的安危。寻找老虎从此成为陈家三代人的执念。
3: 经过详细的了解呢，陈永刚给我们提供了2条最有效、最关键的线索：一个是这位地下党的代号是老虎，另一个是老虎当时的职务是党支部书记。
2: 仅凭一个代号、一个职务，寻找时隔90多年的地下党员，谈何容易？烟台融媒体中心记者李福亮把线索发给寻亲志愿者团队，志愿者刘婉丽依托党史资料展开筛查比对，目标逐渐指向一名胶东革命先辈林月桥。
4: 抗日战争时期在大连呢开展地下工作的，然后资料上面就显示了林月桥，他的代号是老虎，他是莱阳那边突击队队长，打仗挺勇猛的，敌人听了他的这个名字也挺害怕的。
2: 这些线索虽初步吻合，但莱阳地方史料的一处矛盾却让考证一度受阻。
5: 林月桥这个人，我们这边记载的是他没有去过大连。
3: 确定是没有吗？
5: 我们这党史上记得他没去过大连。
2: 为查清历史真相，烟台党史专家冷永超查阅了大量原始档案和地下工作台账，终于找到了关键证据。
3: 林月桥这个人确实是有在大连工作，工作经历从34年到37年，待了3年，组织了2次声势浩大的罢工运动，最后都取得了胜利。
2: 档案明确记录，1934年到1937年，林月桥曾担任中共胶东大连支部书记，不过还是缺少直接证据证明他就是老虎。
3: 从民间记忆到史料查证，所有线索都默契地指向林月桥就是老虎，但是却始终缺少了一份一锤定音的书面证明。
2: 现有权威史料中很少记载林月桥在大连开展地下工作的具体细节，冷永超还专门查阅了林月桥的个人回忆录，遗憾的是其中也没有任何一句说他自己就是老虎。
3: 是不是就是他，这个难以说，因为他没有在会议中提到这一点。
2: 调查似乎陷入停顿，但寻找老虎的持续报道引发的讨论却越来越热烈。就在大家漫无目的的寻找线索时，一条留言悄然浮现，感谢还有人记得他。 留言者正是林月桥的孙子林伟济，他带来了家族珍藏的一手史料，也揭开了老虎这一代号的来历。
6: 他有一份这个历史思想自传，他基本上没说过他的事迹，他只是说他的思想的历程啊是什么的。但是他这地方提到了个什么事呢，就是他确实提到过他是叫二虎，他后来改成林月桥，又有人喊他林二虎。
2: 林月桥的家族史料解开了不少谜题。他原名江宗泰，1909年生于莱阳，1929年入党，早年因作战勇猛，人送绰号江二虎。江二虎后来怎么又变成了林二虎？林伟济和刘婉丽的讲述带出了一段烽火年代的悲壮往事。
7: 好像是在1934年吧，他当时是莱阳的代理书记，去万里开会，结果让敌人包围了。这时候就是通讯员林月桥赶过来了，说你们快转移，我来掩护。
4: 然后这个警务员都跑出来了，一边开枪一边就喊那说我就是江宗泰，那敌人就以为他就是江宗泰，就把他抓住。

0: 就在1934年9月的时候，莱阳这党组织就遭到破坏，工委就委派他到大连去了，他的代号就是老虎。
1: 所有线索至此理清了头绪。1934年初，国民党大肆清剿胶东地下党组织，莱阳党组织遭受重创。为纪念牺牲的通讯员，江宗泰改名林月桥。1934年9月，组织安排他以老虎为代号前往大连开展工作。他带领突围党员成立了胶东大连临时支部，在敌人心脏地带开辟隐蔽的战场。中共大连市委党史研究室宣传教育部部长袁小虎见

0: 介绍。
1: 林月桥他确立了依靠工厂团结苦力的地下工作方针，在甘井子的工业区、西港的向如礁、中山刺儿沟分别设立了活动小组。他深入工厂与码头，串联胶东籍工人，一方面秘密发展工人党员，建立工友互助组织，一方面分批发动甘井子工厂的工人争取提高待遇的局部罢工。后来呢，还统筹了西港、向如礁、刺儿沟数千工人发起了跨区域的联合大罢工，为大连地下工人运动留下了重要的革命实践。
0: 在大连的三年里，林月桥以老虎为代号，坚持开展地下工作，组织工人进行斗争。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重返胶东战场，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舍生忘死，屡立战功。新中国成立后，他任职莱阳军分区司令员，身上那股虎劲儿一生未变。
2: 他大部分的传奇故事是他作者，但他自己并不说。实际上后来我听说他也是个神枪手，他是个甲等一级残废，这个右手可能筋都打断了。
0: 1962年7月，林月桥因病去世，安葬于济南英雄山。今年6月29号，林伟记又一次前往英雄山为爷爷扫墓，墓碑上林月桥三个字格外醒目。从1934年起，爷爷带着这个名字一直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临终前，他特意叮嘱家人永远姓林，世代不改。
2: 我爷62年去世，是7月份，我生的是10月份，但是

0: 他等于是加倍的来用自己的力量来完成这个中国的革命事业吧。
1: 林月桥的老战友曾告诉林伟记，爷爷改名之后也主动承担起赡养烈士林月桥父母的责任。老战友说，这是他当年许下的诺言，他也用一辈子做到了。
0: 他的战友说过，说当时他表态就是要给他们养老送终，说后来也是这么做的。他因为觉得两个人是融合在一起的吧，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
1: 通讯员林月桥舍身掩护战友，壮烈牺牲。地下党员江宗泰承袭烈士英名，他们怀揣相同的革命理想，担负一样的使命担当。90多年过去，隐匿于历史深处的老虎终于完整地呈现在世人面前。这一声虎啸穿越了近一个世纪，山河记得，我们也记得。

0: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随着七月的到来，2026年过去一半了，马上全国中小学和高校都要陆续放假，热火朝天的暑期出游也会随之升温。1号0点起，为期62天的暑运开启，随着避暑游、家庭游集中释放，铁路、民航都将承受暑运压力。民航方面，机票直销平台的大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七月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1580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497万张。某出行网站的旅行数据显示，近一周的暑运机票预订量环比增长1.2倍，本周末就会迎来暑运首个出行小高峰。在民航各单位持续加大运力投放、提升服务品质的同时，全国铁路今天起也启用新列车运行图，同步拉开2026年全国铁路暑运大幕。本次铁路调图有哪些优化调整？铁路、民航今年暑期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便民措施？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来了解一下。

0: 2026年7月1号零时起，全国铁路正式启用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本四条图同步衔接暑期运输，全面提升路网客货运输能力与服务品质。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往来旅客络绎不绝。8:48，高924次列车准点驶出香港西九龙站，一路开往福建。和以往班次不同的是，这趟列车本次条图新增了福清西站停靠点，不少香港居民专门搭乘首发班次前往当地观光休闲。香港旅客麦先生：
1: 因为西九龙内开通了这个到内地的高铁呢，我经常就去内地旅游，但现在刚好开通了西九龙到福建福清的，我就早早订好了票，准备坐第一班列车去福清，尝尝海鲜，吃吃海鲜，找找亲戚朋友，看一看福清的风景。
0: 福清居民陈女士：
2: 我今天带孩子从福清那边过来，刚好是有这一趟福清到香港的直达列车，我觉得太方便了。
0: 本次铁路调图还有哪些运力路线调整值得关注呢？首先来看杭州方向，杭州南站首开进京赴广州高速动车组，杭州东到温州末班高铁开行时刻延后到21:25。南昌方向，南昌站、南昌西站、南昌东站实现了互联互通，开行动车组列车36列。深圳方向，深圳到上海运行时间缩短到6:34，深圳北站每天开行动车组848列。此外，新线开通带动了新线路，西石高铁开通，西安首次实现了高铁直达商洛、十堰、襄阳、宜昌等城市，西安到商洛最快24分钟可达。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说：
3: 革命老区商洛迈入高铁时代，首次开行商洛西至北京西动车组列车，韶山南与延安间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连接两大著名红色旅游目的地，为旅客红色旅游提供便利。西安东站开通后，将西安至成都、延安、银川方向的54列动车组列车由西安北站调整至西安东站始发中道，安排西安至安康铁路53列普速旅客列车停靠西安东站，并办理客运业务。
0: 本次调图多地填补升级城际直达空白，通勤旅游出行便捷度大幅提升。今天投运的佛山站安排京广高铁、广深铁路35列动车组列车由广州枢纽延伸到佛山站始发中道，进一步促进广佛同城化发展。贵州新增13趟高风险列车，串联起梵净山、黄果树等省内核心文旅景区。发展多式联运是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挥各种运输方式比较优势，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的关键举措。吴新兴介绍到，此次调图安排开行跨铁路局集团公司货物班列527列，较之前增加了22列。
4: 新图安排开行快速多式联运班列90列，其中增开增城西至临沂、增城西至沙梁等快速多式联运班列9列，开行普快多式联运班列129列，继续开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主要经济区域间的快捷物流示范班列，助力区域间资源要素流动，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0: 同步启动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62天的时间里，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民航方面，华北空管局数据统计显示，7月1号到8月31号暑运期间，首都、大兴两机场的客流主要以亲子游为主，东北、新疆、西南为国内出发热门目的地，国际集中于东南亚、欧洲等目的地。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西九龙边检站执勤3队副队长江江说：
5: 今年暑运期间，经西九龙站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超680万人次。其中家庭亲子游、暑期研学游、境外观赛游是暑运的重要增长点。针对暑期家庭游旅客较多的特点，我们还创新推出亲情爱心快捷通道，为老幼病残孕等需帮扶群体及其陪同人员提供多人一次性快捷通关服务，进一步改善旅客的通关体验，提高口岸整体通关效率。
0: 由于华北区域目前已进入雷雨天气频发时期，较易发生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民航部门表示将会多措并举，确保旅客便捷抵离。大兴

0: 机场航站楼管理部业务经理王辉介绍道，
1: 面对暑运大客流、高密度航班运行压力及夏季强对流、雷雨等特殊天气风险，大兴机场积极协调各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安排加班航班，单日最大加班量预计可达170架次，同时对接机场巴士、地铁、大兴机场线、出租车等管理机构，调配运力，保障旅客高效集散。
2: 这暑运的大幕一拉开，出行变化还真的不少。铁路新图一条，说走就走的底气就更足了。当然，夏季雷雨频繁，民航方面也已经备好了预案，全力保障大家顺畅出行。这个夏天，不管是坐飞机还是乘火车，都希望您旅途顺利，玩得开心。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不仅仅是全国暑运开始，同时我国也全面进入主汛期。所谓主汛期，可以理解为防汛关键期，俗称七下八上，也就是七月下旬到八月上旬的这段时间。那今年的主汛期，全国降雨和防洪的形势怎么样？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以及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减灾中心总工程师严登华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解读。
4: 今天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介绍，经综合研判，七月至八月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5: 海河流域永定河、北三河、滦河，松辽流域嫩江、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辽河、浑河、太子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长江流域上游嘉陵江和闽江、沱江，中游洞庭湖和鄱阳湖水系，黄河流域中游干流及支流沁河、汾河、大汶河，淮河流域沂河、束河，海河流域大清河，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流域及钱塘江、闽江等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极端天气事件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致灾风险将显著提高，西南、西北等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
4: 五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并将于夏秋季发展成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减灾中心总工程师严登华介绍，厄尔尼诺是指赤道中东太平洋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从而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历史统计数据表明，在厄尔尼诺发展年，一出现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夏秋季降水较常年偏多，全国大部气温偏高的情况。在此背景下，影响我国的台风持续时间更长，强度也会偏强。
6: 今年五月呢，赤道中东太平洋已进入厄尔尼诺状态，监测的数据显示啊，四月的海温指数是0.45度。五月呢就升到了0.96度了，六月上旬前两周呢更是分别达到1.31度和1.51度，海温呢还在持续的升高，预计啊夏秋季会发展成一次中等或更强的事件，秋冬季呢达到顶峰，明年春季会慢慢减弱。
4: 当汛期遇上厄尔尼诺，防汛抗旱压力会加重吗？严登华认为，厄尔尼诺叠加全球变暖背景，将使今年水旱灾害防御工作面临多重挑战。
6: 首先呢，是南方的雨水偏多，多条大江大河可能会发生大水。厄尔尼诺呢，让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呢偏强偏南，这样的话呢，就把更多的水汽啊送到我国的南方，所以啊，南方的降水偏多。第二呢，旱涝并存。降水的时间、地点、分布呢，会更加不均匀。像四川、重庆、湖北、陕西、新疆北部等地可能会高温少雨，出现干旱。黄淮等地呢，有高温热浪，有的流域呢，可能先旱后涝。第三呢，北方的防汛压力呢，明显增大。
4: 火 火川路表示，水利部门将锚定人员。

0: 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的防汛目标，和确保城乡居民供水安全，确保灌区农作物时令灌溉用水需求，确保规模化养殖和大牲畜用水安全的抗旱目标，提前做好各项应对准备，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我们呢已经启动了主汛区工作机制，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已建的三道防线全面投入运用，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特别是预报将超警戒、超保证、超低顶的信息直达江河沿线基层单元，为防御决策和避险转移赢得时间，提前做好了七大江河流域洪水防御准备，逐流域、逐水系检视完善洪水防御方案，同时呢，持续加大河湖库清丝乱的力度，确保河道行洪畅通，加强中小河流重点河段、重点部位险工险段巡查防守，及时发现和处置险情，逐库坝落实中小水库并险水库淤泥坝安全渡汛措施，并险水库原则上一律空库运行，加强南水北调工程等重大基础设施巡查防守和应急处置，做好蓄水洪区运用充分准备，滚动开展暴雨洪水预报，及时向可能受影响的地区发布预警。
2: 说到预警，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在主汛期当中看懂气象预警信号就非常重要了。您可以通过广播、电视、短信、互联网、电子显示屏等多种渠道获得气象灾害的预警信号。获得气象灾害预警信号之后，第一时间要看灾害发布的类型、等级以及影响的区域，确认自己是否在这个受影响的区域当中。简单来说，蓝色和黄色信号表明危险快来了，如果是橙色和红色的预警信号表明危险已经到来，就要积极采取相应的措施，要根据当地气象和应急部门发布的滚动信息及时调整自己的下一步行动了。咱们一切安全第一。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进一段简短的广告，我们很快回来。
3: 昨日新闻重现，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6: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7: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8: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1: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
14: 新闻热线。
3: 每一次倾听都关。

0: 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当前新能源汽车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对于想要购买电车的朋友们来说，安全性能始终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之一。一号起，两项电动汽车领域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实施，分别是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前者主要关注整车安全，后者重点关注动力电池安全。那么这两项新国标主要新在哪里？又会给新能源汽车产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采访了多位业内人士，我们听听他们怎么说。
2: 电动汽车不同于传统燃油车，车内有高压电系统，当车辆遭遇极端碰撞或者突发事故时，能否以最快的速度切断高压系统，直接关系着驾乘人员的人身安全。新国标首次将一键断电装置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并要求可以通过一个动作，点触或者长按响应此功能，实现整车高压回路的物理断开，将危险阻断在源头。原上海某新能源汽车公司副总裁李辉认为，这是新国标的核心亮点之一。
3: 要求了有一些强制能够断电的这样的一些方式方法，这个其实是一个把这种断电和危险的处置权交给用户的一个表现。真发生问题可以一键断电，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这里。
2: 如果说物理断电是防线的外延，那么作为电动汽车心脏的动力电池，其自身的安全性能就是不容退让的底线。热扩散测试是通过模拟电池单体内部短路故障场景，系统检验电池包在单体热失控以后的安全防护性能。测试过程当中，通过外部加热、针刺、内部加热等方法触发动力电池包中的一个单体热失控以后，观察电池包是否发生起火爆炸，并且记录热事件报警时间。在过去的标准当中，针对电池热扩散测试的技术要求是在着火爆炸前五分钟提供热事件报警信号，为人员留出逃生时间。而这一次新国标将安全要求进一步提升，热扩散测试过程中电池包不起火不爆炸，电池单体发生热失控以后仍需要报警，而且烟气不对乘员造成伤害。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首席专家郝维健对中国之声表示，
4: 新前方的这项要求呢是具备国际领先水平的，因为目前同类的国际法规还都是维持着中国2020版动力电池安全强标的要求，我们相当于呢是在上一版本的基础上又进行了一个大幅度的提升，提升到了测试过程中不起火不爆炸且仍需报警。
2: 郝维健还介绍，动力电池新国标包含7项单体测试、17项电池包或系统测试，涵盖了具有行业共识的动力电池安全风险场景，例如高温、碰撞、短路、外部火烧、过充电、过放电等。此外，新国标还新增了电动汽车和动力电池底部碰撞测试。
4: 新能源汽车的底部防护通常包括两个常见的风险场景，一种是地面存在障碍物，车辆正向撞击后的刮底工况，另一种是障碍物从下方直接撞击到电池上的托底工况。在新版的电动汽车安全强标和动力电池安全强标里面呢，已经分别增加了一个对应的测试，目前同类的国际标准法规中呢都还没有涉及，都是由我国经过行业充分研讨后呢自主研制的，对新能源汽车常见的托底、刮底等安全风险呢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2: 深圳市电池行业协会监事长何伟宁也对记者表示，新国标可以被称为目前最严格的动力电池安全标准。
5: 过去呢，自燃、托底起火、长期快充呢发生这个爆燃呢，是老百姓购车最大的忧虑。强制标准落地后呢，从电芯啊、隔膜啊、热管理系统啊，

0: 整车端建立三级主动防护，可以大幅度的降低呢事故概率。
1: 何伟宁还表示，新国标等于明确了技术升级路线，倒逼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技术创新，加速新材料前沿技术产业化。
0: 在我们电池端呢，首先是要推动陶瓷氧化铝隔膜、高耐热电解液、隔热复合铝镀膜，还有高强度的电池铝壳等高安全的材料。另外呢，还有固态电池、锂离子电池等新技术呢，也迎来了一个技术落地的窗口。整车端呢，主要是要优化整车的热管理、高压断电保护、BMS 智能监控系统、电耗新规呢，加严就是百公里的这个能耗值，倒逼呢三电系统呢轻量化、能量回收技术迭代，同等电池容量下呢，续航里程呢提升，这个缓解这个里程的焦虑。
1: 在何伟宁看来，新国标还将加速行业良性洗牌，推动产业高质量集约化发展，打通国内国际标准互通，助力中国新能源汽车全球化出海。整体来看，新国标短期是行业合规大考，长期是产业升级的加速器。
0: 新国标呢，大幅度的提高了准入门槛，技术储备呢不足的呀，还有依靠低成本低安全方案生存的小型啊中型的这些电池厂车厂呢，将逐步被淘汰，落后产能呢也会加速淘汰，头部整车企业啊，还有动力电池企业，凭借成熟的技术、规模化成本的优势，进一步走强，在市场中的份额也会占大。行业从过去的拼产量、拼低价，转向拼安全、拼技术、拼品质的这个方向，摆脱呢低端同质化的竞争。
1: 总台记者走访安徽、江西等地新能源汽车市场，多家自主品牌新势力汽车门店销售负责人均表示，品牌已经提前完成了车型的技术升级，在售全新车型全部满足两项新国标要求，本地车市不会出现大规模低价清库存的波动，整体过渡节奏平稳有序。安徽马鞍山某品牌 4S 店店长张建雄介绍，
2: 现在是要求，就即使发生了这种什么热失控，然后但是不能着火，不能爆炸，然后呢冒烟也得维持在规定范围内。新能源大厂基本上走这个，在去年或者今年年初时候就已经完成了迭代了。
1: 江西南昌某新能源汽车品牌 4S 店销售总监陈友俊也表示，
3: 提前就部署了，包括我们展厅在售的一些车型，我们都是完全符合新国标的。
1: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新国标主要面向新生产、新申请准入的电动汽车产品，并不要求已经合法购买、正常使用的车辆马上更换。对于消费者而言，只要车辆状态良好，符合年检各项要求，便可以继续行驶。
4: 两项新国标的发布也给电动汽车安全画了一道更严格的线，对于消费者来说，这意味着更安全的出行，那对行业来说呢，这意味着从拼产量、拼低价转向拼安全、拼品质的跨越。其实更高的安全标准从来不只是技术的升级，更是行业走向成熟的标志。新国标来了，一个更安全的新能源时代也在加速到来。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6月30号，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一锤定音，驳回了美国总统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这意味着在美国出生的每一个孩子依然一落地就能拿到美国公民身份。消息一出，移民权利组织当天就涌到最高法院门外庆祝，欢呼声不断。而特朗普则在社交媒体上怒批，说这个裁决对我们国家来说太糟糕了。为什么特朗普的政策又一次被司法系统拦下？这次败诉对他后续的施政又会带来什么样的连锁反应？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梳理。
6: 特朗普重返白宫第一天就签署了那道废除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规定只要父母不是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新生儿就不能自动获得美国身份。今年4月1号，最高法院就这事儿举行口头辩论时，特朗普还打破惯例，亲自到场旁听了大约1小时。他可是美国头一位出席联邦最高法

0: 院听证会的在任总统。结果呢，九位大法官以6-3判他输，其中5位直接说违宪，1位说违法，只有3位站在他那边。裁决出炉，特朗普立刻发文说，这对国家太糟糕了。但话锋一转，又说我们很容易在国会补救，根本不用走又长又麻烦的宪法修正程序。他还放话，国会应该动手终结这个昂贵又没道理的出生公民权，他会全力支持立法行动。这次驳回已经是今年2月最高法院判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违宪之后，又一次对他的重大政策说不。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认为，这背后不光是法律条文的争议，更有权力内斗的深层逻辑。
1: 事实上，这两年来呢，美国最高法院在很多案子上都给了特朗普政府有力支持，包括这个6月还裁决支持特朗普解雇联邦贸易委员会的2名民主党籍委员。但总的来看呢，今年以来，从2月份的关税案判决到6月底的几个判决，美国最高法院要么不受理，要么不支持。比如不受理涉及特朗普个人的性侵案，不支持特朗普政府罢免美联储理事库克案，也不支持特朗普政府试图修改邮寄选票规则案等等，这些都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司法阻击的势头。这几个案子呢，涉及美国核心经济权利、关键选举规则和重大人口政策，直接触及美国国本，逼近美国权力内斗的底线，因而遭到美国建制派的强烈阻击。事实上，美国最高法院内部在这些问题上形成跨党派共识，就连特朗普任命的这个保守派大法官巴雷特和卡瓦诺都投了反对票，就充分说明美国建制派在给特朗普的权力任性画出红线。这种情况和特朗普政府第一任期的时候的情境还挺相似的。
0: 据美国研究机构估算，每年大约有25.5万在美国出生的婴儿父母是非法移民，而特朗普一直把严打非法移民当作是争取选民的王牌。这次最高法院把行政令这条路堵死了，接下来特朗普的政策只能被迫转向两条路，一是去国会跟议员们周旋推动立法，二是继续在边境执法上做文章。张家俊分析，
1: 对特朗普政府后续政策的影响，一是他的政策重心转向国会立法博弈，由于最高法院在司法层面彻底否定行政令的合宪性，特朗普及其团队已经明确表示会转向国会，试图通过国会立法来废除或修改出生公民权相关规则。但由于立法程序复杂且需要参众两院达成共识，短期内实现难度非常大。二是他可能会持续强化行政层面的移民管控和边境执法，比如说像这个美国国务院表态将继续收紧对生育旅游的监管，对月子中心进行排查，并通过提高签证审批门槛等方式呢，从实际执行层面限制相关群体获得美国身份。
0: 另外，有观察认为，取消出生公民权可是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的一面大旗，这次败诉削弱了特朗普在移民问题上的强硬形象，还有可能影响其基本盘情绪。
2: 继今年2月判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违宪之后，最高法院又一次对特朗普的重大政策说不。这场围绕出生公民权的较量不仅仅是一次法律层面的定论，更清晰地勾勒出了权力博弈的边界，其后续影响到底怎么样，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7月的第一天和很多个月的第一天一样，多部关乎社会治理、产业发展、民生保障的法规也正式落地施行。在诸多新法新规当中，除了前面我们提到的几个，还有一部我觉得也特别值得关注，这就是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社会救助这四个字我们并不陌生，生活里没有人能保证一辈子一帆风顺，不管是家人重病、意外致困，还是收入骤降、生活遇阻，普通人一旦遭遇极难困境，都可能面临生活压力。作为我国社会救助领域首部基础性法律，今天起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首次把民生兜底救助全面法制化。那么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它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变化？到底哪些人会得到社会救助？如果万一需要申请社会救助，有了这部法律之后，申请起来麻烦不麻烦？

0: 谢谢疑问，我们来请教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杨立雄。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杨老师，首先肯定是想请教您啊，这部社会救助法很被大家关注，但是它具体和什么人有关？比如说什么样的群体、什么样的人是会被这部法律保护的？
2: 其实这个保护的群体很大啊。简单的说呢，它有两类人群呢被这个法律所保护。第一类的人群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困难人群嘛，困难群众嘛，这个范围呢就比较广。这一次社会救助立法，其实是在2014年社会救助暂行办法的基础上呢，扩展了救助对象。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困难群众，它就包括了8种对象。一种呢是特困人员，这个也是我们以前就有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所说的低保户，这个也是以前有的。第三一个呢就是低保边缘户，以前呢社会救助暂行办法里面呢没有，这是法律的第一次的把它呢纳入我们保护的这个范围。第四一个呢就是刚性支出困难家庭，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也没有，这是立法的也把它拉进来了。然后就是受灾人员嘛，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的人员嘛，就是需要临时救助的，还有呢需要疾病应急救助的人员，还有生活无着的流散人员，其实就是我们以前所说的这个流浪乞讨人员，这次呢把这个名字呢改了一下。其实除了这8项之外呢，我们这个法律呢还留了一个口子，就是地方政府可以的在这个8种之外的一个困难群体，所以这个是第一类的保护对象啊。第二类保护对象其实就是我们的工作人员。为什么说我们工作人员也需要保护呢？因为以前我们办这个可能有些困难群众不理解，所以对工作人员呢有一些的这个不满。工作人员其实也需要的保护，这个法律的其实就是保护的我们所说的这两类人群。
0: 这个您特别讲到的这个工作人员被保护，还真是大家要需要对社会救助法多一点理解的地方啊。所以它其实扩充了我们以前普通人所想象的社会救助的对象里，是不是？
2: 对，这个是这一次立法一个亮点，包括这个低保边缘家庭啊、刚性支出家庭啊，还有现在改成的生活无着的流散人员啊，增加了困难群众的范围。
0: 刚才讲了什么样的人可以受益，那大家肯定要想需要受益的人，那他就需要去申请拿到这个社会救助了。那对有需要的人来说，去申请社会救助在我们的这个新法之下会不会是一个复杂的事情？我们的社会救助法是不是有所约定？
2: 申请救助复杂不复杂？这个对老百姓来说或者困难群众来说，确实感觉到这个申请社会救助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要提交各种各样的材料，然后经过各级的这个审核。但事实上呢，我们现在的社会救助立法呢讲得非常明确，其实很简单。简单在哪里呢？主要表现这样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我们可以政策找人，针对特殊群体，可能他们不知道，或者他们的知识面不够，或者他们无法交流沟通，那么这样的人群呢，我们村社区以及乡镇呢有责任去找到他们，跟他们来救助。第二一个呢，就是在基层呢设立了一门受理，协同办理。也就是说，你不管是有什么样的困难，不要去找各个部门，你就找到那一个窗口，那一个窗口呢，他就有责任呢把这个的受理，受理完了以后呢，他后台去处理，然后分配到各个不同的部门。所以老百姓呢就不用去管他后面是谁应该负这个责任，那么这个呢就变得呢简单了。
0: 我看这一轮啊，关于社会救助法的介绍，很多人都提到了从人找政策变成政策找人，但是政策怎么找人？是不是只要是可能的救助对象，政府就都能把他们找到呢？
2: 以前我们是人找政策，人找政策确实我们的政策很多，老百姓不太理解或者不太了解，那么找起来很困难。现在我们要求的政策找人，那么政策找人说起来的是很困难的。因为这个困难群众分布在这个茫茫人海当中，我们要把它找出来，在熟人社会比较简单，但是在一个流动的社会或者陌生人社会，这个是非常困难的。那么我们呢有几种措施，第一种措施呢就是我们现在建立完善这个信息平台，对困难群众呢进行了这个动态的这个监测，一旦发现有这个大额的支出或者有一些急难的这个事情发生，我们马上的实行了预警，那么线下呢就很快的会找到困难群众，这是第一种，我们采用的是这个信息平台。第二种呢就是

我们所说的铁脚板，民政部门所说的铁脚板呢，就是我们在社区、在村设立这个社会救助的一些的这个工作人员。这个工作人员呢，他不一定呢是正式。

0: 乡镇呢就立刻的进行了核实，所以就很快的呢给予了这个救助。所以采用这两种方法，基本上呢可以做到的这个政策找人。
1: 比如说我们关注到一个事儿叫先行救助，我看最近说的很多，是不是就理解为可以先发钱，先给物资，先救人？但是什么条件下都可以这么干吗？
0: 需要条件。
1: 嗯，
0: 我们的这个社会救助法它明确的规定，就是紧急情况可以小额的临时救助，可以先行救助，就是先发钱，或者呢先给你救助，然后呢等到这个紧急情况过去之后再补充材料。你像这个突发疾病，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要他呢再去提交各种各样的材料再补助，那已经来不及。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先给他救助，然后呢再补材料。那么还有像这个流浪乞讨的这些人员，可能面临紧急的生命危险的时候，也是可以的给予的先行救助。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在实践当中啊，其实在这个立法之前，我们各地方呢就进行了一些实践，因为这个低保的过程呢比较长，但是有一些家庭呢面临的比较急难的这种情形，所以也可以的是情况这个先行救助。
1: 所以不同的情况都有这个可能性，就是共同点可能就是它确实比较紧急，只要紧急我们就先行救助。
0: 对，
1: 像您讲到的我们怎么去申请救助，能不能先行救助，包括政策找人，大家都会感觉社会救助整个这个事情呢是做了一种优化，但接下来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法律真正去运行的过程了。您觉得还需要什么样的机制去打通或者来配合，能够把我们现在法律所提出的这些目标真正把它做到完成好呢？
0: 这个问题很好。立法呢只得做了一些原则性的这个规定，要具体实施贯彻落实还需要有一些的这个后续的动作。我觉得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要颁布具体的实施办法。我们的这个立法基本上是原则性的，实践中进行实施的时候，我们可能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我们要核对一个家庭的这个输入几乎是不太可能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的更加详细的一些的实施细则，规定哪一些输入算这个家庭的这个输入，哪一些输入是可以的豁免的，这个细则颁布以后才能够呢真正的落实下去。那么这个呢可能要等一段时间慢慢的完善啊，后续肯定会有颁布实施细则，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觉得要做的呢就是部门的这个协同，因为社会救助涉及到部门的非常多，我们以民政为主，但是在这个民政之外还有很多的这个部门都涉及到社会救助的业务。
1: 嗯，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真正的兜底困难群众的这个基本生活，就需要了不同的部门呢进行了配合。你像一个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现在要建立这个动态监测体系，就需要10多个部门的这个数据随时的进行的更新，你这样才能够真正的呢主动发现困难群众。那么如果没有这个协同，这个制度呢就很难的实施下去。所以我觉得这个协同的话，将来要做的工作呢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通过的这个信息平台进行的协同，把各方面的数据呢进行整合，甚至我们可以的建立模型，然后进行优化，主动的发现了困难群众。这个也是的我们现在各个地方在做的一个工作。第二个呢还是管理体制。管理体制呢就是我们有没有一个比较强有力的这个机构来协同不同的部门做这样的工作。原来我们在国务院层级的建立了社会救助意识机构，那么这个意识机构的执行力呢其实不够，它只是个意识，意完事以后怎么去执行没有具体的细则，所以将来还是要国务院统筹社会救助的工作，然后民政呢要加强了各个部门的这个联系，这个管理体制要做一些的改进。
1: 所以这段我们听到了救助对象范围的扩大，对一些困难群体我们也换了说法，我想这都是这部社会救助法释放的温度，更重要的是它让制度兜底的网扎得更密更结实了，甚至更有弹性。
2: 昨日新闻重现，
3: 那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监制郭静，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也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

0: 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的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之声，朝花夕拾。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7月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8名为党和人民做出突出贡献的党员获得7一勋章。7一勋章是党内最高荣誉，2021年建党百年之际首次颁授，当时29名党员获得这一荣誉。今年是党中央第二次决定颁授7一勋章，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等8位同志获得这一荣誉。在截至目前获得7一勋章的37名党员中，有2位来自艺术界。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走进7一勋章获得者，人民音乐家吕其明，表演艺术家蓝天野丹心向党，以艺报国的无悔人生。2021年6月29日，中共中央授予29名同志7一勋章。作曲家吕其明赫然在列，伴着自己创作的交响乐《红旗颂》，吕其明进入了大会堂。吕其明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交响乐作曲家，著名电影音乐作曲家。他创作的交响乐《红旗颂》是中国音乐史上演出次数最多、流传最广的交响乐作品之一，问世至今已在海内外演出数万场，几乎每一场重要的国庆庆典、党的纪念活动和外事欢迎仪式上都能听到它的旋律。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这部恢宏壮丽的经典之作，吕其明仅用了1周便完成了初稿。1965年2月，上海音乐家协会的一批前辈音乐家决定在第6届上海之春上推出一部歌颂党、歌颂祖国、歌颂人民军队的全新作品。这个创作任务交到了年仅35岁的吕其明手中。面对这份沉甸甸的信任，吕其明是如何用7天时间写出这首传世经典的呢？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乐人生栏目，一起走进《红旗颂》背后的创作故事。
1: 感谢《红旗颂》呢，这是1965年写的，我现在不记得是哪位老前辈提出来，吕其明，少壮派，你改写一个。哦，我说不行，我说这个人这么大的题材，我说我写不了啊。那么，哎行，你没问题。那么，指挥家华义军先生就讲，就叫定名《红旗颂》啊，他就提出这个。那么我开始是很紧张，毫无思想准备，但是呢，这么些老前辈对我这么信任，啊，我感觉到这个呢，确实也是一个机遇。啊，其实我这么多年来，我是一直在想写一部这样的作品，当时我就考虑，我就要选择了以1949年。4月1号开国大典为背景，以这个作为背景，就毛主席在天安门向全世界壮烈宣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华人民，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啊，最后天安门上飘扬着第一面五星红旗，啊，它升起的时候，人们看这个红旗，特别是从黑暗中间走过来一些人们，对于这红旗那是无比自豪，啊，那种解放了的这样一种感情是无法用语言的。

这个，就是我多年的积累啊，我的仓库啊，有了作用了。他给我提供了大量的素材，民间音乐的素材啊。我这个写，你绝对不能写成陕北的、四川的，或者是江南的啊，不行。听起来是民族的，但是又不是某一个地方的，所以我所吸收的可以说是南腔北调，都有这个素材，都有这个因素，音乐的元素在里面。我用了国歌，从国歌里面派生了一个影子主导动机，这个主导动机从影子中间一直到尾声全部贯穿在里面，那红旗飘飘的这种形象啊，当滴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哆咪嗦嗦啦嗦哩哒哒哒哒滴哒，就是从国歌里来的，啊，你也不可能把国歌原原本本地搬过来，那不行的啊，就是从国歌里面画出来这么一个主题，我画了一个星期，日夜拼搏，从这个命题开始，一直到总谱完成一个星期。那是很少睡觉了啊，这个我们同行内行都知道，你就一个星期把这个总谱抄一遍，你都很累了，都很紧张了，何况是从无到有啊。

作为我国自己培养的作曲家，吕其明勤奋创作，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创作生涯中，推出了大量不同题材和形式的电影、电视音乐、器乐作品和声乐作品。在这些作品中，有以革命题材的电影音乐作品最为突出。那么，是怎样的原因使他对革命题材电影音乐作品的创作情有独钟呢？出生于革命家庭的他又是怎样走上革命道路？让我们继续走进吕其明音乐人生。

我是从小就生长在革命的大家庭中间，我10岁参加新四军。我现在回忆起来，就是当时我生活在这样一个革命大家庭中间，大哥哥大姐姐们对我们是非常非常的爱护啊，感觉到非常温暖，也非常非常的开心啊。虽然很艰苦，苦到什么程度呢？你比如说我，我那个照片上，我41年的那个照片，为什么是个光头？就是因为有一天我姐姐给我梳头的时候，就发现我头上长了很多疥疮，一看主要就是虱子啊，把我的头皮都拱破了，流水啊，这个发炎，后来没有办法就剃个光头。经常就那个打开衣裳啊，那个衣缝里面呢、啊、都是那个虱子一排一排的啊，这个吃的东西也是很当时苞米啊，是地瓜啊等等，就这些杂粮比较多，盐都很少。我参加新四军主要的就是我父亲，他是我革命的领路人，他带着我们全家参加革命的。我父亲1926年毕业于北平大学的农学院，他是一位农业专家，所以我父亲就运用他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就为新四军募集了大量的弹药、粮饷，还有银元、布匹啊等等。支援新四军，我父亲就上了黑名单，就准备对我父亲下毒手了。

0: 一个情况底下呢，地下党就知道了这个情况，就通知了我父亲。我父亲就连夜带着我们全家，就从无为县城，我们当时住县城里面，就逃出了县城，就连夜把他走了大概有四五十里路吧，就走到了新四军所在地。那么国民党也没追上我们，就从这个时候起，我们全家都进入了革命的新四军的革命的大家庭。当时走了大概二十多天吧，那是很艰苦，很艰苦。父母亲带着我们孩子都不大，最少的最小的大概只有四岁吧，我的大妹妹只有四岁，我当时呢是九岁，我的姐姐十一岁，我的弟弟嘛七岁，哎呀，母亲父母亲带着我们非常非常艰苦，跟着部队走到了淮南抗日根据地。我呢又是个受优待，就不让我背背包了，跟偶尔呢还有我们跟着四部行军的时候呢，四首长啊，也还非常喜欢我的，他有的时候就看着我走路就过来，小女都叫我小女了，小女骑我的马，就让我骑一段什么的，都非常非常爱护。
1: 战火岁月，因为豪情和浪漫的同时存在，人们的生活其实有着更强的感染力。这是一段热血澎湃的生活，影响了吕其明的一生。
0: 由于叛徒出卖，所以我父亲、我的母亲全部都被捕了。后来经过地下党的营救，我的母亲、弟妹们都被放出来了，但是我的父亲他们就是坚决不放，被关在监狱里面。那么在监狱里面，我父亲坚持斗争，这个严刑拷打也坚持不屈，一直到1945年的11月13日，我父亲在南京郊区的江陵镇走向刑场的时候，高呼“中国和平民主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走向刑场。他是牺牲得非常惨烈，他是牺牲在敌人的刺刀底下。他在狱中曾经写过一首绝命诗：“忍看山河碎，愿将赤血流，烟尘开地后，扰攘斩民由。八载艰辛志，忠贞为国仇。且喜天破晓，尽死我何求。”他是一位顶天立地的

父亲写的这首诗尽献了一个共产党人对共产党的忠诚，对中国革命胜利的信念，这也成了吕其明的一面镜子，成了他前进的路标。那一年吕其明才15岁，也是这一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老乡家里油灯的照耀下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1949年5月，上海解放，身为一名文艺兵，吕其明跟随华东军区文工团进入上海，部队整齐地行进在上海的马路上，同样是黄布军装、粗白布袜子、千层底布鞋，战士们背的是枪，他背的是琴。见他和五六位同志的背包上面都架着一个小提琴盒子，围观的上海市民都投来了好奇的目光。同年11月，吕其明脱下军装，转业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在管弦乐队担任小提琴演奏员。面对新的工作岗位，他心里一度很恐慌，自己究竟能干什么？他闷着头在家，开始一刻不停地学习。演奏员已经不能满足他的音乐梦想，他渴望学习作曲，一边搜集和钻研中外音乐作品，一边拜师学艺，等待机会。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1956年，26岁的吕其明应导演赵明之邀，为电影《铁道游击队》作曲，一首充满浓郁乡土气息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传遍大江南北。刘知霞的小说吕其明读过好几遍，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他也见过不少游击队员，他们都是一些不识字的农民，不穿军装，最多扎个子弹袋，手里拿把大刀、长矛或炮筒枪，他们绝对唱不出洋腔洋调。因而写作时，吕其明化用山东南部地区的民间音乐素材，只用一天时间就写了一首通俗淳朴的民歌，既描写了革命的英雄主义，又展示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符合剧情需求，也得到大家的认可。下面请您欣赏由廖昌永演唱的《弹起我心爱的土》。

多年来，吕其明始终坚持写标题音乐，强调音乐作品必须要有思想、有内容，而不是虚无缥缈。从战火硝烟中的文艺战士，到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交响乐作曲家，吕其明用一部部作品践行着一生坚持歌颂党、歌颂祖国、歌颂劳动人民的誓言。从红旗颂的庄严宏大，到城南旧事的含蓄深沉，这些旋律的喷薄而出，正是赤子对这片土地最深情的告白。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让我们走进另一位七一勋章获得者，表演艺术家蓝天野的故事。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昨日新闻重现，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4: 蓝天野这个名字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作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建院之初的第一批骨干演员，这位在舞台和荧幕上耕耘了七十余年的老前辈，奉献过太多经典角色。在话剧舞台上，他是茶馆里目空一切的秦仲义，是家里道貌岸然的冯乐山。在电视荧屏上，他是末代皇帝里软弱结巴的溥仪父亲，摄政王爱新觉罗载沣，是老版《封神榜》里仙风道骨的姜子牙，每一个角色都十分深入人心。下面，让我们一同回顾一下这些角色的经典时刻，重温蓝天野的艺术人生。
5: 大姐，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曹丞相爱兵如命，视民如商，他会用兵，但他是不肯轻易用兵的。他除豪强，抑兼并，济贫弱，兴屯田，使流离失所的农民又重新安定下来，使纷纷扰攘的天下又重新呈现出太平景象。现在的中原，大姐，和你十二年前离开的时候是完全两样了。丞相去年远征三郡五环，这正是证明王者之师天下无敌。打三郡五环近年骤然强盛起来，他不仅经常侵犯北边，也经常侵犯匈奴。他把汉人俘虏了十多万户去做奴隶，使北部的边疆连年受到侵害。所以丞相不能做事，这才出师亲征，行军千里，把三郡五环平定了。
6: 你要记住，这个世界上还是好人多。
7: 殷纣祸害天下，武王举义师明正其罪，天下无不悦服。武王理应正位，执行天意，号令天下。
8: 我和顾从明一样，生在南阳，学在西阳，婚在东阳，事在北阳。
9: 你是弹得很好，也是唱得很好的，你的音调真是充满了宇宙，你的歌词真是震荡人的灵魂，你是在用你全部的心。

0: 乐，全部的生命在那里
1: 弹奏，
0: 在那里歌咏。
2: 开个顶大顶大的工厂，那才能救得了穷人，那才能抵制外祸，那才能救国。
3: 没事的时候，你可以跟那喝茶的人们当成个笑话谈谈。你说当初有那么个不知好歹的秦母人，爱办实业，办了几十年，结果你应当劝告大家，有钱就得吃喝嫖赌，胡作非为。可就是千万别做好事，告诉他们秦牧人七十多了还剩下口气儿的时候才明白过这点道理，他是个天生来的笨蛋。
4: 一直以来，蓝天野都以舞台银幕上一个个经典角色为观众所铭记，直到2021年获颁七一勋章，他的另一个不为人知的身份才终于被大众所知。原来蓝天野还曾是一名出色的中共地下党员，他曾在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之间冒着危险往前方传递情报和物资，凭着机智护送整个队伍从敌方撤离。蓝天野其实也并不是他真实的名字，就连他最初走上演艺道路也属于工作安排。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无家无国》，一起探寻蓝天野的潜伏故事。
5: 蓝天野原名叫王润森，1927年在河北出生，后来跟家人迁到了北平生活。1944年，从小喜欢画画的他顺利进入到了国立北平艺专来学习美术。17岁的蓝天野把画画当做了自己一生的事业。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好友苏明的邀请下，他观看了一场话剧演出，于是他很快成为了沙龙剧团的一员。实际上，对于蓝老人生的选择，很多的影响是来自他的三姐。1944年，离家几年的三姐从解放区归来，家里就成为了当时北平地下党的联络点。在耳濡目染当中，蓝天野也开始了自己的潜伏工作。
6: 您那时候负责的工作是什么呀？
7: 我们家算是一个地下党的一个据点，有一个收音机叫短波收音机，那是可以收解放区的电台的，我就是负责记完了看喇叭。
6: 你
7: 做一个事情呢，我做一个交通
6: 送情报的。
7: 其实也很简单，我的任务就是带着一些资料，文件，也包括一些生活物资，往解放区送。
6: 没人查你啊？
7: 啊，
6: 没人查过呀。
7: 你比如说我有些需要写下来的，那我只能带白纸。他是用一种比较特殊的一种，就写了，写完了一干的都是白的，没有痕迹。
6: 哦，我在电视剧里看见过。
7: 拿什么一涂，颜色就出来了。
6: 真有这个东西啊？我们看电视剧的时候以为这是电视剧瞎编的。当时您是什么样啊？
7: 不能
6: 做交通啊，
7: 不能紧张，
6: 不能
7: 紧张了就别干这个。真的，
5: 为了革命事业，蓝天野走上了戏剧艺术的道路，这一做就是一辈子。而蓝天野这个名字的来历，其实也跟一次革命任务有关。1948年，为了避免身份的暴露，组织上要求他们立刻改一个化名，蓝天野这个名字从他嘴里脱口而出。从此，这个带有浓厚艺术气息的名字，使得话剧成为了他新的信仰，而家国情怀始终在他的血液当中流淌。

0: 1921年，党龄77年的蓝天野荣获了71勋章。
1: 新中国成立后备受人民喜爱的话剧成为了中国文艺事业发展的重中之重，为此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正式建立，简称北京人艺，力求打造拥有中国风格的世界顶级剧院，使中国话剧成为有自己民族特色的表演艺术。蓝天野、刁光潭、田冲、朱旭等人成为了北京人艺的第一批骨干演员，这个地方也成了蓝天野全新艺术生命的开始。北京人艺坚持艺术要逼真动人，就必须注重生活积累，所以建院之初并没有马上排戏，而是要求全院专业人员下场下乡为期半年，体验不同生活。先体验后排戏，也成了蓝天野贯彻一生的演戏秘诀。后来，老舍先生的著名话剧剧作《茶馆》被搬上舞台，其中有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分配到了蓝天野的头上，秦二爷。这个人物是一个维新派的民族资本家，年轻时意气风发，狂妄不羁，敢于和封建势力做斗争，年老时耗尽心血，经历实业救国的失败，又尽显一个普通耄耋老人的无限悲凉，角色前后反差之大并不好演。蓝天野却成功地在舞台上把秦仲义这个人物演绎得淋漓尽致，也让这个在剧中戏份不多的秦二爷成为中国话剧史上一个经典的形象。从1958年首演到1992年首版《茶馆》的封箱演出，蓝天野共演了374场《茶馆》。他在舞台上从30多岁演到65岁，角色从风华正茂走到垂垂老矣，他也在漫长的表演旅程中从青年走到暮年。那么在蓝天野自己心里，这个他演了30多年的秦二爷究竟是怎样一个人物呢？他又是如何一步步将其塑造出来的呢？让我们一起听听蓝天野怎么说。
2: 别那么办呢，
3: 我们家要收回房子，连乡下的地、城里的买卖都卖了，
2: 您这是为什么呀？
3: 把本钱拢在一块儿开工厂。
2: 开工厂
3: 啊？啊，开个顶大顶大的工厂，那才能救得了穷人，那才能抵制外祸，那才能救国。
4: 1956年的12月，老舍先生到北京人艺来给我们念剧本，念完了剧本，当时北京人艺就宣布说，现在北京人艺准备排《茶馆》，就演员可以申请角色了。
5: 当时您没觉得这个里边有什么角色能跟您对上？
4: 我想不出来我适合演什么，我就没申请。
5: 嗯，
4: 那当然最后是导演提出来，剧院决定。
5: 嗯，最终的剧照当年老之后太经典了，大家茶馆最终就记住了这三个人，您在正中间。
4: 有我们这三个老头，有我的，只有2张是拍的好的。一个你说他站在中间，
5: 嗯，
4: 那个是1958年。
3: 是不是得给我往上提那么一提呢？当初你爸爸给我的这点房租钱可还不够。
0: 茶馆是中国当代戏剧创作的经典作品。1956年，老舍先生创作了这部话剧，展示了戊戌变法、军阀混战和新中国成立前夕三个时代近半个世纪的社会风云变化。剧作从一个茶馆为窗口，折射了当时中国社会的芸芸众生。蓝天野饰演的秦仲义是裕泰茶馆的房东，是维新运动之后出现在政治舞台上的新生。

0: 民族资本家代表。这样一个人物，既有干事业的意气风发，又有在现实挫败面前的软弱和失望。当时蓝天野只有29岁，在得知自己将要饰演秦二爷之后，专门找到了一些过去的民族资本家去认真的观察，而且还特别做了很多的人物小传，提高自己对秦二爷的理解和感受。
1: 这人物是我创造的，我原来啊，我搜集了各种各样的人物形象的照片，还有呢什么时候报刊上，哎，我觉得这个人我给他剪下来，就是这种人物已经我搜集了1000多。
0: 当时的蓝天也并不知道，这个戏份不多的秦二爷将会成为中国话剧史上一个经典的形象。1958年3月，话剧《茶馆》首次被搬上了人艺的舞台，连演了52场，场场爆满。北京人艺当时的院长曹禺先生兴奋地对老舍说，这第一幕是古今中外剧作中罕见的第一幕，茶馆成了中国当代戏剧创作的经典代表。在采访当中，蓝老告诉我说，在茶馆几十年的演出里，他印象最深刻的是1980年赴欧洲演出的那一次，这是中国话剧第一次漂洋过海走出国门。
1: 轰动，极大的轰动。他总共有一个叫东方艺术的奇迹，
2: 用奇迹这个词儿啊，
1: 因为他没见过，也没想象到中国的话剧是什么样。下午给我安排了一个日程，是参观这个，就是我们一般来说看戏的这个剧场。我还碰见一个女演员，他说你们是，我说我们北京人艺，我们今天晚上来看戏。哦，那好，请你们到我的化妆。

0: 程是参观这个，就是我们一般来说看戏的这个剧场。
1: 嗯。
0: 我还碰见一个女演员。
1: 嗯。
0: 她说：“你们是？”我说：“我们北京人艺，我们今天晚上来看戏。”哦，那好，请到我的化妆室。
1: 这是很大的尊重。
0: 啊。
1: 嗯。
0: 我们从你一个戏上能够看着中国新中国变了。
2: 兰老告诉我，他永远忘不了一位观众对茶馆的评价。那位观众说：“看了你们的戏，我才知道革命为什么发生。”兰老说：“这比夸他演得好更让他高兴。观众看了戏能有所思考，是让他感觉到了演员这个职业的意义。”
3: 2011年，阔别话剧舞台近19年的蓝天野，在84岁高龄重新登台。促成这次回归的是时任北京人艺院长张和平，他想邀请蓝天野出演副牌的家。起初蓝天野犹豫，耄耋之年还演得动吗？记忆力衰退还背得住台词吗？可最终他还是毅然接下了这个任务，更出人意料地选择了他从未尝试过的反面角色冯乐山。他以飘逸脱俗出场，暗地里却用拐杖碾压了一下剧中婉儿的手。这个细微的动作让冯乐山这个自私阴狠的人物瞬间立住了。这次家的回归只是一个开始，从此蓝天野的脚步便再未停歇。他导演、演戏、教戏，直到94岁仍站在排练厅里，比年轻人到的还早。用他的话说，宁愿在探索中失败，也绝对不能甘于平庸。让我们继续跟随总台节目《无家无国》，一起走进这位老艺术家的幕后故事。
2: 兰老和我说，演员演好一个角色的努力，不是从他接到这个角色开始的，而是从他决定当演员的那一刻开始的。84岁重返舞台，所有的阅历和积累都成了他的养分，但是与此同时，登台表演所必须要的记忆力和体力也不可避免地成为了挑战。
1: 2011年，这其实对您的身体啊，包括这种负荷，肯定还是突然之间增长的。
0: 我们院长，那请我吃饭吧，我们叫鸿门宴啊。我说，我现在的感觉就是我感激你这次鸿门宴，我的生活还是应该在舞台上。
1: 嗯，
0: 真的。
4: 我们这儿自从。

0: 再次指导了瑞士剧作家迪伦·马特的代表作《贵妇还乡》。2020年，93岁的兰老携仁义老中青少四代演员登台演出了北京人艺的经典名剧《家》，创下了一票难求的盛况。2021年3月，他又作为导演复排了仁义的经典话剧《吴王金戈越王剑》。那时的兰老是94岁。因为采访的机会，我看到了在排练过程当中的他。
1: 哎呀，这个我有点不礼貌了，这样。
2: 我们这个年龄段，有大你3岁，小你3岁，可能在世的还有5、6个人吧，但是他们都不能出门，只有我能干点事儿。
3: 这次的这个排练累不累？
1: 不累。包括回家，没白天的工作，老在想这事儿。
3: 他们说您有要求，让演员都要比平常他们来到剧院的时间更早，说这是您对这部戏的一个特殊要求，为什么？
1: 但我得尽量脑子里面那些杂念都逐渐就是。
0: 兰老告诉我，《吴王金戈越王剑》是倾注了他最多心血的一部剧。北京人艺有一个传统，就是每一年都会选择一些经典剧目进行复排，《吴王金戈越王剑》。这部剧早在1983年就是由蓝天野首次执导的，当时他以全新的角度讲述了吴越争霸这段历史故事。
4: 你就按照吴王宫殿的样子，把我那破旧的宫舍进行一番修整，再选这些吴越两国的美女，不要多，先征300名。
1: 是那个时候呢，就是我请白桦给我写一个剧本，我说你有没有兴趣，就是你写一个，我来做导演。当然我也知道他一定写，他会有他自己想法。一般的我们现在写吴越春秋写的就是卧薪尝胆嘛，但是他不一样的什么呢，等他一个士师出征打胜了之后，回过头来马上这个人就变质了，这人就成了一个暴君了，狡兔死走狗烹。所以这是他在解读这个故事的时候他有不同的见解。
5: 他不是一个人的复仇的故事，
1: 对，
5: 甚至不是一个国家复仇的故事。
1: 不要描红眸子。
5: 您为什么觉得在话剧舞台上就应该创造这种不一般啊？
1: 只有不一般的东西，它才激励你，才能有创造的余地呀、啊。就是它本身就是一个壳。
0: 这部话剧不是简单的着眼于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的传统叙事，而是将视角对准了纷争背后复杂的人性。这样的叙事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争议。蓝天野一向平和，但是涉及到艺术品格的争论却自有风骨。
1: 开一个什么会，他们这说得很热烈，我当时我就有点憋不住。
5: 您为什么较这劲了？
1: 我说我建议是这样，我们认为这个戏是个好戏，没问题，我一直在演，我们这戏还拿到外地去演。忽然有一天呢，这个白桦从外地，他那时候可能还在武汉，忽然有一天给我打一电话，他说天野，我问你个事儿，我报纸上看见你说你们这个戏还在演啊。我说演啊，我是认认真真的，我觉得这个戏是好戏啊。他就是很浓浓的家国情怀。
0: 宁愿在探索当中失败，也绝对不能甘于平庸，这是兰老一直以来的艺术追求。1983年首次执导《吴王金戈越王剑》的时候是这样，38年之后重新复排的时候依然如此。

0: 蓝老拒绝重复自己曾经走过的路，他不断追求着创新，哪怕是同样的故事，也争取要带给观众不一样的体验。
1: 这次复排有一个情况呢，就是主要的演员换的相当多，那么他们都希望根据自己的创造习惯，根据自己的创造个性，有自己的想法。
2: 您能允许他们如此
1: 那当然
2: 放飞吗？
1: 如果复排一个戏，你老重复那样，跟原来一模一样，这个也没有意思。钟声，听着这都已经感激了。
3: 什么？
1: 所以我们在如果在别的剧场去演出，我们一定把这个钟声录下来。
3: 当这个钟声再次响起的时候，您有没有想过您的年龄？
1: 哎呀，想的是一件一件的难忘的事情。然后我曾经在这个剧里，在这个舞台上，我曾经演过什么戏，我哪一戏我觉得自己还很喜欢，哪一戏我觉得我自己不够满足。
4: 今天我们节目中介绍的两位艺术家吕其明和蓝天野，一个用音符描摹红旗的底色，一位用表演镌刻信仰的温度，他们是七一勋章获得者，更是千千万万中国文艺工作者的缩影。在他们身后，还有无数默默耕耘的文艺战士，在不同的舞台上，以不同的方式守护着同一个火种，那是艺术的初心，也是信仰的光芒。这份光芒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李晨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4: 楚家河也偷偷去看过工地里的坛子，看完他对周玉芝说，终于彻底斗败了一个，看看从咱宁州来的碎妹子厉害不，生生把一个省琴的种鸡彻底给斗趴下了。哎，咱们是不是该庆祝一下？那天楚家河还真请周玉芝到东胜街上吃了一顿烤肉，他们叫易秦娥，易秦娥没去，倒是把刘洪兵给叫去了。在楚家河看来，天底下就再也找不到刘洪兵这样的好男人了。可从刘洪兵的话里能听出来，易秦娥对他还是代理不理的。楚家河就不明白了，问易秦娥凭啥。刘洪兵啤酒喝得有些多，就嘴不把门的乱说开了。凭啥？凭人家戏唱的好吗？人家长得漂亮吗？一上妆，哪个男人的眼睛能不看直了？你哥我贱吗？贱骨头，你懂不？贱骨头指的就是你洪兵哥我这样的人。在北山，咱要是把哪个女娃子打问一下，立马会有人来拉眉说欠儿。哎，但见把谁多看上一眼，再撩乱几句，嘿嘿，无论是树林、河堤、宾馆，打个传呼，你约到哪儿，那女子就能到哪儿，哥想干啥就能干啥。可你这个碎妹子啊，易秦娥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 楚家河见刘洪兵说出这么多秘密来，就故意又劝了些酒，想让他放开了说。周玉芝说，
5: 怕是醉话吧，别听他胡说了，小心秦娥知道会骂咱们的。
4: 楚家河说，酒后才吐真言呢，怕啥？他自己爱说，又不是咱们拷打出来的，莫非他还敢跟易秦娥说？

说完，楚家河就又煽火上了，刘洪兵也就借着酒劲儿又说开了。刘洪兵这个人经不住煽火，一煽火就有的说上，没有的也吹上了，吹着吹着就把跟好几个女人的事儿绘声绘色地喷了出来。回去的路上，周玉芝说，家和啊，难怪秦娥要不待见刘洪兵了，那刘洪兵原来是个花花公子啊。楚家和说，你别言传，那碎妹子是绝对翻不出这如来佛的手掌心的。周玉芝听了这话，还把楚家和看了一看，觉得楚家和跟他妈一样，心眼子愁着呢。就在游西湖排到快上舞台三结合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剧团突然失火了，满街的消防车警报声把楚家和他们从出租房里惊了出来。一打问才知道是剧团的待业场失火了，他和周玉芝就赶紧朝待业场跑。他们跑去的时候，火已经灭了，几辆消防车也正从待业场的深处朝外撤退。只见单团长前后左右地跑着，腿跛得直蹦跳。办公室的人跟在后边说，哎，团长你慢点，你急了也没用嘛。单团长不停地给消防队的领导回着话，说一定严加管理，并且要全面整顿死角，力争不再出消防事故。楚家和和周玉芝走到最里边一看，原来是易秦娥的那间偏下房给烧没了。楚家和就预料到是易秦娥的房烧了，果然还就是他的房烧了，并且把旁边的几间房也熏得黑乎乎的。那几个整天打麻将的老人正在议论着，那娃整天在这练吹火呢，吹着吹着就把房子给吹着了。易秦娥瘫坐在一个拐角的一堆破烂水泥袋子上，她脸糊得跟小鬼一样，除了眼睛是白的，牙是白的，其余全黑得跟锅底一般。这让楚家和一下子就想到了胡三元。胡三元在舞台上放松树炮出事儿以后，脸就是整成了这副怪德行了。易秦娥就跟傻了一样，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那堆烧垮他了的偏下房，那表情没有眼泪，就那样正着，像是一座雕像。刘洪兵几乎是跪在地上安慰着他，可无论用手还是递手帕，都被易秦娥推到了一边。是楚家和和周玉芝上前一把抱住他，易秦娥才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单团长一跛一跛地走了过来，哎呀，不要急，事已经出了嘛，也就别当回事了，晚上我让办公室安排一下，你就到对面的旅馆先住下来，回头团上再想办法解决，反正人还得好好休息呢，你的演出任务重着呢啊！放心，有团上有我呢，你别怕。楚家和也急忙说，让秦娥晚上到我们那儿去住吧，我和玉芝的床都宽着呢。周玉芝也说，秦娥你就跟我住吧。刘洪兵急忙接过话说，团长家和玉芝你都放心，有我呢啊，不用团上也不用麻烦你们，我会把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帖帖的。你滚。易秦娥当着众人面第一次狠狠踢了刘洪兵一脚。刘洪兵刺啦一笑说，嘿嘿，你看看我的人，这脑子是不是受震了啊？没事没事啊，你们都走，有我嘞。易秦娥终于抓起刚才救火的塑料桶，狠劲儿向刘洪兵砸去。刘洪兵一把接住说，哎，没事没事，哎，你都走你的。楚家和周玉芝和单团长他们只好走了。人都走了，易秦娥越

点气愤了。人家单团长让办公室安排住处，你刘洪兵凭什么不让？说你有的，你算哪路神仙，要拿了我一秦娥的事儿？可他当时把这话又说不出来，就任由着人都走了，才骂起刘洪兵来。刘洪兵说，这是咱们自己的事儿，麻烦那么多人干嘛？谁是咱们？谁是自己？你还真把你刘洪兵不当外人了？两人吵了几句，易清娥就又朝刘洪兵扔东西，任他再扔，刘洪兵就是笑不呲呲地接着，心甘情愿地挨着受着。易清娥拿他真没了主意，不过他心里也是不情愿让团上安排住处的。火灾是自己引起的，团上没找麻烦已是团长宽恩了，哪还敢指望用团上的钱给自己开旅馆费呢？团上穷得跟啥一样，尤西湖请了个舞美设计来，都住的是单团长的办公室，人家为接待不好还来回发脾气着呢。楚家河和周玉芝那里他也是不准备去的，不知咋的，他总觉得和人家之间是隔着一层的，这一层是从他当烧火丫头，人家正经科班学戏就开始了。尽管这几年大反转，他已遭了他们的嫉恨，可这距离在他心里还是当时的那种感觉。他总觉得人家都是比他厉害比他金贵的角色，唱没唱主角好像与这些也无干，他就只能听刘洪兵的安排了。刘洪兵自是要把他安排到他租住的地方，易清娥不去，刘洪兵说那就去北山办事处吧，易清娥也不去，刘洪兵说那就住旅馆。他们都到了旅馆，易清娥听说一晚上要十好几块，就又磨磨唧唧地同意去刘洪兵租住的地方了。刘洪兵租住在剧团对面的信义村里，村里人把自己的土地叫瓜金板，原来在上面种菜瓜金，现在几乎是一夜之间都盖成了房子，哪一栋都是出奇的高，房子盖的有些像儿童搭建的积木，底部窄小却敢头重脚轻的向半空浪漫地延伸着，楼和楼是越挨越紧密了，挨不紧密甚至随时都有垮塌的危险，窗户自然多是被邻家的墙壁遮挡着，家里大白天都不得不开着灯。这些房大都出租给附近单位的无房户或者是摆小摊的生意人，刘洪兵租住的还是一家最好的房，有近20平方米，关键是还有一个能透气的窗户。易清娥住进去后才知道，这栋楼里还住着省琴好几个从外县调来的演员，好在楚家和他们是住在另一个村子。刘洪兵把房子收拾得非常简单，那就是一个能睡觉的窝，连床都是地铺的形状，还美其名曰叫榻榻米，说是日本人的睡法。墙角落了一堆啤酒瓶子，还有一地的烟屁股和纸烟盒。易清娥进房的第一感觉，就是快把人呛死了。

0: 听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2027年7月19日晚饭时间，周恩来对妻子邓颖超说，他当晚要去九江，至于去干什么、去多久，他却只字未提。即便身处白色恐怖之中，每一次生离都可能成为死别。

是邓颖超的一份手稿，题为一个严格遵守党的保密纪律的党员，共计17页。1982年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61周年，邓颖超撰写了这篇文章。当年七一前夕，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题目更改为一个严格遵守保密纪律的共产党员。我们在通信中间从来没有提起过党的纪律不许说的事情。文章从他和周恩来年轻时候讲起，朴实而真诚地回顾了他们遵守党纪、严守机密的往事。1925年8月，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广州结婚，婚后他们就定下协议，两人可以在一个地方或一个机关工作，但不要在一个具体部门共事。此后他们一直遵守着这个协议，并常常相互提醒，一定要在任何情况下都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机密。1927年，按照中共中央的决定，周恩来先后赴上海、南昌指挥和领导起义。作为妻子的邓颖超也是事后才在报纸上看到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和南昌起义的消息。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开国总理的周恩来日理万机，工作中许多事项涉及党和国家机密。邓颖超悉数了周总理的办公室保密制度，他的秘书负责哪方面工作就只能看哪方面的文件，特别机密的事项要等到临办理时相关人员才会被告知。办公室和保险柜的钥匙由总理自己保管，平时装在口袋里，睡觉时压在枕头下。大家都说周恩来文风不透，对此邓颖超的文字中流露着骄傲。可原子弹研制期间，周恩来明确规定有关工程试验的种种情况只准参加试验的人员知道，不能告诉其他同志。为了以身作则，他还强调邓颖超同志是我的爱人，党的中央委员，这件事同他的工作没有关系，我也没有必要跟他说。相濡以沫的半个世纪里，这对志同道合、亲密无间的革命伴侣，在涉及党的纪律和机密的时候，一直守口如瓶，甚至泾渭分明。他们时刻谨记，并真正做到了：不应该说的事不说，不应该问的事不问，不应该看的文件不看。这篇写于1982年的文章中，邓颖超指出，中国已经踏上新长征的道路，但这条道路并不平坦，因此更需要加强党的纪律性，特别是认真严格地执行党和国家的保密制度。文章的最后，邓颖超坦诚地表达了这篇文章的初衷和他的期冀。我对恩来同志在这方面的简介，想来对同事们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你知道吗？有这么一位思想巨匠，他曾在战国时期的最高学府稷下学宫三为祭酒，被誉为先秦儒学之集大成者，却又在历史中啊被遗忘了千年。他就是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被称为后圣的荀子。在我们正式开启荀子的思想智慧大门之前，首先需要认识荀子这个人。他是谁？他在历史长河中处于怎样的位置？为什么他是一位既重要又神秘的先贤？本讲呢，将为大家勾勒出荀子的基本轮廓。荀子名况，字卿，战国时期末期人。在史书中啊，他有着不同的称呼，如荀卿、孙卿、荀卿子等。这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呢，在古代，荀字与孙字读音相同，可以通用。其二呢，到了汉代，为了避汉宣帝刘询的名讳，荀字不能再使用了，便普遍的改称为孙卿。那么至于子呢，则是古代对老师或有道德学问者的尊称，比如孔子、孟子。荀子因其道德文章名噪一时，所以呢也被尊称为荀子。以籍贯明确的孔子的故里在曲阜，孟子的故里在邹城不同，荀子的出生地啊，到今天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学术公案。司马迁在《史记》中仅以荀卿、赵人四个字来概括。由于战国晚期赵国的疆域非常的广阔，具体是赵国的什么地方，引发了后世激烈的故里之争。那么目前呢，主要有这么几种说法啊。山西啊，一个省就占了三个啊，一个是新疆、临沂、安泽，另外呢还有河北的邯郸和河南的中牟。一个荀子的出生地啊，竟然有这么多的地方在争抢，可见荀子的影响和魅力之大。那么我觉得呢，与其消耗大量的人力

物力、财力、气力去争抢荀子的故里，不如呢这些城市啊彼此结为友好城市，结成弘扬荀子文化的联盟，把荀子文化呢做大做强做实。荀子的一生与两个地方关系也极为的密切啊，一个就是齐国的稷下学宫，第二个呢就是楚国的兰陵。稷下学宫是战国时期由齐国官方兴办啊，它集啊讲学、著述、资政、议政于一体的机构，堪称为当时世界上最早的官办高等学府。荀子曾经在这个地方游学、讲学，并因为他的品德高尚、学问博达，三次被推举为学宫的祭酒。祭酒是学宫的最高学术领袖啊，相当于今天的学校校长啊，什么什么院的院长。对此呢，《史记》记载啊，齐襄王时，尔荀卿最为老师，齐上修列大夫之缺，尔荀卿啊，三为祭酒焉。后来呢，荀子应楚国的春申君之邀，出任了兰陵县令。兰陵它的范围啊，大于在今天临沂的兰陵县。那么兰陵成为了他实现政治抱负的舞台，他在这里呢治理地方，著书立说啊，广收学业，收徒授业，最后呢客死并安葬在了兰陵。然而当我们今天去拜谒荀子墓的时候啊，会看到其景象啊与近在咫尺香火鼎盛的曲阜三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本人曾经在2006年曾经去拜谒过荀子墓啊，看到当时的荀子墓周围啊天野空旷，花草疯长，显然平时很少有人去打理，荀子默默地躺在那里，荒凉寂寞孤单。想想近在咫尺的曲阜三孔啊，就感觉历史呢似乎对荀子啊有点不公平。那么这种不公平呢更深刻地体现在他在儒家道统中的地位变迁中。在汉朝及以前啊，荀子与孟子是并驾齐驱的。司马迁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把两个人啊合为了一传，并评价说呢，孟子荀卿之列，贤尊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汉朝末年的思想家徐干在《中论》中也尊二人同为亚圣，但是到了唐代文学家韩愈啊，他在《原道》这篇文章中构建了儒家的道统，认为呢科之死不得其传焉，就把荀子呢排除在了儒家正统之外，并评价他说呢是大纯而小疵。宋代以后的理学家推崇孟子的性善论，对荀子的性恶论呢是大加的抨击批判。比如程颐就说呀，荀卿才高其过多，杨雄才短其过少，韩子称其大纯非也啊，意思就是说呢，荀子的才学很高深，敢于质疑孟子的观点，但错误也不少。而杨雄呢才思浅陋，只在圣人的后面亦步亦趋，但是这样做反而没什么过错。他还说呢，荀子极偏薄，只依据性恶，大本已失。最终呢在明代的嘉靖九年，也就是1531年，在已经入祀孔庙447年以后啊，荀子被正式罢祀，被赶出了孔庙。然而呢我们说是金子总会发光的，从清代至今为荀子鸣不平的声音啊从没有停止过啊。清代有个学者叫严可君，他曾经写下了《荀子当从四义》

他明确指出，取子当从次，持万世之公义。近代的思想家章太炎认为啊，自仲尼而后，孰为后圣，为荀卿足以称世。郭沫若先生也评价说呀，荀子是先秦诸子中最后一位大师，他不仅集了儒学的大成，而且可以说是集了百家的大成。近年来学界啊呼吁让荀子重返孔庙的呼声啊也日益高涨。2019年有十位学者啊联名呼吁，荀子其人其身份的争议，地位的沉浮，他本身就构成了一部耐人寻味的思想史。那么了解了这些，是我们理解其思想为何独特且重要的第一步。

0: 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中医药大学鲁毅教授、广东省中医院主任医师胡世云讲讲中医食疗调养生，脸色不好吃点啥，

0: 如今，越来越多的老百姓都偏爱用食疗来调养身体。我国幅员辽阔，南北方在气候与饮食文化上存在显著差异，食疗养生的食材选用、调理思路也各有特色，各有讲究。今天我们邀请了来自南北双方的美食达人，展开一场别开生面的食疗比拼。同时我们还特别邀请到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鲁毅教授与广东省中医院的胡世云主任医师，他们将从食材特性、药效原理、口味搭配等多维度进行专业点评，深入挖掘南北方食疗背后独特的养生智慧。我们的第一轮比拼就聚焦大家最关心的面部气色问题，南北双方美食达人分别会采用哪些食材与烹饪方式？首先一起来看看北方代表带来了怎样的食疗方法。
1: 因为我比较瘦，气血不足，所以脸色不好，尤其是在月经期间，所以就和妈妈学了这道乌鸡打参汤，推荐给大家。特别简单，食材就需要乌鸡还有红枣和打参就可以了。
2: 先要把乌鸡呢焯一下水，然后放上几片姜片、黄酒，这样的话能够更好的进行一个去腥。
3: 放入适量的红枣、党参，
2: 大火至汤沸后，现在可以转到文火了。

0: 题了。
1: 你胆子真大，用党参。
2: 这道汤你平时常喝是吗？
0: 平时常喝，对。一开始我挺抗拒这个汤，因为乌鸡长得有点不好看。到后来，因为妈妈告诉我要喝这个，后来我在痛经的时候，哎，喝完之后觉得好像肚子暖暖的，身子也暖暖的。而且呢，我平时喝的时候会少放一点盐或不放盐，就专门品尝这个香甜的味道。
2: 好，来看 Coco 带来什么样的应对策略。
3: 猪肝粥，猪肝和大米少不了，同时呢我们还会用到啤酒、牛奶、生姜、盐、枸杞、葱花和油。为了让这个粥更加的糯呢，我有个小窍门，稍微加一点点的食用油，加几滴就可以。盖上盖子，开火煮粥。我们猪肝呢已经洗干净了，但是它的异味还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先来第一步，啤酒先把这个猪肝把它泡一下，多放一点姜丝，静置10分钟。好，泡完10分钟了以后，把这个啤酒倒掉，然后再用清水把猪肝呢再清洗一下，放牛奶。同时我们还要让猪肝呢有一点点底味，然后这时候可以把盐放进来，多一点姜抓一下，再泡个10分钟，把牛奶倒掉，但是不冲洗，猪肝直接的淋在上面，再煮到8分熟到9分熟。这个过程呢可能只需要个2分钟左右。撒一点盐、葱花。我们现在出锅，非常漂亮的一碗猪肝粥。
2: 我但是我无法想象猪肝用啤酒和牛奶来做伴侣。
4: 我就觉得是一个东西要经常吃，抛开它的这个量去谈它的功效其实是没有用的。那经常吃那就得做得好吃。那比方说这个猪肝粥大家都爱吃，但是可能不大好做，就是因为猪肝不好处理。那我这两个办法真的大家去学一下。这个啤酒呢，其实第一是去异味，通过它那个泡沫然后很快出来，第二加牛奶是为了让它滑。试一下真的是很好用。
2: 好，那么刚才两道美味啊，在专家的眼里又会有怎样的体会呢？我们首先请侯主任。
5: 首先美容养颜呢，我们要从内到外的美才是好的，所以现在很多的女性呢热衷于这种护肤美颜。其实呢，我们通过食疗让我们的气血充足以后，它的皮肤会自然而然地散发出光泽出来的。这个北方的这个乌鸡参汤呢，就体现了这个养颜的最高的这么一个境界了。首先它乌鸡就很好，它可以补肝肾益气血退虚热，它的从皮到骨都是乌的。乌鸡啊，它是我们这个妇女最好的朋友了，因为乌鸡它最好的入药最出名的

0: 乌鸡白凤丸。
1: 乌鸡白凤丸，其实呢，乌鸡白凤丸的前身知道是什么呢？前身跟华佗有关系，是华佗为了救他的母亲，走到一户人家，人家用这个九户鸡汤救了他母亲，在这个基础上慢慢慢慢演化出来的乌鸡白凤丸，党参的，它不仅能够补气，而且还可以益阴，所以它是气阴双补的。你看，它可以补中益气、健脾益肺、养血生津。所以对于这个气血亏虚的女性来说，用了党参，它能够气阴双补、气血双调，再加上我们这个乌鸡的这种温中退虚热、补虚损的效果，放在一块儿，真的很好的能够调补气血，有美颜的效果，比滤镜更有作用。所以滤镜以后去掉，鸡汤上来 OK。
2: 刚才胡主任也说了，因为这个女性特别在意自己的脸色是不是好啊，这个脸色好不好跟我们女性气血是否充盛是有很大关系的。而这个我们说这个女性气血充盛的话呢，它往上行于上冲于面，因此它就会显得非常的红润了。我们这个肝呀主藏血，所以一般呢我们在治疗这方面的时候，往往会用一些入肝经可以养血补血的药，这个猪肝就是这样一个药，洗肝温入肝经，自古以来特别经典的补血药叫补养肝血和明目的作用。在盛惠方这本书里呢，有一个猪肝羹，就是来说呢用猪肝煮羹，就是我们的汤啊，来明目和补血，所以它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药材。那么从我们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讲的话呢，猪肝呢它可以对这种缺铁性贫血呢也有很好的作用，所以女性吃猪肝呢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在这里煮粥，而且可以通过 Coco 的这个巧手烹饪啊，通过一些非常特殊的一些去猪肝的腥味的一些做法，应该是可以把猪肝补血养血明目的这个作用呢发挥到很好的地步。
3: 在听过二位的评判之后，我觉得这是一轮高水平的对决呀，所以接下来我们的分数是如何体现的呢？8-8。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赶紧啊，请我们的评委老师来品尝，看看他们是否行使他们的加分权利。有请。
4: 我这个汤啊，今天我就加了一点盐，让老师品尝自然之香。
5: 大米最养人，然后在养人的基础上，猪肝又很滑嫩，让你忍不住想多吃几口，然后补血补得更好。
3: 接下来是否行使我们的加分权利？两位评委请两分。
1: 这个口感绝对是没有说的，特别是经过这个啤酒跟牛奶处理以后的这个猪肝的那种腥啊骚啊，基本上就没有了，完全的是这种香甜滑的这种感觉在里面了，所以这口感分绝对要给的。
2: 我刚才品尝了一下呢，这个北方对的口感上来说呢非常的清润，而且有一丝丝的甘甜，因为你这里边放了党参，党参非常甜啊，就是有很多在这个甘甜之味，对，它是补血补气养血的一个药，所以这个汤品呢就是尤其是对于女性来讲的话是非常非常友好的啊。那么从地域特色上来讲的话呢，依然要给党参加一分。我们知道党参啊，我们说道地药材叫鹿党参，这个鹿是指哪里呢？就指鹿州，古称鹿州，就是我们现在山西长治一带这个地方的党参呢，我们说是最好的。那个大家看到的党参呢一般都已经切了片了，你们在药店买的，但实际上我们说在拿到这个党参全药材的时候呀，鹿党参呢是狮头凤尾，它的这个头呢就像狮子一样有这个卷头啊，然后尾巴呢是像凤的尾巴一样，哎，非常有造型感。那么这个党参呢，我们说在当地呢人民群众使用的也是非常的广泛的，你比如说有些小孩因为都知道这个党参很甜啊，他会自己吃，有时候像零食一样的吃啊，就是有这个补气养血的作用。它跟人参还不是一个科的，人参是五加科，党参呢是桔梗科的，所以它不像人参那么容易上火。对对，用了这个党参和乌鸡炖在一起呢，对于补气养血的作用呢，相当于把这个党参呢就发挥到了非常好的一个角色了。
6: 爷爷奶奶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1: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0: 早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

0: 6点整。
1: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 400-706-5929。
2: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5: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6: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7: 上午9时许，71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71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

0: 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强调，
1: 中国共产党

0: 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发言。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2: 解放军报昨天发表社论，在党的旗帜下书写强军新军新篇章，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文章说，征途如虹，绘就壮美画卷，初心如炬，辉映时代荣光，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全军官兵与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共同祝福我们伟大的党坚定信念，满怀信心，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文章指出，1921年，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在105年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以未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

0: 大无畏气概，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扭转近代以后的历史命运，取得今天的伟大成就，最根本的是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1: 文章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世所罕见、史所罕见的风险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砥砺前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如期实现，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生机活力，党心、军心、民心空前凝聚振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现在，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
0: 文章指出，人民军队一路走来，紧跟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步伐，在战斗中成长，在继承中创新，在建设中发展，历经硝烟战火、浴血奋战，为党和人民建立了伟大的历史功勋。人民军队从胜利走向胜利，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牢牢扭住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团结带领全军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在新时代挽救重塑发展了人民军队。在习主席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强军思想科学指引下，我们这支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守住了根和魂，走开了快速发展的步伐，赢得了迈向世界一流的主动，始终是党和人民完全可以信赖的英雄部队。
1: 文章强调，全军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政治建军这个重要法宝，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深化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持续加强革命性锻造，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肃毒除弊，传承弘扬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进一步巩固人民军队特有政治优势，永远听党话跟党走。要全面加强我军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坚持党管军事、党管干部、党管行业，把各级党组织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把党的领导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要强化强军胜战的使命担当，扎实抓好军事斗争和练兵备战，高质量推进十五五规划执行，加快先进战斗力建设，加强军事治理，推动我军高质量发展，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书写无愧于革命先辈、无愧于百年基业、无愧于伟大时代的强军兴军新篇章。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6月30号，在喜迎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火箭军举行庆祝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大会，感怀党的丰功伟绩，感悟党的初心使命，共同回顾党领导战略导弹部队走过的60年光辉岁月，共同展望火箭军向大向强美好前景，激励全体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科学指引下 厚植忠诚信仰，扛起史

0: 命重托，接续团结奋斗，向着建设世界一流战略军种砥砺前进。
1: 记者李由之、宋毅报道。7月2号至6号，由海军南宁舰和衡阳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昨天上午，广东湛江某军港码头旌旗猎猎，士气高昂，一声令下，海军舰艇编队结缆起航，全体任务官兵军容严整，精神饱满，以昂扬姿态迎接此次任务。据了解，海军舰艇编队在港期间将面向港澳市民和驻香港部队基层官兵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此次海军舰艇编队赴港，旨在展现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成果，将进一步加深港澳同胞对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成就的认识，提升国家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
0: 本台消息，第二届上海合作组织中青年军官交流活动闭幕式7月1号在上海举行。这次交流活动是中国落实上合组织框架内防务安全领域务实合作的重要举措。7月1号，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日，来自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对话伙伴国等16个国家的中青年军官、防务官员以及上合组织秘书处代表，共同参观了中共一大纪念馆。本届交流活动从6月25号持续至7月1号。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研究所专家，围绕践行上海精神，构建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四大全球倡议与地区国防安全合作，上海合作组织发展等主题进行授课并组织交流发言。活动期间，33名各国代表走进国防科技大学的教学科研场所，参观天河超级计算机、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海洋动力学物理模拟实验室等，感受中国科技创新活力，参访中国海军上海某基地，登上孝感舰，近距离触摸中国军队发展脉搏，前往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春华镇等，亲身体验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成果。俄罗斯国防部国际军事合作司首席专家瓦西里·科尔帕科夫中校表示，交流活动为各国军官群体就地区安全状况交换意见、探讨应对之策提供难得机会。站在上合组织25周年新起点，各国应当继续弘扬上海精神，深化防务领域务实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杨渊报道。当地时间7月1号，卡塔尔外交部宣布，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与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讨论了地区局势和黎巴嫩停火问题。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将在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驻扎地面部队，直接监督黎巴嫩武装部队和以色列国防军的行动。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说，美国可以借此对黎以双方施加必要的压力，确保他们履行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有关承诺。他还透露，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不会直接监督双方，但中央司令部官员将负责报告任何违反协议的行为，并交由美国白宫处理。
1: 据俄新社7月1号报道，俄罗斯国防部发布的数据统计显示，今年1月1号至6月30号，俄军共摧毁了11套美制海马斯多管火箭炮发射装置，并击落486枚海马斯火箭弹。
0: 据俄罗斯媒体7月1号报道，美军南方司令部司令多诺曼透露，美国已经向委内瑞拉派遣超过900名军人参与地震后的救灾支援行动，另有约800名美军部署在波多黎各和库拉索，以加强区域响应能力。美军还在委内瑞拉境内部署了至少4架 MQ-9 死神无人机，用于支持救援任务。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朱江，代表节目编辑李潘奇，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0: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世界政党政要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愿中国共产党再创新辉煌。
1: 前5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近3.1万亿元，同比增长6%。
0: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8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2: 上午9时许，7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7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100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 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

0: 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1: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发言。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3: 初心如磐。

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继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

0: 亚琴，
1: 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七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0: 七一勋章获得者钟觉，
2: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那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0: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3: 钟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了，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沈江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0: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公室副主任卞晓云，
4: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0: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5: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0: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次旦扎西，
6: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0: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10000000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7: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0: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彤，
8: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6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0: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9: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 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

0: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
2: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1: 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3: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牢记三个务必，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5: 本台消息，近日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有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我坚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印尼大印尼行动党总主席、总统普拉博沃表示，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中国实现脱贫，为中国人民谋福祉取得的成就始终是大印尼行动党学习的典范。马尔代夫人民国家大会党领袖、总统穆伊兹表示，人民国家大会党真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友谊，在愈加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深化两党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表示，我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为维护全球稳定与繁荣提出的倡议和愿景，正义与发展党愿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党际交往，促进两国合作深入发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统阿巴斯表示，感谢中方长期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祝友好的中国实现更大繁荣，祝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新的进步。肯尼亚联合民主同盟领袖、总统鲁托表示，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就激发了全球南方对国家发展与治理的建设性思考，也进一步坚定了肯尼亚走变革性增长道路的决心。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作用，构建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坚信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展现的坚韧不拔的精神，给所有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塞方为同中国有着铁杆友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豪。瑙鲁总统阿迪昂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引领中国实现举世瞩目的变革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做出了重大贡献。马来西亚人民公正党主席、政府总理安瓦尔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深植中华文明的厚重积淀，融汇哲学理念、道德秩序与悠久历史，担当起更续这一绵延不绝文明的重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黄循财表示， 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历了深刻变革，这一切成就的根源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瓦努阿图领袖党主席、政府总理纳帕特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巨大变革，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萨摩亚信同党党首、政府总理拉乌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以坚韧力量和乐观精神领导中国推进发展，迈向现代化。祝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实现和平与繁荣的事业中再创辉煌。还有许多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发来贺电贺函，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4: 33年，283本笔记，小事入手，小中见大。七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扎根基层群众工作，如今退休近10年，还在调解矛盾的第一线。他总结形成的群众工作方法，为加强和改进基层治理工作提供了有益经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老马，因为擅长做群众工作，街道成立老马工作室，组建基层调解工作团队，他是负责人。今年70岁的他依然忙碌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这个小区不久前刚刚加装了电梯，但由于个别住户之前不同意承担加装费用，如今又反悔想要补票使用电梯，招致了其他住户的不满。
7: 你看到人家住8楼爬起楼去，你们坐电梯，就从这个角度来讲，理解哈、谅解哈、宽容哈，都是应该的。如果他个钱出出来了，也提得到这个维修基金呢，对大家是个好事情。
6: 经过沟通协调，大家同意让这家住户通过补缴电梯维护费的方式参与进来，事情得到了初步解决。调解过程中，老马一个动作细节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谁的情绪最激动，老马就紧紧握住谁的手。老马说，这是他最常用的一招肢体语言。
7: 情绪肯定是有的，工作肯定是要做的，主要是依靠情感和依靠适度的利益调整就解决了。这些事情单个环节都比较小，但是它每个小的环节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所以说我们基层做工作，就是说工作要小处入手，小中见大。
6: 老马平常总会随身带一个本子，遇到事情就不停地写写画画。30多年，他写下了280余本笔记，总结形成了老马36册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老马工作室也在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和各大高校开展宣讲8000多场次。
7: 工作要落细落小落实，但是我也不停留在小事上，发挥好一个共产党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因为我是一个党员干部，怎么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怎么对党忠诚，怎么有理想信念，我的努力都在回答这些。
4: 本台消息，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等出席。悬挂着国旗与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船只在维港海面喷洒水柱敬礼。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等昨天也举行了升国旗仪式。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1到5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2.3倍，反映出具身智能机器人与工业生产融合持续加深。
5: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月到5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
4: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昨天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主汛期我国南北方都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水利部门已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确保流域防洪安全。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4: 美国和伊朗一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据了解，这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这次美伊会谈进展顺利。
5: 委内瑞拉代总统一号宣布，因毁灭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从当天18点起进入为期7天的全国哀悼期。该国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同一天说，最近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2295人遇难，11267人受伤。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英格兰队2-1逆转战胜刚果金队，晋级16强。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孙勇、张永鹏，主播尹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各位听众，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四川综合广播 FM98.1 四川之声川广新闻节目，敬请收听。

0: 川，说天下。
1: From Sichuan, we present what's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
0: 调频98.1，中国1116，四川综合广播。
2: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
3: 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交通银行与四川同心向荣，一路向前。
4: 新闻开启全新一天，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四川综合广播四川之声为您送上的川广早新闻，我是晨曦。
5: 我是刘倩，今天是2026年7月2日星期四，农历5月18。成都今天是有阵雨或者雷雨，气温22到31度。最新的监测数据显示，成都主城区的 AQI 指数为19，空气质量为优。成都市区今天的机动车限行尾号是4和9。
4: 好，川广早新闻节目导听，接下来您将会听到。
5: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在巴蜀大地引发热烈反响。

0: 我省干部群众表示，将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我省表彰四川省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
0: 学习新天地初心，今天播出第二集，流传千年的词何以成为百年大党制胜法宝。好，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1: 昨天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巴蜀大地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坚定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在新征程上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0: 昨天上午，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等齐聚一堂，共同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电视直播，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一起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与全国、全省人民一道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汇聚推动四川现代化建设的磅礴力量，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地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今天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名单出炉，四川有8人获得了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的称号，8人获得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20个党组织获得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这些来自四川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代表在现场聆听了重要讲话，走出人民大会堂，他们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凉山州昭觉县古里镇党委书记帕查有格。
2: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群众满是激动振奋，更觉重任在肩。总书记说，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悬崖村是总书记一直牵挂的一家村寨，作为建设者与参与者，村子从藤梯悬臂、贫穷落后，到安居兴业、群众幸福的蝶变，这场巨变正是党中央心系宜区深耕脱贫振兴、同人民干在一起的深度缩影。
0: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乐山市峨边彝族自治县新林镇明新村党支部书记张俊林，
3: 身处首都会场。深切感悟党的磅礴生机与坚强凝聚力，更加坚定初心，一名党员一列指示，一个支部一种华磊。
1: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阿坝州马尔康市老年养护院院长格西王母，
4: 身为一名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我清楚这份沉甸甸的荣誉来源于常年扎根一线、脚踏实地的付出，来源于始终把群众冷暖放在心上，踏踏实实为民办实事，这继续驻守高原基层、深耕养老服务岗位，坚守为民初心的崭新起点。
0: 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雅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消防救援大队党委书记朱增。

0: 华。
1: 书记讲话中关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重要论述，与我多年扎根基层、靠党建凝聚队伍、提振战力、带队抢险救灾、守护一方平安的亲身经历高度契合，让我深受触动，倍感共鸣。回到岗位后，我会第一时间传达会议精神，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把这份荣誉化为干事创业的不竭动力。
2: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广元市剑阁县林业局党组书记、局长直属机关党委书记张大军。
3: 把这片世界上最大的人工五百林玩好、护好，让老百姓看得见青山，闻得到百香，吃得上生态饭，这是我们的初心和使命。
0: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深情牵挂四川各族群众，多次赴四川考察调研，并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巴蜀儿女牢记嘱托，勇毅前行。在成都，省直机关广大党员干部怀着激动和喜悦的心情，通过多种形式集中收听收看大会直播。大家一致认为，整场庆祝活动深情回望了党的百年奋斗历程，深刻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与四川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为民造福的生动实践一脉相承，同频共振。省委宣传部文化传承发展处四级调研员杜阳。
4: 习近平总书记为坚守扎根在各条战线的一批优秀同志颁授七一勋章，聆听到吴亚勤等优秀榜样们的事迹，看见党员同志们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岗位、务实干事、不计得失、深耕一线，我的内心备受触动，深受鼓舞。
2: 大家纷纷表示，要始终胸怀国之大者、省之大计，立足本职岗位，担当作为，再立新功，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贡献更大力量。省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预算审查监督处干部秦新文。
5: 下一步，我们将把党中央、省委决策部署落实到人大预算审查监督全过程，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运用好人大数字化监督平台，紧盯每一笔财政资金，守好人民群众的钱袋子，全力护航全省高质量发展。
0: 在眉山、德阳、南充、绵阳等地，广大党员干部集中收听收看了大会直播，总书记的关怀嘱托言犹在耳，催人奋进。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眉山市东坡区太和镇永丰村党委委员、纪委书记王敏。
6: 我将继续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守好每一寸耕地，种好每一亩稻田，办好每一件民生实事，立足永丰村米家系列产品，让老百姓的腰包更鼓，日子红火，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
2: 三星堆博物馆文物修复师杨平。
7: 在党组织的坚强领导下，把党的教育方针贯穿办学治校的全过程，确保学校始终成为坚持党的领导的坚强阵地，守护好每一个孩子的成长。
0: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8.1 四川之声川广早新闻。感谢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交通银行与四川同心向荣，一路向前。稍后我们继续。
8: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8: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1: 妈，我上班去了。
1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8: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1: 好嘞。
8: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0: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8: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4: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 节目由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交通银行与四川同心向荣，一路向前。
2: 继续关注新闻。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为表彰先进、弘扬正气、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和各级党组织奋勇争先、建功立业，省委决定授予张锡祥等118名同志，追授额旺格拉等2名同志四川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授予刘飞等120名同志四川省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授予航空工业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等260个基层党组织四川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0: 省委号召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要以受到表彰的优秀个人为榜样，学习他们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拼搏实干的奉献精神、心系群众的为民情怀、清正廉洁的高尚情操，永葆新时代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各级党组织要向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学习，加强领导班子和党员干部队伍建设，以钉钉子的精神推动党中央和省委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见效。全省上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推动国家重大战略落地和省委发展战略实施，挺应担当，真抓实干，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实绩，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而不懈奋斗。
14: 学习新天地。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七一之际，理论学习周刊《学习新天地》年度特辑《初心》如约起卷。深学笃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品读习近平总书记党建金句，让我们以党史故事塑红色来路，以理论微光凝实践真知。
0: 100多年前，在风雨如晦的中国，一群立志救国的青年人用马克思主义这盏真理之灯照亮了前行的路。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当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
2: 值此建党105周年之际，我们不妨顺着那盏灯往下想，马克思主义这套诞生于西方的理论体系在西方没有成功，为何能在世界东方，在中国的土地上开花结果？
15: 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千年学府岳麓书院，在实事求是匾额前凝思了许久。他说，毛主席当年就是在这里熏陶出来的，实事求是就来源于这里。共产党怎么能成功呢？当年在石库门，在南湖上那么一条船，那么十几个人，到今天这一步，这里面的道路一定要搞清楚，一定要把真理本土化。一定要把真理本土化，道出了我们党取得成功的秘诀。反过来问，要成功，为什么非得本土化不可？恩格斯说过，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我们知道，方法要真好用，得看用在哪里，怎么用，用在谁手上。马克思主义诞生于19世纪的欧洲，当时欧洲资本主义工业化已有相当发展，而中国还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内外压迫交织，农民占绝大多数，两种土壤，两番情境。如果把理论照搬套用到中国的事情上，这就是本本主义，就是教条，走不通。走不通就得找路，而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找到了，也就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再回头看实事求是四个字，它本是中华典籍里的治学之道，从岳麓书院那方古匾走到延安窑洞，再走到新时代，经过时代的洗礼，被赋予新的理论内涵后，成了我们党思想路线的核心。这何尝不

0: 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一百多年来，我们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根本在于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沿着两个结合，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正如习近平党建思想中提到的，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新征程上，面对新的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我们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做出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正确回答，形成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成果，更好地指导实践，不断开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局面。当信仰的光芒熠熠闪烁，伟大的事业也必将生机勃勃。
1: 好，下面插播一条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面向全国狂撒百万护眼红包，今天特别开通了四川专线电话4008277911，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只要打通电话说一句祝好视力生日快乐，人人都多送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套周年庆的限定礼盒，礼盒数量有限，先打先得，快打4008277911。
2: 那么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啊，视力走下坡路，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看啥都像隔了一层雾，模模糊糊的看不清，还有的整天眼睛干巴巴的，见点风见点光就刺痛流泪，整天特别难受，往后日子还长着呢，就怕哪天看不见连累了儿女。所以真心建议现在用上好视力的蒸汽眼贴，专为中老年研发，眼贴里的几十种草本经过14道的工序控温萃取，最终形成了高浓度的精华，所以这个眼贴的品质非常高，贴上呢就是在给眼睛做熏蒸雾化理疗，贴完感觉眼睛清晰亮堂，干涩疲劳酸胀的得到了缓解，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
1: 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护眼红包抢不停，今天咱四川听众只要拨打4008277911，4008277911订购，当场送出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打通之后说一句生日祝福，再送您一套周年庆的限定礼盒，里边有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套双人床亲肤下凉被，礼盒数量有限，抓住机会赶紧打4008277911，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
2: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8.1 四川之声川广早新闻，感谢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交通银行与四川同心向荣，一路向前。好，稍后呢您将会听到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今天播出你的让我的争。

0: 针线连缀三千年，匠心绣就锦官城。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共赏蜀地文明，体验非遗之美。
1: 匠心筑梦26载，精彩世界共启新篇。祝好视力26周年生日快乐，也祝愿各位听众朋友开心快乐，人人都能拥有一双。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提醒您，身份证号、银行卡号、验证码、生物信息等敏感信息不可随意泄露，保护个人信息，筑牢安全防线。

0: 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交通银行与四川同心向荣，一路向前。
1: 好，川广早新闻节目导听，接下来您将会听到
2: 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今天播出《你的让，我的争》。
1: 人大代表进高校，田间故事浸润青春心田。
2: 错峰抢市，达州市渠县50,000亩鲜食玉米丰收。好，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3: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4: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5: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一张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三个字：思德镇。这个名字来自一位用生命诠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普通战士张思德。而揣着这张身份证在深山里走村串货24年的是一位只有一只手臂的村医范东平。他说，身份证上思德两个字不是地名，是初心。请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今年4月，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选拔赛首战在张家界市慈利县举行。赛场入口，参赛队员彭广胜掏出身份证核验身份，证件的住址栏上印着4个字“光达社区”。马上他就要登上龙舟，站上掌控全队节奏的鼓手位置。很少有人知道，他口袋里的这张身份证正连着一段跨越70年的往事，关于让，也关于争。请听长沙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采写的报道《你的让，我的争》。
1: 1955年，新中国第一次授衔。战功赫赫的许光达听说自己被评为大将军衔，连夜写信恳求降为上将。毛泽东看完信后感慨万千，盛赞他几番让贤，英名天下扬，更称他是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许光达让的是自己的贤，争的是国家的事。当年抗战爆发，他在苏联养病，争着回国参战，在延安干得风生水起，又争着上前线杀敌，这一让一争成了他一生的注脚。几十年后，在许光达的家乡长沙县黄兴镇，原来的桂花村和金燕村合并成了光达社区。在这里，每个人的身份证住址栏上都印着“光达”两个字。
2: 以前我上小学上初中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更名，是后面更名为光达社区以后，那时候我在上大学，刚好入的党，主题党日活动啊，就会有关乎于我们光达大建的精神的学习。
1: 说这话的是彭广胜，光达社区的居民，也是长沙市龙舟协会负责人。许光达让贤的故事他读了很多遍，但真正把他心里那根弦拨响的是故事的另外一层含义。
2: 许光达大将作为开国大将，作为一名军人，他如果没有好胜心的话，他怎么带领下面的这些士兵打胜仗？他主动让贤，只能来说他有一个高尚的品德。
1: 2016年，彭广胜面临人生的重要关口，他主修医学影像专业，顺利考入浏阳市卫健系统，一条安稳体面的人生道路已经铺展在脚下。
2: 可能医生对于大多数人来看的话是一个很好的职业，但是我们想把这个东西继续传承下去。
1: 这个东西指的是龙舟，他脱下了白大褂回到了浏阳河边。父亲并不是很赞同儿子的选择，却也尊重他的决定。2018年年关，彭广胜打听到60多岁的龙舟老匠人黄正兴所在的船厂要搬迁，他赶在年前找到黄师傅，就一句“你造船，我卖船”。黄师傅看了他很久，点了头。从那以后，彭广胜一头扎进木头堆，怎么开弧度，怎么吃准水线，一丝一毫学习的机会都不放过。他虚心向做了一辈子龙舟的黄师傅学艺，从小作坊学徒一路干成了非遗传承人。如今他们造的山木凹底龙舟轻巧跑得快，声名远扬，最远都卖到了台湾地区。
2: 从山里面的一棵树经过我们的加工和打磨变成了一条龙舟。我和我的师傅黄正兴啊，把大将的这种造坦克的精神用在我们造龙舟上面来了，不断的刻苦钻研，不断的去精进。
1: 龙舟造好了，彭广胜牵头组建长沙黄兴镇感胜青年龙舟队。徒弟易诺镇说，师傅有一句话全队每个人都记住了：
3: 努力只能及格，拼命才能优秀。
4: 收紧，转起下腰，转起下腰，一点一点的去顶，好吧。
1: 今年4月，彭广胜带着龙舟队站在了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选拔赛的赛场上。
5: 我们看到一道的感胜青年龙舟队的一致性非常的好，
6: 这种一致性的控制应该跟龙舟最前面的鼓手
5: 对
6: 是有关系的，他来控制。
1: 鼓声停了，彭广胜跳下龙舟，浑身是水。作为队长兼鼓手，鼓槌起落间，整条船都随他的节奏走。赛场上的彭广胜拼得眼睛里只有水花，但他的心里有根线，从来不会踩过。
2: 我们光达大舰的三让精神，争夺的不是个人的名利，争的是集体的荣誉。赛场上，我们该争就争，该拼就拼，但是下了赛场，该让要让。
7: 来，一二三。
8: 长沙青年勇往直前，
9: 一二五，
10: 一二五，
11: 加油！
1: 今年龙超联赛，这支队伍一路闯关杀进总决赛。进了总决赛，彭广胜反而没想那么多输赢了。
2: 虽然说成绩很重要，但我觉得到了最后总决赛这个平台，更多的是展示各自家乡的文化特产以及人文精神，吸引更多人来到我们的家乡，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是更重要的事。
1: 现在的彭广胜一边担着长沙市龙舟协会负责人的职责，一边带着乡亲们在致富路上跑。光达社区党总支书记谢虎军说，彭广胜把身份证上光达这两个字变成了滚烫的事业。
7: 彭广胜开办的这个龙舟厂就解决了他一些就业，并且让他们收获颇丰。他带领了光达社区一部分年轻人，培育他们成为这个龙舟活动的这个组织者，龙舟的鼓手、捡手。
1: 过去常住人口不到一万的小村子，如今是长沙国际会展中心所在地，常住近3万人，流动人口超20万。彭广胜追着光达这两个字，把一个地名刻进了一条河的流下。
2: 通过龙舟这项运动来拉动我们体育加文旅结合的经济消费，吸引更多的游客来到我们长沙，来到我们光达，让他们来感受到我们当地的文化特色。
1: 坐在船厂门口，彭广胜总会想起师傅黄正兴那句话：
8: 走龙舟干嘛送呀，就是要跟着跟光达故事干的，一代一代干下去，一代一代的滚下去。
1: 许光达的让，是把功勋沉进河底，成了无声的河床；彭广胜的争，是把热爱举过头顶，成了掀起的浪头。时代向前，河床拖着浪，而这张身份证上的名字，正被一代代人传向更远的远方。
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9: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他为名。
10: 每当想起你，
0: 光达社区隶属湖南省长沙县，地处浏阳河畔。该社区前身为长沙县萝卜冲，依托东山老码头的水运优势，自古形成乡土聚居村落格局。1908年，新中国开国大将许光达诞生于此，并从这片乡土踏上革命征程。2016年，这片土地正式定名光达社区，辖区内的地铁站、市政道路相继命名为光达站、光达路，让英雄之名扎根乡土，代代相传，成为这片土地永不褪色的精神标志。许光达故居宣教负责人舒俊：
11: 这里呢就是他生活过的地方，他原名叫许德华，后来改名为许光达，寓意为呢对革命充满信心，必将到达光明的彼岸的意思。
0: 而在光达社区，每一位居民的户籍地址上都镌刻着温暖而厚重的光达二字。居民杜天明：
12: 我将传承光达将军的精神，把龙舟越划越好。
0: 今天的光达社区涵盖两轴一元辐射区域，融合红色文旅、基层治理、楼宇经济，正从传统水乡向会展新城红色高地蜕变。光达社区党总支书记谢虎军：
13: 我们将立足高位谋划，让社区居民在后续经济发展中切实享受到集体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推动光达社区的经济发展走得更远、更稳、更可持续。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眼下全省各地正广泛开展人大与青春同行、人大代表走进高校活动。在南充，当地组织人大代表走进南充文化旅游职业学院，用沾泥土带露珠的履职故事，为300多位青年学子带来了一堂别开生面的思政课，让制度自信的种子在青春心田生根发芽。
1: 讲座现场，南充市人大代表、顺庆区蔡澜农业果蔬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董文斌，以在希望的田野上书写履职答卷为题，将田间课堂搬到了青年身边。他用自己白手起家摸索种养、挨家挨户走访调研的创业历程，讲述了从带动农户标准化种植、探索土地入股加保底分红的共富模式，到投身助学助困、建设乡村公益的履职故事，诠释了人民选我当代表、我为代表为人民的壮艳承诺，也让在场的学子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了更为具象而深刻的理解。南充文化旅游职业学院学生刘品旭：
2: 通过董老师的讲座，让我真切地明白，我们青年人一定要有梦想、有干劲，学习人大代表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帮助更多的人。现在我更要脚踏实地，学好专业本领，将来回报家乡，服务社会。
1: 该学院学生严玉梅：
3: 以前我不太了解什么叫人大代表，通过他扎根农村创业、真心实意帮百姓增收致富的真实故事，真切明白了人大代表来自人民、服务人民。我是电商专业的学生，我也希望通过我所学的专业技能扎根乡村，助力乡村振兴，服务人民、奉献人民。
1: 据了解，本次活动是南充市人大常委会创新代表工作延伸履职触角的一次生动实践。通过搭建人大代表与青年学生的沟通桥梁，既展示了代表履职为民的风采，也引导了广大青年深刻感悟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独特优势，激励他们投身基层一线，为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青春动能。南充市人大代表、顺庆区蔡澜农业果蔬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董文斌：
4: 人大代表既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这次走进高校开展宣讲，一方面让同学能近距离了解人大代表日常的履职方式，另一方面和青年一代交流自身创业和助农经历，鼓励年轻人主动扎根基层，为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活力。
5: 昨天零点起，全国铁路实施新一轮的列车运行图，成都往返北京新增了一趟动我线，原 T7 T8 次列车升级为复兴号动车组，车次变更为 D15 和 D16， 区段调整为北京西往返成都东，运行时长最大压缩到了8个小时，成都至北京全程用时20小时39分钟。
0: 昨天由四川省文物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国宝与少年文化遗产知识竞演活动报名通道开启，活动面向全省18岁以下的青少年，设置小小演说家等6大赛道，涵盖 Vlog、 AI 创作等形式，将打造小屏主导加全网传播加文旅出圈的青少年文化标杆 IP。 从即日起到8月20号，选手只需要拍摄1到3分钟的短视频，上传至四川观察 APP 即可参赛。
5: 好视力过生日，听众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了100万补贴，感恩回馈咱们四川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四川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统统能参加这次活动。只要拨打400-827-7911订购，都能领取78元的周年庆的限定的加强版蒸汽眼贴。另外，再限量发放1000份周年庆的礼盒。先打电话赞助名额400-827-7911，400-827-7911。
0: 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着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吃的、喝的、滴的都试过，还花了不少钱，就是没啥效果。建议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早一天用上，眼睛问题就会早一天改善。全国100万用户都用过，品质和口碑特别好，直接贴在眼皮上，温润的蒸汽转着圈给眼睛做按摩，覆盖眼周20多个穴位，贴完感觉眼 眼睛水润舒服，看啥都清晰明亮。
5: 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补贴大放送，今天咱们四川听众呢，只要拨打40082779114008277911订购，当场送出78元加强版的蒸汽眼贴，再给您送一套周年庆的限定礼盒，里面有一套豪华版多功能的收音机，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套双人床的亲肤夏凉被，礼盒呢只有1000份，全省都在抢，抓住机会赶紧打4008277911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
0: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8.1 四川之声川广早新闻，感谢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交通银行与四川同心向荣，一路向前，稍后我们继续。
6: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

0: 这是成长的声音，好重啊！
1: 我帮你。
2: 德在传递。
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
12: 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交通银行与四

通，同心向荣，一路向前。聚焦现代农业发展，服务乡村，全面振兴。

0: 走进渠县林八镇四面村的鲜食玉米种植基地，连片的玉米长势喜人，青绿色的玉米杆儿挺拔茁壮，层层绿衣包裹着饱满硕大的果穗儿。农户们穿梭在田间，熟练地装篓上车，一颗颗鲜嫩饱满、颗粒晶莹的鲜食玉米新鲜出田。渠县宾利家庭农场负责人何鹏：
1: 我们基地总面积达1000多亩，对于先进的种植技术和科学的管理模式，提前了10多天上市。今年的鲜食玉米啊，长势也很好，口感也很好，市场上很受欢迎。刨去成本，每亩地啊能收入在2000元左右，比普通玉米收益还要高。
2: 据了解呢，基地今年种植的鲜食玉米采用了先进的育苗移栽技术，种植出来的鲜食玉米兼具了甜糯嫩香的特点，口感清甜多汁，营养丰富，深受市场消费者的青睐。依托提前上市的优势，鲜食玉米呢不仅热销本地市场，还通过了订单收购、线上线下直销的方法远销周边的县市。重庆客商李军：
1: 我们是重庆过来的，这边的玉米呢品质非常的好，口感的软糯香甜，物特别均匀，市场的认度非常的高，每天都在这个时候定量的收购，发往我们的农贸市场、生鲜市场、超市里面，销路非常的稳定。
0: 渠县立足当地资源优势和产业基础，大力发展鲜食玉米特色产业，开展技术指导服务，持续提升玉米品质和产量。通过标准化种植、集约化加工和品牌化营销，逐步形成了产业集群。2026年，渠县玉米种植面积达到38万亩以上，其中鲜食玉米5万亩，预计总产量5万吨，产值达到1亿元。渠县农业农村局农艺师刘贵兵：
3: 我们通过引进早熟优质品种，优化栽培技术，推广标准化种植，有效实现鲜食玉米错峰上市。提前上市不仅提升了农产品附加值，增加农户亩区收益，也丰富了夏季果蔬市场的供给。
2: 广安市武胜县的菊佛园家庭农场占地面积180多亩，和传统的菊园不同，这里的林间空地并没有闲置。农场主摸索出了立体的套种模式，在菊树间隙种下了100多亩的佛手柑。自2022年佛手柑正式挂果以来，这项林下产业很快从补充作物成长为农场的核心的营收板块之一。农场业主王宇：
4: 为了增加经济收益，最先是种的艾园，然后这个面积太宽了，我就在中间种了一排佛手。
0: 眼下正是头茬佛手柑的采收季，果园里一派热火朝天的劳作景象。采收工人穿梭在果林间，手起剪落间，一颗颗饱满的佛手柑应声入筐，清新果香瞬间漫开。由于今年的雨水充沛，佛手柑整体的产量稳，品相佳，丰收的效益写在每一位采收村民的脸上。农场业主王宇：
4: 这个就是属于一个叫连发性的，这种果子啊，就是人家很喜欢，就是观赏性的做水培，就感觉很漂亮
5: 啊，更像一个手指一样的。
4: 对，这个就是正宗的穿佛手，主要是用于做药好，然后有的人也很喜欢这个拳头果做观赏果，他也很喜欢这个，根据每个人喜欢来决定了。
2: 佛手柑的核心在于多元价值，果形舒展，形似手指或莲花的金苹果，香气持久，造型别致，是当下市场热门的水培观赏的摆件，凭借高颜值成了名副其实的网红果。那么果形紧实的拳头果则是药用的穿佛手，不同品级的果子对应不同的销路，真正实现了全果利用效益的最大化。农场业主王宇：
4: 因为我今年是主要是注重做观赏果，管服下来哈，一株树是可以产30多斤的观赏果，剩这的小一点的果子或者说是不是很好漂亮的果子，它就会作为药材果哈，然后药材果也差不多有30斤左右，整个佛手的产值今年算下来可能有40-50万吧应该。
0: 从药材加工到观赏摆件，佛手柑的技能被一一点亮，也让家庭农场主们看到了更大的前景。接下来农场还会聚焦观赏果培育，让这种网红果的身价持续上涨，也为乡村振兴注入满满的香氛活力。
2: 今年乐山市创新实施百村引领千村强基工程，力争用3年时间分批培育100个组织强、产业兴、治理优、群众富的示范村。

0: 2021年，成都市郫都区唐昌镇战旗村党委捧回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荣誉。这几年，战旗村的党员接续耕耘家乡，努力在乡村振兴中走在前列，起好示范。该村的村集体收入从2016年的432万元增加到2025年的760万元，接近翻了一番。村民的人均收入也从原来的18000多元增加到了41500多元。
1: 多部门会商研判认为，整体看来，今年的主汛区四川平均的降水量较常年同期是偏少，有5次的明显的降雨过程，但是旱涝并重、旱涝急转风险的依然比较高。盛夏期间，广元、德阳、绵阳、成都、南充、达州、广安、巴中、资阳、遂宁、内江或有中度的伏旱发生，局部重度。七月，广元、德阳、绵阳、成都有中度的伏旱发生。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川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主持人代表节目编辑唐胜兰、欧阳文婷，监制宁小吴，感谢您的收听。感谢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交通银行与四川同心向荣，一路向前。好，稍后8点为您送上的节目是聆听天下。

0: 今天是7月2日，早安。岁月流转，山河换新，峥嵘过往铭记心底，滚烫信仰生生不息。今日早安寄语，守一份赤诚初心，抚万里锦绣山河。
1: 乡村振兴

0: 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提醒您，身份证号、银行卡号、验证码、生物信息等敏感信息不可随意泄露，保护个人信息，筑牢安全防线。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四川综合广播 FM 98.1，听懂四川。
2: 听四川，说天下。
3: From Sichuan, we present what's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
2: 调频98.1。中国1116，四川综合广播。

0: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1: 70多年前，吃是一个问题。